0: 消杀，部分区域的花蚊子已经产生了一定的耐药性，普通家用驱蚊剂灭杀效果下降了。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媒体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尚未敲定，专家分析说双方可能会博弈到最后一刻。美国蓝色起源公司重型火箭在测试期间发生爆炸，现场升起了红色蘑菇云，爆炸声音传到24公里之外。美国财长称，特朗普肖像纪念钞已经设计完成，需要等到国会放行。这款钞票面值250美元。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2: 淮安输流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淮河下游洪水出入，使洪泽湖周边防洪标准从100年一遇提升至300年一遇。
3: 居民用电、农业用电，还有学校、机关、医院等公益性单位，属于国家保障型用电，政策调整对这些用户没有影响。
4: 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周六，大家周末愉快。欢迎大家可以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我们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周末的天气状况。这个周末天气挺不错的，整个都是晴好的天气。今天淮北地区的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28度左右。要看最低温度的话，江苏东部地区15度左右，江苏西南部地区是在19度，其他地区是17度左右，所以早上出门还是挺舒服的。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20到29度，明天是晴到多云，17到31度，适合出游，也适合洗洗晒晒。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今天苏超第八周将迎来一场被誉为13妹之争的焦点战，镇江主场迎战常州队。对阵双方一边是已经整整385天没有赢过球的镇江队，另外一边呢是去年等到苏超第99天才迎来了首例进球的常州队。对于13妹，两队有着同样深刻的感受。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评论采访。
6: 自从去年5月击败扬州队之后，镇江队就像被按下了胜利的暂停键，跨赛季14连败，385天，一分难求。有人拿世界纪录来宽慰他们，英格兰伍德福德联队曾连败65场，煎熬569天才走出黑暗。这么一比，阿镇好像才刚刚开始。但有意思的是，这次来串门的常州队可是从低谷里爬出来的过来人。去年的常州深陷进球荒，98天颗粒无收，而改写命运的恰恰就是镇江队。去年8月，赵连平一剑封喉，帮助常州拿下赛季首胜，可以说是阿镇亲手把常宝送出了泥潭。快一年过去，两队早已物是人非，球员换了大半。古诗说，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谁也说不清这里春风是常宝回馈旧恩，帮阿镇破局，还是会复刻去年剧本，踩着阿镇终结自己当下的连败。一边是385天不胜的困难户，一边是急于止颓的劲旅，戏剧性直接拉满。好在镇江队心气儿没丢，上一轮输球后，远征球迷依然坚守，主教练陆博飞拿着大喇叭对着球员和球迷喊出本赛季最燃的一句话：我们必须下一场拿下对手，输球不能输人。没有华丽的包装，却胜过万句鸡汤。足球最迷人的地方，从来不只是碾压式的大胜，就是八

0: 前的逆袭奇迹曾眷顾长保，如今所有人都在期待奇迹能否轮到阿振。周六镇江主场，春风已至，宿命就位，愿两队卸下包袱全力出战。
1: 我们再来看看文旅端是怎么具体发力的。清明两天，常州市民可以免费游览镇江市27家 A 级旅游景区，外地球迷持本场电子球票，5月29号到31号登录宜游镇江小程序的专属页面，可以享住宿立减100，指定餐饮、游玩门票、文创特产7折优惠。今天苏超盐城队对阵扬州队的比赛将在盐城奥体中心开赛，盐城文旅准备了重磅免票福利，其中5月29号到5月31号凭扬州市民本人身份证可以畅游盐城63家 A 级旅游景区。另外今天苏超球迷、扬州市民还可以预约免费参观江苏悦达起亚第三工厂。今天苏超无锡队对阵南京队的比赛将在江阴市体育中心开赛，无锡队主场比赛日所在的周五到下周一，无锡13家景区向客队城市市民投放50000张的首道免费门票，客队城市市民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入园。就今天来说，无锡13家景区向南京市民投放了50000张的免费票。今天苏超泰州对阵苏州的比赛将在泰州体育公园开赛，泰州文旅也推出了观赛福利，李中水上森林景区、郑板桥范仲淹纪念馆、京东门老街区面向苏州市民免首道门票，苏州市民乘凤城河风景区画舫游船享8折优惠，泰州多家酒店、温泉等等也都推出了折扣和优惠。
2: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3: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2: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3: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2: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3: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2: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3: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2: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1: 每逢苏超比赛日，数以万计的球迷跨城迁徙，饭店爆满，景区人头攒动。有网友调侃说，在江苏看苏超，美食第一，游玩第二，比赛第三。看似调侃，实际上道破了苏超火爆出圈的根由，它早就演变成一场以足球为引子的全民休闲盛宴和城市消费的嘉年华。这个美食第一折射出的是赛事对地方烟火气的强力激活，球迷们或许没有抢到那张进入球场的入场券，但是他们同样可以坐在球场外的夜市里，用一顿地道的美食完成一次精神上的主场作战。游玩第二彰显了体育赛事向文旅融合的深度延伸，苏超售卖的不仅仅是球场内的90分钟，更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一群好友完整的周末解决方案。在这个意义上，苏超扮演的是城市文旅超级推荐官的角色，而且很有效果。比方说镇江的吸金度，夜游人数因为赛事激增3倍，盐城推出了观鸟加观赛套餐，预订破了20000单。对于很多的外地游客来说，去另外一个城市看一场球，顺便逛一逛当地的名胜古迹，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至于比赛第三，不是对竞技体育的不重视，而是对草根赛事的重新定义。为什么那么多没有抢掉票的人还是乐在其中？因为大家奔赴现场，图的往往不是多高的技战术水平，而是那份和身边人一起呐喊的城市归属感。这个是我周边的朋友跟我说的一个原话，他说他也不是很懂那些球，也不是很认识那些球星，但是和身边的人一起呐喊南京南京或者是自己家乡名字的时候，

再是胜负的较量，而是化作一碗热气腾腾的炒饭，一张风景秀丽的门票，一次说走就走的短途旅行，这项运动就真正的扎进了老百姓的日常。用同行的话来总结一下，或许这就是苏超的成功之处，最好的赛事 IP 永远生长在真实而滚烫的生活当中。

0: 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2: 6月1号，江苏将进入主汛期。昨天在淮安，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迎来了重要的节点。淮安枢纽立交地涵水体工程顺利地通过水下工程验收。这座世界最大的水上立交正式宣告建成。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和淮安台记者任科远的报道。
3: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省内单体投资最大的水利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淮河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的标志性战略性工程，而淮安枢纽工程正是这条世纪水脉上的核心节点。淮安枢纽工程总投资约17亿，是淮河入海水道的第二梯级核心枢纽。工程在原有1期15孔地涵的基础上，在北侧新增扩建30孔川京杭大运河立交地涵，同步配套建设防汛交通桥等附属设施，打造出规模领先的世界级水上立交水利枢纽。无人机加 AI 智能巡检系统、数字孪生平台等新技术的应用，让工程建设更加智慧高效。此外，项目部创新研发的涵闸移动模架系统取消了传统脚手架，在全国水利行业率先采用钢木支撑新型模板体系，将木方损耗率由50%降至5%以下。此次验收通过，标志着淮安枢纽实现了从亚洲最大水立交到世界最大水立交的历史性跨越。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淮安枢纽项目副经理丁竹清介绍，验收后立交地涵的行洪流量由每秒2270立方米提升至7000立方米，成为淮河入海水道沿线首个具备每秒7000立方米行洪能力的枢纽建筑物。
4: 淮安枢纽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淮河下游洪水出路，使洪泽湖周边防洪标准从100年一遇提升至300年一遇，有效改善洪泽湖及下游地区2000多万人口、3000多万亩耕地的防洪安全。
3: 淮安枢纽工程验收完毕后，京杭大运河将恢复原有主航道通航功能。项目施工单位将随即开展导航明渠南北封堵围堰施工，拆除入海水道方向围堰，全面疏通行洪通道，全力保障2026年汛期排涝工作有序开展。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淮安枢纽项目经理蒋一波：
5: 淮安枢纽顺利通过水下验收，这是淮湖入海水道二期工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的通水将大幅度提升流域防洪标准，同时为今年的汛期防洪提供一个重要的保障。下一步，我们将拆除京杭运河围堰，将京杭运河恢复到原来的主航道上，同时将封堵导航明渠，拆除3道入海水道围堰，恢复入海水道应急行洪能力。预计到2027年5月底完成全部水下工程，2028年4月份整体工程全部完工。
2: 当学历内卷、就业焦虑成为普遍的话题的时候，一群手握技术的青年悄然走出另外一条赛道。在昨天举行的南京技师学院2026春夏季校园双选会的现场，记者注意到，技能正在成为高质量就业最扎实的底气。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彭迪帆的采访。
6: 上午8点多，南京市技师学院文体中心内已经人头攒动，招聘展位沿通道整齐排开，企业海报上的高薪、五险一金、住宿补贴格外醒目。不少企业摊位前围满学生，简历一张张递出，对话直接务实。
7: 那你比较擅长的哪一块呢？
8: 数控还有那个机器人。
7: 那您数控的话，会自己会对刀换刀这些吗？有刀口这些吗？
8: 有。
6: 除了招聘人员。

0: 员与求职者的交流对话，岗位信息也处处透着实在。83家优质企业带来2175个技术岗位，供需比达 2.25:1， 也就是说平均一个学生有至少两个岗位可供选择。此外，企业给出的条件也诚意十足，平均实习津贴每月4400元，85%的企业提供工作餐、住宿或租房补贴，并为实习生统一购买保险，福利保障清晰写在宣传页上。智能制造、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电子信息类岗位占比最高，正是当下产业最急需的人才方向。校企合作多年的默契，让这里成为企业揽才的首选地。南高尺淮安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的招聘官季磊已经连续多年参加学院的校园双选会，每次都收获颇丰。他告诉记者，因新工厂三期投产，本次招聘数控操作岗位不设上限，只要合适就录用，转正后月薪达7000至10000元。
1: 我们在这个这么多年的合作工作呢，发现他们学生的这个学习能力啊，还有他这个团队合作能力，包括他的专业知识都很扎实，所以呢我们这次来了也是满怀信心，希望能多招一些人。从学校出来之后真的去操作的话，还是有我们专业的师傅去培训的好。那培训周期可能到最快也得3个月，那慢的可能3到9个月。那这个技术工种呢，就是有高级技工、技工还有技师，就是你当到这个高级技工的时候，你的工资是高于这个班组长，因为我们的一线工人的工资是普遍高于管理的。
0: 招聘会现场，学生求职从容且目标明确。工业机器人专业4年级学生王国豪已向比亚迪汽车制造、西西维江苏精工股份等多家企业投递简历。他告诉记者，在即将到来的暑假，他将进行最后一年的实习，这也为他最终就业选择奠定基础。
2: 比较全面，然后呢，铣工啊、数控、车工啊，然后呢，焊工什么都学，然后多实习，相关的那个技术打工去兼职，都挺满意的。因为我看过的企业的介绍什么的，都是6000-7000差不多。
0: 就业出口旺盛，源于人才培养入口精准对接产业。南京技师学院党委书记赵杰表示，学院坚持工学一体化培养模式，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学生们毕业即可快速适配岗位，就业率常年稳定在98.5%以上。
3: 比如说我们的机电一体化这个专业，我们跟南京的国西华这样一个企业进行深度的校企合作，那么学生一部分时间在学校学理论，学操作，还有一部分时间要到企业的生产线上去锻炼技能。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叫紧密的校企合作，我们的学生到岗位上他就只能够直接上岗。
4: 刚才在这个报道当中，如果你仔细听的话，也许会有一些印象。讲到这个83家企业带来了2100多个技术岗位，平均实习津贴达到了每月4400块钱，还有餐补、免费宿舍等配套服务。还有一个记者也提到，学校需要实习或者是就业的学生不到1000人，现场的供需比达到了2.25:1，也就是平均一个学生有至少两个岗位可以选择。而之前呢，我们曾经也多次报道说，本科生重读全日制的技校，这都是当时的热搜话题。通过这场双选会就能够看出，这样的现象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这些产业快速的扩张，企业急需能够操作、懂技术、稳定性强的一线技能人才，打破了重学历轻技能的传统偏见。而另外一方面呢，有的好的技工院校不断的优化专业结构，深化产教融合，把企业真实项目、设备标准、岗位要求融入教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上手快、留得住，成为企业争抢的香饽饽。现场有多家企业的海报上印着的高薪、福利、晋升通道，不是口号，是实实在在的留人措施。 AI 浪潮之下，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开始渐渐地放下偏见，愿意选择一条靠技术立足、凭本事吃饭的新的赛道。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先来听一组关于6.1儿童节方面的消息。2025年1月1号施行的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方法的

0: 决定规定，儿童节为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或者是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本台记者了解到，目前在江苏省内，淮安已经通知幼儿园、小学及初中未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于6月1号放假一天，于本周末连休三天，南通、泰州等地部分幼儿园、小学放假。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记者昨天从江苏省公安厅了解到，为了有效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全省8400多名公安法制副校长常态化入校履职，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总量连续2年下降。另外，江苏建立学生欺凌隐患常态化的排查机制，实行欺凌警情线索公安局局长、派出所所长双长盯办机制，对构成违法犯罪的欺凌学生依法依规分层分类进行处罚教育。今年以来，全省学生欺凌的警情同比下降35%。最近，泰州的一家幼儿园花市迎接六一儿童节，幼儿园取消了节目表演，在院子里摆满了一桌桌的美食，请孩子们吃大席，期间还有小丑叔叔互动游戏。老师说，就想让孩子们过一个只属于他们的简简单单、快快乐乐的六一儿童节。昨天，南京迎来了新一轮的社宅用地出让，一共成交10幅地块，分布于玄武紫金山、建业江心洲、栖霞燕子矶、江宁方山、江北新区等区域。其中，玄武区计16地块，以 50.24% 的溢价率，创下近10年来南京土地出让溢价的最高纪录。昨天，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湖东一幅住宅用地成交，楼面价是每平方68920元，刷新江苏最高楼面价的记录，地块成交总价16.88亿元，溢价率30.04%。眼下扬州街头的景观枇杷陆续的成熟，橙黄的果实挂满枝头，但是不少市民为了尝鲜随意采摘，甚至是暴力摇晃折断树枝。针对市民私自采摘景观枇杷的行为，专业人士提醒，街边的景观枇杷和食用的果树品种不一样，属于园艺绿化树种，果实口感差，营养价值低，更重要的是绿化树木常年常态化的喷洒防虫农药，果实农药残留极易超标，食用会危害身体健康的。一个多月前，用一把铁锹撬开防盗网的铁锹哥找到了。昨天下午，受常州市武进区见义勇为基金会的委托，工作人员专程来到南下树街道学区家院社区，为火场救人的铁锹哥吴忠敏送上荣誉证书和慰问金。4月19号，该街道一个小区因为电池老化引发了火情，这位1985年出生的湖北汉子住在事发楼栋的10楼，那天在家听到动静之后，他立刻冲下楼加入救援。面对徒手难以撼动的防盗窗，他看到一楼院子当中放着一把铁锹，抄起来就往上冲，就是这把铁锹成了破窗救人的关键。救人之后，吴忠敏默默离开，此后就消失在人海。随着吴忠敏获奖，参与这场救援的4位热心市民全部获得表彰。面对荣誉，吴忠敏说的最多的就是应该的，应该的。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当然致敬他的挺身而出，更要让这样的英雄，凡人英雄，从人群中闪光。
1: 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0: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3: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4: 用这个时间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视力眼贴最近的活动。好视力也很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现在面向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觉得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觉得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吃力，或者动不动就流眼泪的，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只要打电话购买，就送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您先感受一下效果。这款眼贴不一般，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性的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当中的石斛、人参这些草本精华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之后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很清爽也很通透，刚才说到的一些不适的状况都能够得到缓解。年纪符合的可以抓住这次机会，现在拨打电话购买，可以多得78元的眼贴，额外还能够带走收音机，还有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
5: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4: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新闻部分。
6: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4: 据报道，日本政府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强化防卫能力方针的影响，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占到2025年度政府公共需求订单的一半，这个数据格外的引人注目。报道还指出，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了订单总额。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就此表示，我们高度关注有关报道，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又一重大动向。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老路呢？
7: 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重大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历史上，日本军工复合体曾深度嵌入日本经济，绑架国家决策，支撑战争机器运转，是日本军事野心膨胀、全面走向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道路的重要幕后推手和经济基础。正是鉴于上述历史教训，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 如今日本政府却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解禁出口，不断给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4: 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对于日本和菲律宾28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之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日菲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昨天发布消息，5月28号晚上64名被菲方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派员赴现场照料，还有6人正在办理获释手续，他们此前在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工作，5月15号遭菲律宾执法部门查扣羁押。菲律宾司法部日前作出裁定，对涉事中国公民涉嫌违法菲律宾核能安全法、移民法、劳工法等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今天早上刚刚发布消息说，最近有不具名的中国公民通过社交媒体反映，菲律宾的监狱羁押条件恶劣，卫生和医疗条件差，在押人员遣返流程繁琐，费用高昂，甚至有中国公民在羁押期间不幸离世。使馆方面对上述情况高度重视，迅速进行了解核实，查找确认涉事监狱。根据菲方通报，一名涉离岸博彩被羁押的中国公民5月28号在菲律宾移民局监狱突然离世，原因待查。大使馆方面立刻向菲方提出严重交涉，要求对中国公民的死亡状况展开全面调查，如果存在管理责任或者是过失，应严肃追究处理，同时联系死者家属协助处理善后事宜。
6: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4: 最近，湖北、贵州、陕西等地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所谓固定分时电价，在电力供给能源相对单一的年代，白天是用电高峰，电力需求大，因此电价高，而深夜到第二天的早上，大家都休息了，用电量少，所以电价低。这么做的本意是引导用户高峰少用，低谷多用，从而让电网一天内的用电负荷更加的平稳。过去很长时间内，这套机制运行的相当良好，那现在为什么要取消呢？
8: 固定分时电价在我国已经实施40多年，对引导合理用电、保证电力系统安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随着我国能源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电力结构和供需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新能源发电受天气影响存在间隙性和不稳定性，晴天光伏发电多，电力供应充足，电价应该降低。可同样的时段遇上阴雨天，光伏发电减少，电价就应该提高。而固定分时电价把时段锁死了，无法反映这种变化，价格信号就失真了。
9: 韩放介绍，分时电价制度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电力现货市场。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成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初步建成的重要标志性成果之一。现货市场的建设为市场分时电价提供了价格信号。今年3月1号起，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正式实施，规定对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经营主体不再人为规定分时电价水平和时段。
8: 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现货电价，引导电力资源高效配置。多地将固定分时电价升级为市场分时电价，正是电力市场发展的结果，传递出鲜明的信号，电价形成机制 正从计划主导迈向市场形成。
4: 那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很多网友最担心的是电费要涨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9: 专家表示，对于居民的民生用电来说，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并不会造成用电成本的上升。
8: 居民用电、农业用电，还有学校、机关、医院等公益性单位属于国家保障型用电，政策调整对这些用户没有影响。文件很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
9: 根据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对于电网代理购电的中小工商业用户，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仍会统筹优化峰谷时段划分和价格浮动比例，核定分时时段和价格水平。对于工商业用户来说，价格将保持平稳。此外，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并不意味着政府主管部门彻底退出。主管部门虽然不再核定用电峰谷具体时段和价格，但仍要发挥制定市场交易规则、设定交易限价、监督市场公平等作用。从长期看，将以更精准的价格信号让用户实现合理规划用电。
4: 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的规定。
10: 新版的国铁集团客规优化了学生优惠区间管理，明确学生旅客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同时修改优惠区间的时候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学生可以根据实际的驾乘居住地随时进行调整，明确多段学生的连乘车票出行时间在5天以内的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
11: 新客规扩大了连乘车票关联实现范围，取消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中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时间限制规定，扩大连乘车票关联的实现范围，明确旅客持连乘车票出行时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列车停运，连乘车票可按规定一并免费退票，方便旅客调整行程。此外，新客规还修订了遗失物品相关规则。
10: 在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为旅客提供遗失物品保管认领服务的基础上，增加了遗失物品快递服务，明确车站可以办理遗失物品快递寄送服务，并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核收快递费，方便旅客认领遗失物品。
4: 日前，江苏省委宣传部授予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两种繁育团队时代楷模的称号。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关乎粮食安全，国之大者。眼下正值水稻育秧的关键时刻，在希望的田野上，两种繁育团队一粒中国种，三代追梦人的故事还在接力上演。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和金坛融媒记者景天走进他们故事写的采访报道。
12: 在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郭鲁农场的水稻育秧基地，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两种繁育团队的农业专家们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郭飞对秧苗进行水肥管理。郭飞：
13: 我93年就开始种田了，就种田开始就是用的他们的种子，技术上他们是指导的很细致的，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12: 像郭飞这样受益于两种繁育团队的农户还有很多，多年来两种繁育团队累计开展农民培训220余场，培训农户1.7万人次，推动着两种繁育与技术推广在希望的田野上生生不息。作为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一代育种专家代表，80岁的江其祥向记者回忆，初中毕业后他选择回乡务农，当时武进引进了日本稻种农垦58，亩产远超本土稻种。江其祥深受启发，原来稻种优劣可以决定粮食的产量，于是他便

0: 萌生了培育本土高产稻种的想法。此后，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攻读育种书籍。这份刻苦劲儿令他被县种子公司发现，把他调进了稻麦育种组。
1: 至少天没亮就起来拔秧了，干到晚上太阳结束的话，这个路上都看不清楚了。像我的话，只有110斤左右，但是我们地里面挑土，我们都要180-200斤的担子跳动在田里飞一样的跑的，有时候脚被玻璃什么划破了，淌血，那也不管，你也要照干。
0: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紫金诺、五郁金二号、五郁金三号相继问世，高产稳产的本土稻种得以大面积推广。其中，江其祥主导培育的五郁金三号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被誉为世界十大常规金稻品种之一和中国金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有效缓解了粮食短缺问题。江其祥与同事们获得了3次江苏省科技进步2等奖，1次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老一代育种人的精神感染着新时代育种人继续砥砺前行。朱邦辉是从老一代育种专家钮中一，作为第二代育种人的杰出代表，20多年来，他先后主持承担了国家省级课题20多项，育成五金7375、五香金19号、五运金21号等20多个审定品种。江苏五进水稻研究所副所长、育种课题2组组长朱邦辉：
2: 传承老一代育种人的专注、严谨、奉献、协作的精神，带领团队继续扎根田间、深耕育种，朝着高产、优质、绿色、高效的目标持续攻关，培育出更多好种子、新种子，同时做好传帮带，让青年育种人结构育种接力棒，把五进育种精神代代相传。
0: 目前，江苏五进水稻研究所2种繁育团队已建成水稻育种人才梯队，设置3个育种组，18名科研人员，其中有推广研究员5名，高级农艺师6名，研究生以上的高学历占比60%。江苏五进水稻研究所第3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
3: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0: 守正创新，让五字头2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团队培育的金稻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超4.3亿亩，助农增产稻谷130亿公斤，创经济效益220亿元。常州市五进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勤东：
4: 3代人接力传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卓有贡献。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6: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7: 重工打造的头层水牛皮凉席2026年终于上新了，价格低至1299元。头层皮把夏夜闷出的汗气、潮气轻松地传出体外，梅雨季节也能从容应对。1299，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给自己挑一床吧。人工订购请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
8: 时间是8:47，稍后是新闻早高峰的听世界。在这之前呢，我们再为大家推荐一下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一个福利活动。如果因为缺钙，总是会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

0: 然后老抽筋儿，牙齿也会掉得越来 越多。这个时候这种状况之下呢，建议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要经常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就更多。这还是单纯补钙，而现在的这个618限时特惠活动，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618限时特惠秒杀是一个月38块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日本防卫省昨天说，多名自卫队员将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当中学习经验。
2: 共同社援引日本防卫省消息报道，四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号开始执行这项任务，其中两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两人分别来自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他们将驻扎在德国西部威斯巴登的一座美军基地，派驻期1年。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始于2024年，负责协调北约及伙伴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人员培训。日本时任防务大臣中谷元2025年4月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时提出派自卫队员参与该计划的想法。日本防卫省说，这四名自卫队员将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式，日方同时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说法，四名自卫队员将主要参与对乌援助，而不是作战行动的协调。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其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另据日本经济新闻29号报道，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准备正式启动关于2027年度起加大防卫费投入的讨论。支持首相高市早苗财政政策的自民党议员们普遍寄希望于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资金来源。然而，日本国家安全领域的专家们指出了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呼吁必须确保有稳定的财源保障，并直言增税恐怕在所难免。
0: 新华社最新的消息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是没有就和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刻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通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当地时间5月28号晚上，美国佛罗里达肯尼迪航天中心美国蓝色起源公司的新格伦火箭静态点火测试期间发生了巨大爆炸，现场升起了红色的蘑菇云，爆炸声音传到了15英里之外，约24公里。蓝色起源公司随后在声明中说，所有人员都确认安全，事件原因还在调查当中。蓝色起源是由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公司创始人贝索斯创建，美国本周刚刚宣布其月球基地计划，该计划将使用蓝色起源公司的月球着陆器。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给孩子的礼物有没有准备好的呢？我们给大家也准备了一点点选择，您看看感不感兴趣。这个暑期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两大热门的主题营，一个是貌似巨声智能机器人的创造营，这也是我们春假和五一特别受到好评的王牌营。孩子们全程参与焊接编程 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交互的机器人 MOS。 还有一个营叫做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又有乐趣又有实打实的收获。特别提一下，就是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都能够带回家玩个够，让孩子呢又有成就感，又有专业的这种专属的成长纪念。特别要提一下，就是现在报名，你看今天已经是30号，现在报名可以享受到6.1专属早鸟优惠，暑期多期日期可以选择，名额有限，6.1专属早鸟优惠，早报名早获得，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报名的家长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是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3291278879 13291278879。这个六一就送孩子这样一份能够受益一生的成长礼物也不错呢。最后我们来听一组简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表示，美国财政部就发行印有总统特朗普肖像、面值$250的纪念钞已经做好准备，包含完成纸币设计工作。但是，该纪念钞最终能否发行，取决于国会的授权。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是在交战持续的状态之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的结束时限。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尽管日本经济代表团正在访问俄罗斯，但是日方并未改变反俄政策。由于日本政府的不友好政策，俄日关系目前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自去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持续打击所谓的运毒船，迄今已经造成至少199人死亡。昨天，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刘应成，原法名释永信，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或者是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鲸鱼的鲸。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不知道这个时候如果到麦田里去看一看，是否能够看到这样的景象，清风拂过，麦浪翻涌起伏，就像那个流动的金色海洋一般。怪不得有一个很精妙的比喻，说如果夏天的风有形状的话，一定是风吹麦浪。好，汪林代表编辑许一之和蒋涵，谢谢你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再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三十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北京时间9:00。

0: 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1: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向各位做一个预告，6月2号上午9点，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会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在线回应企业群众关切。文化和旅游是美好生活的生动注脚，如果说各位您在公共文化服务、文旅消费体验、文旅市场监管、文旅企业融资政策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诉求，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2583195110、 02584658888，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0: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节目的开始，我们来重点关注民生诉求。昨天，宿迁宿城区月湖花园小区业主向我们政风热线投诉，小区十号楼再次出现严重漏水问题，让业主是苦不堪言。受到近期强降水影响，这栋楼的17、18楼两套开发商未售的空置房源积水严重，雨水就顺着管线墙体的缝隙向下渗漏，导致1602室业主耿先生家

0: 中的地板、橱柜等多处家具装修都被水浸泡有损失，那么家中呢漏水不停，损失严重。而更让业主气愤的是，这并非是这栋楼首次出现漏水问题。早在今年的一月份，我们正风热线节目就曾经关注过十号楼的漏水隐患。当时头楼层的业主戴先生也是因为楼上空置房源积水导致家中受损。我们节目介入协调之后，开发商和物业曾经公开明确回应说，已经成功的获批了维修基金，确定施工单位只需要等待适宜天气进场翻新防水，彻底根除隐患。可是你看，隔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当初的整改承诺没有兑现，现场没有任何施工整改的痕迹，老旧隐患没有消除，如今又有了新的业主，有了新的损失。那么这个问题，马上我们首先来电话连线上次反映漏水问题的戴先生。戴先生你好。
1: 你好，我现在在河北的漏水现场。
0: 好，你把现场的情况跟我们说一下好不好？
1: 到现场到现在，这个十八楼上这个就是厨房卫生间，现在还全部渗水了里边，
0: 都还在渗水。
1: 现在你看，你听着，肯定都水这个。现在虽然这个秋天水下去了，屋面上面还下渗了水。
0: 好，戴先生讲的话大家能听得明白吗？就说其实一直是在漏水，虽然晴天好一点，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被这个漏水给困扰，对吧，戴先生？
1: 是的。
0: 好，那也没有人比如说上门看看啊，维修整改都没有是不是？
1: 都没有，我们跟物业也都联系了，物业都是说有时间得看看，你都随便找一个就是清洁工，或者就是维那个专门是维护这个房屋这漏什么花草什么这个工作人员嘛，就是随便来看看，看看有多大意思，对不对？没有多大意思，根源他都没法给你解决，
0: 可能也就是来看一下，其实根本就没有找到漏水的根源，更别要谈我们找到根源之后如何彻底的整改，对不对？
1: 对，是这道理。
0: 我们此刻跟戴先生啊是电话连线，大家可能视觉感受不是很清楚，那这样我们给大家看一段短片，我们看一下。

0: 是很多接水的啊，瓶瓶罐罐。这个视频是戴先生家楼上的情况啊，我们可以看到戴先生在十七楼放了很多的脸盆，为了接楼上的滴下来的雨水。那我们想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觉得还是生活是很不愉快的啊。好，我们来问一下这个戴先生啊，就刚刚讲了，上次我们连线之后，其实开发的企业包括物业啊，包括我们这个开发商都有做出整改的承诺。那么你家的漏水问题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改善，而且就你刚刚所说，物业也就上门看一下，其实也没有实质性的排查，对不对？
1: 是的。
0: 好，那么今天这个事情我们再次关注，我们希望能够共同推进，好不好？
1: 谢谢。之前我也跟他们你认为联系到这个开发商，等于是那叫葛经理啊。
0: 啊，葛经理。
1: 之前我也都说非常暖心的话，你这、我这房子现在也不需要你跟什么分时。你我只要给房子修好，大家都安好过日子就行了，对不对？
0: 你看这戴先生愿望很朴实啊，不是要什么赔偿，我们就要安安稳稳过日子，对不对？
1: 是的，这次我都不能原谅他了。你个为什么呢？你因为一次次承诺，还有他把那承诺还贴在这个电梯门口。
0: 他把承诺已经张贴在电梯口了，是吧？
1: 对，等于那是头年是等于2025年，等于1月29时候贴的，贴都等于雨雪化了。今年因为去年2025年的雨雪非常大，他说等于雨雪化了以后再给我们解决。你到现在多长时间了？半年多了，还没给解决。所以说现在我不能说就允许他说，你给房子修好就算了。我那房屋现在也得这么。
0: 你看。
1: 好，
0: 那这样我们跟戴先生沟通到这儿，你的心情啊，我特别理解。这个事情换位思考，大家觉得都是不能接受的，好不好？我们先连线到这儿。好，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戴先生的邻居，也是这一次漏水受到损失的1602业主耿先生他的家属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好，我们此刻和王女士做视频连线。王女士，我特别想了解，就是这次降雨期间啊，你们家这个漏水具体是一个什么？

0: 什么样的情况？积水严重吗？
1: 严重。
0: 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哦，好的。
0: 你现在是在家里对吧？
1: 对。
0: 好。我们看看啊，家里的环境。
1: 就是从这地方，我们家就是从厨房天然气管道雨水浸泡客厅的。然后卫生间、厨房、卧室等况严重变质。
0: 看我们这个还是受到了一些损失啊。那你们是如何清理积水的呢？目前是就比如说这个，当雨水很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应急处置呢？
1: 就我们就自己就是
0: 比如说我们家里铺的是地砖呢，还是地板啊？这个状态怎么样？我看到是木地板是吧？
1: 木地板，对，木地板。
0: 这个是实木的还是复合的？
1: 实木的。
0: 我看这地板是不是有一点点就是凸起的样子啊？
1: 对，凸起来了。然后卧室这个卧室这个吊顶也是的，也是被这个雨水浸泡过，然后掉下来了。
0: 这是吊顶贴脚线掉下来了，对吧？
1: 对。
0: 还好掉下来的时候没有人，家里面人没有受伤吧？
1: 没有。
0: 那还好。那这个其实我看了，应该是给家里的这个地板啊，你看这个吊顶，可能还有其他一些隐蔽的地方都有了一些损失，对不对？
1: 对。那墙壁的壁布也是雨水渗透了，就在顶上面。
0: 好，那我们这些情况啊，比如说我们都做过一些沟通和反应吧，他们有没有现场来看过啊？说怎么办啊？后续？
1: 有的，昨天来看过，就是
0: 昨天来看的是吧？
1: 对，昨天。
0: 那看了之后什么态度呢？
1: 就是意思让我们不要，就是找物业说的，就找开发商。
0: 是谁来的昨天？
1: 物业经理。
0: 物业经理来是让你们找开发商，不要再找物业了，是这意思吗？
1: 是的。
0: 好，那这样。好，我们也有小段视频，看看给大家来，我们共同了解一下。

0: 我们看看，这也是这个控制房屋的这个视频，大家来看一下啊。
1: 你得弄，你不能让它上面的水不直。
0: 这个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啊，对大家的这个影响，我觉得应该是只要下雨都有，而且即使天气好了，我觉得也会有影响。好，那这样我们跟王女士啊也现场沟通到这儿。其实我们今天特别想关注的就是，你看这个漏水的原因，其实我们也略知一二，但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这么反复，而且有了承诺，为什么我们整改承诺是有的，为什么就不动工呢？马上来现场连线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他目前呢是正在和1602业主耿先生在十号楼的17楼，也就是这次漏水的源头的楼层。那么这套房屋呢，目前产权仍然是属于开发企业所有，长期空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楼上的这个真实情况，为什么这里会常年反复漏水，殃及楼下业主。好，
2: 主持人好。
0: 你好。
2: 它是5月25号的夜里面下的雨，然后我们发现的时候是26号的早上，就是从这个线管的这个位置，很大的雨水，很大的水往下面滴。然后直接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盆在这里等着，这个雨水浸泡了整个屋里边。那就是当时那个雨水很大，它这个屋里面全部都是雨水，然后顺着那个燃气管道的边滴下去渗下去，挺大的雨，挺大的水量。然后那个视频我也上传过去了。以前这里边全部都是水，因为这房间里边的水都是从那个卫生间的那个下水管道排下去了。清理刚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我老婆应该是打电话联系找那个物业的人员，后来把这个门打开，里面全部都是雨水，然后把这个水给它清理过后，我是26号下午的时候到这个17楼，因为我才下班嘛，我上来看就是表面的明面的积水已经很少了，但是这个从楼上滴下来的那个雨水还很大，就是隔个几个小时就要清理。

0: 起了公共资金产生影响。现在他们正在申请公共维修资金，包括物业，包括社区，他们都做了回复。其实到目前的为止，他这个公共维修资金已经就是公示过了，其实已经申请通过了。现在进入了这个招标这个阶段，大概可能3到4天就能完成。
1: 就是这个维修基金已经是做了一些申请，也是征求大家的意见，现在是在下一个阶段是招标是吗？
0: 对，已经公示过了，现在就是招标阶段。按照他们给我这个回复呢，就是大概3到4天，可能后面招标好了之后呢，就会有进场，天气好的时候就会进场来维修。但其实还是有一个问题，他们维修的呢是公共部门，但7楼跟16楼之间，它漏水，它不仅仅是楼顶的问题，它还有这个楼板的问题。
1: 对，
0: 要不然它怎么会漏到16楼呢？所以我们今天也把工程部的葛经理，
1: 葛经理是吧？好。葛经理，应该我们节目前期也有过沟通和对话，那这样，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个葛经理，大家还是很有疑问的哈。他因为他代表了项目方，可能还有开发商这一块儿。那这样，我们请这个记者前方，在前方范志凯，我们直接对话。好，我们先切回直播室现场。应该说这个问题，大家此刻收听收看的节目朋友们还是非常关注的哈。我觉得在这里面，这个开发商肯定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你看房间这个空置，就导致了下雨的天气对楼下的这个影响。我们此刻也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你看啊，天宇妙华说开发商就想拖个保修期啊。天宇妙华给我们留言说，过了保修期用维修基金啊在挣钱。还有这位朋友说，这三位啊都是我们江苏正丰热线抖音账号的朋友啊，说这样的这个工程质量难道不应该追究开发商和施工公司的责任吗？大家其实还是挺有疑问的。好，我们继续切前方现场。
2: 好，
1: 我们继续现场连线记者范志凯。
0: 王姐你好，就现在葛经理，开发商的葛经理呢就在我旁边，然后我代表业主啊来提几个问题。
1: 好，
0: 第一个呢就是戴先生说他是25年10月份左右，其实就跟咱们开发商进行了一个沟通，也反映这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为什么一直到现在，才申请维修这个公共维修资金？因为之前说咱们开发商也跟他说了要帮他们修，就是为什么没有修？毕竟大半年的时间，他们的生活感受也不是很好。
3: 是这样的哈，我们这个项目是2012年开始交付，交付至今啊，也将近16年了，就是最近几年呢，陆陆续续的会有这个业主反映这个漏水的情况，因为这个毕竟交付时间很长。后来呢，我们也跟物业包括这个属地的社区进行沟通，他们就说这个要申请可以申请维修基金嘛，包括这个控制房的维修基金，我们开发商已经交过了，就是虽然没销售，我们的维修基金也交过了，是在应该在2019年左右，我们把所有控制房的维修金都给交过了。然后呢，就是针对这个业主申请的维修金的这个漏水的情况，我们跟那个物业、跟那个属地的居委会都对接了好多次。然后因为这个申请维修金它确实有点流程，然后的话要征得这个这栋楼产权业主的最起码3%以上的同意，才可以动用这个维修基金。然后也征求了我们的意见，我们都表示同意。然后这次的话，我刚刚又核实，包括昨天的话也核实了一下。他们的违约金已经经过了个叫就是权利业主的，就是这栋楼业主的同意，并且呢目前已经进入了招标阶段
0: 啊。那个葛经理是这样的，就是刚刚维修基金的事情啊，就我也提到了，确实这个流程现在是进入了这个最后的阶段，可能马上就处理了，但是可能业主觉得就是不仅仅是公共部分的问题，那像你们17楼跟16楼之间这个楼板啊，其实也都在漏水，要不然它楼顶漏水也不会到16楼去，像这种其实就相当于咱们业主个人屋里的部分，咱们有没有处理过？
3: 是
0: 为什么一直没维修？
3: 是这样的，这个屋内的除了卫生间跟厨房加阳台有防水，其他地方是没有防水，因为它是经常是正常是应该没有水，像那个卫生间的水是应该的管道漏，它满溢到别的地方，然后才渗下去，这个原因导致。
0: 啊，那之前他戴先生是不是25年10月份的时候跟你反映过这个事情？
3: 对，
0: 当时你来看过。
3: 当时25年。这个倒我真就有点记不得了，但是当时如果他告反映，我肯定跟物业都联系了，就是说这个已经有业主这个反映漏水了，这个维修金得尽快启动，这个事情我可能能确保。
0: 啊，但是你们是业主，就你们自己没有来修一下自己那个楼板吗？或者怎么样？
3: 因为这个房子是控制的嘛，这房子是控制，楼板这个是正常的毛坯状态
0: 啊，
3: 毛坯的状态是又没装修又没使用，
0: 但按照我们的，
3: 而且
0: 你是业主呀，
3: 而且什么样，就 是什么样？我们的房子虽然是空着。

0: 但是也是委托物业进行管理的。就是我们控制房也是委托物业进行管理的。
1: 那物业，你有没有要物业来修一下这个楼板实际到十六楼之间的这个楼板？
0: 十一楼到十六楼是毛坯的状态，它不需要进行。
1: 但是它漏水了呀。那漏水了造成对楼下造成的影响，你们这半年多的时间就是一直其实是每一个没有处置的状态，你们认为毛坯就不用处置了是这个意思吗？
0: 不是他是你只要把楼顶的防水修好了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楼顶的防水没修好，就是没进行维修。
1: 好，我估计那其实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刚刚戴先生包括耿先生也提到了，他们家都被相当于被泡水了，有一些损失啊什么的，就是像对于他们十六楼造成的这些损失，咱们有没有什么比一个应对的态度啊什么的？
0: 这个事情可能要到时候跟社区包括居委物业这边进行到沟通协商。
1: 嗯，就是目前其实没有什么明确的方案，对吧？
0: 对，暂时没有。
1: 啊，那我想问一下，其实咱们开发商作为就是也是书签城投集团下面的下属全资子公司，也是一家国企。从咱们来讲，就是你们也是这个房子能卖出去，按照我们的理解，你们应该是业主，对不对？
0: 对。
1: 就如果作为业主的话，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既是国企又是业主，怎么样把自己的房子毛坯房管理好，怎么样避免它影响到其他的业主呢？
0: 就针对这个事情，下面呢我们就是对这个小区所有的控制房屋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看看有没有其他有渗漏的，包括就是主要是渗漏的问题嘛，渗漏的包括什么有没有什么窗户缺失的或者是阳台漏水的，到时候我们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如果需要这个叫进行维修的，我们跟那个物业包括居委会，然后这样联系，到时统一的进行申请违约金，进行一定维修。
1: 啊，那王静，我现场的耿先生的回复是这样的。
2: 此刻正在现场连线的是宿迁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江苏龙城置业有限公司工程部的经理葛经理。葛经理能听到我的对话吧？
0: 啊，能听到。
2: 葛经理，你看啊，这个事情我们最早是在今年的1月份，我们就关注过，对吧？我们应该还有过对话，有过沟通，当时也有过承诺，承诺也非常的明确，好像有一些客观的原因。但是你看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们今天再次来监督，其实已经大半年的时间了。这里面你看有旧账又有新账。刚刚我们前方记者范志凯也说了，就你们是国企，我觉得理应应该有这个国企的担当和责任，对吧？那你看这个事情，我们一月份就有过监督报道，为什么要拖到现在？本来可能就受害的这个面很小，现在面在扩大，涉及到的户数损失都在扩大。就是我们在前期，包括从一月份到现在，我们政风热线的监督之后，你们有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引起足够的重视，我觉得今天这个问题就不应该再存在。您说呢？
0: 这个自从那个一月份，自从那个一月份发现事情，然后其实我是跟那个物业经理包括社区已经承诺了多次的沟通，他们给我的答复就是已经申请了，马上就下来。这个事情确实是，而且是也是事实，确实在申请。可能就是这个流程有点长。
2: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那这个房子你看这次我们把它给修了，但是可能下次，因为其实顶层还是很容易漏水的，对吧？您应该是这个工程方面的这个专家，但是这个顶层的权属在开发商，他在国有企业那儿，那我觉得我们这次修好之后，我觉得后续的排查，包括你如果说委托物业，就是比如说我一个月去一次啊，或者一个季度去一次啊，我们又没有真的做到了委托给物业，那委托给物业之后，物业又没有真的做到排查有没有记录，我觉得这点也很重要。我觉得您刚刚也说到了，通过这个事儿，接下来你们会对空置房所有的产权还归你们企业的，你们会进行一个摸排，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工作真的要做起来，好不好？
0: 好的，
2: 好，那这样，这个后续我们继续保持关注吧。我们跟前方记者范志凯现场连线到这儿。好，志凯辛苦。好的，各位，我们也感谢前方记者的现场报道。针对月湖花园小区开发商自持空置房源，防水老化，长期漏水，拖延整改，导致楼下业主接连受损的情况，很多业主都有一个疑惑啊，就是这个楼顶是属于公共区域。维修呢是可以走维修基金的，开发商到底需不需要再为业主的损失来买单呢？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蒋旭。蒋律师你好。
3: 主持人您好。
2: 嗯，你好。你看，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小区啊是12年交付的，漏水源头呢是17、18楼，是开发商没有出售的自持房源，状态啊是长期空置的，那么就导致这个屋面现在防水都老化了，管线渗水，引发楼下业主财产的损失。开发企业目前呢是认为这个公共区域漏水啊就可以走这个维修基金啊，开发商在本案当中，您帮我们判断一下，还有哪些法定的责任是需要来承担的？
3: 好的，它这个情况呢，其实是分两块来看的。第一个是这个漏水的根本原因，如果漏水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整个房屋的屋顶，就是因为属于是整栋房屋的公共区域嘛，是由于公共区域的老化进行相应的问题的话，那确实是要走维修基金来支付这个相应的维修费，因为相当于是我们公共房屋的屋顶，相当于全小区的楼顶，大家要进行一个共同的维护的责任。但是呢，我刚也听到了，可能也涉及到有一个17、18楼，也就是紧连屋顶的这个顶楼，这个顶楼由于是长期空置，它的产权属于开发商，
2: 对，
3: 然后开发商在自持期间呢并没有做到有效的一个管理，以至于比如说本来顶楼漏水可能导致的损失应该仅限于最近的楼层，也就是17、18楼，
2: 对，
3: 但是它最近的楼层里面都已经漫水，已经让水长期漫和泡，导致它的那个地面可能有一些，也许会有一些自身的一些松动，以至于往楼下再进行相应的渗水。我们觉得开发商在自持这个楼层当中的管护当中有他管护不力的责任，由于他的管护不力，可能对下面业主造成的一些损失也是有一定的，也是有承担赔偿责任的义务的。
2: 好，你看开发商这个此前是说需要走这个维修基金，是属于这个公共区域的问题啊，这也是他的一个理由吧，因为这个要大家要确认嘛，要签字嘛，
3: 要进行相应的程序。
2: 对，那你看这个理由，从我们这个法理层面，它站得住脚吗？能够因为说我们这个理由就可以免除他对业主所产生的一些需要去负责任的赔偿吗？
3: 这个我们认为这个责任是分两块，
2: 两块，
3: 首先这个漏水根本原因的维修，用公共维修资金去就是申请下来以后再进行维修，从程序到那个资金的出处上面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事情并不是今年的大雨才突发的，
2: 对，
3: 如果是突发的单次事件，可能开发商还好说，但是从以往一直可能至少延续了有一年的时间，在此前已经发生过类似情况的时候，他作为这样一个自持的中间这个楼层的自持的产权人，并没有对他所自持的这个空置房屋进行有效的管理。因为如果说正常情况下房屋做有效的产权人管理，当屋顶有漏水的时候，他应该做相应的及时处理，
2: 对，他应该是第一时间及时处理，就不会扩大，
3: 对，不会扩大损失。那么在关于这个损失扩大的这一部分，开发商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2: 好，那么针对业主，你看他是多次反映啊，像我们正风热线，其实我们从一月份到现在，我们也在持续的关注，开发商也承诺整改，但是你看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拖延，导致损失在持续扩大。刚刚我们也所交流了，那么从业主层面的角度来讲啊，当然他找了我们物业，也找了我们媒体，他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维权呢？包括还可以主张哪些赔偿呢？
3: 首先业主把他自己现在就是一直以来给开发商，包括给物业公司，包括给各个渠道相应的投诉反映的沟通记录都要记下来，包括他现在的一个损失和每一次发生的这样一个漏水的现状的一些视频啊、照片啊、一些投诉记录啊，包括他的一些财产损失的清单都罗列下来作为他的证据，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认为业主可以积极跟开发商和物业沟通，尽快调用维修资金把漏水的根源去解决掉，这个是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第三个呢，我们也觉得可以通过多渠道的去沟通和协调，去调解他的这样一个赔偿问题。如果说多渠道赔偿就是协调不成的话，那还可以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来进行相应的维权。
2: 好的，那么针对小区开发商自持物业啊，你看这个是这个空置房，它的这个物业隐患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多发的这个几率的哈。那从这个法律层面上，你看这个事情涉及到开发商，对吧，小区的物业公司，还有社区，那么他们各自涉及到的方面，他们的法律，就是他们的法定职责的边界在哪里，我们如何避免这种同类问题的发生呢？
3: 作为开发商来讲，他有双重身份，第一，他本身是这个房子的建造者，他要按照相应的建筑法律法规承担他应该尽的这个房子的质量的责任和义务。当然我们一般来区分是在质保期内和质保期外，质保期内应该开发商来负责， 那个维修。如果是质保之外出现的一些房屋因为老化等等的一些区域的问题，就通过公屋资金来维修。那么开发商还有一层身份呢，就是对于空置房源，它相当于属于空置房源的业主，也就是产权人。
2: 对，
3: 那对于这个房子日常的维护管理、隐患排查等等，都是有完全责任的，就相当于业主的责任。
2: 它其实不可推卸的责任。
3: 对，如果是因为管理维护不力所造成的对楼下或者对相邻业主的这样一个相邻权的侵害，那么开发商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就哪怕源头不是由于那个就是他的这一层的问题，但是你在管理上如果有疏漏，或者说导致的相应我们讲的一些损失和风险的扩大，那么在这个层次开发商是有责任的。而物业公司呢，是维护整个小区公共区域的一个物业，但是平时我们认为物业公司也对公共区域也有巡查、隐患上报、督促整改、应急处置等等义务。那像这种楼顶的漏水不是一天两天发生的，已经长期发生的，物业肯定是知晓的，那有义务去跟进去这样一个修理和处理。哪怕物业没有权利或者说没有资金直接去处理，但是也应该去推动相应的一些公共维修资金啊，包括小区业主的一些决议程序的这样一个执行，你早尽快的去进行相应的维修，这样可以减少业主的这样一个将来的风险。社区在当中呢，可能是起到一个上级主管部门的一个督办和一个协调的一个作用，及时协调民生矛盾。
2: 好的，谢谢。好，我们也谢谢蒋旭律师从法律角度分析。那么对于业主来说啊，我觉得这个安居是我们最基本的民生的期盼。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履约整改、维护自持房源、赔付群众损失，这也是最基本的啊，是他的责任。刚刚我们讲从法理分析，他也应该担责任。那么对于属地包括物业来讲，我觉得这个日常的这个巡查有没有做到，对吧？我们在面对业主诉求的时候，有没有努力做到闭环的处理，这个也是很关键的。而且像大家出现问题，那第一时间找的可能就是物业。所以说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希望宿迁龙城之野能够拿出明确的施工整改的时间表、隐患排查方案，包括业主的这个损失。当然我们节目当中不涉及到业主损失的这种协商，但是我觉得业主如果说你的合理的损失，其实你可以做一些合理的这个主张，也是可以沟通的。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希望今天我们政风热线从一月份关注到现在，我们希望这个事情能够真正的把隐患排除，包括这个房屋我们在隐患排除掉之后它还是会空置，但是产权呢依然还是国有企业。那我觉得这里面的担当，这里面的责任就不是说一句我有责任我有担当，而是要把担当和责任真正落到实处。那么此事我们也会持续跟进，一追到底，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
4: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2: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此刻呢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好，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淮安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好。
2: 周先生你好，请讲。
5: 那个我是淮安金湖的。
2: 淮安金湖的啊，您说。
5: 对对，我反映的问题呢，就是我是2017年拿到的是那个申请的是那个工商个体的工商营业执照。
2: 您是个体工商户吗？
5: 对对对
2: 啊，好，你说。
5: 每年按照这个他的要求，每年参加这个申报。
2: 申报什么呀？
5: 申报就是年检啊。
2: 啊，就是每年要年检一次，对不对？
5: 每年要年检一次。今年呢，我去年检了，就是在应该是在2月10号的左右，具体哪一天我不记得不太清楚。
2: 你去年检有什么问题吗？
5: 工作人员在稽查科工作人员收费，被收掉了以后呢，收了200块钱。
2: 收了多少钱？收了200块钱，是叫什么？叫稽查科收的。
5: 稽查科收的。
2: 这200块钱是什么费用呢？
5: 他说是叫垃圾处理费。
2: 什么费？
5: 垃圾处理费。
2: 你去年检怎么会交垃圾处理费呢？
5: 他每年都是交这个垃圾处理费啊，你只要去申报，他就说你交点费用， 我说可以，就是觉得。
2: 那我的理解，你看对不对啊？就是说我们去年检，当然我们其实就等于是找别人代办，帮助你来年检，对不对？
5: 不是代办，他这个就是
2: 叫
5: 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的办公室。
2: 开发区分局的办公室。然后呢，
5: 对对对，
2: 你去年检过程当中，他收了你垃圾处理费200块。
5: 两百块，但这个有发票的，他是那个。
2: 发票上怎么写的呢？
5: 是手撕的那个定额票。
2: 嗯，发票上写了垃圾处理费吗？
5: 垃圾上他那个盖的章是京湖县环境卫生管理处奥数财务专用章。
2: 那我们是去年检的，怎么会盖这个章？您觉得这个匹配吗？对不对？
5: 是啊，我也是觉得不合理啊。
2: 嗯，对吧？
5: 就是反正就是每年都交吧，就交了。
2: 而且你这钱是交给稽查科的，但是这个钱我的感觉是交到了环卫那儿去了。
5: 是。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
1: 仲夏时节，艾草青青，粽香袅袅，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就要到。来自茅台镇的53度马年酱酒，祝全省听众端午安康。中国红刘金马马年纪念酒现在开启，69块钱一瓶，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还配手拎礼袋。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端午安康，仪式感拉满，有分量有寓意，两瓶礼袋包装馈赠更是情谊的载体。400710-1900，马上下单，6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茅台镇的酱酒，红缨子糯高粱小麦水为原料的经典酱酒。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

0: 20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0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上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淮北地区晴到多云，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沿淮和淮北地区29到30度，其他地区27到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的东部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到18度。沿江和苏南地区是东到东南风，其他地区偏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省会南京今天上午多云到阴，南部部分地区呢有小阵雨，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7到18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淮河入海水道二期淮安枢纽的立交地涵主体工程呢顺利通过了水下验收，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省内单体投资最大的水利工程，这座凝聚着无数建设者心血与智慧的世界最大水上立交正式宣告建成，展露雄姿。此次验收通过，标志着淮安枢纽实现从亚洲最大的水立交到世界最大水立交的历史性跨越。验收之后，立交地涵行洪流量由每秒2270立方米提升到7000立方米，成为淮河入海水道沿线首个具备每秒7000立方米的行洪能力枢纽建筑物。距离618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全球消费者呢已经提前开启了买买买模式。连日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的跨境电商出口货量持续增长，服饰、鞋包以及小家电等各类中国制造商品从这里高效集结，通过一架架国际全货机发往全球。南京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的负责人表示，因为618的缘故，货量比前两个月上涨了大约40%。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3: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今天凌晨部分实验样品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这批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呢，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大约41公斤。目前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生命类的科学样品呢，已经转运到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经过工作人员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之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而其余的材料类、燃烧类的科学实验样品呢，后续将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近期各地的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持续加大了旅游市场执法办案力度，深入推进纠治旅游行业的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从严查处群众反映强烈的老年旅游团、保险客户旅游团诱导购物、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了广大游客的合法权益，有效净化了旅游市场秩序，为进一步提高游客的法治意识、规范市场主体经营行为，文化和旅游部呢选取了部分典型案例并予以公布。 昨天，河南省新乡市的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刘应成（原法名释永信）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以及行贿罪数罪并罚，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9号，美军南方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在东太平洋对一艘由认定恐怖组织操作的船只实施打击，3名毒品恐怖分子被击毙。情报确认，该船只呢正沿东太平洋已知的毒品贩运线路航行，并参与了毒品贩运行动，这个毒品都是加了引号的。厄瓜多尔的总统丹尼尔诺沃亚当地时间29号宣布，自6月1号起将取消对哥伦比亚产品征收的安全税。今年年初以来，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呢是围绕边境安全等问题矛盾持续升级。在1月21号，厄瓜多尔宣布对进口自哥伦比亚的商品征收30%的安全税。此后，厄瓜多尔的安全税税率逐步上调到100%。作为回应，哥伦比亚政府此前也宣布将对进口自厄瓜多尔的商品关税税率提高到100%。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严媛媛、邹琪，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端午粽下浓，举杯祝安康。茅台镇53度马年酱酒限量秒杀正式开启，扫码价498元一瓶，此刻参与秒杀仅需69，并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时配赠马年专属手拎袋。400710-1900，400710-1900。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礼，怎么能少得了一瓶中国红瓶身搭配鎏金的骏马浮雕的马年专属酱酒呢？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过年期间这款酒做过一次秒杀，是天天爆单，有氛围，有寓意，有感觉。53度的经典酱香酒，30多块钱一瓶，观其色，酒体微黄透亮，闻其香，酱香清雅温润，品其味，入口顺滑，不呛不烈，回甘悠长细腻，空杯后仍有余香萦绕。这种恰到好处的醇厚与柔和，在家宴上与亲朋好友小酌也不会觉得有负担。谁能想到今天30多块钱一瓶，二锅头的钱就能喝到它。400710-1900，400710-1900。赵先生说69块钱一瓶已经是不可思议了，竟然买一瓶再送一瓶，2瓶69，才30多啊，我吃个快餐都30多了。对呀，咱们随便打个车吃一个快餐的钱，就能买到2瓶酒质放心、包装好看、寓意一马当先、马到成功的好酱酒。速度400710-1900。总之，单瓶30多，甚至只要20多，买马年酱酒，只在本次端午特别献礼。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6: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

0: 超八十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1: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2: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3: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2: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1: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4: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是 FM91.2。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江苏新闻广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5: 我是董明。
4: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当然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每天都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
5: 是的，
4: 走进直播间，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想给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来提问啊，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现在开始就可以通过互动的方式和我们来取得联系了。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搜索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 Live 互动专区，在里面去留言跟帖提出问题就行。
5: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眼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眼睛的问题啊，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在节目的下半呢会请这位专家来给大家进行解答。
1: 三角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4: 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4: 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的重要窗口，那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说用眼习惯的变化呢，像白内障、青光眼这样的一些眼部疾病啊，经常就会找上门。而对于很多近视的人群来说，如何安全有效的去摆脱眼镜儿，好像也是我们一直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眼科的刁鹏飞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刁主任在眼部疾病诊疗和近视矫正手术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啊。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和刁主任一起来学习一下眼部健康知识。先来和刁主任打一声招呼啊。你好，刁主任。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

0: 疾病需要常年的用一些激素药物刺激，或者有的人上了年龄了以后呢，得了糖尿病，这个内分泌代谢出了问题，导致我们自身这个本身晶莹透亮的晶状体里面的蛋白质发生了变性，发生了沉积，发生了浑浊。这个时候呢，我们原来透亮的晶状体呢，慢慢一点一点的变白了，这个时候呢，就形成了白内障。
1: 那么像白内障呢，它一般高发的年龄是在哪个年龄段？
0: 其实白内障的话呢，90%呢是跟年龄有关的。我们通俗的讲叫老年性白内障。教科书上写呢叫年龄相关性白内障。其实呢，高发区在40-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这个时候呢，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呢，主要集中在60岁左右开始。就是或多或少，或轻或重，有一部分人就开始慢慢的长白内障了。我们观察到，就是中国80岁以上的老年人，其实你如果做体检，眼部体检，或者说到眼科来做检查，80岁以上的老年人，90%的人，都有白内障的。
1: 它的这个发病率这么高啊，在高龄，
0: 只不过我们存在个体差异嘛，就是说呢，有的人白内障长得多一点，有的人白内障长得少一些，有的病人得了白内障以后呢，发展很快，2-3年，可能就需要做手术了，但是有的人呢，比如说他保养得很好，用眼很注意，很科学，他可能得了白内障以后10-20年，还有一个能满足他日常生活需要的视力，他还是不需要
2: 症状比较少。
0: 对，
1: 是的，
0: 对。
1: 那像哪些人群是属于像您说的这个白内障的高发人群呢？
0: 白内障的高发人群，其实我们说可以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来了解。一个内因呢，就是说，有遗传倾向的，比如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这直系亲属很早早的就得了白内障
1: 了，
0: 说明他这个基因呢更容易得白内障。这部分人呢，属于其中一类高发人群。然后外因来说的话呢，就是户外活动比较多，尤其是在太阳紫外线下，
2: 就强光下照的，
0: 对，强光下照的人比较多的话呢，其实我们常见到的就是西藏的高原地区的生活的人民，还有海边生活的人民。这个高原地区呢，是因为本身海拔高，紫外线强，
1: 对，
0: 海边呢是因为海水这个反射，就是天上地下全有紫外线，
1: 是的，
0: 这些渔民、高山居民，他们观察下来呢，他们40-50岁的时候，白内障的程度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中东部70-80岁这个白内障的严重程度，
1: 也是比较高发的地区，
0: 外因紫外线，这是一个，
1: 是
0: 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人，血糖控制的不好，血脂控制的不好，还有饮食不注意，比如说抽烟呐、喝酒啊、熬夜啊，导致整个身体呢处于一个亚急性或者慢性的炎症的一个状态，也会导致这个蛋白质晶体蛋白质变性的加快，也会导致，所以呢，有一些基础病、慢性病的人也需要注意。
1: 那像一般这个老年人，他怎么能去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白内障，或者就是说白内障它在发生之前有没有一些症状呢？我们的眼睛
0: 这一点呢，其实我给大家呢提供三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三个现象呢，可以帮助我们中老年人呢及早的发现自己到底是不是有白内障了。切口愈合会慢
1: 啊、对，
0: 切口愈合慢了以后呢，他发炎感染的几率就高。
2: 嗯，
0: 这个是一个方面，还有很多病人会说我这心脏有问题，我放了支架，这些呢其实都不影响眼科白内障手术太多。
1: 对，
0: 因为白内障手术呢，它不涉及到全麻，它一般都是局部麻醉、表面麻醉，
1: 是
0: 对心肺功能的要求呢，就不是太严格。
1: 那刁主任，像日常的这个我们生活过程当中哈，有没有一些方法，就是我们可以预防到白内障或者让它延缓发生的？
0: 就针对刚才我们说这个白内障的病因分内因和外因嘛，
1: 对，
0: 内因基因改变的这些呢，我们左右不了，
2: 对，
0: 我们能干预的就只有外因，
1: 就是、外因，对，
0: 外因其实提醒一下广大的中老年朋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去户外的时候呢，一定要防紫外线，比如说戴个墨镜，戴个宽檐的遮阳帽，尤其是夏天，其实即使是秋天、冬天，秋高气爽，紫外线也是很强的。大中午的时候，大太阳的时候，还是要 挡一挡晒一晒，但是呢

0: 大家要注意，不是说不晒太阳，因为上了年龄了以后呢，钙流失嘛，
1: 对，
0: 我们还是要晒，
2: 要
0: 但是呢，要护眼，
1: 护眼，对，晒的同时要护眼，
2: 不能长时间晒太阳，是不是？
0: 对，不能长时间的晒，要注意一个度，不能晒伤。
1: 对，你戴个墨镜的话，其实就是属于防护的一种方式吧。
0: 对，紫外线是防护的一个，除了年龄老化以外，紫外线是第一重要的一个有害
1: 因素。对，
0: 然后说完了外界的有害因素，
1: 对，
0: 那就是我们身体内部的有害因素。
1: 对，
0: 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包括这个，血糖高要控制，血脂高要控制，还有饮食的话呢，要均衡，要清淡，要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不能抽烟。
1: 哦，白内障和这个抽烟也是有关系的，
0: 因为白内障我们刚才聊到也是一个蛋白质的变性，蛋白质的一些，其实抽烟多了以后呢，会导致我们整个身体处于一个更容易氧化的状态。
1: 是的，
0: 血管也不好，整个身体的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1: 对，它是一个系列的问题。
0: 对，而且还要注意，就是用眼也不能过度，不能熬夜。看屏幕等等，
2: 你要适时的去让眼去放松休息
0: 休息。对。
1: 那像现在有哪些治疗白内障的手术，就是感觉会比较好一点的呢？
0: 其实白内障的治疗的话呢，手术是目前唯一证实确切有效的方式。但是一提起来，开刀嘛。
1: 对，而且还是眼睛，对吧？开刀大家会心慌啊。
0: 不要说大家慌，其实。就算是我们同行，我们同行眼科医生，他也会慌，因为当你给别人做手术的时候，和你躺在那儿，别人在你眼睛上动刀的时候，那个心理感觉都是会有点怕，
1: 压力很大，
0: 有点怕，
1: 因为他这个手术应该非常的精细，而且是，
0: 对啊，其实现在的手术吧，它分为这个传统的，白内障手术，传统的白内障手术呢，就是，在眼睛上做一个大概5毫米一个小口子。3到5毫米一个小口子，把白内障用刀切碎了，给它抽出来。传统的白内障手术，大概20年前开始呢，有一个美国的专家从那个口腔科超声振动洗牙仪那儿，得到启发，发明了眼科的超声乳化仪。有个小小的超声乳化头，进到眼睛里面去呢，把这个直径大概1厘米的这么大的一个白内障呢。给它敲碎抽出来乳化，这个是现在我们主流的叫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术。
1: 那它的优势是在哪里呢？
0: 它的优势的话呢，就是切口更小，手术以后呢恢复更快，而且可以通过这个微创的切口呢植入一些折叠的人工晶状体。这个话呢就可以及时的复明，然后很大程度的提高我们的视觉质量，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1: 那刁主任，这样应该还有其他的手术的方式，是不是？
2: 是。
1: 我们马上接下来呢将会进一组简短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还会继续和大家来聊聊这个现在啊，我们做白内障手术还有哪些方式啊，请刁主任给我们来做一个好好的介绍。那提醒各位，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眼科的刁鹏飞刁主任啊，那会和我们说到有关于眼科方面的问题。如果您在这个视觉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或者眼睛有问题的话呢，现在开始也可以通过发送短信还有大蓝鲸的两种方式和我们来联系啊。好，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

0: 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1: 电台推荐十几年的三峡铺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今年降价了，1.5乘两米规格只要1299，尾号3348的吴女士订了两床，这牛皮凉席躺上去凉而不冰，亲肤透气，不闷汗不粘身，比真丝睡起来还舒服，高级灰纯色，低调又奢华，家人都夸我呀有品味。有的朋友会觉得价格便宜担心品质，完全可以放心啊，全部确保是牛皮席，而且是头层的，历经58道工序，耗时28天手工制成，到家支持看皮纹摸手感闻味道，支持检验品质，支持与商超5-6千的进行对比，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直接退订。想要入手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库存仅剩最后的200床了，先到先得。天气越来越热了，夏天睡觉啊真的是遭罪，想要睡安稳好觉啊，就选头层的水牛皮凉席，躺上去凉而不冰，不闷汗不粘身，空调也不用开太低，一整晚都可以睡得安稳了。今天下单呢，再减400-500，1.8乘2米规格只要1599，订两床免费加送蚕丝被一床。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2: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3: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2: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4: 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呢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5: 我是董明。
4: 好，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眼科的刁鹏飞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刁主任呢在眼部疾病诊疗和近视矫正手术方面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在前半段的时间当中，我们是和大家呢一起聊到了关于白内障的一些防治方面的问题啊。在后半段呢，我们还会继续。如果此时此刻您有任何关于眼睛健康的问题，都可以向刁主任来提问了啊。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您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报名帖后面呢来进行跟帖留言就行了。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6: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4: 在上半段的最后呢，我们是和刁主任聊到了关于白内障手术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刚刚我们是说了两个啊，那下面呢还有，我们请刁主任继续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有关于白内障手术。
7: 其实我们刚才聊到的传统的小切口白内障手术，还有最近20年来主流的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术，这两种手术方式呢还是非常依赖于手术医生，依赖于这个他这个做这个手术呢还是要用到刀，就是用刀来做这个
5: 设备，
7: 用刀再来做这个切口。但是随着我们科技的发展，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最近几年呢

0: 出来了一种就是叫飞秒激光辅助的白内障手术。
1: 哦，
0: 这种手术的话呢，就做切口也好，包括处理白内障的核也好呢，全部是用电脑用飞秒激光来做。
2: 嗯，
0: 这样的话呢，它的优势呢就是说这个手术质量就是风险更低了，处理起来一些疑难的硬核的白内障，处理起来一些晶状体脱位的白内障呢，安全性更高了。
2: 嗯
0: 嗯，但是呢它就是因为有一些辅助的东西，辅助的项目还没有进医保。
1: 哦，
0: 它就是一些自费的，
1: 对，
2: 可
1: 能费用会偏高一点。
0: 费用会偏高。
1: 哦，是这样的。
0: 但是呢，并不是说，就是传统的手术，
1: 嗯，
0: 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呢、嗯、就不好，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1: 都是非常好、啊。
0: 还是要最后要选择哪一种方式呢？还要是
2: 综合评判，
0: 综合评判，结合自己眼部的状况，
1: 对。是的，是的，所以呢，这三种方式其实都是可以来做选择的，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然后来做选择。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回复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吧，因为今天确实有眼部方面、眼科方面问题需要解决的听众的问题太多了，
2: 很多很多啊。比方说，小助手就有个听众，他说：“刁主任你好，家里老人83岁，白内障，脑梗3年了，有高血压，血糖偏高，餐前是8，餐后是10左右，他想问你一下，这个是否可以做白内障手术？”
0: 这个的话，因为他刚才提到脑梗，首先呢，我们还要看一看这个脑梗有没有留下后遗症、
2: 嗯、
0: 脑梗现在恢复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2: 嗯，
0: 假如老人现在呢精神状态也很好，
2: 嗯，
0: 这就是身体状况四肢状态也很好，就是因为这个白内障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其实我们是可以做手术的，
2: 可以做的，
0: 他这个血糖是在手术允许的范围之内的。
2: 嗯，就是看他目前有没有这个白内障，有没有影响他到正常的生活。
0: 对，
2: 如果影响了，我们就其实也是可以做手术治疗的。嗯，好，谢谢啊。
1: 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他想问一下刁主任，他说：“您好，他说我爸爸呢是。”今年74了，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做过右眼白内障手术，当时效果非常好啊，说看得很清晰，但是呢，目前来看效果不理想，而且呢，感觉眼睛啊浑浊模糊，想请问一下刁主任，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他还补充了一点，说他老爸呢平时比较喜欢玩手机，而且还会抽烟，请问会不会对这个有影响？
0: 其实我们白内障手术以后呢，它分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手术之前白内障特别重的患者，他手术后头几天呢，因为前后对比的关系呢，他会感觉视力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亮。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会觉得没有刚开完刀那个时候那么好了。其实呢，他是慢慢的适应了这个状态。
1: 哦，
0: 就好像审美疲劳了这种感觉似的。
1: 对对。
0: 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时间久了以后呢，我们需要知道，白内障手术呢，只是给我们的照相机。换了一个镜头，假如这个镜头还是好的，如果像有的人，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抽烟会造成眼底血管的不好，还有的人糖尿病有视网膜血管的并发症了，还有的人呢有黄斑病变，就是说如果白内障术后眼底没有保护好，眼底片就像照相机的底片没有保护好，它可能也会导致视力的下降。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呢，我建议他呢先到医院去查一查，是不是因为手机看多了，干眼症、视疲劳也会导致不好。
1: 是的，
0: 还要健康的用眼，就是说你不能过度用眼，不能熬夜，老年人要注意休息，等等这一方面呢，到医院去排查一下。还有一个常见的呢，就是做了白内障手术以后，我们装了一个人工晶状体，我们自身的细胞有可能会慢慢的爬在这个人工晶状体上面，形成一层后囊膜混浊。这个其实
1: 是
0: 白内障术后头两年视力下降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如果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话呢，我们还到医院做一个激光后囊膜切开，它就有光路再打开，它就有亮了，
1: 就又可以又好了。
0: 简单的说有以上这些原因。
1: 那像一般白内障手术做过以后还有没有复发的可能呢？
0: 白内障手术的话呢，其实他做了以后就不会复发了，
1: 不会的，是吧？
0: 就像我们节目刚刚开始讲的，白内障是我们自己的晶状体发生了蛋白质变性，
1: 对，
0: 然后做白内障手术呢，是把我们这个蛋白质堆积变性的，生了病的晶状体取掉了，我们新植入的人工晶状体呢，它是疏水性丙烯酸酯，其实通俗的讲，它是个有机软玻璃，
1: 哦，
0: 大家想一想，我们这个玻璃。

0: 放在这儿，你不理它，它一百年也不会再变浑的。
1: 嗯，
0: 就是刚才咱们讲那个后囊膜混浊，
2: 嗯，
0: 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1: 嗯，
0: 也不需要住院，门诊打个激光就解决了。
2: 好，那所以呢，还是带你这位父亲啊，还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下检查，看看到底是不是由这个原因引起的。其实操作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对吧？要不然这父亲每天在家总觉得眼睛模糊，他也难受啊。
0: 你让他到医院去，让医生教育教育他，
2: 对，
0: 健康的用眼，保护好眼睛，
2: 少玩手机，不要抽烟，是吧？这最重要的。
1: 其实年轻人也应该如此，少玩手机，多休息，
0: 对
1: 不对？嗯，
0: 对。现在很多病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
2: 是的，是的，是的。嗯，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刁主任您好，家里老人73岁，男性，黄斑变性，白内障加老花，平时总会感觉眼睛干涩，视线模糊，严重是人脸都看不清。想请问您一下，目前现阶段需要做哪些治疗？怎么去改善这个情况？或者有没有办法可以延缓一下他这个症状？”
0: 刚才这位朋友提到了两个很关键的一个点，
1: 嗯，
0: 一个是有白内障。另外一个呢是黄斑变性，白内障就是我们照相机的镜头出了问题，
2: 嗯，
0: 黄斑变性就是我们照相机的底片出了问题，
1: 嗯，
0: 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它的黄斑变性是哪一种。黄斑变性呢分为干性和湿性，
1: 嗯，
0: 干性是萎缩性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好办法。湿性的呢是因为黄斑区的血管漏血了，漏水了，这个我们是可以通过眼内注药来治疗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分清楚了黄斑变性的类型，还要看这个黄斑变性它的严重程度，
2: 嗯，
0: 可不可以治疗。
1: 嗯，
0: 白内障的话呢相当于换镜头换灯泡，总体来说呢效果是很好的，手术也是不复杂的。
1: 嗯，
0: 其实这位朋友他父亲呢
1: 建议他到医院，
0: 现在的焦点
1: 查一下，
0: 查眼底，查黄斑。
1: 嗯，
2: 是要注意一下。
1: 嗯，
2: 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想咨询一下刁主任，他说呢，我家里面人啊是有视神经萎缩，医院给他开了甲钴胺，他想请问一下，长期吃有没有效果？他说，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药对视神经萎缩是有好处的？
0: 其实视神经萎缩呢，到最后呢是一个结果，有很多不同的疾病，
2: 嗯，
0: 能导致视神经萎缩，有的是缺血，视神经萎缩。有的是高眼压视神经萎缩，有的是就是有的是球后或者颅内长了一些肿物肿瘤压迫视神经萎缩
2: 导致的，
0: 它不同的病因造成的视神经萎缩，还有外伤，
2: 对，
0: 其实处理起来
2: 不
0: 太一样，
2: 对，所以他也没有告诉我们说他家里面人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视神经萎缩。
0: 可以吃，但是不建议长期吃。
2: 好，
0: 如果它真的有效，你吃一两个月它就有效，如果没有效你可以停一停，去详细的查一查原因。
2: 是的，
0: 对因治疗才最好嘛。
1: 好，
2: 那这样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刁主任他那个坐诊时间，好吧？
1: 哎，
2: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直接挂刁主任的号啊，去查一查眼睛。
1: 南京市中心结合医院啊，刁主任是周一跟周六的上午是做门诊的，上门诊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比如说工作日。可以选择周一啊，如果是比方说休息日，可以选择周六上午啊，可以挂刁主任的这个门诊。
0: 周六上午人偏多。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刁主任您好，我是高度近视，75岁，白内障飞蚊症，这个能否开刀？”
0: 高度近视跟一般的眼睛的区别呢，就是高度近视的这个眼球呢比较长，它是个椭圆球的。
1: 嗯，
0: 它这个白内障手术做起来的话呢，就是手术时间会稍微长一些。因为他眼球也大了，所以呢他的白内障长得也会偏大，这个时候呢能不能手术还是要看视力下降到什么程度了，假如你现在戴上一个近视眼镜，视力还够生活工作用，那可以暂时缓一缓，
1: 暂时缓一缓。
0: 如果你戴上眼镜还是不清楚，白内障很明显，混浊很多，
1: 其实
0: 可以考虑。
1: 其实对于这样的问题，各位，我可以跟大家就提醒一下，如果像问能否开刀，或者是能否动手术，怎么去动手这样的问题，
0: 对，
1: 应该得到医院来综合去评判一下。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也没办法给到大家一个明确的回复啊，
0: 要查一查白内障的严重程度，
1: 对，
0: 然后查一查眼底是否健康，
1: 好，这位听众他说，刁主任您好，我50岁，男性，眼睛一见风就流泪。这是怎么回事？
0: 一见风就流泪呢？有一种是正常对刺激的反应。有的人他上班确实很辛苦，要骑电动车，每天跑来跑去，见强风、见灰尘、见强光。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他是反射性的流泪，问题是不大的。我们担心的是，你不见风，你不出去
1: 也流泪，
0: 待在家里面还流泪。这个时候可能是泪道狭窄、泪道局部阻塞，甚至是泪道完全堵了。这个时候呢，到医院。

0: 勒到冲洗，如果一冲勒到喉咙里面、嘴里面哗哗全是水，那你就不用担心。
1: 嗯，
0: 可能见风流泪的话呢，是因为有结膜炎、角膜炎，导致我们的整个眼表处于一个很敏感的状态，然后遇到风、灰尘、强光就容易流泪。这个时候呢，可以先用一些消炎的眼药水，
1: 嗯，
0: 来控制缓解。
2: 嗯。好，
1: 谢
2: 谢
1: 刁
2: 主任。
1: 来，我们下面看到这边这位一位朋友啊，他说我想问一下刁主任，他说因为他的外婆啊，还有他的妈妈在75岁左右呢，都是双眼失明。然后呢，他说现在他的年纪啊，也即将到70岁了。想请问一下刁主任，平时有没有什么中医药的保养的方法来防止青光眼的发生啊？平时呢，感觉眼睛稍有不适，他就会特别的焦虑，因为外婆妈妈都是可能就是因为青光眼导致的双眼失明，所以他现在特别怕自己也会得青光眼。
0: 其实青光眼这个疾病呢，的确的非常的可怕，因为青光眼这个它对我们视力视野造成的损伤呢，它不是一下子的，它是慢慢慢慢的，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我们很多人发现自己青光眼的时候呢，视力视野已经剩下不了多少了。但刚才这位朋友听众朋友呢，就是你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1: 那像青光眼这个它是有遗传因素在当中的是吗？
0: 对，因为青光眼它不好，
1: 对
0: 他们的健康是意识也不好，
1: 是的，
0: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呢，一发现就是晚期就失明了。
2: 谢谢刁主任啊，就您回复的确实很详细啊。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刁主任您好，本人今年60岁，女性，牙痛了一个多月了，现在牙龈还发炎，脸还肿，但是疼痛好了，但是在这个期间呢，头痛，眼睛睁不开，流泪，他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0: 这位朋友一定要提醒他，你都疼了一个多月了，一定要去口腔科，比如说有龋齿啦，或者说，有牙龈发炎了，
2: 会不会有些牙齿的问题？
0: 对，一定要及时的处理，该消炎消炎，该抗感染抗感染，因为牙这个后面离我们的眼睛还确实是很近的，有时候它局部感染会扩散，会导致结膜炎、角膜炎，甚至视神经发炎。所以有炎症要及时控制。
2: 所以他这个眼睛睁不开流泪，可能就是因为口腔里面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导致这个眼睛会有一些并发的问题，
0: 就是、
2: 是不是？
0: 就是、局部有害毒素啊，有害因子也扩散了。
2: 所以这个具体是什么病症呢？这您得先去看看这个口腔。
0: 其实他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发红，睁不开这个眼睛，视力怎么样？如果视力还好，那可能问题不大。如果视力
1: 又下降了，那就
0: 要抓紧时间去看。
2: 好，谢谢刁主任。有一个听众他说，刁主任，我们家有一个孩子6岁，他看电子产品的时候每隔半个小时就会看20米外的物体20秒，他想问您一下，这样看电子产品还会妨碍他的这个视力吗？
0: 其实我搞不懂他为什么要看这么长时间电子产品。其实小孩就尽量不要看电子产品。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办法，你看电子产品你不是近距离的吗？现在的话呢，手机Pad的我们是不建议看的。可以有些替代的办法，你可以用投屏给它投到电视上看
2: 啊。对，
0: 我们要让小朋友呢看得尽量远，看得尽量大。你不能说我看近了30分钟，我看远缓一缓，那你为什么不让他一直都看远呢？因为我们电视的话呢是一个中远距离，其实近视的话就怕近距离用眼太多。我们能看远就看远，能看大的就看大的。
2: 其实呢，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特别是你看我们家这个小孩子也是的，就家里没有电视的情况下，每天放学回来可能老师还会布置一些作业，这个作业可能就得在一些平板，或者在一些就如果没有平板的情况下，还得在手机上去看着完成。有的其实也没办法去科学的去避免，但是呢，我可以建议大家去尽量少看一点，对吧？平常多点时间去看看户外，是不是啊，刁主任？
0: 对，是的。
1: 好嘞，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是57岁，今年57岁，对，高度近视，有飞蚊症很多年了。他右眼呢有1000多度的近视，经常会用电脑和手机，有轻微的白内障。你看他现在问的问题依然是有很多朋友问的，就是请问需不需要手术这种情况？另外就是如果点白内障的药水可不可以？
0: 就是我们首先呢，就是需要明确一点，就是现在呢还没有任何研究证明有哪种药能治疗白内障，甚至说能逆转白内障，能把你已经变混的晶状体呢点了药以后呢重新变透明，这个是没有的。白内障唯一有效的时候方式呢，治疗方式呢还是通过手术。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只是有了一点点白内障，
1: 还是轻微的白内障，
0: 轻微的白内障还不影响生活，不影响工作，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先不要动。
1: 那他不要动的情况下，就是需要就像

0: 说的要点眼药水吗？
1: 嗯，其实
0: 可以，还是什么药都可以不用。
1: 其实还是因为他刚才讲了嘛，就是电脑用的很多，
0: 对，
1: 还是要注意
0: 高度近视啊。
1: 哎，对，还是要注意呢，一定要避免长时间、高强度、连续的这种看屏幕，一定要避免这样。
2: 嗯，好，谢谢刁主任啊。就是接下来我们因为问题的人比较多，刁主任我们尽量就是简洁的，就是回复大家一下啊。这位听众他说：“主任和刁主任你好，男性，我是55岁，眼干很多年了，眼前感觉有黑色絮状物，检查过没有别的病因，做过激光也没什么改善，想问您一下，这个应该接下来该怎么治疗？”
1: 我不知道他做的是哪种激光。是近视激光还是做飞蚊症的激光？
2: 哎，这个他可能没说清楚。
1: 嗯，是这样子的吧？50多岁，眼前有一坨黑影。这个呢，黑影它只要不变多不变大，就暂时不要管它。它只要是稳定的，就不用管它。
2: 啊，
1: 你需要关注的是，不要有高血压，不要有糖尿病，不要有眼底的一些问题。
2: 嗯。好，这位听众他说：“刁主任，我今年58岁，男性，他的左眼是300度，右眼是600度，戴了28年眼镜，现在，近不能。”戴眼镜，戴镜也看不清楚，看远要戴镜，但是看不得以前清楚了，可能看得没有以前更清楚了。他想问你一下，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
1: 这个情况，两个眼睛屈光参差嘛，度数差得太多，再加上到了40-50岁以后呢，
2: 58岁了，
1: 也说调节力会下降，其实近视眼的人呢，都会有个误区，觉得不会老化，或者我老化很晚，其实近视眼的人呢，一样会老化，老化了以后呢，会更难受。看远看近的都不清楚，这是一个需要去验个光查清楚现在的度数，第二个呢，也到这个年龄了，而且本身高度近视的话，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的话呢，发生白内障的年龄就会早，白内障发展的也会快，还是建议到线下医院眼科查一下。
2: 好，这位听众他说：“刁主任，我爸爸82岁了，看书要靠得很近，用放大镜才能看到，他去看了医生。”说要做2次手术，但是他听说要做手术，他就不敢去看了。想问你一下，就他82岁，还建议他做手术吗？
1: 82岁如果是年轻的时候视力好，现在才下降的，那很可能就是单纯的一个白内障。如果年轻的时候视力也不好，现在更不好了，那可能是除了白内障，还有眼底的一些问题。一般情况下很少需要做2次手术。因为我们都是一次解决的，
2: 对，
1: 所以这个呢，
2: 所以这个医生跟他说要做2次手术，
0: 到底2次什么手术呢？
2: 对，我们也不明确，
1: 是因为受设备技术条件所限，还是因为描述的不清楚？我也搞不清楚。
2: 或者是他的这个症状是不是，比如说第一次要解决一部分症状，第二次手术还要再解决一部分症状？就具体这个情况，您得到医院去再去综合评估一下啊，
1: 这个可能性就很多了。
2: 就我觉得这个，您爸爸82岁，我建议呢，去多去两个医院。去看一看啊，就听听眼科专家怎么去说的。2-3个专家，我觉得一定会把您这个问题解决掉了啊。
1: 是的，
2: 确实是不是要动2次手术，对于老人来说也是一种受罪啊。
1: 对，
2: 刁主任您好，我的眼睛偶尔会突然出现过水波纹，但是基本上1个小时之内就消失了，发生的概率极低。他说他这个情况需不需要重点去关注一下呢？
1: 发生的概率极低，其实这个呢，我们要问。你是2-3年一次，还是10年、20年才有一次？这种情况呢，如果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恢复了，我是不建议你去太关心、太关注的。如果反反复复出现的频率高，持续的时间长，一定要到医院来查。
2: 好，谢谢刁主任。刁主任你好，男性，我是48岁，左眼有根头发丝晃晃了，应该是这几天。这个能治吗？
1: 这个要到医院做个眼部 B 超。3个瞳查一下眼底，看是不是单纯的是玻璃体混浊。如果是玻璃体混浊的话呢，可以暂时不用管，不用治。主要是去医院检查，主要是为了排除视网膜玻璃体出血、视网膜变性等等一些病理性的飞蚊症。
2: 好，谢谢。另外这位听众他是男性，56岁，眼睛经常性发痒，想问一下刁主任有什么好的这个治疗方案？
1: 经常性发痒还是过敏的概率比较大一些。我
2: 不
1: 知道他有没有
2: 过
1: 敏性鼻炎，有没有是不是过敏体质。如果经常发痒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到医院开一些针对止痒的过敏的眼药水。短期的用一用，控制一下。
2: 好，这位听众他想，可能跟很多人提的问题应该是宽泛性的，他想问一下刁主任，眼睛有飞蚊症应该怎么去治疗？
1: 飞蚊症呢，简单的讲呢，一个是跟我们年龄相关的，就跟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呢，就像长白头发长皱纹一样，是一个玻璃体的老化。这种飞蚊症呢，原则上是不需要干预，不需要处理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咱们聊过的，如果是视网膜出血了，视网膜上有裂孔了，这种情况下呢也会有飞蚊症，这种呢、
1: 嗯、
0: 我们习惯性的叫病理性的飞蚊症，这种是要及时处理的。
1: 嗯，好，这个听众应该是跟刚刚这个听众问的问题差不多，他说想问一下刁主任，他的眼睛有时会看到一些小银丝线在眼睛前面游来游去，这是不是飞蚊症？
0: 嗯，这大概率是飞蚊症。
1: 嗯，也是、啊、最后还要去评判一下、嗯、去看需不需要去进行综合性的治疗啊。
0: 是的。
1: 还有一些朋友啊发来的问题很长、
0: 嗯、
1: 还有一些影像报告，我待会儿我们在节目之后、
0: 嗯、
1: 请刁主任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一下啊。
2: 嗯，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刁主任走进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啊，马上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
1: 嗯、
2: 最后再给刁主任，我们再和听众朋友们说一些建议吧。 特别用眼方面的一些。
0: 广大的听众朋友，其实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知识，当然也不是很全面，也不是很透彻，时间所限。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呢，一定要，起居有节，饮食有度，包括用眼呢，一定不能过度用眼，因为我们的眼睛、泪腺呀、肌状体啊，它都需要休息，不能无节制的用。无节制的用呢，就会导致我们的眼睛过早的、过重的产生一些影响我们视力，的一些问题。
2: 嗯，
0: 其实，关于小朋友，我的建议呢，就是一定要多户外活动，多晒太阳，多看远。就是尽量的减少近距离用眼，不仅仅是屏幕、手机，不仅仅是电视，包括我近距离的乐高啊、书法呀，这些都会导致他们近视。
1: 嗯，
0: 就是中年的工作人群呢，我建议呢，
2: 嗯，可以是吧？我们把中年的建议完啊。
0: 嗯，
3: 中年的建议。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怕热的朋友已经把牛皮凉席拿出来用了吧，润润的皮质，清凉舒爽的微风感，把蔓延全身的黏腻与燥热都能褪去。今年我们牛皮凉席开播就惊掉了下巴，一米五的只要1299，一米八的1599，牛皮枕套300块钱一对，全国没人用牛皮凉席的时候我们在卖，现在遍地牛皮席的时候我们还在卖，论价格论品质无人抗衡，甚至很多朋友买了其他的品牌，但是转头还是在我们这里下了订单。来吧，今年诚意拉这么满，还不赶快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依旧享受免费看席，不满意包退。想送人的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我们再免费赠送给您桑蚕长丝夏凉被，去年被子单独买699。前两天就有人追着客服问说，牛皮凉席呢，今年的皮质依旧这么好吗？必须啊，我们对皮质的把关就像我们对面子的爱护一样，与肌肤亲密接触的席面一定是头层水牛皮最舒服，真热起来就卖不了这个价格了。重视家居品质的，还有就是给爸妈老人置办的，对关节真的好，还能少开空调，强烈建议大家都买回家，好席子20年、30年、50年都能用的全家宝，一米五的1299，一米八的1599，赶紧下单订购两床，还有桑蚕丝的夏凉被免费赠送，等于两床牛皮席加上一床蚕丝被，一共还不到3000块。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6: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7: 北京时间11点整。

各位上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淮北地区晴到多云，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沿淮和淮北地区29到30度，其他地区27到28度。

0: 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本省的东部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到18度，沿江和苏南地区是东到东南风，其他地区偏南风，风力是3到4级。省会南京今天下午是多云到阴，南部部分地区呢有小阵雨，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7到18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苏超第八周将会迎来一场被誉为十三妹之争的焦点战，镇江队主场迎战常州队。今明两天，常州市民呢可以免费游览镇江市27家 A 级旅游景区，外地球迷持本场电子球票5月29号到31号登录宜游镇江小程序的专属页面，可以享受到住宿立减100元、指定餐饮、游玩门票、文创特产等7折优惠。今天苏超盐城队对阵扬州队的比赛呢，将在盐城的奥体中心开赛。盐城文旅准备了重磅的免费福利，那其中5月29号到5月31号，凭扬州市市民的本人身份证可以畅游盐城63家 A 级旅游景区。另外今天苏超球迷、扬州市民呢，还可以预约免费参观江苏悦达起亚的第三工厂。今天苏超无锡队对阵南京队的比赛将在江阴市体育中心开赛。无锡队主场比赛日所在的是周五到下周一，无锡13家景区向客队城市市民投放50000张首道免费门票，客队城市市民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入园。那就今天而言，无锡13家景区呢向南京市民投放了50000张免费票。今天苏州泰州队呢对阵苏州队的比赛将在泰州的体育公园开赛。泰州文旅也推出了观赛福利，李中水上森林景区、郑板桥范仲淹的纪念馆、京东门老街景区面向苏州市民免首道门票。苏州民是乘坐凤城河的风景区画舫游船享8折优惠，泰州市的多家酒店、温泉等也推出了折扣优惠。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一组国内外的文体方面消息。昨天全球顶级的职业综合终极格斗冠军赛 UFC 精英之路澳门站第二日的比赛当中，压轴出场的中国选手石明对阵印度选手普贾托马尔，第一回合呢仅仅用了3分12秒，石明就通过降服取胜，这是他在 UFC 正赛的首场胜利。因为轻松的拿下比赛，石明完全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赛后他也向 UFC 的总裁白大拿喊话，表示自己可以尽快的投入下一场比赛。虽然还没有官宣相关事宜，但是八月份在上海举行的格斗之夜被圈内认为是大概率事件。一场完胜之后，石明亮相上海站呢，几乎是板上钉钉。昨天在2026年的法网公开赛，李宇的即时排名重返 TOP 100，升到了第99位，其单打世界排名已经超越了滑落到第117位的郑钦文。当地时间5月30号，法网男单第三轮，39岁的德约科维奇被巴西小将丰塞卡逆转，2-3输掉了比赛，无缘法网的16强。这是丰塞卡职业生涯首次击败 TOP 5的选手，也是他首次在大满贯赛事当中跻身16强。当地时间5月30号，巴萨官方宣布完成了今年夏天的首签，他们从纽卡斯尔得到了英格兰的前锋戈登，双方合期呢是5年的合同。巴萨将为此支付7000万欧元的基础转会费，如果所有的浮动奖金条款都能触发的话，总金额将会超过8000万欧元。2025到2026赛季，戈登为纽卡斯尔出场46次，贡献了17球、5助攻。5月22号，英格兰公布的世界杯参赛名单当中，戈登是名列其中。今天夏天，他将征战美加墨世界杯。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0: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周末这两天，南京处于高空槽后偏北气流控制之下，天气是比较晴好的。早晨受到辐射降温影响，最低温度在17到18度，但是呢，白天随着阳光上线，最高温度上升至29到30度，非常适合大家洗晒出游。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4007101900，4007101900，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礼，怎么能少得了一瓶中国红瓶身搭配鎏金的骏马浮雕的马年专属酱酒呢？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过年期间这款酒做过一次秒杀，是天天爆单，有氛围，有寓意，有感觉。53度的经典酱香酒，30多块钱一瓶，观其色，酒体微黄透亮，闻其香，酱香清雅温润，品其味，入口顺滑，不呛不烈，回甘悠长细腻，空杯后仍有余香萦绕。这种恰到好处的醇厚与柔和，在家宴上与亲朋好友小酌也不会觉得有负担。谁能想到今天30多块钱一瓶，二锅头的钱就能喝到它。4007101900，4007101900，赵先生说69块钱一瓶已经是不可思议了，竟然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69，才30多啊，我吃个快餐都30多了。对呀，咱们随便打个车吃一个快餐的钱，就能买到两瓶酒质放心、包装好看、寓意一马当先、马到成功的好酱酒。速度4007101900，总之单瓶30多，甚至只要20多，买马年酱酒只在本次端午特别献礼。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氧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区，我是林珊，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乐养故事会板块。
7: 林晚秋因幼时父母偏疼弟弟，心结深藏多年，与家人产生隔阂，他婚后遭遇生活重创，陷入困境，父母倾尽积蓄倾力相助，父母道出当年按需照料的缘由，女儿读懂父母的苦心，一家人消解误会，彼此体谅，和睦相伴。乐养故事，和解让亲情回暖。
6: 林晚秋的心里藏着一根刺，藏了整整30年，这根刺是父母藏了半生的偏爱。她是家里的长女，弟弟林小涛比她小5岁，在她整个的童年和青春里，家里的阳光好像永远偏向弟弟那一方。从小到大，好吃的、新衣服、零花钱永远优先留给弟弟，犯错时她永远是被要求懂事退让的那一个，弟弟却总能被父母温柔包容，轻声

安抚。父母是普通的市井百姓，父亲勤恳务工，母亲操持家务，一辈子善良淳朴，待人温和，对外人宽厚仗义，唯独对自己的亲生女儿带着一辈子说不清道不明的亏欠与偏颇。年少的林晚秋不懂，只觉得自己是家里多余的人，是必须无条件懂事忍让付出的孩子。小时候家里条件拮据，一年到头难得买一次零食，为数不多的糖果饼干父母都会小心翼翼地收起来，全都留给年幼体弱的弟弟。他站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从来不敢主动讨要，偶尔鼓起勇气开口，换来的总是一句温柔却伤人的叮嘱：你是姐姐，要让着弟弟。过年添新衣服，弟弟年年有崭新的棉袄、好看的球鞋，款式新颖，面料柔软，而他的衣服大多是亲戚家孩子穿旧的，洗得发白，也不合身。上学之后更甚，弟弟调皮贪玩，不爱读书，父母从不舍得严厉责备他，乖巧懂事，刻苦上进，哪怕偶尔考试失利，稍有差错，换来的便是父母严肃的数落。从小到大，你是姐姐这四个字像一道无形的枷锁捆住了他。他早早的就学会了独立、隐忍和懂事，学会了不撒娇、不抱怨、不索取，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做家务，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包揽家里所有的杂活，还要帮着照看弟弟。可是即便如此，他的付出永远理所当然，弟弟的丁点乖巧就能换来父母满心欢喜、百般夸赞。日积月累的委屈悄悄地在心底生根发芽，他不恨父母，也不愿懵懂的弟弟，只是心里积满了隔阂与失落。他慢慢变得疏离寡言，不再主动亲近父母，习惯了凡事靠自己，也悄悄认定在这个家里自己从来不是被偏爱、被珍视的孩子。长大之后，他拼命读书，努力生活，一心想要逃离这个让他倍感委屈的家。他顺利考上外地的大学，毕业后留在大

年少时的亲昵与依赖，心里的那道坎儿始终没能跨过去。父母看着日渐疏离的女儿，心里藏着无尽的愧疚与懊悔。随着年岁渐长，二老慢慢老去，褪去了年轻时的忙碌粗糙，愈发的温柔细腻。每每想起从前对女儿的亏欠，夜里常常辗转难眠。他们看着别人家的女儿贴心撒娇，承欢膝下，再看看自己懂事疏离的女儿，满心都是追悔莫及。二老很多次想跟女儿解释道歉，可是话到嘴边终究难以开口。以前的偏颇已成定局，再多言语也难抚平女儿多年的委屈。日子不疾不徐地往前走，平静的生活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打破。婚后第七年，林晚秋的生活骤然陷入低谷，丈夫事业遭遇重创，投资失利，负债累累，原本安稳的小家瞬间摇摇欲坠，巨大的债务压力、生活重担扑面而来，房贷、生活费、欠款压得他喘不过气。他白天强撑着上班谋生，夜里辗转难眠，整夜焦虑失眠，整个人迅速憔悴消瘦。一向独立要强的他，从前习惯了独自扛下所有的风雨，哪怕身陷绝境，也从未想过向老家求助。他不愿让父母担心，更不愿去那个从未被偏爱过的家庭索取，只想独自熬过灰暗的日子。可是远在老家的父母还是从亲戚的口中零星得知了他的困境。得知消息的那一刻，二老瞬间慌了神儿，一夜之间所有的执念、过往的疏忽、多年的偏爱全都化作了彻骨的心疼与愧疚。他们顾不上年迈体弱，顾不上生活清贫，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女儿难了，他们必须护着。第二天一早，老两口便开始四处奔波筹钱，一辈子节俭度日，省吃俭用，舍不得吃穿，舍不得花销，攒下的养老钱一分不舍得动。可是这一次，他们毫不犹豫地取出了全部积蓄，不仅如此，还放下脸面，挨家挨户地找亲戚邻里借钱，低声恳求，反复拜托，只为多帮女儿一分。短短几天时间，二老倾尽所有，凑出了一笔不菲的款项。来不及收拾行李，不顾路途遥远颠簸，年过六旬的老夫妻一路辗转坐车，风尘仆仆赶到了女儿所在的城市。推开门的那一刻，看着憔悴疲惫、眼底布满血丝、强装坚强的女儿，母亲瞬间红了眼眶，再也忍不住抱着她失声痛哭。父亲站在一旁脊背佝偻，眼眶也泛红。二老没有多余的言语，直接把所有的积蓄和借来的钱全都交到了林晚秋的手中。父亲声音沙哑地说，闺女别怕，天塌下来有爸妈帮你顶着，不管多大的难处，爸妈都陪你一起扛。那一刻，看着父母苍老疲惫的面容，布满皱纹的双手，看着他们倾尽所有毫无保留的模样，看着母亲眼底藏不住的心疼与自责，一向坚强的林晚秋瞬间崩溃落泪。所有的委屈在父母笨拙又深沉的爱意里彻底瓦解。夜里，母亲坐在他身边，握着他的手，哽咽着道出了藏在心底30年的秘密与愧疚。原来当年的偏爱从来都不是偏心，而是父母朴素笨拙的量力而行，按需呵护。原来弟弟小时候患了一种很难治愈的病，是父母最放心不下的软肋，而林晚秋从小身体强健，聪慧独立，心性坚韧，很少让父母操心。在清贫拮据自顾不暇的艰难岁月里，没读过多少书的父母只凭着朴素的本能过日子，谁更弱小，谁更艰难，就多照顾谁，多迁就谁。不是不爱长女，而是笃定她坚韧懂事，能扛事，不用操心。
不是

0: 特意偏爱幼子，只是幼子体弱无助，需要更多的呵护。母亲一边落泪一边道歉，闺女，是爸妈没本事，年轻的时候太糊涂，忽略了你的感受，让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你从来都是爸妈的骄傲，是我们最亏欠最心疼的孩子。这些年看着你独自在外打拼，我们夜里常常自责后悔，对不起你呀。字字句句质朴滚烫，直击心底。30年的心结，30年的隔阂与执念，在父母真诚的道歉、笨拙的爱意、迟到的解释里，瞬间烟消云散。林晚秋终于彻底释怀，他终于明白，世间父母的爱从不是绝对的均等，而是难处的帮扶、弱势的兜底。父母并非偏心薄凉，只是生活艰难、能力有限。他从前只看见自己的委屈与失落，却从未读懂父母底层生活的无奈与取舍。他们一生平凡普通，不懂完美的教育，不懂细腻的呵护，却有着最纯粹、最本真的舐犊情深。平日里默默牵挂，困境时毫无保留的托举，才是父母最厚重、最真实的爱。这场突如其来的风雨成了一家人破冰和解的契机，曾经耿耿于怀的偏爱变成了可以理解的无奈，曾经深埋心底的隔阂化作了彼此心疼的体谅。林晚秋放下了所有执念与埋怨，彻底解开了萦绕半生的心结。经历这场风雨，一家人的亲情回暖升温。往后的日子里，林晚秋不再疏离客气，褪去了多年的伪装与隔阂，学会了亲近父母，撒娇倾诉，温柔相伴。闲暇时常回老家陪伴二老，陪父母闲话家常，散步谈心，耐心倾听他们的琐碎日常。弟弟也早已长大成人，病情平稳，他也知道姐姐多年委屈，满心愧疚，主动亲近姐姐，帮扶姐姐。一家人彼此体谅，相互包容，温暖相守，儿女和睦，手足情深，阖家安稳，成了二老晚年最安心、最舒心的慰藉。半生误解，一朝和解，原来亲情最动人的模样，不是完美无缺、事事圆满，而是历经隔阂仍能彼此包容，走过误会终能双向奔赴。岁月温柔，人心向善，全家和睦，便是人间最好的清欢。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一下，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的，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特别在江苏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直接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咱们江苏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的朋友，只需要拨打4008788323下单，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您感受效果。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采用的是人参、石斛等道地草本，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今天咱们江苏听众通通都能享受爱眼日的专属补贴，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盒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一防护，让大家全方位护眼。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各位家长，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给孩子的礼物准备好了吗？想送孩子拉风的小汽车，能下水的潜水艇，买现成的玩两天就腻了，不如让他们自己亲手做一个。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

0: 能帮孩子实现这个愿望。这份礼物好玩还能学，真的本事，绝对让孩子记一辈子。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不定过几年就被 AI 替代了。我们做科创云的初衷，就是不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技能，也不照本宣科的填鸭教学，而是让孩子亲手创造真实作品，在这个过程里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事，还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这些技能让孩子的未来立足的更加有自信。今年暑期我们推出两大硬核工程主题营，爱动手爱探索的孩子绝对喜欢。首先是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亲手造一辆能真正开上路的新能源卡丁车，从零件组装到电路调试全程自己动手，体验当制造家的快乐。水下机器人潜艇营，亲手造一艘麻雀虽小的真潜艇，能压水下潜上浮，能无限操控在水里灵活航行，还能实时把水下画面传到手机屏幕上，甚至支持无线充电，做完就能直接在水池里实操试玩。现在报名享六一专属早鸟优惠，暑期多期可泡，名额有限，拨打咨询电话13291278879，微信同号，或者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就可以了。这个六一就送孩子一份。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仲夏时节，艾草青青，粽香袅袅，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就要到。来自茅台镇的53度马年酱酒，祝全省听众端午安康。中国红鎏金马年纪念酒现在开启，69块钱一瓶，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还配手拎礼袋。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端午安康，仪式感拉满，有分量有寓意，两瓶礼袋包装馈赠更是情谊的载体。400710-1900，马上下单，6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茅台镇的酱酒，红缨子糯高粱小麦水为原料的经典酱酒。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3: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13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4: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5: 小厨娘龙虾。
4: 没错，
5: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6: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7: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8: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7: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9: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 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9: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养潮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江林山，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区，接下来继续进入我们的乐养故事会板块。
11: 江迎春爱养鸟，秦殿之爱种花，无奈老房子局促，难遂心意。女儿江燕贴心购置带露台的新居，二人精心打理花鸟天地，日常相伴，闲赏景致，老有所乐，安享舒心乐养晚年。请听乐养故事，一方露台花鸟乐园。
12: 人到晚年最大的福气，从不是锦衣玉食富贵无忧，而是心有欢喜，闲有雅趣，日子过得松弛自在，舒心安然。江迎春和秦殿之夫妻俩的晚年幸福，便是女儿江燕精心赠予的一方露台小院，让半生劳碌的二老终于在花草鸟鸣间解锁了最惬意的乐养时光。老两口一辈子扎根小城，勤恳度日，半生风雨，半生操劳。年轻的时候，江迎春踏实务工，采光也昏暗，墙角仅有方寸空地。秦殿之偏爱月季、茉莉、栀子、吊兰等各色花木，可是场地逼仄，光照不足，通风不畅，精心栽种的花草长势瘦弱，花开零落，很难养出繁盛的景致。江迎春酷爱养鸟，闲时爱赏鸟听鸣，静心安神。可是老房子低矮潮湿，鸟笼只能挂在檐下的角落，空气闭塞，鸟儿少了灵气，时常萎靡不振的。不过即便条件简陋，数十年间夫妻俩从未放下心中的热爱。在忙碌的日子，二人都会抽出空闲浇花修枝，清理鸟笼，看着草木抽芽，繁花绽放，听着清脆婉转的鸟鸣，生活的疲惫与琐碎烦忧尽数消散。这份朴素的雅趣陪着他们走过了一年又一年平凡的岁月。女儿江燕自小看着父母与花草小鸟相伴长大，深深记得父母藏在烟火里的喜好，他清楚地看见半生操劳的父母唯有对着花鸟之时，眉眼舒展柔和，脸上漾起轻松笑意。年少时无力改善家境，他默默地把心愿藏在了心底，暗下决心，日后如果有能力了，一定成全父母所爱，让二老安享随心自在的晚年。长大后的江燕勤恳上进，踏实打拼，凭着自身的努力在城里站稳脚跟，成家立业，生活安稳富足，日子渐渐安稳，她心中最牵挂的依旧是辛劳半生舍不得享福的父母。二老顺利退休，卸下了半生忙碌，拥有大把的闲暇时光，却依旧守在老旧逼仄的老屋，爱好无处施展，生活平淡乏味。每次回家，看着母亲悉心照料的花草长势不佳，看着父亲养的鸟局促一隅，江燕满心的心疼。 他深知父母不求富贵奢华，只盼一方

敞亮清静之地，安放爱好，安度恬淡晚年。于是他下定决心购置一套带大露台的住房，圆二老种花养鸟的心愿。此后大半年，江燕利用空余时间四处看房挑选，避开喧闹低层与拥挤的户型，一心寻找采光充足、通风干爽、视野开阔、自带宽阔顶层露台的居所。房屋大小无关紧要，他最看重开阔露台，能让母亲随心养花，父亲安心养鸟，安放晚年的欢喜。几经比对筛选，他定下一处视野绝佳的顶层住宅，户型方正通透，采光充沛，屋外自带宽敞的露台，平整开阔，无遮挡，不潮湿，整日暖阳普照，清风流转，远眺可见街巷绿树，是养花养鸟养老休憩的上好去处。办好购房手续，江燕挑了晴好的周末接父母前来看房。节俭一生的老两口连连推辞，总说老屋住得安稳知足，不必费心折腾。可是踏进新房，走上露台的那一刻，两人满眼惊喜，动容不已。阳光铺满了整片露台，清风徐徐，视野开阔敞亮，没有老屋的昏暗局促，日照充足，通风顺畅，全然契合种养的所需。秦殿之缓步走在露台上，轻抚栏杆，眉眼藏不住欢喜。哎呀，这么好的地方，要是养花，这光照足，通风好，什么样的花都能养得繁茂盛放啊。江迎春立于露台中央，抬眼望向晴空，笑意满满。哎呀，这个地方干爽敞亮，鸟儿挂在这里沐风晒太阳，必定灵动活泼，叫声清亮。望着父母眼底真切的欣喜，江燕满心暖意，所有的奔波辛苦都变得值得。他轻声说道，爸妈，你们操劳一辈子，从前为家奔波，委屈了自己的喜好，如今清闲自在，这方露台是我送给你们的晚年小天地，往后啊，安心种花养鸟，自在享福就好了。这暖心的话语触动二老心底的柔软，夫妻俩眼眶微热，满是欣慰知足。房屋经过通风晾晒妥当，一家人欢喜迁入新居。入住第一件事便是打理专属二老的露台天地。江燕提前备好了防腐的木花架、多层花台、悬挂花盆与营养花土，整齐摆放在露台上，陪着老妈挑选花苗绿植，月季、茉莉、栀子、吊兰、海棠、多肉，品种多样，五彩斑斓。露台上绿植错落，繁花点缀，四季生机盎然，花香缭绕。秦殿之每天晨起便到露台松土浇水，修剪枝叶，朝看新芽出绽，午赏繁花盛放，晚观晚风拂枝，天天与花木相伴，日子温柔治愈。往日难养好的花草，在充足光照清风里长势旺盛，露台常年绿意融融，花香阵阵。江迎春也打理出专属养鸟的角落，将心爱的鸟笼悬挂在露台通透干爽的花架旁，添置了崭新的笼具与石具。朝暮之间，鸟儿跳跃啼鸣，清脆的声响萦绕露台，悦耳舒心。每天清晨，江迎春静坐藤椅，品茶听鸣，闲看流云，打理笼舍，投喂食粮，心境悠然平和，全无晚年的孤寂。宽阔的露台被二老打理得生

0: 气盎然，雅致舒心。一侧繁花葱郁，暗香浮动，一侧鸟鸣婉转，清风拂面。中间摆放藤桌藤椅，成了居家休闲的好去处。清晨晨光柔和，秦殿之侍弄花草，细心修剪打理。江迎春静坐品茶，静听鸟鸣清风，二人闲话家常，聊花木长事，聊日常琐事，岁月静好安稳。午后暖阳慵懒，二老并肩坐于露台晒暖吹风，闲看云卷云舒，花开花落，或静歇小憩，或轻声闲谈，褪去半生劳碌，只剩安然松弛。傍晚落日余晖洒满露台，花香淡淡，鸟鸣清幽，晚风携草木清香拂来，抚平所有的疲惫。邻里路过，望见顶层生机满满的露台，皆是满心羡慕，人人夸赞江迎春与秦殿之有福气，女儿孝顺贴心，晚年无忧，伴花鸟度日，舒心雅致。住进露台新居后，二老身心愈发舒展康健，半生操劳留下的疲惫倦怠渐渐消散，打理花鸟适度活动，亲近自然，心胸开阔豁达，少了俗世的烦扰。秦殿之天天有花木陪伴，气色红润，心态温婉年轻。江迎春常伴飞鸟，心境开朗，精神矍铄，整日悠然自在。闲暇时，二老还在露台栽种小葱、香菜、薄荷等小菜，自得其乐，趣味无穷。晴好的周末，江燕携家人归来团聚，一家人围坐露台赏花品茶，说笑闲谈，共享饭菜。孙辈们嬉戏打闹，老人眉眼含笑。江迎春与秦殿之时常感慨，忙碌半生，从未奢求这般的惬意晚年，不求荣华富贵，不求声名在外，心中有热爱，日常有闲情，身边有陪伴，便是晚年最好的幸福。而最好的孝顺，从不是物质的堆砌，而是读懂长辈心中热爱，成全他们的晚年欢喜。儿女最深的心意，便是让操劳半生的父母卸下奔波，余生有景可赏，有乐可寻。一方露台，盛放四季繁花，岁岁鸟鸣，安放两位老人恬淡安然的晚年。花木为邻，清风作伴，飞鸟为歌，家人相守，无劳碌烦忧，日日舒心自在，岁岁安稳平和。这便是动人的乐养晚年，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心有所寄，情有所归，半生辛劳换来余生清闲，岁月温柔相伴，花香鸟鸣绕身旁，安稳度余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服务区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林珊，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和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节目中呢，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那新闻广播给大家准备了一份618的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的美善臣活动。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更加容易找上门来。建议大家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

0: 四五加等稻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三加一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今天美善臣618的限时福利，只要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两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那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记好，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足足88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就不要重复领取了，400-100-7897，400-100-7897。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咱们老百姓打造的高性价比的好酒，53度的马年纪念酒。这款酒来头可不小，它产自贵州茅台镇，用的是咱们当地独有的糯红高粱优质小麦，加上赤水河水的天然河水纯粮固态发酵酿造，是地道的经典酱香型白酒。大家都知道酱香型白酒的工艺讲究12987，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两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咱们这款马年纪念酒严格遵循传统酱香工艺酿造，酒液微黄透亮。

酱香醇正，入口绵柔，中段醇厚，尾段干净，空杯留香持久，喝起来醇和不刺激，回味悠长，是真正的纯粮好酒。更重要的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让您用最亲民的价格喝上地道的酱香酒。这款马年纪念酒市场零售单瓶是69，今天电台专属福利，买一瓶再送一瓶，算下来单瓶不到35块钱，就能把53度的纯粮酱酒带回家了。整箱购买再降10元，六瓶装仅需199元，买2箱额外加送一瓶，买3箱额外加送2瓶，买5箱直接送您一整箱。即将到来的端午节、父亲节，这款大气的马年纪念酒您都能拿得出手。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同时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清选，看一下它耀眼的外观。这款酒瓶身设计大气喜庆，红瓶金马，寓意吉祥。不管是自己小酌、朋友小聚，还是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送礼招待，都特别的合适。和亲友相聚时小酌几杯，氛围刚刚好。酒已成礼，无论是家庭宴请还是商务小聚，拿出来都有面子。酒气深情，每一口醇和的酱香，都是咱们对亲友最真挚的祝福。朋友们，咱们来算笔账，买5箱送1箱，相当于花5箱的钱拿到6箱酒，单瓶的成本直接压到了27块钱。这价格，这品质，纯粮酿造的酱香酒，平时打着灯笼都难找。995块钱带回家6箱53度的经典酱香白酒，您就是回老家走亲戚也够了，一家一箱完全不心疼。扫码价498块钱一瓶，您只花了27块钱。订购成功马上安排发货，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美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适量饮酒，健康生活，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咱们这款马年纪念酒，从原料到工艺，每一步都经得起推敲。本地糯红高粱，颗粒饱满，淀粉含量高，是酿造酱酒的优质原料。优质小麦制成的高温大曲，赋予酒液独特的酱香风味。赤水河水富含多种矿物质，为酿造好酒提供了天然条件。纯粮酿造，不添加酒精、香精、色素，喝着更加放心。听众朋友们，福利活动仅限今天，单瓶只要6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整箱6瓶只要199块钱，更有买2箱送一瓶，买3箱送2瓶，买5箱直接加送一整箱的超值优惠，机会难得，错过今天就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价格了。想要囤酒自饮送礼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赶紧联系咱们的客服下单，把这款53度的马年纪念酒带回家。400710-1900 400710-1900。镇江的王先生订购了5箱995块钱，再加上送的1箱，到手6箱。端午节回老家，一家丢2瓶，可是省了大钱了。珠江路的关先生也订购了5箱啊，995块钱，加上送的1箱，到手6箱。自己每天半斤酒，你们这个是国标优级的，才划到27块钱一瓶，怎么喝都不心疼。没错，酱香型白酒可以一直存放，酒越放品质越好。之所以这次价格这么优惠，纯粹是因为厂家补贴的1000箱。所以本来是69块钱一瓶的，这次统一买一瓶再送一瓶，买1箱我们平台再便宜10块钱，1箱只要199块钱。在此基础上，买5箱再多送1箱，995块钱，到手的是6箱，数量有限，送完为止。400710-1900 400710-1900。

0: 27块钱买到正宗53度酱香马年纪念酒的活动，您还没有来参加吗？今天就给大家认认真真的拆解清楚，花27块钱，您到底能买到什么样的好酒？首先说酒的香型，这是地道酱香型白酒。酱香酒酿造向来讲究传统的古法工艺，遵循经典的酿酒流程，历经长周期发酵，多次蒸煮取酒，工序繁杂，耗时长久，每一滴酒都沉淀着传统酿酒的手艺，风味醇厚自然。再来看酒精度数，咱们这款是标准53度酱香酒，大家平时也能发现市面上大多数酱香酒都是为40多度。再来看酒精度数，咱们这款是标准的53度的酱香酒，属于国标优级酒，产地茅台赤水河，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酿酒水土环境，原料水源都有保障，酒质经得起品鉴。有很多朋友好奇，正统优级53度酱香酒为什么今天价格能做到这么实惠？实话跟大家讲，完全是专属福利。咱们平台客源稳定，新老顾客不断增多，还不到6月份我们就完成了全年规划，酒厂专门拿出1000箱产品作为补贴赠品，正是有了厂家这份大力支持，我们才能推出今天难得的优惠政策。为什么我们的销量这么大？那是因为我们都是薄利多销的销售模式，顾客真的觉得实惠才会一直重复购买。咱们先看原价，这款酒单瓶零售价是69块钱，现在第一重福利，买一瓶再送一瓶，送出的这份酒水就来自于厂家补贴的赠品库存，实打实的让利给大家，买3瓶送3瓶，209块钱，到手整整1箱。在此基础之上，平台再直减10元，您只需支付199块钱，性价比再升级，活动福利层层加码，购买5箱直接免费赠送1整箱，5箱总价995块钱，花5箱的费用一共到手是整整6箱，折算下来单瓶只要27块钱，就能拿下这瓶正宗53度的国标优级的酱香酒。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光酒质出众还不够，这款酒的外包装更是亮眼十足，整瓶酒设计精致大气，瓶身正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骏马图案，骏马身姿矫健，昂首奔腾，线条流畅灵动，作为马年专属纪念酒，奔马造型寓意特别美好，象征着马到成功，一马当先，也代表着鸿运当头，步步高升。不管是摆在家里酒柜陈列，还是拿出来待客，颜值和气场都非常在线，纪念意义直接拉满，拿在手里体面又大气。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很多爱品酒的老酒友一次性囤上6箱也只要995元，平时三餐小酌，老友相聚喝的就是这份地道的酱香。还有不少听众专门趁着活动备货，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邻里串门，带上这款马年纪念酒，既有好口感又有美好寓意，送礼格外有心意。也有不少家庭办家宴、小型宴请，整箱入手经济实惠，宾客喝得更加舒心，主人也有面子。还有属马的朋友呀，一次性买了20多箱，说等到下个马年宴请宾客好友就更加好喝了。没错，这是新酒，您放个几年再拿出来喝，更有年份的醇香。酱香和其他香型不一样，是唯一一个可以放10年以上不会变质，反而里面分子结构更加稳定的酒。最近活动订购995元到手6箱的套餐的朋友啊，非常的多，大家一定要记好，厂家拿出1000箱库存补贴，数量有限，这样的福利可不是天天有啊。单瓶原价是69块钱，现在买一送一，买3瓶还能再送3瓶，再减10块钱，995块钱入手5箱，直接再加送1箱，折算下来单瓶只要27块钱。正宗赤水河产区国标优级53度酱香酒，还有吉祥满满的马年专属包装，自饮、送礼、收藏全都合适。400710-1900 400710-1900，打通电话等待工作人员进行回拨，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到家，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00。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中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淮北地区晴到多云，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沿淮和淮北地区29到30度，其他地区27到28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本省的东部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到18度。沿江和苏南地区东到东南风，其他地区是偏南风，风力是3到4级。省会南京今天上午多云到阴，南部部分地区有小阵雨，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呢是27到28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7到18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2025年1月1号起实行的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规定，儿童节作为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本台记者了解到，目前在江苏省内，淮安已通知幼儿园、小学及初中未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于6月1号放假一天，于本周末连休3天。南通、泰州等地的部分幼儿园、小学放假。儿童节前夕呢，不少人会选购儿童化妆品。针对市面上的部分儿童彩妆、护肤产品良莠不齐、成分风险暗藏等问题，江苏省质检院的专家日前提醒，违规添加激素、抗生素等违禁成分，超标使用防腐剂、香精、假冒玩具、彩妆等，导致儿童化妆品的隐患较多。选购的时候要认准官方标识，警惕假冒伪劣。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首发阵容，大家会觉得很奇怪，苗人敦并没有首发。那么我想呢，主教练胡指导可能也是考虑到一些战术，包括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那么他可能给自己的这个换人调整啊，带来更多的余地啊。但是你看，在上半场打得不是很这个顺利的时候，甚至在0-0落后了。胡指导也没有犹豫啊！当时我们看到连云港队在利用徐州队的一个乌龙球，可能大家对那个乌龙球觉得啊，这名球员他是一个失误，或者这名球员犯了一个错误。其实我个人，我们从踢球的角度来看啊，徐州队的这名防守队员，这个时候面对对方的斜传球，在禁区内的这种斜传球是非常致命的，所以他是没有办法顾及到守门员是否出来拿球的，所以他只能去勉强的够一下这个球，或者是阻挡一下这个球。当然非常不巧，这个球滑向了自己的球门，同时守门员他的出击也没有预想到自己的队员能够碰到球啊，所以这是一个守门员和对方和自己本方防守队员的这样一个默契呼应的问题。就如果门将出来说我的出来我喊一下，可能就会好一点，对吧？但是作为后卫来说，在没有得到任何的提醒之前，我第一反应我一定要触球，我一定要碰球啊！我要把对方的这个威胁的传球啊，让他改变路线也好，让他放慢速度也好，等等，我要做出我的防守动作。他没有错，只是这个球呢，确实有偶然性啊，确实不是很巧，造成了一个乌龙球。但是我觉得，对于这名防守队员来说，不要有太多的心理负担，这是在比赛当中是非常正常的。下一次碰到这样的球，你依然还是应该这样下脚，只是我觉得要加强一下门将和后防队员，因为门将在最后一个人，他看得非常清楚，对方这边有没有人，对吧？他能不能出去，对吧？他非常清楚，所以在这点上，我想徐州队也会进行总结。那么，连云港队其实我看了一下连云港队徐州这场比赛赛后的这样一个数据，其实连云港队打得并不差，所有的这个数据都和徐州队相差不太多。啊，可以说是半斤八两。但是为什么最后比分是1-3？那么就说明徐州对他进攻得分的能力比较强，特别是苗人敦上场之后，啊，我这个苗人敦上场扳平比分的第一个球是非常的清楚。苗人敦他在左路拿球之后，连云港队的后面有两个人，就是不由自主的都靠近了苗人敦，他就害怕苗人敦他自己突破去打门，就对苗人敦防守肯定之前有具体的针对布置过。但是在这个区域，当苗人敦他发现自己吸引了对方两名球员之后，自己的身后有个空档，自己的队友也前插了之后，他非常果断的把球传了出去啊，这个就显示出这名球员他的这个能力，我们说能力包括技术，包括反应等等综合能力，那么这就是他的一个最佳的决断，最合理的一个选择。这时候我选择的不是我自己，我选择的是利用我创造出来的空档，我提供给自己的队友创造机会啊。就说我就讲这是一个特别苗人敦才19岁，
1: 对
0: 啊，一名年轻球员18、19岁啊，能够在比赛场上能够及时准确地做出一个非常好的合理的这样一种选择，这是非常重要的。
2: 一个前场球员能够这么有大局观，
0: 对，另外一个他自己个人能力也非常强，你看该看到个人的时候就看到定位球，啊，定位球他不是偶然性的，他前面有一个定位球罚的就也非常好，这个定位球罚的质量也是非常的高，
2: 世界波，
0: 对吧？那个定位球打的一个贴地斩，对吧？那打得非常漂亮。那么同时第三个进球又是一个任意球，定位球，又是苗人敦他主罚的，而且我在罚之前我就看着他已经眼光已经看着后点，啊，那个角度可以射门，但是一般不会选择射门。但是其实那个角度啊，离球门相对比较近，贴着大禁区，所以他那个角度呢，就是球的分量很重要。你轻了被前面解围出去，你重了可能会打到后点，可能会打过了，或者会打出界，打出底线。但那个球打到后点那个角度非常好，那个分量高度恰到好处。我想这也是他和这名队员，他们之间可能平时训练的时候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操练。
2: 名字在东的球员名字
0: 赵东旭还是
1: 杨旭东。
0: 杨旭东是吧？杨旭东啊，一个身高比较高，他是打中后卫的，
1: 对
0: 啊，也有时候也会打前锋啊，绕到后点去，那个球啊，身高有优势，啪把他砸进去，那一点办法没有。但是这个助攻是非常漂亮的，就这个球传的是非常质量非常高的。所以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两队也确实打得还是比较精彩。连云港队其实也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打到横梁上的一个进球，就在禁区外面有一脚凌空，
2: 是吗？
0: 那个球如果打进去当时是2-2的话，可能比分又不一样了， 但是那个球非常遗憾，

0: 自己主场的球门拦住了自己这样一个世界波啊、
1: 嗯、是，
0: 但是这就是足球比赛，有时候真的是做得非常的漂亮，但是就差最后的这个破门得分。
1: 没错，谢谢王正导师。刚刚呢是给我们来总结了一下，就是在上周六的时候啊，徐州和连云港队的比赛。那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除了在江苏新闻广播937的这个调频937的电波当中听到我们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观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此时此刻您也可以登录到微信客户端啊，在里面搜索一下江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今天节目的直播了啊。我们因为是每周一的中午呢都会给大家来做直播，那记住在我们这个微信客户端的右上角，也就是我们直播间的界面右上角有一个预约的按钮，大家也可以继续去给我们点击预约一下下周一的这个直播，这样每到周一呢您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于苏超赛事的这个总结和展望啊。那刚刚我们是总结了上周徐州和连云港队的比赛，刚刚王指导也说了中间呢可能出现了一记乌龙球、
0: 嗯、
1: 那在另外的一场比赛当中，也就是盐城城队对阵淮安队的比赛当中，其实同样也出现了一记乌龙球啊！这就是下半场第53分钟的时候，盐城队的前场右侧角球开出，造成了淮安队球员的乌龙。随后呢，盐城队就是1-0领先，最终而且是盐城队也凭借着这个进球1-0击败了淮安队。那对于这场比赛，王指导，您认为像盐城还有淮安这两个队伍，还有哪些需要总结的地方？
0: 这场比赛之前我就在上次节目的时候我就说，我说这场比赛虽然淮安是主场啊，但是盐城队要占一些优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鉴于几方面，一个是这个淮安队在面对这个自己邻居啊苏北这边的邻居的时候，成绩一贯不是非常好啊，这是一。第二呢，就这场比赛淮安队确实碰到了很大的困难，上场比赛啊他有人员减员的，非战斗减员是比较的严重，那么对于主教练这个董松来说呢，会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特别是有些球员可能比赛可能之前打的并不是太多，但这场比赛由于自己的球队当中缺员比较多，他马上要打主力啊，你能不能跟上这个比赛的节奏啊，非常具备考验的。但这场比赛我们看到淮安队确实，我为什么喜欢淮安队，或者说不是说我跟他们的主教练认识，不是的，就是我非常欣赏他们在场上那种对比赛的那种那种渴望，那种虽然我可能不一定能赢得了，虽然我可能在落后，但是我依然不放弃不放松啊，这个是确实我觉得是足球最提倡的一点啊，虽然可能你淮安队最后的成绩可能并不是非常好，但是不妨碍他成为我们球迷心目当中喜欢的一支球队，对吧？所以这是很关键的。那么淮安队这场比赛呢，其实输得比较可惜，这是一个乌龙球。盐城队你看实力是非常强的，但是拿淮安队的防守其实没有太多的办法，其实办法不是太多，而且这个乌龙球呢，我一样认为和这名防守队员没太大关系，因为对方前面有两个人起跳之后没有争到球，他在后面他是其实看不见球的，这个时候对方没顶到球，这个球其实是砸到他的头上进球门的，也就是说而且两个他和这个防守队员和进攻队员的位置相距非常近，他没有办法有及时反应，这个球速也非常快，这个时候他只是下意识的跳起来跟对方争位置争头球，但是对方一旦漏掉砸到他的头上砸进去，我觉得和防守队员真的是关系不大，关系不大。我们也可以说是防守失误，就是这两名进攻队员的身前为什么没有防守队员，对吧？这是一点。那么这个你要说要怪这名队员乌龙球张宇，我记得应该是张宇吧，这名球员，我觉得没有道理啊。作为防守队员来说，他已经尽到了自己最大的这个能力啊，所以这也是这个乌龙，所谓的乌龙球就是一种偶然性在里面，对吧？有人被迫的。
1: 对，这场比赛其实还出现了一个比较戏剧性的一幕，就是在伤停补时阶段，因为双方是先后出现禁区倒地的情况，当时候这个当值的主裁呢是先后两次做出了一个点球的判罚，结果后来看了视频回放之后呢又全部取消了。那所以对于这两个取消的点球的判罚，您可以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0: 好的，这个也是我们这场比赛就是颇具这个戏剧化的一个这个看点啊。其实打到95分钟的时候，96分钟的时候，95分钟应该，盐城队先是淮安队啊，应该是盐城队前场的一个反击，获得了一个疑似点球。当时裁判也是一个手势非常明确，但是呢，他最后也是在 VR 提示之后呢，他去自己看了一下 VR 视频。说实话啊，我在这儿，我从我的第一反应来看，这个点球应该没啥问题，因为对淮安队的防守队员的手明显有触碰到进攻队员的肩膀，有往后拉拽的这样一个动作。当然，这个动作并不是非常的

0: 啊，只是因为 VR 视频的这个镜头放大了之后就非常明显，他确实有身体的接触，手有接触到对方的肩膀啊，但是他的力量有多大确实没办法去考证啊。但是为什么没有吹，我估计啊是认为主裁判是认为他的这个力量啊是正常的一个身体接触啊，可能手上这个有一个虽然是一个触碰一个拉拽，但并不明显，同时力量不足以把对方拉倒，同时他的防守队员的这个身位已经抢在了进攻队员的身前，就进攻队员可能就没有足够的机会往里面走，所以他可能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没有判罚这个点球
1: 啊，
0: 这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因素。当然我说了啊，这时候我的角度去看，可能还有一些其他不同的这样一个看法啊。
1: 这样我们马上接下来呢会跳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好，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征信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7: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6: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7: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8: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9: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0: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13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1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
8: 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1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8: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1: 好，欢迎各位在半年之后继续回来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我们继续来关注苏超。再次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前顺天球员王传松指导，另外一位呢是我的同事也是资深球迷童森啊。那刚刚在前半段的时间里面，我们是给大家回顾了一下上周的几场比赛，还有一场还没说到啊，就是南通队和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宿迁队的比赛。那因为上周王指导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南通队呢说他是需要以一个球为目标哈、来进行打比赛。那上周六南通也终于是打破了他们的进球荒，2-1战胜了主场作战的宿迁队。那这场比赛开场仅一分钟，南通队球员呢就因为战术犯规被红牌罚下，被迫最后是以十人来应战啊。所以刚刚其实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有不少的朋友都在问说，请王指导去谈一谈上周的关于南通队这个红牌的一个情况。来，我们下面请王指导给大家来继续来说一说。
0: 好的，那这场比赛也是很有戏剧性啊、刚开场就有一个这个红牌，特别对于目前就是在水深火热当中的南通队来说雪上加霜啊。
1: 是的，
0: 让我看到我觉得哎呀，这个南通队真的是太困难了啊。但这场比赛没想到最后的结果同时让我们也看到了，我可以称得上南通这场比赛可以叫铁血胜利。这场比赛我真的还是觉得，一方面他们打出了自己的精气神，打出了自己的水平，最关键的是你看十个人几乎打满了全场90多分钟比赛，十个人去打11个人，你要意味着全场90多分钟你十个人要跑11个人甚至跑12个人的这个运动量，你才能达到这个效果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南通队确实打出了自己的这个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水平，因为宿迁队并不差啊。那么这场比赛这张红牌呢，我个人认为也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呢？一个，这个红牌是自己防守队员的一个投球的一个解围失误，结果自己后防线在这个准备解围的时候呢，高驰的全速插上，他没有踢到球，绊倒了高驰。为什么会发红牌呢？其实一般这种球啊，犯规啊，叫鲁莽犯规，它可能是黄牌，罚一个定位球。但是因为如果他不犯规，高驰是有机会直接拿球形成单刀破门得分机会的。那么国际足联从鼓励进攻的原则上考虑，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在这方面有个非常明确的规则，就是如果防守队员的鲁莽这个动作导致对方丢失了一个绝对的得分机会，特别是这种单刀球面对守门员的得分的这种机会，那么红牌罚下，如果在禁区内那就是红点套餐，点球加红牌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如果这个球对方这名解围的后卫犯规队员不是最后一名队员，他身后还有防守队员，那这个球最多是个黄牌，他不会是红牌。但是因为他是最后一名防守队员，对方可以直接面对球门了，有直接得分的这种机会了。所以当然我想对于主裁判来说，大家都希望整场比赛能够非常顺利的完成。像这种意外情况，主裁判都也不愿意去轻易的去破坏整个场上的去平衡的。这红牌，主裁判掏红牌他是非常非常谨慎的。
1: 对，
0: 但是既然有规则在这儿，作为职业裁判来说，你就不能弃规则而不顾。因为什么事儿都要讲究规则，足球比赛它是个非常讲究规则的地方。你可以利用规则，但是你绝对不能违反规则。即便我是两分钟都不到，就导致你客队少打一人，
1: 是
0: 这什么概念？
13: 对
0: 吧？
1: 其实南通队那个时候压力非常的大，
0: 但是我觉得恰恰是这样的一个丢球，让南通队前面几场我个人认为还没有找到正确方向的这支球队找到了进攻方向，找到了这样自己的这种踢球这种目标。因为这接下来的这90分钟，我看到是整个南通队啊，特别是丢球之后8分钟又丢了一个球，对吧？被一个角球这个丢球，
1: 是的。
0: 这个丢球之后，我们看到了南通队眼睛里面的这种红光，
1: 是的，
0: 我看到的是红光。
1: 那是不是说明南通队已经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依然客场还能够拿分，是不是说明他们接下来这个状态

0: 哎，也会逐渐进入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1: 我相信，我相信对于他们整个球队会带来一个质的变化，
0: 是吧？
1: 因为之前我们知道他水平很高，但是总觉得他没有发挥出他最好的水平。
0: 对，
1: 我不管是各方的这样一个原因，我不去细究。但是首先，球队不像一个整体，没有上之前赛季那种统一性、整体性给人感觉。但是这场比赛，大家都知道破釜沉舟了，大家都知道已经到悬崖边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那可能都要付出120分努力，才能弥补我少一人，对吧？而且这种比赛你打不好，可能会被打花掉的，就是不是0-1的问题了，打不好可能会打3-4个，对吧？因为你球员士气一掉落，你这个又少一人，天又那么热，体能消耗那么大，你可能就会被打花了。但是这场比赛，徐州这个南通队顶住了。
2: 球迷说10个人踢反而放下了包袱，
0: 哎，是的，
2: 甩开袖子拼命踢。
1: 对，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作为这个南通队来说，确实不要从技战术分析上去过多的去讨论，我觉得就从球员的精气神上，因为你的拼搏或者你的精气神，你的注意力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又具备这个能力，你自然而然可能就会把你的技战术非常好的发挥出来。那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南通队你看他的个人能力完全显示出来了，包括小范围的这样一些传球传切配合都打出来了，对吧？这就是这个整个球队被带动起来。你在整场比赛你没有感觉，不告诉你他少一个人你看不出来，
2: 对，
1: 你没觉得南通队少一个人，这是他的厉害的地方啊。当然这场比赛对于他们整个球队的消耗也会非常的大，非常大。但这场比赛就是我觉得对宿迁队来说就有点可惜了，没有抓住机会。
0: 是的，
1: 面对这样的球队应该是叫趁你病要你命，
0: 对
1: 吧？
0: 是的，
1: 但是你进了得分1-0领先之后，宿迁队似乎有点放不开手脚了，似乎觉得你看我又领先一个人，多一个人我又领先，似乎我可能会轻松一点了，或者说大家的心态就不是那么紧了，从这个比赛的过程上也能看出来这么一点啊。另外一个呢，我觉得球员可能在战术的应变上可能缺乏一些战术应变，比如说我多一个人，我有1-0领先，这个时候对方肯定是急的，对方可能是急于扳平比分的，
0: 对，
1: 那么往往在进球之后，对方在前3-5分钟就丢球之后，前3-5分钟他是要狂攻的反攻的，那这时候作为领先球队一定是要顶住对方的这一次反攻，然后我再寻求进攻，对吧？就这一波的他的这个反击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呢，就是当南通队急于想扳平比分，那么快的速度进行攻防转换的时候，你宿迁队着急干嘛？
2: 对，
1: 你为什么跟他那么快？
0: 对对，
1: 你以快对快，你的人数优势没有了，
2: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1: 对不对？那当对方快的时候，你又领先，人数占优势，你干嘛不把节奏放慢呢？你干嘛不通过这种后场的倒球，两边的转移，去消耗他体能，去把对方的这种这一股反击潮把它磨下去呢？你反过来跟他那么快，
2: 而且今年宿迁你又擅长打那种配合，
1: 是的，
2: 跟往年比，
1: 那对吧？你宿迁现在能力也提高了，
2: 对
1: 对吧？包括你的后防线人数也足够，那对方就一个前锋，
2: 对，
1: 你在后面3-4个人倒球，他怎么抢你？对吧？
0: 是的，好，刚刚我们是请王指导给我们回顾了一下上周末的三场比赛啊，我们先来看一看目前盐城队他依然是牢牢的占据着积分榜的榜首啊，而且继续在上演着鹿鼎记。射手榜上呢，苗润东是以4球独自领跑，成为苏超最炙手可热的新星。而截止到上周，目前苏超已经进行7周比赛了啊。那在这里呢，我们要和大家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展望一下，就是本周六即将要进行的这个苏超比赛啊，因为本周六呢，苏超将会有4场比赛要进行，分别是泰州队对阵苏州队，还有盐城对扬州，以及镇江对常州和无锡对阵南京队。那我觉得下面请王指导可以花更多的时间给我们来展望一下这周六的比赛。首先来说说无锡和南京吧，因为这次无锡队是在主场迎战南京队啊，这也是两队本赛季非常重要的对决。因为去年无锡曾经是0-1惜败给南京，但是今年因为我们发现无锡队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少赛一场的情况下，目前的排名还是在第3。
3: 5050，
4: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材 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

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50。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3:00，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淮北地区晴到多云，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沿淮和淮北地区29到30度，其他地区27到28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本省的东部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到18度。沿江和苏南地区东到东南风，其他地区偏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呢27到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7到18度。好，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
1: 记者连线。
2: 六月南京处于梅雨季节，气温高，湿度大，正是蚊虫、蜱虫等病媒生物繁殖活跃的高峰期，肠道病毒也会趁着湿热天气伺机而动。此外，广大学生期末复习迎考压力较大，导致抵抗力下降。南京市疾控中心温馨提示，六月份重点关注的健康风险包括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登革热、疾恐肯雅热、手足口病以及埃博拉病毒病、红酪酸害相关疾病等等。详情连线本台记者祖明。祖明你好。
3: 邹琦你好。那其实呢，在我们国家的话，2009年首次报告了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以来，报告的发病人数呢一直是呈受上升的这个趋势，部分地区上升还特别快。那这个疾病呢，它的这个只是一个传染的这个疾病，携带发热伴病毒的蜱虫或者是发热伴患者，包括受感染的动物，都可能成为传染源。及时规范治疗，愈后是良好的，但是重症和危重的病例愈后非常差，而且病死率非常高。所以特别提示从事野外劳作或其他活动的时候呢，尽量穿浅色的长袖长裤，扎紧裤脚，也要减少在户外被蜱虫叮咬的风险。那出现发热伴的疑似症状的时候呢，要及时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生自己的野外活动史。近两年呢，其实境外输入的病例引发的登革热、疾恐肯雅热这样的本地疫情也比较多。另外呢，最近世卫组织也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病毒疫情构成的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所以专家也提示到，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临人员呢，要做好21天的自我健康监测。出现不明原因的这个发热啊、乏力啊、头痛啊、呕吐啊，包括出血症状，要及时就医。就医的途中呢，要做好防护。另外呢，六月份其实是一个梅雨季节，也提示大家可能多地会有持续降雨和强对流的天气，那一定要注意防范城市的内涝和洪水的次生灾害，注意饮水和饮食的安全，皮肤有破损的话不要接触污水，出现感染的话要及时就医。邹琦。
2: 好的，感谢祖明的连线。日前，由省委宣传部、省科技厅、省农业农村厅共同主办的江苏时代楷模先进事迹发布会在南京举行。会上，省委宣传部授予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的两种繁育团队、江苏李夏河地区农业研究所研究员高德荣同志江苏时代楷模称号。江苏武进的水稻研究所两种繁育团队呢，专注选育一棵中国良种，先后培育了优质高产水稻新品种124个，推广面积4.3亿亩。60多年来，三代育种人接力奋斗，成为地方农科所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标杆。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

0: 东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昨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况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了解，此次返回任务是神舟载人飞船第二次完成三圈快速返回。随着本次天地往返任务的圆满完成，也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受国家医疗保障局委托，国家医疗保障局的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汇总了截至2026年的4月1号各省份评级为特别严重失信和严重失信的200多家医药企业情况。价格招采的信用评级主要是采取行贿金额、不正当行为、扰乱集中采购秩序等严重程度进行确定。根据医药企业的信用评级，可以采取提醒告诫、提示风险、披露信息失信的信息，直至限制或终止该企业涉案或全部医药医用耗材挂网、投标或者是配送资格等等处置措施。记者从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了解到，昨天长江上游的朝天门至涪陵河段航道整治工程正式投入运行。至此，三峡库区4.5米的水深航道上延至重庆中心城区，实现5000吨级的货轮从三峡库区可常年直达重庆城区，长江的黄金水道效能得到进一步提升。长孚段的工程河段全长123公里，上连重庆中心城区，下接涪陵港区，串联起了果园港、龙头港、寸滩、邮轮港三大枢纽，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东向物流运输的黄金大通道。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30号，在香格里拉对话当中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赫格塞斯说，他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他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都具有深远意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地时间5月30号在香格里拉的对话会上称，美国为富裕国家提供国防补贴的日子已经结束了，美国更需要合作伙伴而非受保护国。赫格塞斯还批评欧洲长期以来对美国要求他们增加国防支出的请求充耳不闻，直到最近才开始在国防支出方面追赶上来。黎巴嫩的文化部长加桑·萨梅梅29号谴责以色列近日对黎巴嫩南部的空袭，致使境内的文化古迹面临了严重威胁。据报道，黎以冲突加剧，正将黎巴嫩的文化古迹推入严重危险境地。他说，以色列的导弹落在距离世界文化遗产提尔城遗址非常近的地方，更是直接击中了建于中世纪俯瞰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的博图特城堡。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三天全省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周末两天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1号起温度回升，沿江苏南部分区域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2到33度。午后紫外线较高，所以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晒。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

0: 编辑严媛媛、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印度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极端热浪，北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飙升至 48.2 摄氏度，刷新印度全国最高气温记录。那么印度为什么这么热呢？印度本轮高温的首要推手是其难以改变的先天地理格局。每年3到6月份，太阳直射点北移，南亚次大陆接收的太阳辐射急剧增强。与此同时，印度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宛如一堵巨墙，阻挡了北方冷空气南下。西部的塔尔沙漠则送来干热气流，恒河平原地势低洼，结合周边山脉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半封闭槽状地形，空气难以对流散热，热量不断积聚，形成典型的热穹顶效应，使整个区域变成天然的火炉。印度每年入夏都有热季，但今年的强度远超寻常，这与厄尔尼诺现象和全球气候变暖密切相关。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显著拉高4到6月的气温，使热浪持续更久，强度更大。高温之下，印度的城市化弊端进一步加剧了酷热，各大城市天然林被大规模砍伐，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吸热的水泥建筑和柏油路面。白天地表疯狂蓄热，夜间持续释放，凌晨气温仍然超过34度。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们推荐了美善臣618福利活动，8块8就可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最晚在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的去调理，不然拖的时间长了，除了会抑郁焦虑没有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特别容易找上门来。所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的是酸枣仁、当归还有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那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说它既能够温和改善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那今天美善臣618的限时福利啊，只要8块8就直接可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您就吃上两粒，看一看是不是睡得就不一样了。不管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活动呢，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能够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呀，号码是400100-7897。眼看着6一儿童节就要到了，给孩子的礼物挑选好了吗？想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又想送能飞的酷炫无人机，那如果说买这些的话，可能你给孩子啊玩两天就腻了，还不如让他去亲手做一个。江苏新闻广播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能够帮助孩子们去实现这个愿望。我们做这个科创营的初衷呢，就是不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的技能啊，也不搞一些照本宣科的填鸭式教学，而是让孩子们亲手去创造一个属于自己动手的真实作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是可以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那就是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事，还有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这些才是孩子未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所以今年暑期呢，我们是准备了两大热门主题营，大家千万都可以记住，完全不用怕踩坑啊。那哪两个主题营呢？第一个是 MOS 具身机器人的智能机器人创造营。那这个营呢，其实我们已经开过两期了，那分别是春假和五一期间，是广受好评的王牌营，孩子全程都可以参与到焊接、编程、3D 打印，可以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交互 AI 机器人 器人 MOS， 做完之后还能够让孩子上台进行展示讲解，练技术，更能够练他的表达能力。那第二个主题营呢，叫做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这个营啊是让孩子亲手去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可以兼顾到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让孩子的暑假既有乐趣，更有实打实的收获。那所有孩子呢亲手做的这些作品啊，不管是机器人也好，还是无人机也好，全部都会让孩子们带回家啊玩个够，让他们呢既有成就感，还能够当专属的成长纪念。如果现在报名的话，还可以享受到六一专享的一个早鸟优惠价啊！暑期有很多期都可以选，但是名额都是有限的。想要报名的家长，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首页的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啊，点击进去就可以咨询报名了。或者说，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报名，号码是13291278879。同样，这个号码呢，它也是我们937小助手的微信号，你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小助手的微信来咨询报名，号码记好了，13291278879。

0: 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那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啊，最近有不少人在刷短视频或者浏览新闻的时候，可能啊都刷到过一个词儿啊，而且是一个新词儿，叫什么呢？叫做碳水脸啊。有不少博主啊对着自己的脸呢，而且是特别是自己的脸颊就会比划说，哎呀，我这脸每天都感觉这个肿肿的啊，就像是这个天天吃了馒头米饭给吃出来的。还有人晒出了他戒掉主食之后的面部变化，直言说总算摆脱了所谓的廉价感。更加让人哭笑不得的就是啊，有网友还带着家常的手擀面去上班，居然还被同事调侃说啊，你要再吃面食还会把这个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所以一时间咱们日常离不开的米饭、馒头、面条，怎么一夜之间就都变成了胖脸的元凶呢？下面我们先通过一段中国之声的录音报道来了解一下。
2: 主食吃多了会变碳水脸吗？答案很直接，没有任何医学依据，碳水脸也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专家解释，这种状态可能是指吃胖了水肿导致面部状态不佳，短期面部饱满可能因为高升糖饮食引发的水分滞留或轻微炎症，而非永久性变圆。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后面部变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自然线条更清晰，跟碳水没有直接因果。专家表示，将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以此制造焦虑，这不仅缺乏严谨的科研支撑，还把健康和外貌刻板地联系在了一起。
3: 现在呢，很多人为了减肥以后呢，就说我碳水就是个坏东西，其实这是不科学的。在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你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我们更多的强调了质量优于数量。
2: 一般来讲，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如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消化慢，血糖平稳，饱腹感强，还富含大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就是碳水中的优质碳。而一般精白米面、面包、甜品等高油高糖加工食品，热量高，营养低，应该减少摄入，注意粗细搭配。
1: 我们来细细梳理一下这场网络热议啊，其实就可以发现，嘴上聊的是饮食健康，但其实背地里呢却处处都充斥着对于外貌的评判啊。看似探讨日常吃饭的问题，而实际上啊，大家传播的可能却是毫无根据的伪科学。不管是北方的白面馒头啊，南方的鲜香米饭，还是我们大街小巷常见的牛肉面、肠粉，这些陪伴国人的三餐，其实满是烟火温情的主食，却被硬生生的贴上了肥胖、难看或者生活不自律的负面的标签。但从科学角度来说啊，这个碳水化合物它本身就是人体必不可少的三大营养之一。咱们按照国家居民膳食指南的标准，碳水供给的能量是要占到每日摄入总能量的5成到6成5，这个呢是维持身体正常运转最基本的能量来源。其实问题啊，从来就不在于说吃不吃主食，关键得要看吃的种类、分量以及吃法。可如今简单的营养知识就被大家片面的给曲解了，硬生生的形成了吃碳水啊容易脸变胖，或者颜值会变低，甚至是自律差的负面偏见的一个链条。好好的讨论健康，慢慢的就变成了随意评价他人容貌的闹剧。刻意的去抹黑碳水主食，其实不光体现出的是个人的知识浅薄，背后呢更是不少人刻意制造焦虑的一种小心思。那到底是谁在不断的炒作碳水脸的这个概念呢？我们其实深挖下来，你就非常容易看清这背后的利益套路到底是怎样的。比如有一些网络博主，他会靠着猎奇言论去博眼球赚流量，靠着容貌焦虑去吸引大家点赞转发，紧接着各类商家再顺势入局，借着大众追求健康和意识外的一些心理，大肆推销抗糖。

0: 产品、代餐食品，还有各类的减脂课程、轻松套餐，或者说甚至有一些轻食套餐，套路始终没有变。先是刻意制造出所谓的身材容貌的焦虑啊，然后再顺势推出对应的消费产品，把大家的焦虑情绪呢，直接就转化成了商业收益。回想这些年，你看我们身边之前火过一阵子的漫画腰，还记得吗？另外还有说吃酵素可以减脂，还有白幼瘦的这样的一个审美，再到现在走红的碳水脸，层出不穷的网红标签，内核始终是一模一样，就是随意给普通人的外貌去贴标签，搞污名化，打着健康养生的旗号去制造容貌焦虑，最终的目的啊，其实都是诱导消费，本质上就是一场变相的审美霸凌。而这个说法之所以遭到大家普遍反感，更是因为它冒犯了根植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中式面貌。华夏自古依托农耕发展，米面主食是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这样的面容样貌凭什么要被贬低轻视呢？一碗米饭，一屉馒头，或者一碗面食，其实藏着的是各地的风土人情，也藏着家家户户的生活回忆。就像近期电影里热播的一些影片的人物，或者一张张朴实真切的面容，都是家常主食滋养而来的。脸上镌刻的是生活阅历与人间情谊，绝不能够被轻飘飘的碳水脸这三个字啊，随意的去贬低和否定。要知道，国人彻底解决温饱问题，也就是短短几十年的时光，主食填饱了我们的肚子，守护了身体健康，承载的是更踏实的人间烟火。简简单单的一餐饭，从来都不该成为过错。每个人的脸型体态各有不同，更不该被营销话术去随意的定义评判。比起追求模板化的完美脸庞，鲜活充实的生活才会更加有价值。要想要杜绝这类恶意的营销炒作，一方面需要网络平台管控不良内容，相关部门也得要严厉打击虚假宣传的行为，而另外一方面，我们每个人也要摆正心态，建立成熟理性的价值观，掌控自己的身体啊、容貌还有评判的标准，要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坦然接纳真实的自己，安心享用热气腾腾的家常饭菜，这就是对于这场焦虑闹剧最好的回应了。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0: 好，接下来先锋观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高铁出行里频发的一些不文明行为。5月21号，有网友发帖吐槽自己的乘车经历，他呢在高铁上碰到了一名中年男乘客，这名男乘客啊全程随意脱鞋踩座椅，而且甚至还光着脚在那儿抠脚丫啊，他觉得观感十分不雅。那这名网友还坦言，一节车厢里接连看到多位乘客脱鞋，眼前这已经是第三位了，男子光脚的状态足足持续了20分钟才作罢。无独有偶，还有乘客拍到一位老人趴在桌板上休息的时候呢，就直接光着脚把这个脚啊搭在了餐桌板上，这样的举动啊也让人着实难以接受。这件事在网络上就迅速发酵了，网友们纷纷表示谴责，针对车厢脱鞋行为，12306也做出了回应。他们是怎么回应的呢？说目前啊，这铁路方面暂时还没有出台硬性的规定，主要还是以文明劝导为主，同时也提醒乘客，如果遇到此类扰民行为，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上前沟通劝阻。而面对屡禁不止的不文明现象，大家心里其实都挺反感的啊。不少网友也会纷纷发声，希望能够出台硬性管理条例。还有人建议啊，把违规乘客纳入到乘车黑名单当中。更有网友直言，希望通过立法手段来约束这类行为。大家想要从严整治不文明行为的心情，其实完全可以理解。但冷静下来思考，你就会发现，真的一刀切，如果定下来这个严苛的处罚，在实际操作层面可能也会面临到不少难题。车厢空间大，人员流动频繁，工作人员他很难时时刻刻的巡查和监管，这也就

0: 我意味着或者说这个没法在第一时间处理这个事儿。另外脱了鞋子肯定要有些异味，对不对？对于异味的这个影响程度啊，它没有达到统一的评判标准，界定它到底这个是不是扰民尺度其实有一点难。仅仅因为脱鞋子你就得给它处以这个限制乘车的这个惩戒，处罚力度是否合理也值得商榷。所以这也让不少人感慨啊，面对这类小事儿，常常有一种不好管，然后呢也有一种束手无策的一种无奈感。其实这份无奈感背后也藏着现实的考量，就是如果说连脱鞋这类日常的琐碎行为你都要靠法律法规来强行约束，那生活里大大小小的细节可能都需要密密麻麻的条文来界定了，不仅会大幅增加社会管理的成本，也会让日常相处变得更加的紧绷和压抑。不过呢，这也不代表面对陋习咱们就束手无策，比起刚性法律，根植人心的文明共识才是更有效的软性约束。当所有人都默认公共场合脱鞋做出不雅举动是失礼的行为，那这份集体认知就会形成无形的约束力。当然现在大家想法可能各不相同啊，也有人觉得只是小事儿，没必要计较，观念分歧也存在，让文明养成存在阻碍。那就像咱们日常乘坐电梯一样啊，有的时候呢左行右立已经是慢慢成为大众的默契，可能即便没有强制的规定，大家呢还会按照这个形式来坐电梯。文明共识呢是看似温和，约束力却格外的持久。很多人习惯依赖硬性的处罚来管控乱象，却容易忽略规矩之外的道德边界。如果只遵守明文规定，那规则没有提携的行为你就肆意妄为，这样就会缺少换位思考和同理心，那么各式各样的不文明举动可能依旧会接连出现。在我看来，一味不断地增加一些禁令条款，它可能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真正有意义的呀，还是要借着一次次的讨论，让大家去慢慢地理清公共生活的边界，懂得顾及旁人的感受，学会在公共场合去克制自身的行为，彼此体谅，相互尊重。只有每个人守住心中的文明底线，出行的环境才会变得舒心和谐。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慧眼天下。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仲夏时节，艾草青青，粽香袅袅，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就要到。来自茅台镇的53度马年酱酒，祝全省听众端午安康。中国红鎏金马马年纪念酒现在开启，69块钱一瓶，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还配手拎礼袋。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端午安康，仪式感拉满，有分量有寓意，两瓶礼袋包装馈赠更是情谊的载体。400710-1900，马上下单，6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茅台镇的酱酒，红缨子糯高粱小麦水为原料的经典酱酒。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自个儿一身平价的衣服，省吃俭用过日子，可是掏空了全部家底儿，五年豪掷90多万去供养一个陌生人，并且还以此为荣，心生自豪。啊，零距离节目报道这个事儿，这场离谱到极致的反向扶贫，不是自愿行善呐，这是一场精心策划长达五年的深度精神 PUA 诈骗。骗子就抓住了受骗人的情绪软肋，步步蚕食，差点毁掉一个家，最终谎言被揭穿，骗子锒铛入狱。2020年的时候呢，一位王女士长期失眠，身体不适啊，状态非常差，病急乱投医，就在网上认识了一个自称法力高强、能改变运势的玄奇道人林师傅。事后王女士才知道，这个看起来的得道高人，这种大师不是世外高人，是一名刚出狱的前科人员，之前因为开赌场被判刑，出狱刚五个月就伪装身份重操旧业，继续行骗。这个骗局的开端非常有迷惑性，这个林某呢，首先以化解灾厄、调理身体为由，让这王女士购买护身牌啊，报名她的八字课程。尝到甜头之后，林某贪欲就开始彻底暴露，层层加码索要钱财。那为了彻底拿捏住这王女士，让王女士不断给她钱啊，林某不断的编造假话给这王女士洗脑啊，告诉她说，我给你做法事驱邪，能够消灾避祸，花钱改命可以逆转运势，你上辈子就是我的徒弟，所以这辈子你遇到我，你必须得供养我。长期的这种洗脑啊，让这王女士一陷入认知误区，彻底迷失，就对这姓林的话深信不疑。现实生活当中的王女士自己过得极度节俭，从来不买什么名牌衣物啊，平时的开销能省就省，穿都是那种廉价的平价衣服，自己对自己非常抠门，但是对这个大师大方的不行，倾尽所有。连这王女士接受记者的时候，她自己都说，她说这个林大师的生活都是靠我养的，我愿意给他，当时我还觉得挺自豪。结果五年的时间，王女士不单包揽了林某所有的日常生活费、看病就医，还花了5万块钱这拜师费，甚至豪掷30万给这大师买房，还拿出3万块钱资助他买车，包括这个房子的装修费用也都是他给包揽了。五年给这姓林的转了90多万，那整个要把自己的全部积蓄给掏空了。到2023年的时候，王女士跟张先生结了婚，婚后家里边所有开支嘛，这丈夫张先生都承担了啊，并且平时张先生每月还给妻子零花钱生活费。但是张先生纳闷的是什么呢？妻子老是说自己手头紧。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先生翻看妻子手机，这场隐藏了五年的骗局才彻底曝光。张先生看着手机里边这妻子一笔一笔转给这大师林大师的转账记录，才明白自己的家底儿马上就被骗子给榨干了。又气又急的张先生马上联系了这林某讨要说法，但对方这时候那嘴脸就暴露了。林某呢，先是以转账都是自愿的为由百般推脱，后来呢啊，假意承诺说我还你10万块钱，可是转头就把张先生给拉黑了，一分钱都不愿意退。无奈之下，张先生求助我们，而且也报了警，警方迅速介入，这个假大师很快给逮了起来。随着调查的深入，这姓林的谎言被一层一层揭开，他欺骗这王女士说自己父母早就离世了，儿女跟自己关系决裂，孤身一人无依无靠。实际是什么情况呢？这姓林的父母都在，儿女陪在身边，关系还特别好，平时经常结伴出游，相处和睦。整场骗局到现在，林某只退了1万块钱赃款，而说自己没有没钱了，没法赔， 涉案赃款购置的房产虽然登记在林某的妻子名下，对方也出具了承诺书，承诺说是后续会根据这个法拍房产，先把这个银行的欠款结清，那剩下的钱就退赔给受害人。最近呢，法院对这案子也做出了终审的判决，这个林某因为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13万，同时被依法责令退赔王女士83万元。事情到这儿，判决落地了，王女士也彻底醒过来了，才看清楚这骗子的真面目。这什么大师啊，这是个骗子。但是经历了这场重创，这王女士没有一直沉溺，一直悔恨，人家重新翻篇重启人生。现在呢，王女士全身心投入工作，勤恳努力，踏实打拼。她现在根据这张先生，她丈夫张先生说法，她每月挣的钱比她丈夫多了。哎，两口子放下过往，携手努力，重新经营自己的小日子。那这场反向扶贫的诈骗，其实也给所有人提了醒，骗子啊就跟病菌一样，你脆弱的时候，他就最容易趁虚而入，专门瞄准受害人的这个情绪啊，操控你的精神，利用人的焦虑、恐惧、侥幸心理，精准收割。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花钱改命、做法消灾的捷径，但凡告诉你花钱就能改命、花钱就能避灾祸的所谓大师高人，全部都是骗子。人生最好的护身符，不是那些高价请来的法器，那些玄学，是什么？脚踏实地的努力，安稳踏实的生活，好好赚钱，好好过日子，这是普通人最靠谱的改命方式。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60多岁的一位安徽张先生打算去徐州转一圈，顺便谈个生意，结果生意没谈成，人先进医院了。怎么回事呢？张先生骑着电动自行车到了徐州蟠桃山景区门口，结果直接连人带车摔了出去，满脸是血，鼻子骨折，手腕也折了。什么原因？景区的人行道藏了一个隐形杀手。记者到现场看了，好好的那非机动车停车区，看着是平平整整的路沿儿，但中间有个3厘米的垂直落差，张先生没看见有个台阶儿，以为是平的，结果直接被摔出去了。不是张先生一个人呐，就在记者现场采访的时候，还有一小姑娘也摔了个结结实实，连附近居民都说这地儿害人不浅，经常有人打这儿走崴脚侧翻。那张先生摔成这样，得有人负责啊，就先去找了景区。哎，景区说了，路不在我们地界儿，不管。又找街道办，门卫说了，是你自己不小心摔的，你还找别人呢，你这不碰瓷儿吗？然后又到了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倒是挺客气啊，但是查了半天说了，这路以前是宝莲寺修的，后来划给我们，但我们没接手，没法管。又去了社会事业局，回答更直接，我们只管寺庙里边，外边问不了。张先生就懵了，到底该给谁管呢？最后各个部门就给张先生出主意，说你要不就直接起诉开发区政府吧，反正就是他们的地儿。你看看，这是个明显的公共安全问题，但是游客受伤之后，多部门都是不归自己管的态度，不单缺少温度，也把公共安全隐患当皮球踢来踢去啊。民法典有规定，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如果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要承担侵权责任，就算责任划分有争议，你也该先去消除隐患，帮助伤者，不是冷冰冰的让人去起诉啊。现在各个地方都在大力提振消费，打造文旅品牌，徐州嘛，这更是新晋的网红城市啊，你这样的安全漏洞和作风，不仅是损害游客权益，也会迫害地方的形象和公信力，所以徐州也要当心，别让这种到底该谁来管最后变成了到底谁还敢再去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

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这里是慧眼天下周末特别版，咱们进入到一周新闻回顾。本周咱们谈了下边这些事儿，一个是杨紫、韩东君主演的电视剧《家业》正式开播了。这部剧是聚焦徽墨非遗的剧集，本来题材挺独特，可是首播当晚啊，遭遇到了舆论风波，豆瓣评分区短时间内成千的涌现了一星短评，五星满分嘛，一星就是最差评啊。文案高度雷同，集中攻击主演的演技，攻击滤镜的问题，这种明显反常的态势引发了全网对于恶意评分的讨论。关于这个事儿呢，我们当时谈了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从那些恶意评分和评论下面的评论网友之间的争吵来说啊，更像是之前粉圈战争的延续。基本逻辑是什么呢？某个演员的粉丝之前曾经攻击过另外一个演员，那那个演员的粉丝就非常的愤怒。由于粉丝和粉丝之间很难兑现，因为大家都是匿名的嘛，可是演员是实名的呀，于是你攻击了我的偶像，你的偶像在演戏的时候我就去攻击你的偶像，它变成了这种逻辑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不管是在互联网还是在现实社会啊，要分清几个概念，你、你们、我们、他、他们，这是最基本的是非观。谁惹了你，你去找那个人。但是通俗讲啊，你一个喷砂枪打过去，我不管你还是你们，搞无差别，这本身就是大问题了。反过来说呢，我和我们这道理也是一样，他和他们道理也是一样。可是在互联网上，我们经常会看到那种分不清单复数的问题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对于一些经济团队来说也得反省啊，养粉变成了养股，养股哪有不自私的道理呢？第四，平台算法应该有一些优化和过滤，平台是能够做得到的，不能说因为争吵有流量有关注平台就放任这种行为。本周咱们也谈了这么一件事儿，困扰人类80年的数学难题被人工智能破解了。 OpenAI 最近搞出了一个通用的推理模型，自主解决了埃尔德什在1946年提出的平面单位距离问题。这个平面单位距离问题呢，大致讲的就是在平面上放置 N 个点，最多能产生多少对距离恰巧为一的点。在过去几十年，数学界普遍基于直觉认为正方形网络构建是最优的嘛。可是人工智能推翻了这个想法，人工智能通过构建更高维对称性的代数数域，在几何空间里面硬生生地挤出来了完全不符合人类直觉的单位长度差。 OpenAI 的这个成果发布之前，先把100多页的论文交给了几个顶尖级的数学家盲审，那些数学家并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人工智能写的，当时数学家予以了普遍的高度的点赞。比如说菲尔兹奖获得者高尔斯，他就明确讲这是一个里程碑，他会毫不犹豫地建议顶刊数学年刊直接接收这篇论文。后来他知道啊，这搞半天是人工智能写的东西。关于这个事儿，我们当时谈了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人工智能时代工作流程确实在变，未来会变成怎样呢？至少就这个新闻体现出来的工作流程是，人类下令你给我去搞定这个数学难题，然后你去做啊，怎么做你不要问我啊，人类下令。再一个呢，人类验收，你说结果出来了我得找数学家看看。第三呢，人类享受，人类下令，人类验收，人类享受，这很有可能是人工智能高度发达以后未来的基本工作流程。第二，
在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前提下，学会知道自己要什么，通过什么路径要什么，有可能是未来的一种核心能力。第三，目前的人工智能仍然是大语言模型啊，物理 AI 突破很有可能就要发生，这会引发更加明显的进步和变化，我们也不妨拭目以待吧。本周咱们也谈了这么一件事儿，有记者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送到了相关平台做检测，平台给出的报告，《荷塘月色》 AI 率超过 60%。 什么意思呢？在一些平台算法它跑完了以后啊，得出来结论，《荷塘月色》这篇文章超过 60% 的内容看上去是人工智能写的。就此在互联网上引爆了一个话题，有不少大学生都投诉说，我现在论文都不敢写人话，我一个字一个字手搓的论文上传检测之后 AI 率能到 80%。 但是呢，如果我把这篇文章改一下，改得文理不通，再添一些错别字进去，那 AI 率就能够降下来。有不少大学生为了降低 AI 率，文章写得越来越笨，一些 AI 插充平台做起了两头生意，一边推出一键生成论文的服务，一边售卖降虫的服务。也就是你可以用我的平台生成一篇文章，你把文章传还给我，我再收你一笔钱，我帮你再改一遍，改的不那么像人工智能写的东西。最后谁来评价一篇文章到底是不是人工智能写的呢？还是人工智能。 AI 写文章， AI 改文章， AI 查文章，左手倒右手，生意是稳赚不赔啊。关于这个事儿呢，我们当时谈了几点看法啊。第一， AI 查重有可能就是个伪命题，因为人都没办法认定的文字，如果 AI 能够查实，那实际上就是认为人工智能的综合判断力、语义判断力它比人要强嘛。当真到这一步，不就是 AGI 了吗？而通用人工智能现在只能讲八字还没一撇呢。就此论之，现在的 AI 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判断一篇文章到底是不是人工智能写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一篇文章它是不是有原创观点、原创方法，这才是最关键的呀。是不是人工智能写的很重要吗？ OpenAI 解决了困扰人类几十年的数学难题，文章从头到尾都是人工智能写的，那你能说那篇文章是垃圾吗？不能这么讲嘛。一篇文章的质量本身才是关键。同样的人工智能放在这儿，有的人能弄出成果，有的人就弄不出来。因为人工智能毕竟是需要提示词的，是需要能提出问题的。提出问题，这是 AI 时代最重要的能力，学术评价也得慢慢适应这样的趋势。本周咱们也谈了这么一件事儿，关于电车减肥。大彩电、大冰箱、大沙发成为了新车的标配，新能源汽车呢也越来越以越级尺寸作为卖点，消费者也习惯了这个事实，车就应该越来越重。但问题是重的过头就不好啊。工信部的数据显示，2024年我们国家的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超过 1.7 吨了，2012年这个数字只为 1.3 吨，一辆普通的家用车硬生生的胖了400公斤。最近更有新闻啊，有的新能源车直接现在造出来奔着4吨就去了。车越来越重，当然会引发一些隐患，比如说车重每增加 10%， 刹车距离增加 5%。 对于消费者来说呢，过重的车身也会缩短轮胎的寿命，车重每增加500公斤，轮胎寿命减少 20%。 关于这个事儿呢，我们当时谈了几点啊。第一，电车的续航要求本身就会让车变重，因为电池就很重嘛。同时由于动力很强，变重了也看不出来直接损耗。还有就是电比油要便宜太多了，一辆电动车你不管

0: 是四吨的还是两吨的，你看它百公里能花多少个电呗。就算百公里电耗到20度到25度，那也就是每公里到底是1.5毛还是2.3毛的区别嘛。对于电车车主来说，除非是跑营运的啊，当然跑营运的也不会买太重的车，除非是跑营运的，当真是普通家庭代步没有区别。1公里1.5毛和1公里2.3毛对于我来说区别在哪儿呢？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区别在哪儿呢？它只是个代步啊，又跑不了多少公里。对于电车来说，有不断增重的刚需，同时呢似乎短期内也看不出什么代价，它当然越变越重啊。第二，车变重车变大会导致负荷地库没办法使用，有不少的架子电车根本上不去，或者一部分电车就已经上不去了，电车过胖导致一些车位也停不进去，这都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消耗。那怎么调节呢？我们当时谈了第三点，要么是靠国标，要么就是靠税费杠杆，到底是靠行政手段还是经济手段，那是有待进一步的凝聚共识，但问题客观存在，这应该是已经存在的共识。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重工打造的头层水牛皮凉席，2026年终于上新了，价格低至1299元。头层皮把夏夜闷出的汗气、潮气轻松地传出体外，梅雨季节也能从容应对。1299，赶紧去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给自己挑一床吧。人工订购，请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北京时间14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3: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4: 一人假摔，两人帮腔，偏僻乡道诱发碰瓷新招数。
5: 两个人就疼得在地下打滚，他家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当时我也紧张了，
4: 怕惹麻烦。

0: 赔钱私了，多名老者成为侵害对象。
1: 一些块钱你给他走得快得很，一下子看不见人了。
0: 瞄准老人的碰瓷诈骗即将播出。
2: 去年12月22号下午的4:30，一辆行驶在安徽省休宁县蓝田镇路段的黑色轿车被正在执勤的民警给截停。
3: 靠远行，靠远行，先靠远行一下。
4: 哪里的？
5: 都是江苏的。
3: 先靠远行一下，靠远行一下。
2: 汽车停门以后，民警第一时间拿走了驾驶员的手机。
3: 先下来，等一下哈。
2: 从车上下来三名男子，面对警方的搜查和盘问，他们表现得十分平静。可是当民警从这辆车里拿出一个装有暗红色颗粒袋子的时候，三名男子表现得有些慌张。
6: 自己怎么事你还不知道？
7: 我
6: 啊，你还不知道啊？
2: 根据后来鉴定，民警从那辆黑色轿车里搜出的颗粒被称作血包，里面不是血，而是红色的颜料。这些东西在影视剧的拍摄现场是比较常见的，通常会被当作血包使用在流血的剧情当中。那么车上的三名男子携带这些血包做什么呢？还有民警又是怎么这么巧会将他们的车子给拦住了呢？其实这一切并非偶然，事情还得从3天前的一个报案说起。2025年12月19号上午，安徽省休宁县缉云山派出所来了一名60多岁的老人。办案民警
8: 将这个发生的交通事故赔偿了对方1000多块钱，可能存在疑点啊，存在疑点，到我们来反映这个情况。
2: 报案人叫老范，家住在安徽省黄山市的金门县。隔三差五，老范就会开着老年代步车到市里给孩子们送家里种的新鲜蔬菜。2025年12月18号上午的11点多钟，老范送完菜，在返回家里的途中，在路过休宁县的时候，他不小心碰到了两个行人。老范
9: 走缉云山这个大道上呢，就看到那两个农民工有100多米路，我就看到他俩站在路边上。到达他跟前的时候呢，他就用一个安全帽啊，就给我车子敲了一下子。
2: 通过老年代步车的后视镜，老范看到了这一幕，但是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他没有理会，继续开车往前走。可是当他将车开出50米以后，一辆黑色轿车突然将他截停。
9: 他讲你撞到人了。我讲我怎么撞到人呢？讲你没撞到人，你下来看看，你还想跑啊？
2: 在听了黑色轿车司机的话以后，老范有些疑惑，不过他还是立即下车回去查看一下。
9: 等我下来看看，两个人就痛得在地下打滚。他家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当时我也紧张了，我讲既然撞到了我就下来要负责任。
2: 男子提出要到大医院去看病，由于距离他们最近的市属医院是在黄山市的屯溪区，有几十公里远，其中一名年纪较大的男子提出让老范赔点钱也就了事了。
9: 我讲你要多少呢？他讲是要4000多块钱。我想我这个老头子哪有4000块钱呢？我根本就没有钱呗，我自己没工作也没生活来源。他讲那不行。
2: 老范告诉民警，当时他身上的确没有那么多钱了，除了儿子上午刚刚给的1000块钱的生活费，他再也拿不出钱来了。
9: 我想我刚刚儿子给我一点生活费，看看1000块钱。他说1000块钱不行，我说1000块钱不行，那就没有钱。他说1000块钱就1000块钱吧。
2: 被撞的男子自称是附近建筑工地的工人，说自己有保险，老范给1000块钱，剩余的医药费他走工伤保险就可以了。
9: 钱付给他之后的话，他就讲的话呢，你赶快走吧。那我你钱付了，我也不找你麻烦了。 我得回头去找公司的赔偿我。
2: 老范回到家以后，他是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他怀疑自己可能被人碰瓷儿诈骗了。遇到老范一样事情的还有休宁县的祝先生。就在两天前，也就是2025年的12月16号，祝先生他也遭遇了一起剐擦事故。当天下午的3点多钟，外出办事的祝先生开着自己的老年代步车急匆匆地往县城赶，因为4点之前他要赶到县城去接孙子。当他来到休宁县商山镇岭后村附近的时候，一辆黑色轿车突然拦住了他的去路。祝先生
9: 他那个小车子他就拐到这个我这个车道上来把我拦到了，他讲你后面撞到人了。我跟他讲我没撞到人，他人家都摔倒了你不去，那我就停下来了。
2: 对于这辆拦截自己的轿车，祝先生还有些印象。他刚刚驶入这个路段的时候，这辆黑色轿车正在左侧道路上缓慢地逆行。
9: 他是从这个左道上走的，我当时有点纳闷，我想这个车子怎么不按规定行驶的话。
2: 听了司机的话，祝先生虽然不相信自己撞人了，但是他想起刚才车尾的确有一下撞击的声音，他也不敢大意，赶紧停下车。在下车往回看的时候，祝先生发现路边果然倒着一个人。
9: 那我肯定要扶他一下呗，他一扶下来他就讲你撞到我了，我说我没撞到你。
2: 被撞的男子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身穿工装，头戴安全帽，听口音他不是本地人。
9: 他说你没撞到我，我怎么跌倒了哈？我当时是我要赶回来接小孩，他讲呢那要不你给我点钱算了。
2: 祝先生虽然觉得自己刚才没有撞到人，但是他在经过男子身边的时候，车尾的确发出了声响。因为要着急接孙子，祝先生想赶紧了事走人。
9: 我讲你要多少嘞？他讲你看呗。我讲那我给你200块钱。他讲200块钱少了。我讲200块钱少了，那我们就报警。
2: 一听祝先生要报警，男子又变卦了。他愿意接受200块钱的赔偿，剩下的看病花销他说可以走工伤保险。
9: 他讲你有没有现金？我讲我没现金。我讲你要我就200块钱，你把手机掏出来我扫给你。
2: 通过手机，祝先生给男子转了200块钱。
9: 但是我也显现，我讲可能是碰瓷的。后来我也急着赶回家来接小孩，所以讲我200块钱呢我就给了他。
2: 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祝先生怀疑自己遭遇了碰瓷诈骗。除了倒在路边的那个男子，祝先生也怀疑拦截他的黑色轿车司机也应该是一伙的。可是毕竟损失很少，再加上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祝先生选择了沉默。和祝先生不同，老范选择了报警。案发后第二天，老范就来到休宁县公安局齐云山派出所。接警以后，民警对此事立即展开了调查。办案民警
4: 接到老人的报警后，我们发现了有几个可疑之处。首先，事发现场是一段笔直的这个路，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第二个，老人称这个受伤的人穿着工人的马甲背心，戴着安全帽，但是据我们了解，这附近没有什么工地，也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工人。
2: 民警也感觉到事情有些蹊跷，案发地点的周边除了有一个废弃的厂房，并没有人居住，那就奇怪了，这两名所谓的施工人员又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呢？在距离案发现场50米的地方有一个治安卡口，民警调取了案发时的路面监控，在监控里他们看到了报案人老范驾驶的老年代步车，很快他们也发现了身穿工地制服的两个人。
4: 报案老人骑着一辆三轮车从屯溪往这个前门方向经过我们辖区的时候，在路边有两个人，当这个报案老人骑着三轮车路过时，这其中一个人往地上一坐，报案的车辆没有停止。
2: 而这个时候， 原本和老范并排行驶的黑色轿车突然加速

0: 行驶，把老范给拦停了。
1: 帮老人停车，前来查看这个受伤人的情况。从视频中可以看到，车方在交涉了一番之后，也就是老人帮人说的赔偿1200块钱再离开。
0: 从这段视频中能够清楚地看到，老年代步车在经过两个人身边的时候保持了足够的距离，应该不会碰到这个人。显然这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民警又倒查了案发前的视频画面，很快从监控当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1: 我们把视频的时间点往前往后移，发现这个路边走路两人是从黑色的这个车上下来的。
0: 由此民警判断，黑色轿车司机与跟老范发生纠纷的两个人是一伙的。而老范驾车途经此处的时候，黑色轿车突然转头挤进老范前面的车道，为了避开黑色轿车，老范向右打方向拐进了非机动车道。这个时候黑色轿车不紧不慢地占据在机动车道上，与老范驾驶的老年代步车并排行驶，直到所谓的被撞的人坐在地上，看到老范没有停车的意思，黑车司机才加速向前拦住了老范。
1: 在这个事情处理之后，这个黑车再次出现在案发现场，把这个路边走路的两个人接上车，驶离我们案发现场。
0: 很明显，这是一个通过制造交通事故实施碰瓷的诈骗团伙。
2: 携带血包，精心布局，碰瓷老年代步车缘何屡屡得手？
3: 掀开叫我看，我腰碎了。哎呀，这个一看呢，是有一点红。
2: 瞄准老人的碰瓷诈骗正在播出。
0: 围绕嫌疑人所驾驶的黑色轿车，民警迅速展开侦查。很快他们就发现，这辆黑色轿车不是本地牌照，它于2025年12月15号进入安徽黄山，在黄山市的一县、祁门县、黄山区和休宁县一直游荡，直到12月19号下午才离开黄山市。
4: 我们就对车辆进行查询，发现该车是登记在江苏盐城一位姓刘的女士名下。围绕着刘女士我们进行查询，发现在案发期间刘女士从未来过我们黄山市。
0: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休宁警方和刘女士取得联系。
1: 在联系车主的时候，车主声称他已经把这个车子租赁给了一个姓刘的人。
0: 车主刘女士告诉民警，她把自己的黑色轿车租给了一个叫做刘根的人。警方查找到刘根的行踪轨迹，发现案发的时候刘根他就在黄山本地，他在一家宾馆已经住了好多天了，和他入住的还有两个人，他们是潘某和戴某。此外，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刘根有犯罪前科，曾经因为碰瓷诈骗被山东警方处理过。事情到这儿，刘根等三人的涉案嫌疑迅速上升了。
4: 正当我们准备对刘某某等三人进行查缉追捕时，我们意外地发现嫌疑车辆又进入了我们黄山市辖区，于是我们当机立断对嫌疑车辆进行设卡拦截。
0: 2025年12月22号下午的4点29分，在安徽省休宁县的蓝田镇，警方设卡将涉案的黑色轿车给拦下，于是也就有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在车上，民警查获了建筑工人所穿的反光背心、头盔以及血包等作案工具。然而面对民警的讯问，三名嫌疑人并不承认干过违法的事情。然而民警在戴某的手机里发现了老范的转款记录，除了戴某的手机，民警还检查了其他两名嫌疑人的手机。在他们的手机里，民警又发现了19笔转账记录。
5: 我们发现这三名嫌疑人结伙作案，远远不止在我们休宁县城，在我们的一县、太平，包括我们的江西省都有作案。
0: 收款记录都集中在2025年12月14号到12月22号这段时间里，转款记录的付款方分布在江西上饶、安徽池州和黄山等地区。根据转款记录所留下的信息，民警

0: 等我雇来了，他倒车下来横着倒，倒了之后我从他后面过去。
1: 就在此时，郑师傅突然听到三轮车的尾部传来一声撞击的声音，随后他发现一个工人装扮的中年男子倒在了地上。郑师傅以为自己撞到人了，他立即下车进行查看。
0: 他讲我把他手搞断了，当时我想带他去看呗，他讲你给我1000块钱，我讲1000块钱就1000块钱，好，他那会是上车了，又叫我加200，所以1200。
1: 郑师傅告诉民警，案发时他真的以为自己把人给撞了。面对男子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呻吟，郑师傅也有些慌了。当男子提出自己有工伤保险，让他赔点钱了事的时候，郑师傅没有犹豫，他立即用手机给男子转了1200块钱。当民警把三人碰瓷的套路讲给郑师傅以后，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同样被骗的还有张大爷。民警在找到张大爷的时候，他正在建筑工地打零工。那是在2025年12月22号下午的3点多钟，张大爷骑着三轮车从一线县城回家。当他来到一线碧阳镇桃花源漂流售票处附近的时候，他也是被一辆黑色轿车突然拦下。张大爷今年70岁了，耳朵有点背，在被人拦下以后，他立即停车往回走。他看到一名中年男子正坐在地上，
2: 他就远远的吐，这一公里这衣服鼓起掀开叫我看，我腰碎了。哎呀，这个一看呢，是有一点红。
1: 张大爷告诉民警，当时他看到男子腰部似乎有血渗出，他有些害怕，提出带着男子到医院去看病。但是男子说自己有保险，让张大爷赔点钱就算了。就这样，张大爷把手机里仅有的1000块钱转给了他。
2: 1000块钱你给他，走得快得很，一下就看不见人了。
1: 后经核实，在路边碰瓷诈骗张大爷的男子就是犯罪嫌疑人刘根。通过几天的调查走访，民警发现三名犯罪嫌疑人他们碰瓷诈骗的对象，那都是骑电动三轮车和老年代步车的老年人。他们利用被害人年龄大、反应慢、容易被说动等特点屡屡得手。面对警方所掌握的确凿证据，三名犯罪嫌疑人也终于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根据他们的供述，他们三人是亲情关系。案发前，刘根提出租车到外地玩一下赚快钱的想法，三人一拍即合。办案民警，
3: 三名嫌疑人都驾驶着租赁的车辆，去安徽金殿石，在这个路边小店里购买了安全帽、反光背心，甚至还在网上购买了这个假血囊。
1: 经过谋划，刘根等人将碰瓷的目标放到偏僻路段骑电动三轮车或者老年代步车的老人的身上。一旦确定目标车辆以后，刘根和潘某轮流开车在路边进行配合。
3: 另外两人下车，由这个年龄较大的戴某穿工人反光背心，在路边冒充这个受害被车撞倒，然后一旦这个车辆经过时候，其中一人持安全帽敲打这个被害车辆，来制造这个交通事故的声响。这时候如果这个被害车辆停止的时候，另外人会迅速搬枪。如果被害车辆没有发现这个情况，那么这个他们驾驶的租赁来的车辆会迅速上前将这个被害车辆拦截住。
1: 为了不让被害人对黑色轿车产生怀疑，在拦下被害人以后，嫌疑人会驾驶车辆迅速驶离。
4: 驾驶三轮车的老人呢，与这个交通事故的所谓受害人就是协商解决这个交通事故啊，在这个受害老人呢不知情的情况下啊，认为也发生了一刮擦，就花一点小钱把这事情解决掉。同时呢，都声称他们是工地的工人，是有保险的啊，你呢也不要完全赔偿，只要支付一部分。
5: 亲戚相约千里出游，一场旅行如何演变成犯罪之旅？
6: 我现在想来不太好，这

0: 感觉到很缺德的。
1: 瞄准老人的碰瓷诈骗正在播出。
2: 从2025年12月14日，三名嫌疑人进入安徽境内，到12月22号下午被抓获。在短短8天的时间里，刘根等三人故意制造车辆被撞伤的假象，诈骗20名被害人，非法获利20000多元。在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戴某，他是刘根的舅舅，已经年过六旬。这么大的岁数，为什么还要跟刘根干这样的事情呢？犯罪嫌疑人戴某：
0: 我是刚好供电全部，就是说没事准备到黄山，我家外甥叫我到黄山来玩玩的。
2: 戴某本来在江苏盐城有自己的装饰公司，案发前夕，他的另外一个外甥潘某找到他，叫他一同去黄山游玩，因为当时手上也没活，戴某也就欣然同意了。出去游玩需要花钱，在路上刘根提出制造交通事故讹人钱财的想法。刘根他有类似诈骗的犯罪前科，在他的教唆下，潘某和戴某也心动了，三人很快设计好了碰瓷的细节，并准备了作案的工具。犯罪嫌疑人潘某：
3: 犯罪工具都是准备哪些啊？
4: 安全帽。
3: 还有吗？
4: 公交红。
3: 还有什么？
4: 没了。
3: 车上的雪包是干什么？
4: 雪包他们当时买，不知道这种谁买的，我买放在车子上的。
2: 经过警方查证，雪包是刘根在网上所购买的，而在碰瓷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岁数大的老人很容易骗，他们捂着肚子坐在地上痛苦地喊几声，或者在腰上掐两把，就容易糊弄过去骗到钱了，所以雪包他们没有用上。三人从江苏盐城出发，一路流窜作案到安徽的黄山。犯罪嫌疑人刘根：
3: 一天最多的时候骗了几个人？
4: 3个人一天，作案4、5个、3、4个不等。
2: 在当地，刘根他们没有想到诈骗的如此顺利，所以在诈骗完老范离开黄山以后，他们又返回来继续的作案，直到被警方抓获。
3: 骗的钱怎么分呢？
0: 没分，我水骗是水的。
3: 你总共骗了多少钱？
0: 6000多块钱吗？
3: 你拿了多少钱？
4: 7000块钱，不到10000块钱吧。
3: 收钱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0: 我现在想来不太好，真感觉到很缺德的。
2: 被抓以后，戴某十分懊悔，在他年过60的年纪，竟然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和戴某同样悔恨的还有潘某。
4: 我儿子每次考试他不会丢第3名的，年级不会推他下去100名的。我现在做的是把他害了。
2: 目前因涉嫌诈骗罪，刘根、戴某、潘某已经被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今年2月10号，休宁县公安局齐云山派出所将嫌疑人诈骗的赃款如数返还给了老范等被骗老人。
5: 这是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侵害的案件，虽然每一起案件的金额并不算大，但是我们基层派出所还是抱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小案不小看，快速侦破了这起案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并为人民群众挽回了损失。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6: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7: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8: 这个故事，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6: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百态。
9: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6: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10: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一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抓小孩的后唇，却被
11: 在地铁车站勇斗，
6: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零七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零七小伴。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5: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6: 深山茂林，男子进山离奇失踪。
7: 6点过就出门了，然后一直手机就关机。
6: 离家多日，几条短信令人不寒而栗。
8: 作为一个女人来说的话，也害怕的这种事情。
6: 好友亲戚多方找寻，男子身在何处？
9: 所以说，还要跑出去躲一阵子，还要跟他家人说，让他家人嘛不要联系他。
6: 一段监控视频会揭开怎样的真相？非法狩猎酿悲剧即将播出。
5: 故事发生在四川省泸州市浚县。那是在2022年9月初的一天清晨，一名女子急匆匆走进了浚县公安局水北派出所。女子名叫黄兰，她是当地人。她告诉民警，几天前她的丈夫突然失踪。四川省泸州市浚县公安局水北派出所办案民警。
9: 外出了，然后

0: 几天没联系家里了，担心是不是出事了，然后希望我们帮他查一下。
1: 黄兰的丈夫名叫陈远光，根据黄兰的回忆，几天前的一大早，陈远光就告诉他要外出办事，然而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了。办案民警
2: 六点过就出门了，然后一直手机就关机，人也没有回家，就不知道去哪里了，联系不上。
1: 后来黄兰又多次尝试联系丈夫，但这四天过去了，陈远光依旧是杳无音信。最终黄兰决定向公安机关报警寻求帮助。丈夫的突然失踪让黄兰一下子慌了，那么陈远光去了哪里呢？他究竟遭遇了什么呢？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发现这起失踪案远不止他们想象的那样的简单。黄兰向民警反映，丈夫陈远光常年在外务工，近两个月才回到叙永县的家中休息。回家以后，陈远光经常自己到附近的山里去爬山。2022年9月3号早上6点多，陈远光像往常一样早早的就进了山。在这期间，黄兰还和丈夫通了一次电话。
2: 在当天上午8点过，这个报警人也就是陈远光的妻子与他电话联系过，让陈远光去买药，当时陈本人还接了电话。
1: 然而到了下午，黄兰她再也联系不上陈远光了。起初她还以为在深山里手机信号弱，再加上平日里丈夫在傍晚的时候都会准时回家，因此黄兰也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2: 按照她妻子当时的说法，陈远光出门一般都是早上去晚上回，所以当时下午一时没有接电话，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1: 可是直到第二天，丈夫还是没有回家，黄兰有些着急了。在此后的几天里，黄兰又先后去了多个亲戚朋友家里来打听丈夫的消息，但是毫无线索。这个时候她才报了案。在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民警认为陈远光独自进山可能是凶多吉少。
2: 因为当时确实是雨季，一个人在野外四天的话，他是没有生存的这个条件的。
1: 民警猜测陈远光可能已经是遭遇不测了。但是同时民警还有一个疑惑，家人失踪一两天了，家属大都会选择尽快的报警，可是黄兰过了好几天才来报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2: 9月3号上午就出门了，为什么报警人会在9月7号白天才来我们公安机关报警？这间隔了三四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在民警反复的询问下，黄兰她最终才说出了实情。黄兰说，陈远光那天并没有去爬山，而是偷偷的去打猎了。他之所以好几天才来报案，那是因为陈远光当时还携带了自制枪支。非法持枪狩猎，这是违法犯罪行为，所以黄兰不敢声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丈夫在离家的当天下午曾经给她发过一条信息。
3: 突然的，她老公跟她发信息，谈到了是在狩猎过程中不小心打死了护林员。
1: 陈远光说自己在狩猎的时候被护林员发现了，他情急之下开枪把护林员打死了。看到这个消息，黄兰她也慌了，她赶紧给丈夫留言，想要了解具体的情况，不过一直没有收到回应。直到当天晚上10点18分，丈夫才发来了一条消息：我骗你做什么？不要再给我打电话发信息了，手机有跟踪定位。看到这个消息，黄兰就劝说丈夫投案自首，不过一直没有等到回复。丈夫失手把人给杀了，黄兰非常害怕。为了保护丈夫，黄兰她首先选择了沉默。
3: 作为一个女人来说的话，也第一的话是比较害怕的这种事情，第二夫妻感情很好，出于对她丈夫的一种保护吧，她就没有及时的报案。
1: 那么

0: 光是否杀害了护林员呢？民警从黄兰那里了解到，钱远光携带的是改造以后的枪支，这种枪支威力很大，可以直接射杀大型动物，那么将人打死也是有可能的。
1: 威力是很大的，一般来讲，这个火动力枪支打出去的弹珠是能够直接将野猪等是直接打死的。
0: 这样看来，陈远光可能是畏罪潜逃了，那么他能逃到哪里呢？另外，是不是还有其他人知道陈远光打猎的事情呢？在调查中，民警了解到，说陈远光还有一个经常一起打猎的朋友，名叫刘卫新。
2: 有个很关系很好的这个打猎的朋友，就是这个刘，然后我们调取了相关的情况以后，发现刘当天，在他失踪当天嘛，是跟他有联系的。
0: 根据黄兰的回忆，丈夫陈远光离家的那天早晨，给刘卫新打过一个电话，应该是约着刘卫新一起进山的。而黄兰在丈夫离家的第二天，她也曾经联系过刘卫新，向他了解。
1: 陈远光来发文字，我让你和我一起打猎，你不去，这下安逸了。我把一个护林员干死了。
0: 而按照刘卫新的说法，当时他还以为好友在开玩笑，所以并没有当真。直到黄兰找到他询问陈远光失踪的事儿，刘卫新他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儿。于是他就将陈远光给自己发短信的事情告诉了黄兰。陈远光给朋友和妻子都发了内容相似的短信。从这些短信的内容来看，陈远光失踪是因为杀害护林员以后畏罪潜逃了，这个情况也就引起了办案民警的重视。陈远光很可能是在非法狩猎的过程中发生了人员伤亡的事件，警方立即启动了命案调查机制，全面开展案件的侦办工作。
3: 走访调查，畏罪潜逃的说法疑点重重，
2: 就没有发现护林员有失踪的这种情况。
3: 监控中出现一个熟悉身影，案情发生反转。
1: 就是说陈的摩托车为什么当天晚上留在骑。
3: 非法狩猎酿悲剧正在播出。
0: 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水尾镇群山环绕，植被茂密，当地政府在这片山林中安排了多名护林员。民警的主要调查方向就是核查护林员的动向，这些护林员一旦有人在工作中发生意外或者出现异常的情况，那么相关信息就会迅速地反馈上来。民警对所有护林员逐一进行核实，同时扩大搜寻的范围，排查是否有进山的村民受伤或者失踪的情况。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2: 就没有发现护林员有失踪的这种情况。这个其实很简单，一个跟林业局跟当地的乡镇一核实，也没有发现有人员失踪，家属有报案这种情况。
0: 民警调查后发现，并没有护林员失踪或者遇害，也没有其他村民失踪。既然这样，陈远光所说的杀害了护林员以后潜逃的事情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确实没有找到这个所谓的被害人，所以说当时我们就认为这个信息可能有误。
0: 这样看起来，陈远光他所发的信息的内容并不真实。另外，民警在进一步询问黄兰的时候，注意到黄兰所收到的信息，这都是纯文字的信息，而这和陈远光平日的沟通习惯不一样。
2: 然后也出现了这个平时他的一些习惯，因为平时跟家属联系都是用的语音，很少用打字的方式跟家属通报情况。
0: 陈远光平时不爱发文字消息来沟通，为什么偏偏在所谓出事潜逃的关键的节点发送文字短信，既不语音留言，也不接听妻子的电话呢？
1: 我们就怀疑这个消息可能不是本人发的，如果是的话，他总要跟家里联系啊，他如果要跑路的话，他总会去跟家里有一个交涉。
0: 如果陈远光没有发短信，那么又是谁发的呢？一系列的疑

0: 萦绕在民警的心头。经过分析，民警有了两种猜测。
1: 第一手才确实犯罪嫌疑人，我们要通过大数据等方法找到这个人。第二种是陈隐遇害，我们要围绕着陈阳生前的轨迹、联系人进行一一的核查。
0: 陈远光要么畏罪潜逃，要么就是遇害了。但是无论是畏罪潜逃还是遇害，当前都必须找到他。而这个时候，距离陈远光失踪已经过去很多天了，他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民警决定对陈远光失踪当天的轨迹进行排查。在排查中，民警在一户村民家安装的监控里发现了陈远光的身影。
2: 他早上出门就骑着他自己的摩托车去了这个刘家的方向，因为也刘家有一条必经路嘛，上面有一个农户的家里的视频监控，当时我们调了以后发现陈骑摩托车就朝那个方向去了。
0: 监控里的这条道路是去往刘卫星家的必经路段。从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早上七点左右，陈远光骑着一辆蓝色顶棚的摩托车往山上去了。民警分析，陈远光一大早出现在这条路上，很可能是去找刘卫星的。进一步查看监控，民警发现，当天下午5:18，陈远光的那辆蓝色顶棚摩托车又出现在了监控里。然而，由于有车棚的遮挡，看不清骑车人的样貌。然而，就在十几分钟以后，一名身穿深色雨衣的男子从反方向步行进入画面。民警一眼就认出这个人就是刘卫星。
1: 看到了刘那个人，因为他人比较瘦，比较好辨认。
0: 还是在这个监控里，5分钟以后，刘卫星骑了一辆红色摩托车下山了。民警发现，刘卫星穿着的雨衣的上面有两个反光条，而此前驾驶陈远光摩托车下山的人，他的衣服上也有两个反光条。民警判断，此前驾驶陈远光摩托车的人应该就是刘卫星。那么，刘卫星又去了哪里呢？民警对沿路的监控进行调取，发现傍晚7点多，刘卫星骑着陈远光的摩托车出现在山下的一条马路边。晚上11点多，刘卫星才骑着自己的红色摩托车返回了家里。而让民警感觉到疑惑的是，后来刘卫星他为什么要骑着陈远光的摩托车呢？
1: 就是说，陈远光的摩托车为什么当天晚上刘卫星在骑？那么这也就推翻了刘自称的没有和陈见面的这个说法。既然没见面，为什么摩托车在当天晚上又是他在驾驶？
0: 此时距离陈远光失踪已经过去好几天了，而监控视频里刘卫星的出现让办案民警将疑点都聚焦在了他的身上。那么刘卫星为什么要刻意隐瞒和陈远光见面的事实呢？还有他如此大费周章地将对方的摩托车转移到数公里之外，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3: 谎言被层层戳破，真相浮出水面。
1: 看样子能看出他一直在挣扎，在犹豫。
3: 深山里的一声枪响，意外酿成大祸。非法狩猎酿悲剧，正在播出。
0: 刘卫星的反常表现让他的嫌疑直线上升。在陈远光失踪7天以后，民警将刘卫星传唤到派出所。当被问到陈远光下落的时候，刘卫星坚称自己在陈远光失踪当天没有出门，更没有见过陈远光。然而当民警拿出他驾驶陈远光摩托车视频的时候，刘卫星一下子慌张了。
1: 看样子能看出他一直在挣扎，在犹豫，就坐立难安的那种姿态就慢慢显露出来。
0: 看到刘卫星的这个反应，民警觉得他肯定隐瞒了实情。可是如何让刘卫星说出事情的真相，这是摆在民警面前的一个难题。调查中警方了解到，刘卫星曾经因为抢劫罪而入狱，出狱之后没什么朋友。这些年陈远光和他走得很近，交情也算不错。
2: 跟他聊 他和这个陈的感情，他们是好朋友。你看你这个好朋友陈，哎，把你当成他的知己，哎，经常都邀约着你去，哎，你们去打猎，哎，从来没有歧视过你有犯罪前科。
0: 或许这番话把刘卫新给触动了，在一阵漫长的沉默以后，刘卫新他终于松口向民警交代，陈远光其实已经死了，他的死和自己有关。刘卫新的话让民警大感意外，这当天究竟都发生了些什么呢？随后刘卫新带着民警来到山里寻找陈远光的遗体。
4: 走哪里？走最上边，走哪边？
5: 反正掉河这一直去石化地点噻。
4: 石化地点。
5: 嗯。
4: 羊呢？在哪位置吗？
5: 这是过河。
4: 在走最上边，是不是？
0: 这里人迹罕至，刘卫星带着民警在黑暗中摸索了将近20分钟以后，在一处土坡的前面，刘卫星停下了脚步。
4: 确认一道，
5: 这是我最好的个朋友。
4: 是不是被你掩埋安埋在这里的？
5: 是啊，
4: 是哈，是哪一天的事？
5: 三号
4: 好久嘛？
5: 中午，
4: 三号中午噶。
0: 民警根据刘卫星的指认进行了挖掘，20多分钟以后，民警发现了陈远光的尸体。
6: 河西厂上，头中毒气。
0: 此后，经过法医的检验，陈远光的右颊骨处有多处大小不一的圆形窗口以及金属弹丸，
7: 上发现了13枚大小不一的金属弹丸，我们初步判断是由这个自制的火药枪发射的这种散弹。
0: 后续经过尸检，法医明确了陈远光的死因，
7: 他的死亡原因经过我们的鉴定是右髂外动脉断裂导致大失血死亡。
0: 陈远光被火药枪击中右髂骨以后，因为流血过多而死亡。那么陈远光为什么会被火药枪给击中呢？而随着刘卫星的供述，那个沉寂多日的秘密也终于被揭开了。犯罪嫌疑人刘卫星
5: 发现着我坐水电下走火，把水清把陈倒倒了，把水清抓到来，当场没有及时报警，私自把陈抢了。
0: 原来在案发的那天，刘卫新和陈远光两人分别携带着用射钉枪改装的枪支来到山林中准备狩猎。临近中午，当两人走到一处小山坡的时候，发现前方的树上有一只松鼠，这只松鼠也成为两人狩猎的目标。根据刘卫星的交代，当时陈远光在前方拿着已经组装好的自制枪支瞄准树上的那只松鼠，而他则蹲在陈远光的身后组装自己的枪支。
4: 你装枪就你这个位置装。
5: 哎，
4: 松鼠在
5: 这个方面。
4: 假设你现在装枪，装好了你是让我去干的。
5: 我是中的，我就枪都拿起来给你吹吧。我走还就是走，就这样子说吧。再说，他也是太脑壳是太沉。
0: 刘卫星说，当组装好枪支以后，就在他准备起身的时候，没有想到右手的食指意外地弹动了一下，竟然将自己的枪支激发了，枪支不慎走火，不偏不倚地击中了陈远光的右髂骨，瞬间引发了大出血。
7: 这种大动脉断裂的话，一般来说1-2分钟之内人就要失去意识了。
4: 你打电话求助，解开他的手机。
5: 然后我身上我就手机，就把我摸了没得手机的。我又喊他打电话。他就喷了几滴，他就从喷几滴，他就摸出来，他就从喷。我想按不动。按不动，我落得雨来什么的。
0: 刘卫星交代，当时陈远光很快停止了呼吸，因为害怕，他并没有选择报警。最终他决定设法掩盖自己的罪行，在山中挖了一个大坑，将陈远光的尸体掩埋了。随后刘卫新用陈远光的手机给陈远光的妻子发去了一条短信，谎称陈远光在打猎的时候被护林员发现。

0: 在争执当中失手将对方给打死了，因此畏罪潜逃。而为了进一步洗脱自己的嫌疑，刘卫星又用陈远光的手机给自己发送了内容相似的短信，企图伪造自己不在现场的假象。
1: 他是想试图证明自己当天没有和陈远光一起出门狩猎，就是这个假象想迷惑大家。
0: 事后刘卫星又将陈远光的摩托车骑离现场，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将陈远光的摩托车丢弃在远离山林的地方，伪造陈远光是畏罪潜逃的假象。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转移摩托车的过程中，他被沿路的监控拍了一个正着，警方正是顺着这个线索将刘卫星抓获。
2: 通过对刘的主观方面的判断，以及对尸体的检验，以及对弹道痕迹的实验，我们综合确定是过失致人死亡。
0: 警方在侦查结束以后，刘卫星被移送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对案件提起公诉以后，2023年6月27号，泸州市叙永县人民法院依法对案件作出判决。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卫星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以火药为动力的枪支，其行为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告人刘卫星过失致一人死亡，其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办案法官：
3: 那么本案对被告人刘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被告人刘有期徒刑4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刘有期徒刑6年6个月。
0: 最终法院判决刘卫星有期徒刑6年6个月，赔偿死者家属经济损失共计43710元。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深夜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一架国际航班即将起飞，但这登机口却反复响起呼叫某位旅客名字的广播。这名本应搭乘这个航班出境的旅客不仅迟迟没有现身，反而出现在了另外一架航班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继续来听故事。
5: 晚上11点左右，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出境大厅，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移民管理警察正在对一架即将起飞的航班人数进行最后一次核对。一个数据引起了民警的关注。
6: 在对即将起飞的 OZ358 航班进行放飞前核对时，我发现旅客登机人数比边检验放人数少一人，这就说明了有一名旅客办理了出境边防检查手续，但是却没有登机。
5: 航班登机人数与实际验放人数不符，意味着旅客有可能在口岸限定区域发生了突发情况。当值执勤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了解旅客具体情况。
6: 找寻无果后，我们通过对当事人的姓名、生日等信息做交叉比对，发现他使用一本外籍护照购买了同一时间段 CZ347 航班的机票。在航空公司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我们在这个航班上找到了这名旅客，并将他带回了执勤现场。当时他的手上拿着的正是这本外籍护照和 CZ347 航班的机票。
5: 明明用中国护照办理边防检查手续，却持用外国护照登上了另一架航班。面对民警的询问，当事人却显得十分困惑，他觉得自己只是灵活调整出境方式而已。
7: 经过我们调查，当事人长期生活在国外，并于去年取得了外国国籍和外国护照，但为了出入境方便，他此前回国使用的都是他的中国护照，没有使用过外国护照，也没有向户籍地公安机关汇报取得外国国籍的情况，申请注销户籍。这一次当事人计划前往法国，由于时间短手续多，于是他便打起了手里另一本可以免签进入法国的护照的主意。
5: 经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当事人同时购买了两个起飞时间相近的航班机票，自以为会畅通无阻的旅程却被民警抓个正着。
8: 近年来通过调换登机牌方式非法出境的案件在白云机场口岸偶有查获，当事人主观上存在逃避边防检查、非法

0: 出警的目的，动机中夹杂着侥幸心理和对法律理解的偏差，对国家出境管理秩序造成直接且严重的破坏。
1: 当事人的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以其他方式非法出境，他的小聪明已经踩到了法律的红线。
2: 最终，白云边检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71条第4项规定，以其他方式非法出境入境，对当事人罚款人民币2000元，并将当事人案件情况和处理情况通报其户籍地出入境管理部门。经办案民警的普法教育，当事人认识到调换登机牌非法出境的行为是违法的，主动取消本次行程，承诺前往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后，再持用合法有效的出入境证件重新出境。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4: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
5: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8: 北京时间15点整，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9: 各位下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到晴，最高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29到30度，其他地区27到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呢，本省的东部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到18度。沿江和苏南地区东到东南风，其他地区偏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天南京最低温度17到18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
10: 记者连线。
9: 明天也就是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关于烟草的认识误区，你知道多少呢？来听省疾控中心专家的权威解读。详情连线本台记者祖明。祖明你好。
11: 周姐你好。那吸烟有害健康呢，大家都知道，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时常听到不少抽烟的人说我吸烟伤害自己，不影响别人。其实专家说这种观点呢也是错误的，因为它其实烟草产生的二手烟，它会同样导致癌症啊、肺部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儿童呢更容易受到二手烟的影响。那吸烟者还会在场所中留下二手烟，这些吸烟后附着在这个物体表面和灰尘的一些烟草的这种烟雾呢，它的化学成分残留依然会对人的健康造成危害。还有很多吸烟者也认为呢，焦油滴啊、烟味袋的卷烟呢危害会更小，抽着呢可能更安全。对此也专家说道，那不管是这个高焦油烟 卷烟还是

0: 低焦油的卷烟，它里面的尼古丁胺、一氧化碳啊、致癌物一样也不少，那么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安全的卷烟的说法，因为低焦油卷烟不能降低肺癌和慢阻肺发生的风险。另外呢，劝家人戒烟从来都不是较真，也建议大家能够，让家人都能够尽早的去戒烟，为健康助力。小琪，
1: 好的，感谢祖明的连线。 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记者昨天从江苏省公安厅了解到，为有效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全省8400多名公安法治副校长常态化入校履职，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总量连续2年下降。另外，江苏省建立了欺凌隐患常态化排查机制，实行欺凌警情线索、公安局局长、派出所所长双长 盯办机制，对构成违法犯罪的欺凌学生依法依规分层分类进行处罚教育。今年以来，全省学生欺凌警情同比下降35%。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2: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文物局全国总工会等7部门办公厅办公室联合印发了《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通知明确提高了工业遗产的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进一步 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的供给。 今年中午，桂林火车站发布消息称，因为设备故障，部分途经桂广客专中山西至宫城间的列车晚点运行。在今天上午的9点19分，因桂广客专的中山西至宫城间列车受电工受异物击打，导致设备故障，第1804次列车临时停车，部分途经该区段的列车晚点运行。铁路部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预案，及时打开临停列车车门通风，备用列车预计是 11点30分左右赶到故障地点进行转运。在今天中午的12点36分，桂林火车站再次发布消息称，铁路部门应急处置第1804次列车在12点28分已经转移到宫城站，车上的旅客呢从第1804次向备用列车转运，在13点左右转运完毕，备用列车向桂林方向开行。 国际方面的消息，哈萨克斯坦的总统托卡耶夫29号说， 欧亚的经济联盟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联盟内部贸易额预计同比增长 6% 将突破1000亿美元。 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29号在阿斯塔纳举行，托卡耶夫主持并致辞，他说为增强联盟内部的稳定性，深化经济一体化并提高竞争力，欧亚联盟经济呢把加强数字基础一体化，打造数字欧亚交通走廊，实现工农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当做优先发展的方向。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29号赠出了美加墨世界杯第1张的门票，得到这张门票的幸运儿是一名21岁的墨西哥土著女运动员，这张票编号为00001， 是6月11号世界杯揭幕战的门票。辛鲍姆在当天举行的赠票仪式上向4名年轻运动员赠送世界杯的门票。一位土著运动员因为夺得了一个控球技巧比赛冠军而获得揭幕战的首张门票，另外3人获得在墨西哥举办的其他世界杯赛事门票，他们同样是在政府组织的比赛当中胜出者。 鉴于非洲中部地区爆发了埃博拉疫情，而眼下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不到2周的时间，墨西哥3家航空公司29号宣布对来自非洲中部的旅客实施限制措施。 根据报道，墨西哥最大的航空运营商墨西哥航空公司29号在社交媒体宣布，过去21天内曾经在乌干达、刚果金或者是南苏丹逗留的旅客将被限制经航空途径入境墨西哥。墨西哥运营多条国际航线的两家廉价航空比瓦航空公司和博拉里斯公司呢，也宣布了类似限制措施，暂定期限为60天。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0: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3天全省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周末2天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1号起温度回升，沿江苏南部分区域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2到33度。午后紫外线较高，所以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晒。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严媛媛、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近日，某综艺节目中一人入住宿舍甲醛超标导致多人生病的信息引发热议。该综艺节目组随后发表声明说，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做了甲醛等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检测结果合格。甲醛是一种无色、有刺激性气味的有毒气体，主要来自人造板材、胶粘剂、涂料、家具等装修和日用材料，挥发期可达3到15年。超标意味着长期暴露可能引发眼鼻喉刺激，如流泪、咳嗽、头疼、皮肤过敏，甚至增加白血病、鼻咽癌等风险。世卫组织将甲醛列为一类致癌物。是否超标不能靠气味判断，低浓度超标常常无味，而刺鼻气味通常以严重超标，唯一可靠依据是专业检测，需要关闭门窗12小时后采样。甲醛超标是指室内空气中甲醛浓度超过国家室内空气质量标准规定的限值，也就是密闭12小时之后，1小时平均浓度超过每立方米0.08毫克。当甲醛浓度达到每立方米0.1毫克时，可能会出现异味和不适；当浓度达到每立方米0.5毫克时，可刺激眼睛导致流泪，并可能引发其他呼吸道症。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4: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子啊，起诉还款，法院呢强制执行时，发现被执行人提供的判决书竟然是假的，女子啊蒙圈了啊。男子呢为了吓唬妻子，用 AI 伪造要跳河自杀的照片，吓得妻子啊赶紧报警，结果呢悲剧了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曼修苏州律师。

0: 事务所万振律师，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杨静文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女子起诉还款啊，法院呢强制执行的时候，发现这个被执行人啊提供的判决书竟然是假的，女子蒙圈啊，说这个判决书上呢有法官的名字啊，原被告都写得清清楚楚，格式文书啊也跟真的一样，还盖着法院的章。来，这事儿呢也是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曼修苏州律师事务所万振律师。万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详细的案情。
3: 李女士做批发生意，2024年初和王某合作供货，结果对方一直拖欠货款，半年多就欠了8万多，双方曾约定等夏天结束后还清，可到期后王某还是一句没钱。2025年1月王某突然拿出一套胜诉材料给他看，说自己也被别人欠了几十万元货款，而且已经打赢官司，等那边第一笔欠款到账就先还他。随后他把判决书、受理通知书、诉前调解书都拍照发来，文书上信息很像真的。唯一让李女士起疑的是暗号和她的身份证号地址被抹掉了。王某解释说是怕泄露个人信息，可拖到七月钱还是没影，他再找过去对方开始躲，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李女士只好起诉。后来法院判决王某支付货款，可判决生效后王某依旧不履行。今年一月李女士申请强制执行，因为王某没有可执行财产，案子一度卡住。直到四月他突然想起王某之前说过某知名商场旗下世博大道店还欠他几十万元货款，于是把那份判决书交给执行法官，希望法院向案外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没想到法官一看就觉得不对劲，结果一查根本没有这起案件，没有那个法官，也没有相关立案信息，换句话说那份判决书纯属伪造。更让人后怕的是这套假文书做得相当逼真，格式措辞几乎能以假乱真。4月15日李女士已经向辖区派出所报案。
0: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这个王某呢欠款不还啊，李女士胜诉啊，申请强制执行。结果发现这个王某提供的判决书当然是另外一个案件的，就别人欠他钱，他说对吧？
2: 对，
0: 那这个判决书竟然是伪造，实在是太离谱，判决书都能造假对吧，胆子也太大，而且造的几乎一模一样，根本看不出来啊。那王某这个行为是涉嫌的是犯罪呢，还是一个治安处罚？因为有伪造变造什么国家机关公文引章罪，也有相应的治安处罚，那到底是一个治安呢还是刑事这个案件？
2: 其实通常这种情况我们都是直接定刑事责任的，因为对于伪造他政府机关的公文印章或者证件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行为，除非是有我们刑法规定的就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那么才会说调档调到行政处罚这一栏，但是实践中司法实践中我基本上都是追究刑事责任。
0: 就他这个起刑点只要有这样的行为很恶劣，伪造的是判决书啊，一份儿就可能涉罪，不是说达到多少量才有这样起刑。
2: 对
0: 哦，一份儿。
2: 对，
0: 那这个怎么量刑呢？这个
2: 一般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然后情节严重的话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那这个案件您觉得是3年以下的档是吧？
2: 3年以下，对对对，因为毕竟他只做了一份呢。
0: 那这个案件有没有可能涉嫌诈骗呢？因为他是搞了这么一个假的，发给李女士说，哦，别人欠我钱，等我胜诉，哦，拿到钱我就给你，似乎是想赖账不想给啊，弄一个假的，有没有可能类似于诈骗这样的？就针对这个李女士，有没有这样的？没有是吧？
2: 对，我是觉得没有，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他这个伪造文书的行为发生在问他借款之前，

0: 财产，所以我觉得不构成诈骗罪。
1: 嗯，欺诈型的什么诈骗借贷也够不上，就我不想还，
0: 对对对，
1: 拖着不还也够不上。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有没有可能有点像拒执犯罪，拒绝执行法院的判决裁定罪，有点这种感觉，这个好像也够不上哈。
0: 其实我觉得有可能，只能说因为有这个调解书或者判决书在，他告诉林女士说我第一笔钱可能7月份能到账，那么在延期这个期间他把这个财产转移了，那么我觉得就有可能构成拒执罪。因为现在我们拒执罪的规定放宽了，他就是说在你有债务之时你就已经开始转移这个资产了，就有可能会倒追，而不是说一定要等到林女士起诉了以后然后他才转移资产，这个东西才会认为是拒执罪。所以如果说在这期间他有把资产转移的行为，就有可能构成拒执罪。
1: 一定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有财产是吧而不还，另外要转移，同时具备啊，转移。
0: 对，
1: 如果他没有转移，那这个罪还够得上吗？就我有财产，但我就忽悠你，我说我没有，我搞一个假的判决书，我也没有转移，那这个罪还够得上吗？
0: 就不一定能够上。对对，
1: 拒执犯罪的量刑，您提一提啊，有多重啊？
0: 拒执的话，我们一般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是3到7年，然后并处罚金。
1: 那这个案件如果涉及两个罪，有关方面，因为林女士已经报案了。是吧，那拒执罪这一块，因为前面是伪造变造国家机关的公文啊，印章罪，因为既有这个公文是吧，还有印章，这两个一个罪啊，还有一个就是拒执罪，这两个有关方面会同时调查吗？还是由法院发现以后移交给公安，像这样的，特别是拒执那个。
0: 对，拒执的话一般都是我们法院发现了之后，然后移交给公安去立案，然后呢这个伪造政府公文的话在那个材料里面法院是提醒林女士去进行报案，因为这个是直接由公安来立案受理。
1: 对，它是两个渠道。
0: 那
1: 如果这样的话是数罪并罚吗？
0: 我个人倾向认为数罪并罚。
1: 如果第二个这个拒执犯罪也是3年以下的话，两个三年以下是吗？这样的话。
0: 对对对，但因为相对来说它情节都你说有吧，但是也不是特别严重，所以我觉得量刑可能数罪并罚也会在3年以下。
1: 也会在3年以下，那又
0: 这两个人加起来可能都不太会超过3年
1: 啊，都不太会超过3年，那是有缓刑的可能性的。
0: 对，有可能的，因为他只有一份文件，然后要看他拒执的情节到底是我就是有钱不给，还是说我确实比较困难，这个可能还是要看具体情节。
1: 好，那林女士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就查出这么多问题，都傻了，蒙圈了啊！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怎么执行啊？
0: 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就是说因为已经发出这样的情况，还是说尽量让执行局再继续督促，因为这个有可能要追究刑事责任了嘛。那么王某这边为了未来能少判一点，他也有可能去把这个钱凑出来，因为相对来说金额不是特别大。
1: 8万多，
0: 这个8万多块钱应当凑凑还是有办法能还出来，那未来这个刑事责任上被害人这边出了谅解，可能对他的量刑也会有好处。
1: 这是一个思路，相对较好的。
0: 对，从这个途径是对，试试看了。
1: 那如果不行，真的没有钱，那是执行的终止是吧？然后再
0: 恢复。对，他如果真的就是躺平了，我没有任何的钱，那么该追究刑事责任的追究刑事责任，该的就是把它列入失信或者说列入限告的就列入这个程序上里面去。
1: 这个叫执行的暂时终止，有财产有线索再恢复，对吗？
0: 对，有可能终结本次执行。对，
1: 如果真的是没有钱，是执行不能，对吧？
0: 是的，
1: 当然有钱再执行了啊。好。他这个伪造的判决书啊，其中提到某商场的门店，等于是也被牵扯其中嘛，对吧？这个商场的门店能不能也来找这个王某，是吧？你搞了这么一个假的，把我扯进去了，我要求赔偿你侵权嘛，这可不可以啊？
0: 比如说林女士，她拿了这个所谓的判决书、调解书，找到了那个商场，或者说她张贴了，因为她认为这是个公开判决嘛，然后侵犯了这个门店的名誉权，因为我本身没有任何的债务，你现在造成我因为看上去有债务，我的经营受到损失，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要求王某进行赔偿的。
1: 但是如果没有，就只是到了林女士这个环节，林女士提供给法院的法院，其他人不知道，那这个就没有侵权了，是吧？
0: 对，这个就不存在名誉权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说因为这个事情，法院找上门去核查了，或者说要求通知门店去了，那么我们产生的误工或者交通费之类的，这其实也是一种损失，是可以要求王某来进行赔偿的。当然他这个调解书因为法院内部是可以直接查询到的，所以当时就认定是假的，可能就不存在后续的这个继续再询问的情况。
1: 没有上门去配合调查产生费用就很难主张。
0: 对对对。
1: 但是他这个造的这么假的一个判决书，

0: 是吧？就很难看得出来啊。估计可能不是当事人自己造的。如果是网上买的啊，有其他渠道，好，那卖的这个网店卖家有可能是同罪，甚至更重吗？因为批量生产嘛，有可能吗？
1: 我觉得他可能会更重，因为有很多卖家他是职业卖家，他不是只卖你这一份，
0: 对，
1: 那他的情节可能就会更重，他这个伪造的数量也会大，有可能就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情节严重的情况，像这个案件，因为他只对对多，可能就情节严重，而且他有个盈利行为在那边。
0: 嗯，那平台呢？如果在平台买的平台。
1: 平台它有一个监管义务，这种显然属于典型的违法的一个产品在，那么平台没有尽到那个审核义务在，市场监管监督部门是可以进行限期整改，并且处以5到50万的罚款，情节严重呢是可以责令停业整顿，然后是50万到200万以下的罚款。
0: 嗯，这是因为监管不到位，就没有发现，按理说应该能发现你公开的造假卖假，然后干违法犯罪的事儿，平台有一些审核呀，对吧？没有发现，
1: 它有审核义务在，对，而且它是明显的一个违法犯罪的产品，
0: 仅此而已。你说平台和他共谋，似乎可能性不太大，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对，
0: 其他处罚就没有。
1: 是的，是的。
0: 那这样的案件，您给大家讲讲提醒好不好？给几方吧，就比如说借钱的一方，像林女士这样的，还有像王某这样的想歪门邪道的，然后违法犯罪的，咱都提示一下，好不好？
1: 其实对于债权人来说，我们现在都很谨慎，就是所有的款项在出借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到对方的实际的经济情况。当然我们也建议能不借就不要借，这是第一个。第二，对于像王某来说，如果说你确实是经营困难导致那个无力偿还的，我们可以通过依法依规的程序和债权人进行沟通，或者说让同意展期啊，或者分期付款之类的。包括现在其实我们法院对于那个就应该叫诚信的不幸的被执行人也有个人破产制度在，我们不需要去走任何的歪门邪道想要来规避执行。最后对于那些就是商家，首先平台你要严格审核，第二就是你们不要做任何的违法乱纪的行为。这个伪造文书不是说只是电子档生成一个东西，这是挑战国家的权威，是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0: 嗯，后果很严重，无论是文书也好，什么盖章也好，印章也好，一样的啊，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刑事问题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的第一项内容，也非常感谢万振律师做客节目。好，万律师，稍后再连线您，稍后见。
1: 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听无锡市公安局民警发来的提醒。
3: 对方推荐了一款投资 APP， 投入资金后收益直接3倍，并能成功提现，你心动不心动？你毫不犹豫加大投入，然而在提现时，平台不仅要收保证金，大师也消失不见，你后悔不后悔？非正规投资平台助你零风险掘金，金牌导师手把手带你投资，内幕消息保你稳赚不赔，看似低投入高回报，实则是骗子精心设计的陷阱。注意了，防范投资理财诈骗，牢记1、3、4，一条总口诀：荐股先拉你，装 APP 再骗你，转账就是亏。三句顺口溜：直播荐股别留号，私聊转群要警惕，陌生 APP 别下载，先问牌照再投资，多笔转账陌生卡，十有八九在挖坑。四个立刻停，要你装 APP 立刻停，要你转账立刻停，要你交费解冻立刻停，要你拉人入局立刻停，谨慎投资识骗局，才能牢牢守住钱袋子。
0: 嗯，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0: 事实的一种劳动关系，所以说的话，这种情况确实要进行一个甄别。
1: 那怎么甄别呢？像这样的
0: 啊，这个正常情况，如果是说劳动者接受了这个用人单位的管理，然后并且呢，劳动者提供的这个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一种组成部分，以及单位正常给他缴纳社保了。正常发放工资，那么综合各种情况，有可能是会被法院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的。
1: 嗯，就是所谓的这个实际上试用期阶段，但是以实习做掩护，对吧？是这个意思啊？这是违法的，应该签合同、缴社保，有加班费还要支付，这个是这样。那这个维权一般是劳动监察大队啊举报投诉或申请仲裁都可以，如果劳动关系啊，如果是实习的问题，那好。加班费到底要不要给？实习如果有一些扯皮啊、争议，这个到哪儿去走维权？您提一下这块实习。
0: 实习的话，正常情况，这个的话可以跟用人单位或者是学校去进行一个沟通，因为这个的话它不太属于劳动关系，所以说劳动监察的话或者仲裁，它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管理，那只能根据你们三方之间签订的这个实习三方协议来去进行一个规范。
1: 那没有向哪儿去举报啊？起诉行不行？像这样的有一些类似于什么待遇的这个纠纷呐、啊，起诉行不行？像这样的
0: 可以。如果是说最后就是产生一点纠纷的话，根据三方协议去法院进行起诉是可以的。
1: 那他这个实习期间的加班费应该给吗？应该给吧，按协议来是吧？如果这样让
0: 对，是的，
1: 好的，
0: 按照他们三方协议了。
1: 就是我们分了两个层面谈了一下啊。好，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要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了，也非常感谢杨静文律师做客节目。好，杨律师，再见。
0: 再见。
1: 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我们也留了一个联系方式啊，您可以随时来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和妻子啊闹矛盾以后，为了吓唬妻子啊，甘肃一个男子呢竟然用 AI 伪造一个身处黄河内的照片啊，声称要自杀，妻子吓得是赶紧报警，结果呢男子悲剧了啊。来，今天我把这图片发大蓝鲸，大家看一看。这个男子呢，在黄河里确实挺吓人的啊。好，我们就这样一个话题，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曼修苏州律师事务所万振律师。万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近日，绥化撒拉族自治县公安局接到一女子报警，称其丈夫因家庭琐事发送了一张身处黄河内的照片，声称意图自杀。接警后，警方迅速调集警力赶赴事发水域展开搜救。经过民警细致侦查及技术比对，真相浮出水面，这竟是一场利用 AI 技术制造的闹剧。经查，涉事男子韩某某与妻子发生矛盾，与妻子争吵未占上风，为了发泄情绪吓唬妻子，竟脑洞大开，使用 AI 技术生成了一张自己身处黄河中的虚假照片，制造自杀假象。
1: 好嘞，万律师啊。这个男子呢，你看，为了发泄情绪吓唬妻子，竟然脑洞大开，用 AI 伪造一个在黄河里要自杀的照片，是吧？这个行为是谎报险情还是谎报警情，是哪一个，怎么来定性？
3: 我个人倾向是属于散布谣言，然后是谎报的警情，相当于他个人需要帮助的一个情况。
1: 那这个案件我们看这个男子是悲剧了，是处罚了。先说一下这个啊。但是很多网友就觉得怎么可能是处罚这个男子，报警的是他老婆，对吧？怎么处罚这个男子，这是为什么？我们先来讲一讲。

0: 他老婆我觉得在整个案件当中他是没有过错的，因为他虽然双方发生了比如说口角争执之类的，男方发给他的图片足以让他错误的认识到说男方现在已经处于危险当中。对于那个女方来说，他是没有抱假警的主观的恶意的。假象的危险是怎么形成的？是因为男子他用了AI的技术虚构了一个情况，
1: 所以结果就是应当由这个男方来承担，而不是说被欺骗的女方来承担。嗯，讲得非常清楚，因为不是说哈报假警就一定是打电话报警那个意思，因为就是说不是说看谁打的报警电话，而是看谁制造了这样一个骚乱也好，警情虚假的警情也好，是这个男子制造的嘛，就作为配偶一般来说看到肯定吓死了，赶紧报警，第一反应正常人
0: 对吧？是的，而且我们作为普通人看到这样的危险，有困难找警察，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一个想法。
1: 所以这个妻子不会有任何处罚，处罚的是男子。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行为应该怎么样罚款拘留？这个行为，
0: 我们一般是说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取决于，因为他这个情况，我们花了多少警力，然后投入了多少，所以有可能他会到5到10日。是相对较重的，对吧？对，相对较重的一个。确实好像看报道是拘留了8天啊，一个行政处罚很重啊。那如果说因为在黄河里嘛，当时动用很多的警力，我想可能还有救援的人员去搜救啊，救他，对不对？这个的花费， 那这个比如说什么蓝天救援队啊，假设啊花费很多，这个钱应该男子去赔吧，如果这样的话。
1: 我说只是公安部门的，因为他代表公权力机构嘛，他的行为报假警的行为其实已经被治安拘留过了，可能就不会公安再主张赔偿。你说我出警花了多少钱啊，但是如果说动用到，因为有一些救援是公安部门他做不到的，那么我们用到了蓝天救援队这些民间机构，
0: 那这个多余的浪费掉的成本，那一定要由这个韩某某，也就是这个男方他来承担。就是因为你伪造了，制造了一个虚假的警情，才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些损失，
1: 费用会很高啊。
0: 是的，是的。
1: 有可能这个事儿再往下，比如说什么编造故意什么传播虚假信息罪，这个刑事问题，或者是这个寻衅滋事罪，再严重有没有可能性？咱也谈一谈这样的案件。如果说他
0: 在发生口角的过程中，他用了这个AI的图片，他不单单发给他老婆，然后他发在一个公众的平台上，也在那边说，哎呀，我不想活了，我现在在这个地方，然后引起了网络的骚乱，或者说大家的一个恐慌，说，哎，有个人有这样的情况，那么他就有可能构成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他只是针对自己的配偶，所以这个情况可能不会构成这个犯罪，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1: 如果已经好多次了，然后每次都出警都去处理，那就有可能我们兜底的会构成一个寻衅滋事罪，因为多次谎报警情，严重扰乱公安机关工作秩序的，是可以以寻衅滋事罪为罪名进行追究责的，责任的。
0: 多次一般是3次嘛，刑事方面指的是3次，对吧？多次这么干哦。好，那这个如果多次的话，咱提一提啊，像寻衅滋事，量刑是多少啊？ 寻衅滋事，对，一般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1: 对，严重的是5年以上啊。
0: 对，
1: 然后如果是传播那个什么虚假信息罪，类似于比如在飞机上啊，我说有炸弹啊，怎么样，这个就很可能会涉罪，对吧？
0: 对，
1: 这个很典型，这个一般是怎么量刑？咱也顺道铺一铺。
0: 对，这个一般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话是3到7年。
1: 还有一个这个AI的平台这样的事儿，不担责吧？担责吗？
0: 从理论上来说，AI平台它是没有责任的， 因为我们AI的平台它始终只是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怎么用，工具是不会承担责任的。 但是唯一一种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国内对于AI生成的东西， 它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就是它要有一个标注的义务在。如果这个平台没有履行这个义务在，有可能会被追究，比如说民事赔偿，你是共同侵权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根据行政处罚由主管部门对它进行批评啊、 警告啊，或者限期整改之类的。如果说他正常的生产了，只是说被你这个当事人他修掉啦、裁剪掉了之后，那这个平台是不承担责任的。对，
1: 好，这个妻子如果因此而吓着了，受惊吓，产生的损失也可以向丈夫来主张，理论上是这样啊。
0: 对，理论上是可以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的
1: 啊，是可以，因为丈夫的个人财产啊，怎么样来赔偿妻子也是行得通的啊。
0: 是的，
1: 所以提醒一下，这个AI技术必须要守住法律的底线，用的时候啊，不可以去什么编造虚假信息。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0: 好的，也感谢万哲律师做客节目，
1: 好，万律师再见。
0: 同样感谢各位收听高爽说法，我是高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0: 再见。下面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今年呢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呢要重点关注全民的眼健康啊。为此呢，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们节目的听众啊提供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啊，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一个电话400-878-8323订购好视力，直接呢多送78元的专利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快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啊，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呢不停的流眼泪又怕光啊，严重的眼睛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啊看不了，出门几米呢就瞅不见人，您就打400-878-8323来试试好视力的专利蒸汽眼贴，它还有人参、黄柏等一些中草药精华啊，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呢做一个中草药的雾化熏蒸理疗啊，特别的水润舒服，用完以后更是眼前一亮，看远看近啊都清晰很多。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福利呢特别好，十分钟内打400-878-8323400-878-8323下单，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专利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豪华版的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吃一贴一防护，全方位改善眼睛问题。活动呢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0: 播。
1: 这天一热呀，家里的老的小的肠胃就开始折腾人，稍微不注意胃就胀嗳气，吃一点就顶得慌，不吃又空落落的。
2: 谁说不是呢？每年夏天来之前我就开始注意了，食疗养胃茶什么的全部整上，也只能缓解一阵子，来回跑消化科都烦死了。
0: 夏天湿热重，饮食杂，肠胃黏膜本来就敏感，再加上熬夜吹空调，很容易不舒服。我这两年一直坚持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无添加，温和养护，我自己体感特别舒服。
1: 哎，听起来不错呀。哎，我还记得你以前是肠胃比较差的呢，这就调理好啦。
0: 是啊，我这几年一直在吃了。你们知道吗？蜂胶好不好？原料占七成。蜂奶宝用的是巴西米纳斯州原生态酒身菊绿蜂胶，那边环境无污染，胶原纯正。蜜蜂采的是当地特有酒神菊树的树枝，不是杂树胶，所以活性成分特别足，还含有巴西绿蜂胶独有的阿替匹林 C， 这是普通蜂胶没有的标志性成分。
2: 也有人给我推荐各种保健品，我最怕里面加东西，什么复形剂、乳化剂、防腐剂，吃着不放心，长期用更不敢。蜂奶宝这点怎么样？
0: 你完全可以放心，蜂奶宝是国家蓝帽子认证保健食品，正规大厂家，生产标准非常严，而且它全程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复形剂、防腐剂、乳化剂，就是传统经典工艺萃取的纯正浓缩原液，把蜂胶里上千种活性物质完整保留，黄酮类、贴息类、酚酸类、氨基酸、维生素全都在，分子量小，好吸收。

0: 胃里暖暖的，没有刺激感。
1: 我们这些胃不好的人啊，对日常吃的东西确实很挑，长期吃不仅舒服不刺激，还能调理肠胃，真的很难得。
0: 对，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觉得特别温和，吃到胃里暖暖的，跟别的蜂胶完全不一样。它不是药，就是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的保健食品。日常坚持服用，对胃黏膜的养护、肠道菌群的平衡、身体整体防护都有辅助作用。
1: 听你这么一说，我真的心动了，我就想要这种原料正宗、无添加、活性高、吸收好、温和安全、适合长期吃的，既能夏天护肠胃，又能平时调免疫、护肝脏，一举多得。
0: 而且服用特别方便，每天早晚各两粒，用饮料、茶水、牛奶、菜汤都可以送服，出差、旅游、聚餐随身带，不麻烦。我夏天吃火锅、烧烤前都会提前吃两粒，胃里舒服很多，不容易胀，不容易反酸。
1: 听起来太好了，我家那位怎么也戒不了吃火锅、烧烤这些，那我真得去买给他吃起来。
0: 咱这个年纪，健康真的不靠药，靠日常养护，长期坚持，选对产品。蜂奶宝28年，从原料到工艺，从资质到口碑，都经得起查。江苏省著名蜂产品企业，中国蜂产品百强品牌，蜂胶国家标准起草单位之一，不是靠广告吹出来的，是靠几十万老用户一年年吃出来的口碑。
2: 太好了，听起来蜂奶宝安全、可靠、温和、全面，你这口碑还是很值得信赖的，那我们就一起买来试试吧。夏天把肠胃养好，身体底子强，免疫力稳，肝也护着，整个人状态都会不一样，吃得香，睡得踏实，心情也好。
0: 没错，蜂奶宝就是这样，天然更优质，温和不刺激，养护不替代，给身体稳稳的日常守护。夏天肠胃弱，很多人幽门螺杆菌反复感染，吃了凉的就不舒服。蜂奶宝里的高良姜素、咖啡酸酯、多酚类物质都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温和帮助抑制有害菌，保护有益菌，不破坏肠道菌群平衡，这点特别重要。
2: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
6: 晨最低温度，本省的东部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到18度。沿江和苏南地区东到东南风，其他地区偏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天南京最低温度17到18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苏州南京土地出让市场分别创下了新纪录。苏州工业园区的金鸡湖湖东一幅住宅用地成交，楼面价是每平方米68920元，刷新江苏最高楼面价的纪录。南京玄武区 G16 地块以50.24%的溢价率创下近10年南京土地出让溢价率最高纪录。5月28号清晨，淮安市通浦路的中学操场上，退役军人王东正带领初一十五班的学生进行队列训练。他的身份呢，不是学校老师，而是淮安市首批持证上岗、国企派驻、专职负责的退役军人国防教育辅导员。淮安在全国率先探索兵教融合，不占学校编制，不增加学校经费，选派退役军人专职进校园开展国防教育。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今天正值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根据中国科协之声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联合开展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评选，决定表彰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分别颁发全国创新争先奖牌、奖章或奖状。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位列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奖者名单。王星星出生于1990年，宇树科技创始人 CEO。当地时间30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将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向冠军发起冲击。北京时间昨晚，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当中中量级别组的排位赛开跑，张雪机车战队主力车手53号车的瓦伦丁·德比斯名列第二，将在今晚的阿拉贡站第一场正赛当中头牌发车。据灯塔专业版截至5月30号，大麦娱乐出品的影片《给阿妈的情书》票房突破13亿。国际方面的消息，黎巴嫩总统府5月29号发布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与美国国务卿罗比奥通话，双方就黎巴嫩以及周边地区的局势进行讨论。奥恩在通话当中强调了停火必要性，并呼吁各方应该尽最大努力达成停火。奥恩指出，停火是开展下一步行动的必要前提，也是解决各项悬而未决问题创造条件的必要步骤。当前，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自4月中旬开始的停火已经名存实亡，以军持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对黎巴嫩多地发动了袭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表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连黎部队观察到以色列的国防军在连黎部队的行动区内继续开展密集的空中和地面活动，其中还包括在利塔尼亚河以北的活动。利塔尼亚表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报告称，目前黎巴嫩的部分地区人道主义准入和应急响应能力严重受限。在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袭击据称呢，影响了一条关键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医疗转运、援助人员通行以及获取基本物资和服务的关键通道。停战协议，战事对能源价格的负面影响仍然会持续数月。此外，根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受中东地缘冲突持续影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呢，正在以近年来罕见的速度下降，商业原油库存也处于低位。法国气象局29号说，在近日的热浪当中，法国超半数地区刷新了至少一项月度气温记录，在气象史上前所未有。法国气象局当天继续对多地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法国气象局说，近年来法国遭遇历史罕见同期高温天气，自23号起把法国巴黎的最高气温连续多日突破32摄氏度，5月26号成为法国有史记录以来5月最热的一天，全国范围内的平均气温达到24.9摄氏度。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三天全省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周末两天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1号起温度回升，沿江苏南部分区域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2到33度。午后紫外线较高，所以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晒。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严媛媛、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军情观。

0: 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近日，某综艺节目中，艺人入住宿舍甲醛超标，导致多人生病的信息引发热议。该综艺节目组随后发表声明说，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做了甲醛等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检测结果合格。甲醛是一种无色、有刺激性气味的有毒气体，主要来自人造板材、胶粘剂、涂料、家具等装修和日用材料，挥发期可达3到15年。超标意味着长期暴露可能引发眼鼻喉刺激，如流泪、咳嗽、头疼、皮肤过敏，甚至增加白血病、鼻咽癌等风险。世卫组织将甲醛列为一类致癌物。是否超标不能靠气味判断，低浓度超标常常无味，而刺鼻气味通常以严重超标，唯一可靠依据是专业检测，需要关闭门窗12小时后采样。甲醛超标是指室内空气中甲醛浓度超过国家室内空气质量标准规定的限值，也就是密闭12小时之后，1小时平均浓度超过每立方米0.08毫克。当甲醛浓度达到每立方米0.1毫克时，可能会出现异味和不适；当浓度达到每立方米0.5毫克时，可刺激眼睛导致流泪，并可能引发其他呼吸道症状。
0: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在每天下午4点到5点这个时段准时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跟我交流。每天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问题，您可以给我发私信在我的评论作品区在作品评论区留言，和我一起来探讨交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4: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重点关注中东局势，美国再次袭击伊朗。美国东部时间5月27号，根据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美军已经对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新的打击。据称，该设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部队及商船航运构成了威胁。这是美方的说法。该美国官员还表示，美军同时拦截并击落了多架构成类似威胁的伊朗无人机。那么再来看伊朗方面消息，在德黑兰时间28号凌晨，伊朗南部位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巨响，那么当地伊朗防空系统随即启动开火。最近一段时间包括阿巴斯港在内，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多地都多次传出爆炸声。那么美军都在事后宣称，美军对伊朗的目标进行了所谓的自卫打击，就是以自卫为名对伊朗进行了这个军事打击。同时美国在这样的打击之后强调美伊之间的停火仍然是有效的。那么怎么解读美伊之间的这种频繁的小规模交火呢？每次美国都以自卫为名对伊朗进行这种小规模的袭击，为什么要这么做？目的究竟是什么？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国际关系专家程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程教授，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程教授，我们看到美国最近的动作就是没有大规模的这个动手，但是呢，小打小闹，偶尔袭击你一下。这美国最近干的不少啊。那么怎么理解美国这种密度比较高但是小规模的袭击呢？他这么打伊朗这目的是什么呢？挑衅伊朗吗？
5: 好的，那最近美国要频频进行这种小规模的军事打击行动，我想它有4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先要看它打的是什么，打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导弹发射场，还有呢无人机

0: 设施，那美方给他做了一个定位，就是我是出于自卫啊。那么这个做法实际上就是要提升自己的谈判筹码，就是逼伊朗叫以打促谈，逼伊朗进入到谈判阶段。所以这是美国的一个战术性的施压和谈判的一个筹码。那第二个目的呢，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我们知道美国今年他面临中期选举，尤其是特朗普啊，他的基本盘而出现了一个松动，那么现在需要通过对伊朗这种强硬的做法来巩固自己的基本盘，那么让基本盘觉得特朗普还是在维护我美国的利益，没有示弱，这是出于他国内政治的考虑。第三个呢，就是要协同以色列来牵制地区的这个对手，就是以色列最近他也在采取行动，就是针对黎巴嫩的真主党。那么美国的这种小规模的军事打击其实是跟以色列来进行协同，协同呢就是共同对伊朗所支持的抵抗轴心这个目标实施精准的打击，来体现美以的战略协调，同时呢也最大限度的发挥对伊朗的施加压力的这个作用性，要达到最大化。那么第四个呢，是从战术上来讲的，战术上就是要遏制一个非对称的威胁和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安全。那么伊朗主要是用的什么呢？它频繁动用了快艇、无人机还有布雷的这种设施来袭扰霍尔木兹海峡，那这就使得呀，美国觉得这个海峡的不安全性以及航运的没有保障性，那现在通过小规模的精准的打击来削弱在灰色地带的伊朗在灰色地带的这种作战能力，避免啊这个伊朗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有几点，我觉得第一个，就美国把它定位为，就是一个刚才我们说的是自卫啊，他把它定位为自卫。为什么要定位为自卫？就是防止刚才你用的小规模，防止小规模变成大规模，对吧？所以呢把它烈度要控制住，不能失控啊，这是美国的这个做法啊，主持人。
1: 所以美国也是有意啊，我不大打，哎，我就故意不把这个规模扩大，我小打，我对你进行这种以打促谈的施压，对吧？这是美国的做法。那么刚才陈教授您也提到打击的具体的目标，包括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消息也是爆炸声主要集中在伊朗南部，就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这些地带地区。怎么解读这些被打击的目标以及美军打击的实际的效果呢？
0: 好的。那这次啊，他这个小规模袭击行动军事打击啊，主要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导弹发射架、导弹发射基地，还有呢快艇，还有呢布雷的这些船只。那这些东西是什么呀？就是它会对霍尔木兹海峡构成直接的威胁，因为你近在咫尺啊，你随时可以发射。所以特朗普政府定位为自卫，那就是从这一点来讲的。因为我打的就是你可能对我构成威胁了，那就是要削弱伊朗方面的叫非对称的战力。那么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保障航运的安全通行度，这是美方采取这个行动要达到的目的。同时呢在谈判当中来进一步对伊朗进行施压，那么施压的目的就是迫使他做出让步。所以呢目前这种小规模的军事行动所针对的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导弹发射基地、快艇，还有呢疑似布雷船啊，这就聚焦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节点，就是我们把重心放在这儿，不对你的国内设施进行任何军事打击，把它局限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岸边有可能对我构成威胁的是你伊朗的所谓的叫灰色地带作战能力。那么这是他的美国的一个目标啊，他把这个规模控制烈度要控制好，避免啊这个扩大化。那么效果怎么样啊？我们来看看啊，效果就是短暂性的压制了伊朗海上的袭扰能力，这个是他的效果出来了。同时呢也展示了美军的精准打击和快速反应的优势，那这个是效果出来了。那同时呢就是对伊朗也形成了一种心理上的威慑，就是下一步打不打我这次是试探，看你的表现，对吧？给伊朗以这种错觉，对吧？

0: 最近啊，打击都是以所谓自卫为名啊，叫做自卫打击。这个词儿啊，至少在网友看来啊，是有点讽刺的意味的。你说你在伊朗南部，在人家家里搞自卫打击，你怎么到人家那儿去自卫去了呢？对吧？您怎么评价这个说法？美国想让自己出师有名的这套文字游戏，说得通吗？
1: 那我告诉我们军迷朋友们，这种说法是明显的叫强盗逻辑。什么叫强盗逻辑啊？就是你是凭想象的，你以为那个他那个岸边的导弹会威胁到你是吧？那就先把它干掉，然后用一个词，我是出于自卫。那说得通吗？说不通。那接下来我们从理论上来进行分析。联合国宪章第51条有一个叫计时、限时、必要且成比例的要件。那我们把这几个词放大一下，什么叫计时？就是立马立刻会对你构成威胁。什么叫必要且成比例？就是对我构成了这个明显的威胁了，我的这个实力不如他，他对我构成威胁，这个就是必要且成比例。这是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里头写的清清楚楚的。那么现在你攻击了别人，然后用一句自卫，你明显是缺乏了即时武装攻击的前提，就人家并没有来威胁你，并没有来打击你啊，对吧？根据国际法，合法自卫必须针对已经发生的武装攻击，并且具有迫在眉睫性。那这两个要件根本不存在，人家没打你啊，你现在打别人了，还弄一个词自卫，对吧？虽然你看到了人家的布雷船只，但是我刚才用了一句叫疑似，啥叫疑似啊？它不一定就是。对吧？你认为是，他不一定就是。那么你以这种去攻击别人，站得住脚吗？完全站不住脚。所以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做法真的是强盗逻辑。我们再来从这个美方的所谓这个集体自卫这个这点来说，那么你跟以色列是捆绑的，而你以色列呢，是没有遭到袭击，你就去主动攻击别人，像黎巴嫩真主党，对吧？那这些所谓的集体自卫它也不存在，对吧？这就构成了对联合国宪章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一个违反，明显是违反的。而且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美国和伊朗现在是什么？处于一个停火谈判阶段呢，对不对啊？那你也等于违反了停火谈判的双方的这种约定，没有协议，但是是约定。所以你看，目前整个国际社会包括伊朗国内，他们都把它形容为赤裸裸的侵略，对吧？你根本不是自卫啊，你是侵略，你跑到别人的家门口来打一仗，袭击别人，然后说我自卫，哪有这个道理的呢，对吧？而联合国还有国际法的学者也强调，任何国家不得在他国领土以所谓预防性自卫或者历史旧账为由来动武，对吧？那么联合国原子能机构他也没有证据显示伊朗正在制造核武器，也就是说它不构成你对它先攻击的任何前提条件。而美方的所谓伊朗有核威胁，这个根本就站不住脚，对吧？所以从这些来看，无论从理论还是从现实，你美国方的这个说法完全就是一种强盗逻辑，根本就站不住脚啊。
0: 那么陈教授，面对美国这种无理取闹的啊，这种小规模的袭击，伊朗应该怎么应对呢？就目前来看，您觉得伊朗的反应还有应对的思路是什么？
1: 好的，那伊朗的思路其实他也很清楚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外交上啊，外交舆论上发出警告，把所有的责任甩给美方啊。伊朗的这个说此举是针对这个此举是针对伊朗的赤裸裸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他发表了一个声明，说这是这种这个做法呀，完全是针对无视国际法，针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又一次的侵略行径，而且强调了他必将付出代价。这是从舆论上，从这个外交上，从这个国际道义上，伊朗革命卫队伊斯兰革命卫队所做的一个回应。那么在军事上呢，有没有动作？有，他对美军在中东的空军基地又实施了一轮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并且把它定位为 这是一次。

0: 你还有下一次行动，必将遭到回应。如果你再犯，我们的行动会更加过分。那么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伊朗所做出的回应，第一是舆论外交的，就是在道义上他要占据一个高点，第二是军事行动上他也有行动，那么就避免了被美国视为你伊朗在示弱，你不敢进行任何还击。那么从这些方面来看，我们从中得出几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就是伊朗依然是不服输不示弱的。第二个信号，伊朗在重申他的三大红线，就是油浓缩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你必须全面全部取消针对伊朗的制裁。所以你看，伊朗是守住了底线，既针对美国又针对国内，针对国内就是凝聚民心，就是要告诉老百姓，我丝毫没有进行任何的形式的妥协，我会坚定的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这就是伊朗所采取的回应措施。主持人，
1: 还是要团结一致对外，对吧？
0: 对，
1: 因为现在伊朗国内这个日子也不好过，对吧？各方面压力太大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凝聚民心意志，才能跟美国继续周旋下去。啊，那么我们提到这个美伊战事现在的现况啊，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关键的也算是参战方，这个以色列。以色列呢最近虽然没有明目张胆的在对伊朗进行打击了，但是以色列正在不断扩大其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这个所谓的战区。啊，本来就画了一条线叫黄线，对吧，停火线。结果呢这条黄线也不管了，继续往北打。啊，那么就是说在扩大对黎巴嫩的攻势。怎么解读以色列的这个动作呢？为什么他现在就是说没有主动的去打伊朗，但是呢对伊朗的这个小弟黎巴嫩真主党加紧了攻势？
0: 好的，首先以色列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叫地缘政治博弈的窗口期。这个窗口期就是美国跟伊朗他们在谈判，那这个谈判啊恐怕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谈成了，以色列就是输家。所以伊朗现在要利用这个窗口期，把黎巴嫩真主党要把他进一步，要对他进一步进行打压。这样的话，趁窗口期最后的时间，加大军事打击的力度。而且呢，要造成既成事实。
1: 就是美伊达成协议之前，这个以色列想多占点便宜。
0: 对对，就这个意思。对对，那么他国内呢？他也有政治上的考虑，政治上的考虑就是今年年底以色列面临议会选举的压力，对内塔尼亚胡这届政府来说，能不能继续获得议会的多数，组成一个多数党的政府啊，很难说。那现在怎么办？就是要巩固他的右翼的支持的基本盘，如果这种基本盘，那么他很难赢，很难赢就面临官司，就面临法律的诉讼。我以前讲过，他面临三个方面的诉讼啊。这些诉讼，以色列的宪法有规定，只要处于战争就可以避免。最后一个就是安全上的诉求。以色列觉得什么呢？就是要在这一段时间里头，就是主要是黎巴嫩真主党依然在用无人机和火箭弹来威胁到他的平民，就是北部地区的平民的安全。所以以色列想通过这个机会，构建一个缓冲区，安全缓冲区，就是逐步逐步来这个确定确保他的这个民众的安全，就是把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压缩他的活动空间，并且呢构建一个缓冲区啊。
1: 好，感谢陈教授的解读，马上半点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0: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1: 怕热的朋友已经把牛皮凉席拿出来用了吧，润润的皮质，清凉舒爽的微风感，把蔓延全身的黏腻与燥热都能褪去。今年我们牛皮凉席开播就惊掉了下巴，一米五的只要1299，一米八的1599，牛皮枕套300块钱一对。全国没人用牛皮凉席的时候我们在卖，现在遍地牛皮席的时候我们还在卖，论价格论品质无人抗衡，甚至很多朋友买了其他的品牌，但是转头还是在我们这里下了订单。来吧，今年诚意拉这么满，还不赶快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依旧享受免费看席，不满意包退。想送人的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我们再免费赠送给您桑蚕长丝夏凉被，去年被子单独买699。前两天就有人追着客服问说，牛皮凉席呢，今年的皮质依旧这么好吗？必须啊，我们对皮质的把关就像我们对面子的爱护一样，与肌肤亲密接触的席面一定是头层水牛皮最舒服，真热起来就卖不了这个价格了。重视家居品质的，还有就是给爸妈老人置办的，对关节真的好，还能少开空调，强烈建议大家都买回家，好席子20年、30年、50年都能用的全家宝，一米五的1299，一米八的1599，赶紧下单订购两床，还有桑蚕丝的夏凉被免费赠送，等于两床牛皮席加上一床蚕丝被，一共还不到3000块。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各位家长，马上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您给孩子挑好礼物了吗？想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还是想送能飞的、能遥控的这个无人机呢？买现成的，玩两天孩子也就腻了。但是我建议您做什么呢？给孩子报一个 AI 科创营，让他亲手做一个 AI 机器人，做一个无人机。啊，为您推荐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帮孩子实现这个心愿，送这份好礼，让孩子不光能玩，还能学到真本事。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啊，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不定很快就会被 AI 替代。那么这个科创营的初衷就是要教孩子什么呢？不要教孩子过时的一些工具性的技能，也不要搞那种填鸭教学，而应该什么呢？让孩子拥有创造真实作品的能力，提高孩子的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动手的这个本事，这些东西是未来哪怕 AI 时代到来了也是孩子需要的，是核心竞争力。那么今年暑假呢，我们有两个热门主题科创营，完全不怕踩坑。第一个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个很多朋友很熟悉了啊，因为我们在春假的时候，五一假期的时候推出了，哎呀，就是刚推出立马就爆满，就是刚口播，然后晚上就通知，哎，不要再播了，因为已经爆满了啊。那么这个营的内容啊，非常的硬核，孩子可以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进行交互的 AI 机器人，做完之后可以上台展示讲解，练技术也练表达力。那么第二个营为您推荐，是我们新推出的啊，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

0: 说白了，教孩子怎么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兼顾孩子的动手能力、科技素养，让孩子的暑假有乐趣，也有实打实的收获。最关键的一点来了，这两个营，不管是造的这个机器人，还是造的这个无人机，您都能让孩子带回家。啊，以后呢，能一直玩，一直用，而且作为自己成长的一个独特的纪念。现在报名可以享受专属早鸟优惠，暑假呢有多期营可选，但是总的来说名额有限啊。像我们之前春假的时候，还有五一假期的时候，都是一上线就爆满了。所以想报名的家长朋友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就可以在线咨询报名了，或者是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您可以添加好友，在线咨询也可以 13291278879。 名额非常有限，想要报名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犹豫了。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多了，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有的朋友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呢？其实是因为您压根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VK 软胶囊，这里边每一粒都添加了高达280克的足量钙，此外呢还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用的维生素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做到钙入骨不乱跑。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D3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整整帮您优惠了110块。那么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就可以体验，赶紧打进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在线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话题帖，继续参与讨论。另外呢，您可以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军事热点。您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来跟我交流啊，那么我们也会在节目中跟评论员一起探讨您提出的一些军事的提问。
1: 您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您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5月27号，美伊谈判博弈再起波澜。伊朗媒体主动披露了一份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非正式文件，也可以理解为协议草案。那么白宫随即驳斥说，这个公布的内容啊，纯属捏造。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月27号同一天对美伊谈判进程表达不满，他还威胁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将采取军事手段。那么特朗普同时还警告了一下阿曼，说阿曼你得守规矩，你不守规矩的话把你一块也炸飞了啊。那么此外呢，有消息称五角大楼已经拟定了一份对伊朗境内新目标的打击清单，以备特朗普恢复对伊军事行动。那么伊朗方面呢，则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装满弹匣，随时严阵以待。与此同时，以色列担忧美以协议达成，为了巩固自身势力范围，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大幅扩大战区，离以停火也名存实亡了。那么地区紧张局势正在急剧升温之中。那么怎么解读美伊谈判出现的这种新的情况、新的变化？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我们的老朋友军事专家程汉平教授一起来聊。那么程教授，我们看到伊朗媒体啊最近主动披露了一份所谓的美伊备忘录的非正式文件，就是草案。那么这份草案披露出来之后啊，白宫

0: 马进行了否认，这是怎么回事？这个草案内容到底是真是假？陈教授您怎么看呢？
1: 好的，那这次这个披露出来的草案是谁披露出来的呢？是伊朗的司法部下属的一个叫平衡通讯社，我相信大部分居民们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0: 不是太大的媒体。
1: 对，它肯定不是一个主流媒体嘛。主流媒体的话，那大家都听说过，这个没有听说过。他呢主动披露出一份文件，这个文件呢就是啊，说我们跟美国方面已经达成了这个协议的一个文本草案，也就是说八九不离十了，都在这上面了。那么这个草案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三根红线。那这对伊朗是非常有利的，那就是告诉伊朗国内啊，甭管怎么样，我跟美国是停火了，但是我们是胜利的一方。你看，我们的核心的底线，我们的红线守住了啊，而人家也答应我们了。那这个如果说在伊朗国内的传播，那它会产生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影响。那么对伊朗方面来说，这不是正式的主流的媒体，而是一个我们没听说过的闻所未闻的。那起什么作用呢？那很有可能就是，去试探啊，去影响舆论啊，对吧？掌握谈判的话语权啊，塑造国内舆论，同时向美方施加压力。如果最终认真起来、严肃起来、追究起来，那就说，那根本就不是我说的啊，那是其他的通讯社说的，对吧？而且呢，他们反复强调是否的通牒，就是通过表达自己不满来对对方进行极限施压，来释放所谓的最后通牒。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交易型的总统，所采用的就是交易型的外交策略，就是通过制造战争的恐慌症来使伊朗在谈判桌前做出尽可能的多的让步，这是特朗普最想达到的这个目的。所以呢，他有一个叫设定了一个二元的选项，二元的选项就是要么你跟我达成协议，要么我继续开战。那这个很简单，就是要逼迫对方做出让步，这是他四个原因啊，主持人。
0: 那么特朗普最近的表态啊，对这个谈判不满，对伊朗不满，那么还对一个国家不满呢，是对这个阿曼不满。这个阿曼呢，按道理讲他其实也是美国的盟友，对吧？但是呢，特朗普罕见的对阿曼进行了警告，说你最好给我规矩点啊，你要不规矩的话我连你一块炸了。哈哈，这个特朗普怎么突然拿阿曼要撒气呢？这是什么意思呢？陈教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1: 好的好的，你看啊，这个伊朗跟阿曼之间是什么关系，我来讲一个背景我们就明白了。就是伊朗
0: 海湾国家，这些伊斯兰世界阿拉伯世界的国家跟以色列签这个协议，就是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不要再就是说互相对敌了啊，这就是亚伯拉罕协议。那么现在特朗普就催着这些海湾国家，像这个沙特呀、卡塔尔啊，包括这个巴基斯坦，现在在斡旋嘛，让巴基斯坦等等这些国家都签亚伯拉罕协议，都跟以色列当好朋友。哎，怎么解读特朗普的这个动作呢？
1: 好的，刚才你大概提到了这个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什么？它是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的标志性的外交成就，就是他要推进阿拉伯世界跟以色列和平共处，啊，全面建立外交关系。那么要把它作为美国和伊朗谈判的一个前提条件。那么今天我们再来看看，从亚伯拉罕协议的 1.0 要企图升级到 2.0， 特朗普到底有什么考量？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用意。第一个用意就是要巩固自己的外交遗产，来服务国内政治选举的需要。那么所谓外交遗产，我们刚才说了是他第一个任期提出来的，现在呢他想把 1.0 版本提升到 2.0 版本。那如果成功的这个实现了这样一个愿望，那特朗普认为他自己啊将流芳百世，极大的提升他在美国历史上、中东历史上的这个地位，来对抗美国国内对他的负面影响。所以呢他要服务国内的政治选举，巩固外交遗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掩盖当前的谈判困境，来包装有限的成果。所谓包装有限的成果呢，就是他会把这个放大，然后说你看，我的这个协议很管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把它这个最大化，来掩盖目前谈判的困境。目前跟伊朗谈判几乎没有多大进展，对吧？公说各说。

0: 多个个没有任何可以见得到的文字成果。第三个就是要通过这个还有自己的目的和野心，就是构建一个中东地区的反伊朗轴心。那么此前伊朗推出了什叶派抵抗之湖，那他要用一个反伊朗轴心来进行针锋相对的应对。那么如果把这些国家全部跟这个以色列改善了关系，建立了外交关系，那么对美国来说，一个反伊朗的轴心就完全构成了，就最大化的孤立伊朗啊，这是他的一个三个目的。那么能不能实现，我觉得不一定如他所愿，因为这些国家他们有自己的考量啊。主持人，
1: 所以特朗普强推亚伯拉罕协议，表面第一层的意思当然是帮以色列，对吧，缓和和中东国家关系，但是更深层次啊，就像陈教授您所说的，搞个包围圈嘛，这个把伊朗包起来，周围的国家都跟以色列跟美国好了，那伊朗不就完全被孤立了嘛，对吧。但是中东各国到目前为止，包括沙特，包括这个阿曼，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美伊谈判现在斡旋方是巴基斯坦嘛，都对特朗普的提议很冷淡啊，甚至你像巴基斯坦都明确说了，我现在不能跟这个以色列我们去和好，去关系正常化，不行，哎，就是拒绝了。那么怎么解读这个现象呢？特朗普的这个提议为什么遇冷了？
0: 好的，我们先以这个到菜场买菜为例。为什么要以买菜为例呢？强买强卖是什么意思？强买强卖是什么意思？你不需要，我要塞给你，对吧？这叫强买强卖。那现在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他就是强买强卖。那为什么用这个词来形容呢？因为你看沙特也好，卡塔尔也好，他们提出一个观点，什么观点？就是巴勒斯坦人的建国问题是不可逆转的。那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要让我跟以色列去改善关系可以，但是前提条件是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那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怎么了？他不仅不可能建国，还被以色列进行军事镇压，而且无差别的进行屠杀，造成又一轮的人道主义危机。那怎么可能建国呢？对吧？当没有建国的可能的时候，那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协议能不能实现呢？不能实现，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就是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他的可信度、国际信用度极低，中东国家就认为说你这种捆绑销售，就刚才我形容的强买强卖，你是为了安抚以色列国内的鹰派，来塑造自己的外交遗产，而不是为了中东地区的和平，对吧？所以你看它的核心和本质，中东地区各国看得一清二楚，你不是为了我们好，你是为你自己，对吧？为你这个留下外交遗产，而不是真正为了中东。如果为了中东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你应该遏制住以色列，不要对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难民进行各种各样的屠杀呀，和镇压，对吧？让他们公正的建国，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去落实这个协议，对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这个协议本身它具有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在哪里呢？就是你看啊，以色列右翼分子今天还在持续的扩张，这个扩张就明显影响到跟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对吧？这就显示这个协议它缺乏可持续性，缺乏一个张力，对吧？你是在拼命的扩张定居点，然后呢压缩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那你怎么可能让我确认这个协议呢？对不对啊？我确认这个协议不就等于牺牲了巴勒斯坦兄弟的利益吗？那无论如何是不愿意迈出这一步的。所以你看这些国家对此很冷淡的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它是个先决条件，是一根红线。那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呢？有，就是战略自主。所谓战略自主，我们是阿拉伯国家，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是同一个世界，我们不可能被你所忽悠，被你所左右，对吧？我们是有自己的判断，我们不可能什么都听你的。所以我刚才不是用了一个词吗？叫菜市场的强买强卖。那特朗普这个做法他就是强买强卖，那中东地区的国家怎么可能愿意按照美国的指挥棒来转呢？这是不可能的。主持人，
1: 所以目前来看，特朗普这种夹带私货，想要把亚伯拉罕协议也塞进这个美伊谈判或者整个中东局势这个框的做法啊，目前来看是失败的啊。那么陈教授，最后您为我们简短的总结，

0: 就是接下来美娱局势有哪些值得咱们关注的一些关键点呢？
1: 好的，未来的关注点我们就看谈判的窗口啊，就是能不能是关上呢还是持续，因为关上了就意味着双方达不成一致了，那如果持续呢至少和平还存在，对吧？第二个就是军事选项它没有被排除，但是它的门槛提升了，那门槛提升了，未来大规模的战争从目前来看可能性不大，但是那种非对称的像针对无人机啊、快艇群啊以及这种定点的行动恐怕会持续，对吧？那么我们还要叠加美国的中期选举的临近的战争的成本，这些我们都要考虑进去，所以未来的战争的成本它很高，但是呢这个不是说什么可能都没有了，而是什么可能都存在，对吧？弄不好可能还会爆发这种小规模的低烈度的定点清除式的。那么我们有一个细节，就是伊朗的新领导人穆杰塔巴现在所有的通讯工具一律不用，通过信使，就是摩托车送信的方式跟外界保持联系，那说明了什么呀？就是依然担心美国对他进行定点清除，
0: 仍然防着你呢啊。好，关于美伊局势接下来的发展变化，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程教授的解读。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3: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4: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6: 小厨娘龙虾。
5: 没错，
6: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7: 北京时间17:00。

0: 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名，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2: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1: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2: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1: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2: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1: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0: 下午好，各位，来5点钟，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特别要提醒所有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有一个身份啊，小东智囊团成员，你认真听节目。那么如果咱们哪个听众遇到的事儿你能帮得上忙，你能帮我出出主意，或者你了解行业的潜规则，你了解这个一些内幕，你都可以发微信给我。我们最近呢收到的，咱们自从啊，我说大家是小东智囊团成员之后，大家确实对于来求助的听众遇到的问题更为关心了啊，这个特别好啊。我个人力量，我们和团队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但是有你们在，人多力量大啊，我就更有信心了啊。啊，好了，我们今天先来接电话啊，然后来看微信问题啊。我先说两件开心的事儿，我再来接电话啊。一个是我今天收到了一份礼物，谁给我的呢？是一个听众，叫史冉冉，啊，由我的这个同事啊，我们主持人，转交给我的。什么礼物呢？一个笔记本，然后一套明信片，然后一个书签儿，啊，哎，我收到这个礼物还是挺开心的。他是为什么会通过我们的这个主持人把这个小礼物转交给我呢？应该是冉冉他们一家跟着我们主持人一起参加了，就是前段时间咱们说的云南的康养的那个行程。他们不是10天9晚吗？现在这个行程结束了，人都已经回来了。啊，我专门今天下午跟那个带队的主持人啊，我的同事陈颖聊了一下啊，我说总体的，我说你个人感受，你跟我说说。另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观察的咱们的这些听众的感受。啊，那么他也分别都跟我说整体还是非常好的。后台其实很多人在问说，小东你们第二期团什么时候办呢？要等等看。为什么？云南这个时候已经挺热了，就是它不是海拔比较高吗？啊，它还不是温度的问题，紫外线就已经很强烈了。所以什么时间是第二次的这个行程，这个项目组正在论证，一旦有消息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好不好啊？但总体我目前得到的反馈的信息，这次的行程总体还是非常好的啊，这个我也就放心了，因为是我推荐大家去的啊。我也千叮咛万嘱咐，我说让我们带队的主持人，我说一定要把我的听众照顾好啊。那么我看他们回来还很欢乐，而且我们的这个听众把家里那个自己养的花也那个剪下来送给我们主持人，我就知道大家相处得很愉快。啊，我也要感谢这个叫冉冉的这个女孩以及她的父母，他们应该是一家人一块去这次的这个康养团的。啊，他们都是我的听众。啊，我不知道此刻这个史先生啊和冉冉还有这个他的妈妈在不在听节目。啊，特别感谢你们收听和喜欢我的节目。同时我也收到了冉冉的这个小礼物，我也特别的开心啊，谢谢你们。好了，说一件开心的事儿啊，那个行程啊，如果项目组论证啊，说什么地方啊，云南太热了，那么有没有其他地方我们适合啊，只要有进展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好不好？至于我本人能不能带队，我现在还不能确定 啊，因为那天很多听众说你小东你带队，你去哪我们都去啊。这个项目二期如果确定的话，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好不好？啊，好了，来，小东有话说啊。我来接电话，然后那个微信我稍后来看。来，听众马先生啊，镇江的马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小东老师
0: 啊，说说什么事儿来？
3: 我上个月是4月26号吧，我发生交通事故
0: 啊，
3: 我追尾，我全责。
0: 你追尾人家，你全责啊？
3: 对对对
0: 啊，然后呢？
3: 现在呢，我这边理赔呢全部结束了，就是我那有个人伤，他对方呢就是
0: 谁伤了？
3: 我本人
0: 啊，你作为全责方的车主，你自己受伤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受伤之后呢，问题不大，我这就是我第二天呢，27号呢，4月27号我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0: 啊，
3: 医院建议我呢，他叫你休息休息。
0: 伤在哪儿了呢？
3: 就是脖子就是追尾嘛，一撞往前面一轻嘛，就是往前面一那个嘛，
0: 脖子扭了一下，
3: 脖子对扭了一下，
0: 但问题不大是吧？

0: 对对对，检查一下问题不大，医生建议我休息几天。我说，我听，我不是昨天听你那个节目嘛？
1: 啊，
0: 说就是这无责赔付嘛。
1: 啊，昨天我们讲到无责赔付这个知识点，那你这个里边，对方无责方是个机动车，对吧？
0: 对。
1: 那么就涉及到你的无责赔付，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啊，那你主张的费用包括什么？然后多少钱呢？你跟我说。
0: 看检查一下就200多块钱，不多
1: 啊。检查费不多，200多块钱。然后还有其他吗？
0: 对，医生建议我休息休息，就是一个礼拜。
1: 这个医嘱上写了吗？
0: 写了都有
1: 啊。休息7天呗。
0: 对对对。
1: 啊，那你实际上休7天了吗？
0: 差不多吧。
1: 不要差不多啊，5天还是6天还是7天？
0: 应该是6天到7天这样子。
1: 啊，那你什么意思？要主张什么费用？
0: 对，我主张嘛，就是说这个医药费啊什么之类的。
1: 不，你医药费刚才不是200块钱不说过了吗？
0: 啊，对对对。
1: 啊，那你这个休息你要主张什么？误工费还是什么？
0: 嗯。
1: 误工费是吧？
0: 嗯。
1: 那你误工费多少啊？你怎么？你有什么证据还是凭证？
0: 我是开网约车的。
1: 哦。那就是有什么凭证吗？开网约车你也得拿凭证啊。
0: 开网约车我不流水什么都有啊，我都有。但是我的建议什么？我的建议就是我也不想就是多少对吧？就是看保险、
1: 这种话就没有意义的话不用说。什么叫我？那你不要得了呗。你打我电话干嘛呢？你还弄得好像风轻云淡的。我其实也不太在乎这个多少钱。那您打我电话干嘛？检查费才200块钱。啊，误工费我也不太在乎。那你干嘛大老远的从镇江打个电话到南京来呢？我只要是我们可以主张的合法的，我们能够理赔的，那我们就主张呗。
0: 对对。
1: 不要一面我又要着钱，一面是哎呀其实我也不在乎。那干嘛浪费这个时间呢？你在下午今天下午睡一下午觉不好吗？
0: 我就是我昨天听你的那个节目，我们
1: 该主张的，那我们别说那个什么，我还有误工费，我就没误工费，就这200块钱，那我觉得你该赔我，我也主张，这不因说我要的钱多与少是不是丢人这件事情，不要干这种事儿，一面钱还想要，一面我还得显得我很大度，哎呀，钱多钱少无所谓，啊，你这是最讨厌的，你知道吗？
0: 你说的对，
1: 来。对方是什么意思？是不赔呀，还是什么？
0: 对方当时交警来的时候，我就说我有人伤，对吧？他我说
1: 你那你那个你事故责任认定书里是不是写了你受伤了？你告诉我。
0: 有，我昨天发过去了，有
1: 的啊。好，然后呢？对方车主什么意思呢？
0: 对方车主说他说问一问之后呢，他说呢他说全责就是就是我全责，他无责，他不管。后来我过了几天，我又打电话给他，我叫你报个保险
1: 啊，
0: 报个保险，我叫我就有人伤
1: 啊。
0: 他说，你全责我无责，关我什么事
1: 啊？啊，那他就是我。咱们昨天刚说完这个情况，其实他就是我说的第一种情况。他不是说这个人就赖着不想赔钱，而是在他的认知里，我就不应该赔你钱。
0: 对，
1: 是不是？就他觉得他就是我昨天说的那种情况，我没责任，你凭什么？你是全责，你还敢来跟我要钱？你不讲道理。他其实是这个认知，对吧？
0: 对。
1: 那你没跟他普及一下这个交强险无责赔付吗？
0: 他打了电话之后，他打了第二次给他打电话之后，他就有点不耐烦了。
1: 啊，哪家保险公司？
0: 紫金。后来我打电话给他们紫金保险公司。
1: 啊。
0: 他说我这个保险的这个车主没给我打电话，他就你叫他给我打个电话报个保险就可以了
1: 啊。
0: 当时我打电话给对方的这个车主，他就不打，
1: 他就不报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好，你对方车牌号是多少？
0: 对方车牌号我手机上面看了
1: 没有是吧？
0: 对对对
1: 啊。那你这样吧，你电话不挂来，我尝试联系一下紫金保险试试看好不好？你手上的你没有把事故责任认定书给紫金保险看吗？
0: 我跟他讲了，我在有人伤，我跟他讲了，正式跟他讲了。
1: 有没有给他事故责任的书？有没有拍个照什么的给的什么方式给他？有没有？
0: 他都没跟我怎么讲，他就说你叫
1: 直接回答我问题，给还是没给？怎么这么费劲呢？
0: 没给
1: 啊，就没给是吧？
0: 嗯， 行
1: 啊，好了，电话不挂啊，来，你们给我打死金保险，我们编辑注意了，我们看看，如果他不排队的话，直播里能够连线上最好，啊，但是不知道对方的车牌号，你们，我们编辑，你们手里有那个他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吗？有的话，你把发给我啊。喂，您好。
2: 啊，你好。
1: 紫金保险是不是？
2: 啊，是啊，
1: 哎，您好，打扰您了。您记录一下，我是媒体的，我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您稍等一下。
1: 哎，没事儿。
2: 不好意思，久等。请问您是
1: 江
2: 什么问题呢？
1: 我们是媒体接到了一个关于保险理赔的一个投诉，所以涉及到你们紫金保险，别紧张啊，别紧张，就是一个是对方车主的事情啊。我是江苏新闻广播，您记一下，我叫小东。拂晓的晓，东方的东，是这俩字儿。我跟您说一下，我是这节目的主持人，我跟您的对话是直播的啊。这您要知道一下，是这样的，我们接到了镇江的一个车主他的这个电话，他呢发生4月26号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他是全责方，那么他追尾了别人，无责方是投保的你们紫金保险。那么这个全责方车主呢，他受伤了。医疗费不多，检查就200块钱，但是呢他是网约车司机，按医嘱他休息了几天，那么涉及到一个误工，那么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无责方车主的交强险无责赔付，能够赔偿他的误工损失和检查的费用，虽然钱不多啊，但是他想主张一下。可是现在的问题卡在哪呢？他分别联系了无责方的车主和你们紫金保险，啊，紫金保险表示对方没有报案，就是无责方的车主没有报案，所以紫金保险不能够啊介入这件事情，啊，然后呢，他也联系了无责方的车主，无责方车主呢，现在我们了解下来，好像是对无责赔付这事儿呢，这个政策他也不了解。这个知识点他不懂，所以呢他拒绝报案，拒绝赔偿。是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致电紫金保险呢，我们是希望紫金保险不能够要求全责方车主去跟无责方车主沟通报案。那么既然这个事情啊找到了咱们紫金保险，同时如果交警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上面明确写了划分责任和人伤情况，我觉得紫金保险是不是能够更积极的一些，主动跟无责方的车主对接一下，并且正常的进行交强险范围内的无责赔付。
2: 您的意思我了解了。那您看有没有全责方的无责方的车牌号码？
1: 对，我现在就是，你稍等啊。你们，我们编辑，你们找到没有啊？他有事故责任认定书吗？那发给我，我刚才不就要了吗？发给我，你告诉我车牌号就行，啊，来，你直接跟我耳返跟我说，你别打了，打字又半天，啊，我报给这个咱们这个客服的小姐姐多少？哎呀，怎么看个车牌号要那么久呢？苏 LDD 0285。
2: 好的，您稍等一下。
1: 您看您能查到吗？他没报案，我大概率你那里可能没有这个事故的信息，是4月26号。
2: 好的，我看一下啊。
1: 不
2: 好意思，久等了，请问他是苏 L 镇江车牌，然后是 CD 的 D 两个 D 对吗？
1: 对，我再确认一下，是不是那个 ABCD 的 D 啊？两个 D， 两个 D，
2: 两个都是 D，
1: 对，
2: 是0285。
1: 0285。
2: 好的，请问一下，是一辆比亚迪的纯电动车吗？
1: 我问一下全责方车主，来，全责方车主是什么车？
0: 比亚迪汉。
1: 比亚迪汉啊，好。
2: 好的，被保险人的姓名叫什么？他清楚吗？
1: 你记不记得对方叫什么？
0: 对方叫什么？我不清楚。
1: 王鹏飞好像是。
2: 车主是，是当时驾驶员这个名字是吗？
1: 好像是车主。
2: 车主
1: 是吧？你能看到吗？你看车主对不对得上？你不用告诉我你系统里叫什么。
2: 是对不上的。
1: 那就是有可能是驾驶员。来，那个全责方车主啊，当时那个跟你去处理的对方是驾驶员还是车主？
0: 驾驶员，他车主是他老婆。
1: 那就是他叫什么你不知道对吧？就是车主叫什么你不知道啊？我们看到事故责任认定书上这个驾驶员无责方的驾驶员叫王鹏飞。大概是这样。那你们能不能主动联系一下车主，因为他们是两口子。
2: 哦，明白您的意思了。嗯，您刚反映的就是这个4月26号发生的交通事故，就是全责方那边也是一辆汽车是吗？
1: 对，
2: 发生两车碰撞啊。
1: 是的。
2: 好的，就现在您刚说的，对方是一个网约车司机，涉及到一个休息几天的误工费。
1: 对。
2: 然后无责方车主他是没有报案。
1: 对。
2: 然后需要我们公司去和无责方车主沟通这个事情。
1: 对的，对的。
2: 嗯，那您的意思我了解了。那您这个情况的话，我先去反映给你赔部门。
1: 特别感谢。
2: 然后到时候，不客气。
1: 我呢，把我们媒体的电话和这个全责方，全责方这个人姓马。就是这个全责方驾驶员啊，他姓马，我就把他的电话和媒体的电话也都留给您。那么这个事情的后续的进展呢，请负责处，您帮我记录，请负责处理的，比如说紫金保险理赔部门能够跟我们以及这个全责方车主进一步的了解情况也好，或者说有初步的处理结果可以沟通一下啊。
2: 哦，没办法，没意思了。
1: 好嘞，您电话不挂，我来请我们的场外编辑把电话留给您啊。
2: 嗯，好。
1: 特别感谢。
2: 嗯
1: 啊，好了，来场外你们留电话，把这个马先生和咱们电话都留给他。马先生等电话吧啊。
0: 啊，好，谢谢谢谢，
1: 不谢啊，好，再见啊。昨天刚说的知识点，他也就是因为听了昨天的节目吧？你们觉得是不是？就是他就是因为听了昨天的节目，所以，今天来专门的说这个事儿啊，来专门投诉这个事儿。那我理解就是在听了昨天节目之前。

到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就是我吴泽凭什么让我赔钱？他觉得小东没有道理啊，对不对？我吴泽哎，那我怎么还赔钱呢？但是他不知道我们国家在交强险设立的时候就有这个赔偿，而且这个赔偿不需要车主掏钱，也不影响车主第二年的保费，是保险公司从交强险里赔，这是国家交强险的兜底政策。那他不知道。好，那么我希望通过昨天今天两天节目，如果有人不知道，那么你听了这两天节目你要知道了，那么你知道之后，下次无责赔付你就可以大胆的赔，积极的赔，没有关系，保险公司如果敢以此为由涨你保费的话，你就来找我投诉他，我就替你要钱啊！我不仅要求他把涨你的保费退还给你，我还要求他给你道歉。好，这是第一种情况。那么我们在处理当中也发现，还不排除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吴泽方的驾驶员其实大概他是知道吴泽赔付这件事儿的，但是呢他内心呢出于种种的原因，他是比较排斥这个事情的，就说我知道哎，但是我就是不想赔你啊。这个有很多原因，比如说他担心第二年保费上涨，也不排除什么呢，他心里他有一口气啊，凭什么你把我撞了回头我还得支持配合你去做这个无责赔付啊，我好好的开车，我一点不犯毛病，凭什么你把我撞我还得赔你？这个我就必须说一下全责方啊，如果你申请无责赔付的话，虽然国家有这个交强险的兜底政策，但是咱们要想办法好好沟通啊，你该赔礼道歉赔礼道歉。我们现在在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发现一个特别不好的现象，就是我有保险，我就是大爷啊，我有300万的这个第三者责任险啊，别说撞你辆车，就撞死个人我也够赔，所以我有保险，好像我就没有过错，这是特别气人的一件事儿。啊，你有保险，只是能够完成这个损失的理赔吗？但是你能够完全赔偿人家吗？人家有的是新车，刚开没多久，人家爱惜的不得了，然后你就把人家车撞了，你再怎么修再怎么赔也不能够还原这辆车的这个没撞之前的原始的这个车况啊。那么我们自己犯了错误，我们在赔偿人家损失的同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错的这么一个态度，这个很难吗？可是很遗憾，现实当中我们有很多的那个全责方的车主啊，牛哄哄的，哎，我有保险啊，反正我买的保险够多，反正够赔啊，好像是赔，反正我保险公司赔了，我就没有过错啊，这是很让人遗憾的事情。所以全责方在跟无责方沟通的过程中，你也要打消人家口这个心里的那口啊，因为你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啊，这个事情都存在啊。而我们应该做的是，我们知道这样一条这个规则的存在啊，且这条规则呢，至少在我看来还没有存在说它伤害了某一个群体啊，它总体来说是为了保障遇到此类情况当中的大多数人的权益来设立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条款啊，我们只要知道，且如果碰到类似情况，我们遵照执行就行了啊。好了，小邓华说，广告回来我来接下一个电话。各位家长，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给孩子的礼物挑好了吗？是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还是送能飞的炫酷无人机呢？买现成的玩具玩两天可能就腻了，不如让他们亲手做一个。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能够不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技能，也不搞照本宣科的填鸭教学，而是让孩子亲手创造真实作品，在这个过程里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那就是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事，还有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这才是孩子未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今年暑假给大家准备了两大热门主题营，完全不用怕踩坑。一个是 MOS 巨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也是春假和五一期间广受好评的王牌营了。孩子全程参与焊接编程 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交互 AI 机器人 MOS， 做完还能上台展示讲解，练技术更练表达力。第二个是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与无人机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让孩子的暑假既有乐趣更有实打实的收获。现在报名六一专属早鸟优惠，暑期多期可选，名额有限，想报名的家长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拨打咨询热线

0: 见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3: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1: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4: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5: 小厨娘龙虾。
4: 没错，
5: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2: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7: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2: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7: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2: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7: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2: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0: 回来啊，五点半，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来，小东老师，为什么全责方不找自己的保险公司赔啊？因为他目前理赔的项目不在他自己投保的保险的保障范围内，知不知道？如果无责方不赔他，他就只能自掏腰包啊，因为不在保障范围内啊。我来接电话。来，宜兴的鲁先生，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哎，小东老师，你好。
0: 啊，说说什么事儿啊？老听众，好了。
1: 对对，之前我也听过很多您的广播，这个案例好像有一年说过挺难支持的，但是这次定损员和这个理赔员态度实在是差，那非常来气，所以我向您反映一下这件事。还有就是，心里比较窝火，我找您倾诉一下。
0: 啊，倾诉一下，好，那慢慢说，什么事儿？来。
1: 然后。是那天是白天，然后我老婆下班在小区主道上面行驶到一个三岔路口，到时候从那个分支车小路变道上主路，车速快就算了，然后他转弯变道还不减速，就直接撞上了那个我老婆的驾驶室，冲撞上我方老婆驾驶室，
0: 侧撞到了车的那个左侧是吧？就侧
1: 对对对
0: 那个车身的侧面。
1: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驾驶室撞上来了，
0: 哦、
1: 然后导致安全气囊就炸开，然后臂柱受损，然后
0: 臂柱受损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是什么？那这个事故发生在小区里边。
1: 对对对。
0: 啊，那交警出面处理了吗？
1: 交警出面处理了。
0: 怎么定责的？
1: 那肯定是我方无责，对方全责。
0: 对方全责啊，好。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导致那个我老婆头部那受到轻微伤，并且受到了巨大的惊吓
0: 啊。
1: 然后现在就卡在那个追讨我的实际财产损失上面。
0: 财产损失上啊，那就是车损呗。
1: 对，至于那个赔偿，那就没得谈，谈就是让我去告他们。
0: 首先是定损定下来多少？
1: 我车。定损就是九万四，然后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0: 定损定九万，你什么车撞了九万四？
1: 我车子是那个方程豹泰山，然后开了10个月，10000公里。
0: 啊，你这我这个车是多少钱的车？
1: 我车险保额是13万4千8。
0: 我不管保额，就是你买的这个车多少钱？
1: 买了13万4千8。
0: 13万4千8是吧？
1: 对对对。
0: 啊，你这才是第一个保费周期，是不是？
1: 对对，10个月那个
0: 啊，第一个保费周期，然后，定损，那是撞的多重啊？能定出9万4以讨价还价的这么一个过程，它可以是保险公司开的9万4，那么你觉得低，你也可以往高了再开一点，但是这里边从你的角度来说啊，你很难很硬气的要求，因为你的首期的保额13万，刚才多少？13万4千8，
1: 对，
0: 对不对哈？那么你为什么现在你不能理直气壮的要求他赔你13万4千8？你搞没搞懂？
1: 我搞懂了。
0: 哎，因为你不符合，
1: 我也投诉了。
0: 你不符合真正的这辆车走全损的条件。如果你符合了，就不是9万4了，知不知道？如果你符合了，他就应该赔你13万4千8，最多减去你10个月的这个车辆的折旧，可能少赔一点点，但是也是十几万。因为你这个车损严格来说够不上全损，所以这9万4不是按照你车损险保额核出来的，是按照什么？是你们双方协商，保险公司对于你车辆残值的评估得出来的这个结果。那么当然你觉得你现在因为你没达成一致嘛，那你可以不同意。那你不同意呢，你说他说9万4，你说不行，我要10万4啊，这是你的权利。但最终双方能不能就金额达成一致，这个不好说，要看你们协商的过程。
1: 我知道，我之前我有，因为我老听你的那个嘛，我之前有一年你是说过这个情况的，所以我找你主要是那个定损员实在态度差，他不跟我聊，他就是把那两个方案来回的说。我当时说，我说这两个方案你作为一个人你有共情，你会接受吗？他就不说话了，然后他继续翻这两个方案。所以我主要我一开始我就找你们说，我说这个我都懂，我也都明白，我因为我是听众嘛，我也经常学这个，我也知道这个东西都得自己去谈，但是就是特别的窝火，特别来气，所以我就找您也是想倾诉一下嘛，因为
0: 倾诉没问题，倾诉没事儿，而且
1: 晚上都睡不着觉，我因为受到惊吓。 他也好几天没睡觉了，然后来实在没办法，然后去医院去给他看了，然后医生判断为那个焦虑抑郁，然后给他吃了安眠药，然后因为他后面有，本来我也不想给他吃，让他好好的那个养一养嘛，因为四药三分毒嘛，我说没办法，他后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那个考试，就是那种职位考试，然后我就让他吃了，然后这两天算好一点，之前几天还那个。
0: 可以找我倾诉。咱们现在底气不足的是什么？我告诉你啊，就是咱们现在底气不足的，就是咱们没有真正达到全损，保险公司拿捏你的也是这一点，知不知道？如果咱们达到全损的话，保险公司他就没办法拿捏你，那个时候我就不跟你协商是九万四还是多少了，我就可以直接要求你134,800。但是呢，现在咱们是，我听你描述的情况，我认为啊，保险公司定损定了20,000。那大概率你这个车损你就算再往上定一点也达不到全损的标准，所以保险公司才可以拿捏你吗？
1: 那所以还是得回到之前的那个就是那个店里维修店里面开具的那个维修方案和维修金额上来，是吧？
0: 但是是这样的，如果保险公司初期哪怕是这个没有出那个最终的定责书和那个哪怕最终没有出那个车损和这个叫什么定损和理赔的方案啊，就算没有正式出文件，但是你可以这么理解，他看了一下，可能也做了简单的检查，说你这个车损20,000，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把20,000，你说我这个车损，我是不是能通过谈判，我谈到80,000啊或者60,000？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就是你咱们现在回到原点，好，我的解决这件事情的突破口，我放在我的这个车损的总额上。那但是如果他的车损实际上就在2万上下，你是没办法把他这个损失扩大到7万8万的，明不明白？那么如果仅是2万，咱们又去谈了啊，觉得有些地方你该给我换零件，对吧？啊，不应该修。好，即使这样谈了，那么最终由2万变成3万，你仍然达不到全损的标准。当然，那么这样有可能让你的车的安全性能可能增加一些，那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必要性啊。但是它可能不解决实际上你要解决的根本目的。你要什么，我大概心里清楚。所以你现在要权衡94000，我认为可谈，知不知道？如果保险公司都已经到了说我可以收你这辆车，那就证明说这个解决方案它是可以接受的，那么金额我认为可以再谈。
1: 明白了。
0: 哎，我认为方向在这里，而不是在绕回去，绕回原点对你没有好处，知不知道？绕回原点了那就修呗，你是修2万修3万，反正我赔你到哪去投诉我也没用，因为什么？我定损也没问题，对不对？
2: 只要没有恶意的动作，没有违规的动作，是无责的。哎呦，当时我就吃不准了，因为这个是不是？
0: 那对方现在什么态度呢？要求你们赔了吗？
2: 他的意思就是无五责，他能接受，一半对一半。
0: 那你怎么答复的？人家都提了五分了。
2: 因为他还没去看，所以说后面还没聊这事儿。行，我的意思后面你们先去看，这样子的。
0: 啊，那不，你这个话一说，让人觉得你就承认了55责了吗？你们先去看，那我去看了，看完了你给钱吗？
2: 哎，倒也是，因为
0: 不是
2: 当时问我的时候，我还对这个事我没有概念，就不知道该怎么区分。他问完之后，我才开始。
0: 这个答复很不好。
2: 对
0: 啊，这个答复你会让我觉得啊，55责，反正你让我先去看嘛，对不对？那就是说或多或少你肯定要担责的，你愿意赔钱给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态度。所以你如果当然我不给意见啊，我不给你自己愿不愿意赔他钱那是你的事儿，我不给你意见，
2: 我
0: 可以告诉你责任怎么划分，但是你这个答复给人的感觉就是你是愿意赔钱的。
2: 啊，对对对，你听到
0: 那这个答复我觉得不是很好。
2: 对，我没想到这个事儿。对，
0: 来。你儿子如果说也没有恶意，不存在恶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也不存在着，怎么说呢？就是主观上虽然没有恶意，但是他是不是有一些动作超出了这个叫巴西柔术的范畴？
2: 没有，他说。
0: 好，
2: 下来的时候。
0: 那么，如果这些都不存在的话，我觉得你查的那个法院判的羽毛球的那个案例啊，是可以参考他的，就是你儿子可以不担责。那你查那个案例里，其实你看法院判决里一定会出现一个特别关键的词，4个字，你没有注意到吗？
2: 叫自甘风险是吧？
0: 对，
2: 啊，
0: 对，就是你怎么去描述这类案件，其实4个字就总结了自甘风险。
2: 那
0: 我认为你描述的这个情况就符合，当然我没看到啊，我没看到现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从你描述的情况来看，如果你儿子不存在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什么叫重大过失呢？就比如说虽然你不是故意的，但是这件事情是你不应该这么做，但是你做了。尽管你这么做不是为了伤害对方，但是你做了。你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那么因为你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间接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对方受伤了，你也要担责。那么只要你儿子不存在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那么就不应该担责。
2: 好的，应该没有，因为我从他描述来应该是没有的。
0: 哎，那就不应该，因为什么？因为我为什么开始问你？我说我不知道巴西柔术是什么，但是呢，我理解它是一个两个人在一起有身体接触且有对抗性的这么一个体育活动。
2: 对对对，
0: 对不对？
2: 对。
0: 好，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下，那就是自甘风险。今天受伤的是他，那么我们假设明天你儿子也不小心受伤了，咱们也心里明白，你找不到人家毛病，那你愿意参加这个对抗不是吗？那你受伤了你就自己承担。
2: 对，对，好的。
0: 哎，所以我觉得，我听你说下来，我觉得符合自甘风险这4个字才是这一类案件里，就或者说处理这类事件里的核心最关键的4个字啊。
2: 哦，那这样我就放心了。
0: 但是你要跟对方表明一下。
2: 对，
0: 你不要你现在让人对方满怀期待的，就知道你能赔钱，你是这种态度。我觉得，当然，如果你说从大家都是学员的角度啊，那么你愿意赔点钱的，我觉得那是你的事儿，我不给意见。

0: 见，我也不会说你不用赔，对吧？
1: 但是我自愿的，但是
0: 哎，你自愿的，但是那是在责任之外。即使我赔了，也不是代表我有责任。咱们把责任得说清楚。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跟让你儿子跟对方是不是主动的，要说一下你们的立场。
1: 及时把我们的立场告诉他。对，
0: 否则你后续处理，人家到时候拿着1万块钱的发票，那个做手术的发票摆到你面前，你怎么办？
1: 对，
0: 哎，及时的沟通一下。
1: 这我说过了。
0: 哎，
1: 好，
0: 供你参考啊，我的意见啊。
1: 好的，好，感谢，非常感谢小张老师。
0: 嗯，不谢啊，好嘞，再见。
1: 啊，再见。
0: 嗯，自干风险最近咱们说了几个案例了啊？上次是那两个小孩玩什么来着？你们来智囊团的成员，你们给我回忆一下。我大概在2周前接过一个电话，是一个家长来问的，是好像是学生吧？啊，颠球，记不记得？他女儿，我替这个听众，他女儿颠球，然后呢，那个球跑了之后呢，正好另外一个小女孩啊踩到那个球了，然后摔倒了，记不记得那个案例啊？我们那天重点给大家讲了民法典当中的自干风险。我希望这个事儿呢，大家都心里有数。你这个法条啊，你看自干风险，其实你不用管原法条的表述，这四个字儿你就很好理解。生活里边遇到什么情况，我们是要担责的，什么情况不担责。那么如果这种伤害啊，说实话发生在咱们自己身上啊，那么我们也知道什么情况下我是可以要求对方负责的，什么情况下那我就只能是自干风险。啊，自干风险不能等同于什么呢？上次我说自干风险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说小东那就是自认倒霉呗。我说错，啊，自干风险还真不能和自认倒霉画上等号啊。大家能不能理解？一个是法律的这个表示自干风险，那个是自认倒霉是什么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理解。我理解的自认倒霉是，你明明啊，或者说对方明明是有责任的，你受到伤害了啊，但是
2: 应该。属于一个行人状态，是小女孩没有注意到路面的情况撞上来的。我想就是说，她电非机动车撞上我行人了，应该我的认为是，我老丈人不承担责任。
0: 啊，小女孩全责是吧？
2: 嗯，对。
0: 你这里有一个逻辑，你看我这么理解对不对？你认为，你老丈人在发生交通事故那一刻不是机动车一方，
2: 对
0: 对吧？理由是他已经完成了开门、下车、关门，对不对？
2: 对。
0: 那么他，你老丈人在发生交通事故那一刻，你认为他的角色不应该是机动车一方，而是行人？那么就相当于这个小女孩骑车撞了一个行人，而不是与机动车发生的交通事故。
2: 对。
0: 你没有把这个逻辑跟交警说吗？
2: 跟当时的。
0: 就是我想问的是，就是假设你跟交警说了，我想听听交警怎么回答你的这个，你的判断和分析。
2: 当时一个去交警队，第一次去交警队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是我丈母娘去的。
0: 哦。
2: 是我丈母娘去的，他们可能就是没有表达清楚，回来告诉我们，我说，现在我们找交警没有用，我说一切等事故责任认定书下来之后，我们再去找。
0: 那你下来之后，你们申请复核了吗？
2: 申请复核了，因为当时我是当时5/22拿到了，我不是第一时间发到就是你的公众号里面，你们还让我去申请复核试试看的，所以说我前天星期一的时候，我提交了材料。
0: 哦，那应该是我们编辑给你回的信，让你申请复核试试看。那复核结果现在肯定没下来呢，对不对？
2: 对。
0: 啊，好，那你想听听我的看法呗，是不是？啊，好，我先说一点啊，就是我只是看了视频和听你单方面描述，那么一切还是以复核的交警的判定为准，好不好？我就是我就作为一个普通的，你拿我当朋友，那么就是你的一个朋友，你看了你老丈人发生交通事故这段视频，那么我这个朋友发表一点个人看法，好不好？不代表说对这个事情的一个什么权威的判断，我可不敢。啊，这个交给执法部门。
2: 我也是认事故复核为准了。
0: 啊，好的，好，我来说一下。首先，我对于您说的那个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你老丈人是行人而不是机动车一方的这个分析，我不是很认同。那么我猜啊，我这个完全个人猜啊，可能交警部门也不会认同。就是比如说你复核的时候，你就提出你说，那你他不是机动车一方，他是行人。我认为这一点在交警那里应该是通不过，
2: 通不过的。
0: 对，我认为复核不管最终复核那个责任的比例怎么划， 啊，这个我也猜不了啊。但是
2: 我当时应该第一次。

0: 那应该是主次责，应该是三七分。
1: 对，就主次责嘛。那么有可能你复核，有可能变成一个无责，一个有全责，也有可能变成同等责任，这都存在这种可能嘛，对不对？啊，
0: 嗯、
1: 好，我不说，我说。我不去猜测说这个责任最终复核的结果是维持原判还是更改，但是有一点我认为大概率会像我说的，就是交警部门不会认定你老丈人是行人。
0: 哦，
1: 我认为最终不管责任比例如何，交警部门一定会维持这是一起非机交通事故，就是机动车跟非机动车的交通事故。
0: 相当于是非机动车跟非机动车。
1: 对。对，我觉得交警部门大概率不会认同你的那个逻辑，就是说你老丈人下车了就变成行人了，不会，
0: 不会。
1: 这是第一个啊，就是我可能跟您想要的答案不完全一致，我说给您听，供您参考，好不好？
0: 我
1: 说的不一定对啊，哎，不一定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现在定你们是叫次责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是不是有可能继续上升这个责任？我认为有这种可能性。举个例子，比如说复核下来啊，发回重审，认为责任判定不对，那么重新的划分责任之后，不排除你们变成同等责任或者是维持原判。
0: 因为我到市交警队提交材料的时候，人家也看了材料，看了视频，他们说可最坏的打算就是维持原判。
1: 那是不是？
0: 对，
1: 哎，我也认为就是你们无责的可能性是极低极低的。但其实你要做好的心理准备是不排除变成同等责任。
0: 行，
1: 因为你现在是次责嘛，咱们我们就从对你方有利的角度，对不对？那么无责是对你是最有利的。那么现在是现状是次责，但其实如果升级到同等责任，对你是不利的。可是我认为你应该做好这种心理准备，就是不排除升级成同等责任对你更不利的状况出现。这是我的第二点、
0: 哦、
1: 啊，当然纯粹的个人想法，
0: 升级为同等责任，
1: 对，不排除这种可能。
0: 嗯
1: 啊，我为什么说这个不排除这种可能？我就是单纯的看这个视频，然后我想说第三点，就是我想说我看你这个视频的感受。你看啊，你上来跟我说，你说你老丈人当时因为后备箱有那个什么嘛，但是你也承认违停、嗯，对不对？但是你用了一个词叫靠边停车，但我告诉你，你去把视频扒出来看一下，你老丈人呢根本不是靠边停车，尽管。现场的停车条件不好，尽管这是一条非机混合通行的道路，对吧？它也没有一个现成的我可以靠边停车的地方，至少在视频里啊。但是你后备箱的东西你可以开到一个更安全停车的地方，你老丈人在视频里那个根本不叫靠边停车，你老丈人就是把车大摇大摆地停在了路中间，他就差压到那个中线了，不是吗？你再看一下，
0: 对，我细看了一下，
1: 哎，所以他没有那个动作，就是让人觉得他确实很有，比如说啊，停车条件虽然有点不利，但是我作为驾驶员，我有主动的寻求我靠边停车的意识，知不知道？我还是想，尽管条件不好，但是我能靠边就靠边，我还是想不要影响别人，这是一种，尽管你最终也违停了，可是至少你让我看到了你有一个想去靠边停车的意识，你在做着努力。但是咱们回头看你老丈人这个视频啊，不是指责啊，我先声明不是指责啊，咱们现在看你老丈人这个视频，你老丈人根本没有寻求靠边停车的动作，他就是把车停在了路中间，
0: 就是慢慢靠边去停在了相当于就是非机动车道上。
1: 没有，那就是路中间，因为你那就是一条非机混合道路。
0: 对。
1: 不是吗？所以你就是停在了路中间。那你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你，然后你还存在什么呢？但是那个小女孩我不知道是不是在看手机还是什么，正常来讲我觉得她行驶轨迹有问题。她怎么可能那么大个车那么大个人在那站着，而且她按照她原来行驶轨迹她都撞不到你老丈人，知不知道？她感觉是奔着你老丈人去的。
0: 他当时可能这个机动车附近有个窨井盖，
1: 哦，他为了躲那个窨井盖是吧？
0: 嗯，
1: 哎，所以就是你看，为什么小女孩担了比较大的责任？交警可能也是这么考虑的。你感觉就是光天化日之下，而且那就算他违停了，人家那么大个车和人在呢，然后感觉你小女孩骑车冲着他就去了，让你把人撞了。我觉得交警是从这个角度考虑，但是我换个角度考虑，如果我是你来申请复核，我是上一级的那个警官的话，我是法制科的同志啊，
0: 嗯，
1: 那么我可能会换一个不。

0: 排除我换一个角度考虑，就是如果你这个车不违停在这，你这个人不下车站在这个地方的话，那小女孩就算再怎么躲窨井盖或变线，她也不至于撞到你啊。实际上你就影响了小女孩的通行啊，你俩是同向吗？
1: 嗯
0: 啊，所以就要看用什么角度看这个事情。
1: 护理室事故的警官也是说了这一点，
0: 是不是？所以我是觉得斥责可能对你已经是最有利的结果了。
1: 但是小女当时事情出现的时候，小女孩的手机是掉在地上，而且是亮屏的。
0: 啊、嗯，那就有可能。对啊，我就觉得她肯定是分散了注意力了，否则就是她的行车轨迹不正常。
1: 对、啊，而且路面比较湿滑，
0: 嗯、
1: 当时下的毛毛雨的。
0: 也因为这个，她才担责。如果小女孩没有这个奇怪的行驶路线的话，那很有可能小女孩都不用担责。你不这么想？
1: 对，
0: 所以我认为斥责对你们已经可能是最有利的局面了。我不认为你们会无责，就是你申请复核，我也不认为最终这个结果是你们无责，我觉得不太可能。
1: 不太可能。
0: 不太可能。啊，如果不升级成同等责任，你就高兴去吧。
1: 好的，好的。
0: 这是我的看法，好不好？
1: 好的。
0: 哎，没有指责的意思啊，就是完全你问
1: 我
0: 了吗？
1: 就是我也是想听一下小龙老师的意见。
0: 哎，但是申请复核呢是咱们的权利，对不对？那么我们就申请一下看看呗。当然了，如果最终就是像小东说的，斥责不仅没保住，还回头给我弄个同等责任，那我觉得我们也坦然接受。因为实际上从你机动车一方的，因为接下来就是赔偿嘛，对不对？那从你机动车一方的赔偿上来讲，其实如果你商业险也有，你的斥责跟同等责任的这个赔偿对你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这个事情倒也不会成为一个我觉得过于我们去怎么说去很介意的，或者说哎呀负担很重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倒也不至于。
1: 因为对。
0: 啊。
1: 好的。
0: 好不好，我的意见供你参考啊。
1: 好的，谢谢。
0: 嗯，不谢。哎，好，来，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嗯，再见啊。我跟他说我的意见，就是我对这起交通事故的看法。当然这个不寻求说你们所有人啊，我这个主持人说了，你们所有人是不是得认同我？不是，你们每个人看了那个视频，一定有你们自己的判断。但是，啊，这个里边暴露出的不好的交通陋习，我倒是希望。

0: 其电瓶车的位置现在都改成停车位了。那么你改成停车位之后，你就逼着我们的电瓶车自行车骑上机动车道啊，你就逼着我们的电瓶车自行车和机动车一起混行啊，那它就有风险呢、啊、那这个时候各自都要什么，都要有这种啊尽量不影响别人不违法骑行不违法驾驶的意识，那这个视频里就有问题了呀。啊，首先那个车停的，我就认为是，我说不排除升级成同等责任，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车停的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要是我是你要我问大家，我说如果你是交警，我现在这个问题问我自己，如果我是交警，我大概率会判同等责任啊，我绝对不会判机动车的责任小于那个女孩，这是我的真实看法。当然我说我们最终以交警的这个他们复核了嘛，以复核结果为准，好不好啊。但是陋习这种随意的违停啊，你往中路中间一停，你后边是汽车也好还是人家的骑车也好怎么走呢啊。还有骑电瓶车那小女孩，我说她的行驶轨迹这个奇怪吗，对不对啊，有可能他为了躲避一井盖，但是我认为他从他的行驶轨迹上来看很啊，有什么进展吗？
1: 哎，有是这样的，那个、后来你叫我打盐城的那个1213
0: 啊，
1: 我打过去以后但是法律是规定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三种，一个是车辆销毁啊，交通事故销毁，还者是正常的那个报废，这三个是可以等于就是去那个销掉的。
0: 嗯，
1: 但是呢我这个呢就是他无法，真的是没法法搞。
0: 嗯，
1: 但是他们领导呢就是几个人商量一下，就是人性化处理这个事嘛。
0: 嗯，
1: 就是叫我下周，我自己想可能礼拜一或者礼拜二
0: 啊、哦、
1: 带上那个报警记录
0: 啊、
1: 还有本人身份证
0: 啊、
1: 到大厅一号窗口、
0: 嗯、
1: 啊，帮我搞个人性化，但是不可以注销。
0: 不可以注销，嗯，
1: 哎，对，
0: 其实注不注销对你来说倒不是，
1: 哎，没有影响。
0: 哎，对，就是你只要能够，就说虽然我名下有一辆未注销的机动车，但是它只要不影响我接下来办理车驾管业务就行。
1: 对，只要办理那个，就是我说白了，我是开网约车的嘛。
0: 哦，
1: 有时候额尔报关比较多。
0: 哦，学法免分要用起来，对吧？
1: 哎，对，因为最起码有六分好免分嘛。
0: 嗯，
1: 所以说我就想，这个没办法，所以谢谢你们啊，谢谢老师。
0: 啊，那你就去办。啊，我觉得把这个解决就好了。
1: 他叫我去直接到一号窗口找警察就可以了，因为你们跟他联系好了。
0: 嗯，
1: 我直接去就行了。
0: 可以，可以，不错。
1: 好
0: 啊，
1: 哎，
0: 哎，解决了。
1: 啊，谢谢小乐老师。
0: 不谢，不谢啊，
1: 谢谢。
0: 好，来这么说，再见。
1: 哎，再见。
0: 嗯，好了啊，他的案例再次提醒大家，别擅自去处置你名下的车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0: 啊，好了，我是小东，各位，明天5点到6点半，明天见。
3: 夏日当空，
4: 热情似火，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4: 电信天翼智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3: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4: 玩转天翼智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3: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4: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3: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4: 夏以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5: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 苏超激战如火如荼，十三太保笑。

0: 澳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1: 山方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
4: 不同的故事发生。
1: 不确定的经纬牵动，
4: 电波
1: 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拓认知边界，
4: 认知边界
1: 再把它讲给世界。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
4: 新闻晚高峰
1: 与你相伴。
5: 苏超联赛第八周的焦点战，镇江队主场将迎战常州队，镇江队能否止住颓势，迎来逆势上扬呢？稍后我们会带来赛事前瞻，提前了解精彩看点。丝滑观赛，高铁加持通车，双线保障苏超球迷便捷出行。今年我省启动脱苗计划，为800名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的脱氧康复服务。这些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呢？康复之路是痛苦还是快乐？稍后将带来江苏台记者的独家探访。高考将至，我省各地多举措暖心护考。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达北京，中国空间站第10批科学实验样品也顺利返回，人工胚胎等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5月30号星期六，现在时间是来到了傍晚的6:32，欢迎您收听今天由李杰为您带来的新闻晚高峰，我在南京问候各位。在节目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淮北地区31度左右，东南部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我省的东部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到18度。全省南到东南风3到4级，并逐渐增强到4到5级。省会南京，全市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东南风4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温度17到18度，明天的最高温度30到31度。
1: 新闻晚高峰，今日关注。
5: 好，接下来呢，将视线转向苏超。再过一个小时，苏超联赛的第8轮将上演多场关键的对决。

0: 其中有一场焦点战，就是镇江队对阵常州队。在这个赛季呢，两队的处境是对调了，常州队新赛季首轮取胜，而镇江队呢则是深陷连败，这番是再度相遇。那么主场作战的镇江队能否止住颓势呢，也成了比赛当中最大的悬念。那么马上连线前线的记者索浩洋。索浩洋你好。
1: 主持人好。我们来首先关注那么我刚刚拿到了两队的这个名次，这是本次的一个第二的一次。那么没有想到是镇江队将会贯彻，就是在周边的在最近两周和年终比赛中。
0: 因为现场的信号不太好，请我们的导播重新连接连线一下我们的这个现场的信号。那么今天晚上的7:35开始呢，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呢是会转播这场焦点战的。那么也是刚才所提到的镇江队对阵常州队的比赛，也欢迎您呢届时来收听。当然今晚呢在同时期还将同时进行的有另外三场比赛，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江苏广电总台的各大平台，包括我们的新媒体端都有相关场次的现场直播可以来关注。那么一会儿呢，我们也会来具体的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这场常州和镇江啊两队非常关键的一场焦点战。那么另外呢，在今天晚上呀，2026苏超的第八周比赛当中呢，为了方便广大球迷前往赛场助威呢，我们这次也推出了观赛的直通车，稍后也先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好，马上再来连线正在镇江队对阵常州队比赛现场的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索浩洋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刚才的信号是有点差呀。现在现场的球迷呢已经完成了一部分的进场，然后两队的这个战斗区的球迷呢也都是完成了这个进场，正在隔空进行一个演练。那么这场比赛中呢，除了两队的球迷之外呢，还有来自湖南永州的姚妹的加油团也来到了现场为苏超队员们加油。那么在赛场氛围和节目布置上，这场比赛呢也将体现出这个六一儿童节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比如说像 cosplay 主题打卡，体现出了这样小朋友的一个欢乐。那么刚刚呢，我拿到了两队比赛的首发大名单。镇江队呢是打了一个4-4-2的阵容，按照之前对阵扬州和对阵盐城的比赛中呢，可以看出来镇江队他打控球的时候呢是可以打得有模有样，并在前场创造出一些机会的。而常州队呢打的是5-4-1的这样的一个单前锋，打的主要是防反。那么之前的进步战3-0战胜南通队的比赛中呢，他们就是靠着防反和边路攻击打乱了南通队的阵脚。那么虽然呢镇江常州队这两场比赛呢取得战绩一般，但是呢只要这场比赛打出速度，未尝没有这个取胜的这个可能性。那么现在呢这两场比赛也是非常的有缘分。那么去年苏超呢一直没有进球的常州队呢就在镇江队的面前拿了分数，而镇江队算到现在呢到目前已经跨赛季14场没能拿分了。那么能否在主场捍卫尊严呢也是十分重要，让我们拭目以待。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索浩洋从前线发来的最新的前瞻。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在今天晚上呢是有4场比赛同时打响，而为了方便广大球迷前往赛场来助威观赛呀，我省各地也都推出了苏超观赛的直通车，而铁路部门也是优选了往返的高铁班次，双线联动，全方位保障球迷便捷出行。
2: 本周六无锡队坐镇主场迎战南京队，无锡交通部门推出苏超直通车，以接力发车模式服务市民一站式前往江阴。苏超直通车统一从无锡汽车客运站2楼发车，车次时间充分贴合赛事流程，去程始发时间为5月30号下午4:30开始，直通江阴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返程为当晚10点，统一原路返回，实现点对点直达，免去球迷换乘奔波的麻烦。无锡客运集团客运分公司生产经营科副科长达庆云：
3: 本次赛事直通车从首班开始，每3分钟发一班车，目前分别开放16:30、16:33、16:36、16:39、16:42，市民可按需选择。赛事当天搭乘赛事直通车的市民可享受免费停车福利，车站地面南北两大停车场均对外开放免费停车服务，优化市民观赛体验。
2: 此外，无锡地铁于比赛日全线网延长运营时间约50分钟，地铁 S1 号线还将根据客流临时增加车次。扬州队将客场对战盐城队，

0: 洋气集团全面升级苏超直通车服务，在扬州城区、江都等地布设多处专属接送点位，全域覆盖球迷出行需求。此外，还创新推出景区游玩加球赛接送一站式特色服务，实现文旅观赛一站式融合体验。洋气集团旅游出租分公司副经理胡磊。
1: 我这边是安排了上午和下午两个班次，上午的话我们就是直通车加景区，景区的话我们安排了荷兰花海，下午的话我们就是直接是看球的直通车，我们直通车加就是球迷的车子的话，我们正常客场的话都是20辆左右。
0: 扬州铁路部门专门梳理了适配观赛行程的往返高铁班次，让球迷观赛出行更加高效省时。铁路扬州站售票值班员王婷。
2: 我们扬州东站这边有推荐早上8点多、10点多，还有12点多的高铁，可以直接到盐城的。运行时间大概是1个多小时，如果快一点呢，1个小时04分左右就可以到盐城了。如果咱们看完苏超回来，可以选择周天下午有3点多、5点多，还有7点多的高铁，回到扬州时间也是挺好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4: 继续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年我省启动托苗计划，为800名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托养康复服务。这些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康复之路是痛苦还是快乐呢？近日，记者探访扬州和泰兴两地，走进他们的康复课堂，记录下一个个从封闭到打开、从停滞到进步的小确幸。来听记者薛仁飞的报道。
5: 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官互动教室里，地面投影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5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在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的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有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感、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欢声笑语和奔跑追逐间，康康已完成了全部训练。康复师祝月说，这是根据康康的反应特点定制的递进难度训练。
6: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带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随便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再抱一抱，可以互动。
5: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看着儿子，眼里泛起泪光。她记得1年前，儿子情绪暴躁，动不动就摔东西、哭喊，她说什么孩子都听不懂。那段时间，感觉天都是灰的。她带着孩子在外面花了很多钱做康复，效果不明显，家里经济压力也越来越大。后来报名托苗计划，来到扬州市福利中心，每周3天，下午3点到5点，风雨无阻。起初孩子抗拒，他就陪着一起上课；孩子发脾气，他就抱着哄。如今，康康通过大半年的定制训练后，能听懂简单的指令，情绪稳定了，还学会了主动拥抱。记者对康康伸出双手，康康开心地张开双臂，以拥抱回应。陈娟。
7: 时候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发脾气的那种。在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一块呀，还有认知这一块呀，各方面进步都挺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5: 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告诉记者，开门半月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孤独症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持续努力之下，奇迹已然发生。
8: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1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5: 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托苗计划的阵地场所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在泰兴市卫保中心，托苗计划采取了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要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

0: 福。一位妈妈主动当起了志愿者，她的女儿也是这里的孩子。她告诉记者，来这里才两个周末，孩子的成长和进步肉眼可见。未来康复之路虽然艰难，但总是能看到了希望。家长英子。
1: 孩子们他就是规则集体意识比较差一点，经过这个几天观察来说，孩子的规则意识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每当老师说排队的时候，小朋友都能那个一起。第一周的时候就个别孩子不愿意来融入这个集体的活动当中来，到第二周的时候，我们的小朋友都能完成就是老师给的这个最简单的一个指令，就是排队。这是一个小孩子的一个进步。
0: 作为省政府民生实事，目前托苗计划已为469名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江苏各级民政工作者正持续投入，形成关爱合力，带领星星的孩子一点一滴进步，帮助幼苗成长为勃勃生机的绿树。
2: 随着高考日益临近，我省各地纷纷行动，以暖心之举为考生保驾护航。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为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与考试环境，泰州泰兴市多个社区发起静音护考倡议。泰兴济川街道张城社区组织义务护考队到辖区各处巡查，督促物业小区住
2: 越多呢，去医院查了一下，说的是骨密度下降，这是需要补钙的。很多人说了，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有把钙补到骨头当中。今天呢，我们推荐的是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当中呢，是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能够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当中，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而今天的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这个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的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呢是帮您砍掉了110块。秒杀的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趁现在啊，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呢只要38块钱，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 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来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加秒杀。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2: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城市更新15规划在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人性、文明还有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那么其中也明确支持了老旧厂区功能转换和工业遗产的活化。那么老旧厂房该怎么样焕发新生和实现蝶变呢？今天我们来走进南京雨花台区的粮仓派数字文旅产业园，去一探究竟。
5: 位于秦淮新河北岸的铁心桥国家粮食储备库始建于1982年，曾经是南京规模最大的国有粮油储备基地之一，守护着数百万南京人的饭碗。40多年后，这里留下了坚实红砖仓房、独特工业美学、深厚历史底蕴，为园区重生提供了载体。秉持微改造精提升的理念，粮仓派数字文旅产业园以建筑肌理留存为基，产业焕新为核，计划将这片总占地 10.7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的闲置空间重塑为集数字产业、活力商业、运动休闲、艺术共创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老粮仓项目负责人张敏说，
6: 随着产粮期外移，那么运输成本增加，所以这个地方储存粮食的功能就逐渐减少了。在新的发展情况下面，这个房子不能空置，怎么发挥作用？原来装的是物质粮食，现在我们希望里面装一点精神粮食。
5: 据介绍，园区转型的核心逻辑是以前囤粮食，现在囤快乐和创意。取名派也是寓意无限不循环，创新无边界。这种筑巢引凤的模式，让园区在硬件更新的同时，迅速集聚了人气与活力。在改造当中，园区将最大程度保留老粮仓标志性的红砖外立面、原始仓储建筑格局等历史风貌，原汁原味留存工业岁月印记。粮仓内保留了80年代的歌舞厅、旱冰场元素，海报与灯球刻意留下一小块历史的痕迹。
6: 希望这个灯也还原一部分历史，那么这个我们也是刻意的让它

0: 留少了一小块，见证了时间的一个痕迹。它其实把这种物质的东西跟时间来展示出来。
1: 粮仓里面有很多种建筑的形态，包括反苏式仓、楼式仓、多联仓和高大平方仓。
2: 同时在这里，多联仓被改造成了运动空间，羽毛球馆、网球馆已经率先对外开放。
1: 多联仓它的跨度比较大，柱而少，所以呢层高也高，所以它特别适合做运动。这些新的运动形态让老粮仓焕发了新的活力，这也是我们新时代城市更新背景下粮仓的新的使命。
2: 据了解，粮仓派数字文旅产业园将会在下半年正式启动西区17栋建筑的更新改造工程，同时项目将会持续补齐片区民生公共服务短板，增设便民公共设施、文体活动空间、优化停车、环卫、无障碍出行等基础配套，切实解决周边区域公共休闲空间紧缺等民生问题，实现工业遗存与城市生活的有机共融。
3: 明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关于烟草的认识误区，您知道多少呢？我们去听一下省疾控中心专家的权威解读。记者祖明报道。
4: 吸烟有害健康，大家都知道，但是生活中我们时常听到不少抽烟的人会说，我吸烟伤害的是自己的身体，又没影响其他人。对此，江苏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屈晨介绍，吸烟者不仅自己遭受烟草的危害，也会给身边的人同样带来健康危害。屈晨，
5: 那么二手烟可以导致癌症、肺部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儿童呢更容易受到二手烟的影响，因为儿童相对于成人来说，他的呼吸频率更高，吸入的二手烟相对更多。那么吸烟者还会在吸烟的场所留下三手烟，吸烟后留在物体表面和灰尘中的烟草烟雾以及其他化学物质的残留成分留在地毯上啊、桌椅上啊，在儿童玩耍的时候也很容易接触到这些有害物质，从而危及健康。
4: 很多吸烟者觉得焦油滴、烟味淡的卷烟危害肯定更小，抽着更安全。对此屈晨说，
5: 不管所谓的高焦油卷烟还是低焦油卷烟，里面的尼古丁啊、一氧化碳啊、致癌物质一点都没有少，照样的伤肺、伤心脏、伤血管，二手烟、三手烟危害也完全没有减少，所以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安全卷烟，更没有健康烟这个概念。那么研究证明呢，低焦油卷烟不能降低肺癌和慢阻肺等发生的风险。
4: 确诊建议劝家人戒烟从来不是较真，而是为了健康助力。
5: 那么戒烟后20分钟之内呢，心率和血压便会下降，那么12小时之后呢，血液中的一氧化碳浓度便会降低到正常水平，那么2周到12周之后，循环系统也会得到大幅的改善，肺功能会得到增强，那么1年后呢，患冠心病的风险大约是吸烟者的一半，那么5年后中风的风险会降低到非吸烟者的水平，10年后呢，患肺癌的风险会降低到吸烟者的一半左右。
3: 即将到来的六月份，气温高、湿度大，也正是蚊虫和蜱虫等病媒生物繁殖活跃的高峰期。与此同时，肠道病毒也在伺机而动。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六月健康提示，我们再来听一下记者祖明的介绍。
4: 我国自2009年首次报告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以来，报告发病数呈波动上升趋势，部分地区快速上升，病例主要分布在有蜱虫分布的山区、丘陵地带，携带发热伴病毒的蜱虫、发热伴患者以及受感染的动物都可能成为传染源。及时规范治疗，多数患者愈后良好，重型、危重型的病例愈后较差，病死率较高。南京市疾控中心应急办负责人张忠，
6: 从事野外劳作或其他活动时，尽量穿浅色长袖长裤，扎紧袖口裤脚，涂抹去蜱剂，减少在户外被蜱虫叮咬的风险。出现发热伴疑似症状时，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野外活动等情况。与发热伴病例密切接触的医护人员、看护人员应当做好个人防护。
4: 近年来，由境外输入病例引发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本地疫情时有发生。从登革热、鸡孔啃亚热流行国家或地区归来人员，要做好14天自我健康监测。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埃博拉病毒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张忠提醒，
6: 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临的人员，应当做好21天自我健康监测。如果出现发热、乏力、头痛、咽喉痛、呕吐、腹泻、不明原因出血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就医途中，请做好个人防护，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避免接触他人， 就医时请主动告知医生境外旅居史、可疑病例接触史等情况。
4: 六月梅雨季节将至，持续性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增多，不仅会给出行带来不便，更可能会引发城市内涝、洪水等次生灾害。大家要注意饮食、饮水安全，皮肤有破损要避免接触污水，以防感染。出现不适要及时就医，如果出现发热、腹泻、皮疹、感冒样症状，请尽快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
7: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这一刻是昼与夜的交集，是你与我的对视。您此刻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
3: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和技术中心啊，在今天发布了消息说，中国空间站总重超过41公斤的第十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啊，昨晚随着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了，而且今天凌晨呢是转运到了北京。那么后续科学家将会开展哪些研究呢？在稍后一时段，我们将来共同关注。结束这一节的新闻晚高峰，在稍后的7点钟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0: 信 5G 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1: 北京时间19:00。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当喧嚣渐渐散去，
2: 渐渐散去，
1: 才能发现声音沉淀的信息。当波涛渐渐平静，才能感受心底发起的涟漪。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越夜越清晰，越夜越真实。
3: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点，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由李杰为您带来的新闻晚高峰节目当中。在这一时段的开始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淮北地区31度左右。我省
4: 中国科学技术馆等多个部门单位联合主办的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在多地同时启动，联动全国200余家各级科技馆、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及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协同发力，主题展览、科学展演、科学之夜等精品内容，让科学走出书本，走出实验室，变得可触可感、可亲可近。在河南，连续3天的科学之夜点亮城市夜空，科普电影展映、科学创意集市、科普脱口秀、沉浸式互动奇妙游等活动精彩纷呈，打造科学不夜城。在成都，6位来自桥梁工程、高能物理、射电天文、载人航天、清洁能源、极地探索等领域的顶尖科学家与探索者共同开启了科学大讲堂，以亲身经历讲述了科技探索的艰辛与创造。在重庆，2026空间科学与技术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前沿深空科技带进大众视野，多位院士专家以通俗易懂的生动讲解分享了中国航天的前沿成果与专业知识，现场观众能够亲手触摸反作用飞轮、通信卫星等珍贵模型。
5: 我觉得自己心里被种下了一颗航天的种子吧，像月球盖房子呀，飞向木星啊，还有火星尘埃。

0: 这些科学问题都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1: 在上海，为期一周的科技节已经拉开帷幕，近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大科学设施和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孩子们走进上海科技大学量子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进行参观，还可以参加科普讲座，并亲手进行各种趣味实验。
2: 好，下面呢来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好视力呢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天呢是通过我们的江苏电台寻找600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呢帮大家来改善眼睛的问题，还会送出大福利。眼睛干涩难受的，看一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的不敢看的，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都看不了，干啥都费劲儿的，那你就是咱们好视力要找的人了，可以来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878-8323，在今晚购买好视力，直接会多领取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来体验。电话要记好，400-878-8323。这款眼贴呢可不一般，它里边呢是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这都是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再加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是又快又多，又滋润又舒服，就像是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看手机电视就更加清楚了，眼睛也不干涩流泪了，效果呢特别的好。趁着爱眼日活动优惠大，赶紧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啊，不仅会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有一整套的草本健康枕，手速快的呢，前100名会再加一副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这四样大礼呢是按照打电话的顺序来发的，晚了可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来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2: 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呢，将从6月1号开始实施，新规是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的限制购票规则。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4: 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以及持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或持优惠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的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的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5: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因上述原因被限制购票旅客需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 50% 的加收票款，在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补票后在原行程结束之日起180日内可以开具铁路电子发票。
3: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2: 先将视线转向日本，美军将从今年的夏天开始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到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这次转移的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美方预计将安排约150名相关人员进驻，使用基地的现有设备，不会新建设施。这次调整将给地区的空天态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来听央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6: 全球鹰是美军最先进的战略侦察无人机，它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30多个小时，在日本部署之后，针对日本海方向、针对朝鲜半岛方向、针对东海以及台海方向，驻日美军的侦察能力会变得更强。而且呢，全球鹰无人机它不仅配备有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还拥有合成孔径雷达，可以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穿云透雾，应对恶劣自然环境的能力比较强。也就是说呢，它可以更好的去针对岛屿和沿海。

0: 的这个区域进行扫描式的侦查，去了解相关区域内的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的这种具体的位置，那么去搜索美军感兴趣或者是自卫队感兴趣的高价值目标。现在呢，美军强化在第一岛链周边的空中侦察能力，可能是要为他后续部署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进行更多的情报搜集。因为未来美国陆军会在西太区域部署低风系统和暗鹰高超音速导弹。低风系统它的最远打击距离可以达到2000公里左右，而暗鹰高超音速导弹它的打击距离可以达到3000多公里。传统的侦察系统，也就是这种死神无人机，它的侦察距离可能不够，或者说视野不够广泛。那未来美军通过部署数量比较多的全球鹰无人机，就可以为低风系统，可以为暗鹰系统去寻找目标，去进行这种火力层面的引导。所以呢，这些全球鹰无人机不仅会破坏西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还会和其他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形成联动的效应，对于相关区域内会产生更大的威胁。那么美国和日本是有这种情报的啊，这样的一个共享机制的，那么全球鹰所侦察到的情报也会和日本自卫队进行共享。日本自卫队拿到了全球鹰的情报和数据之后，可能也会为他的进攻性的兵力部署进行这样的一个提前的谋划。
1: 约有万名日本民众29号的晚上，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扫描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近期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等种种动向，让他们感到不安。
3: 日本不应该推进军国主义，而应该更多的开展和平关系，也就是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眼前自己的利益朝这个方向狂奔，这一点让人非常害怕。我老家在金刚县，等到我反应过来，我才发现日本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了武器和导弹，这真的无法接受。与其搞武器，不如去关注人们生活所需的粮食、吃饭问题、医院和医疗体系问题。想到汽油费、电费、燃气费全部都在上涨，就会对今后的生活感到不安。
2: 参加集会的民众表示，日本必须正视历史，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
3: 日本政府试图抹去各种历史，我认为现在的做法是在破坏迄今为止所建立起来的对日本的信任。宪法第九条的两项内容我们都应当守护，然而现在高市主张把自卫队写入宪法，相当难以接受。我们明明不能拥有军队，一直说专守防卫，但那些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吧？对此我有很强的危机感。
1: 连日来，日本的反战集会规模不断的扩大，日本的扩军路线还能够走多远呢？再来听一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清秀的分析。
4: 此次集会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于卷入战争的焦虑，抗议者在集会过程中反复强调，不要战争，守护和平宪法，不能重走战前道路，甚至许多受访者直接提及二战历史以及日本战前军国主义扩张的经验。事实上，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是社会潮流，它是建立在沉重的战争伤亡经验，建立在广岛长期原子弹爆炸的经验上的，也是建立在战后日本优先发展经济，进而实现日本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基础上的。如今高市政府不断强化军备建设，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并企图修改和平宪法，这一系列颠覆战后和平道路的措施，让经历过二战创伤的中老年群体敏锐地意识到高市政府正在将日本军国化，这无疑会加剧日本民众担心高市政府正将日本社会带向战争的担忧。从此次参与反战集会的人数和分布来看，日本国内和平主义的民意基本盘依然庞大且分布广泛，这对于不关注政治、不喜欢谈论政治的日本社会而言十分难得。过万人齐聚国会前，且实现全国多地同步联动，这足以看出高市军国化的扩军路线引发了日本社会中热爱和平人士的不满。这也证明了在日本社会中反对修宪、反对扩军以及要求和平外交的民间基本盘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在面对日本社会即将走向战争的关键时期，能够勇敢地站出来进行反对。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势力操纵，也正因如此， 尽管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认识到高市

0: 国军备战的危害性，但以自民党为首的保守势力不断强化对媒体及网络舆论的管控，使得反战声音难以在日本主流政治话语中进一步扩散。
1: 还有一个最新消息，日本政府上个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护卫舰、导弹等杀伤性武器的出口。而知情人透露，继上个月和澳大利亚签署协议之后，日本又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我们再来听一下央视的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2: 消息人士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于月底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防长举行三边会谈，讨论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上个月，日本已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
3: 最上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综合性能最强、隐身性能最强的新式的护卫舰，向澳大利亚出售的11艘最上级的护卫舰就是它的第二批次，也就是它的升级。

0: 海上作战平台。第二个主要目的啊，就是强化和美国盟友之间的这种装备的互操作能力。向澳大利亚海军提供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澳大利亚它就要在自己的海军基地和军港的内部构建起适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种保障体系和维护体系，以后日本的战舰在澳大利亚进行部署，在后勤保障方面，在弹药供应方面就可以和澳大利亚海军共用一套系统，那么这对于日本出兵海外可以提供便利条件。所以日本不断地对外推销军火，要加大力度对外出售武器装备。日本向新西兰推销最上级的护卫舰，不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而是要为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的过程中啊，要寻找更多的落脚点。而且呢，通过武器装备的出口，要带动啊双边防务合作关系的这种深化。那么对于啊这种海外的军事行动，包括呢在美国主导下啊多边的这种军事体系的构建，可以说呢它仍然是有野心的。
1: 各位家长啊，这六一儿童节呢马上就要到了，给孩子的礼物挑选好了吗？是想送给孩子拉风的小汽车，还是能下水的潜水艇呢？可能呀，买现成的玩两天就腻了，不如呢让他自己来亲手做一个。江苏新闻广播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能够帮助孩子实现这样的愿望。这份礼物呀，好玩，还能够学到真本事，是绝对能够让孩子记一辈子的。现在啊 AI 发展的这么快，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不定呢过几年会被 AI 所替代。而我们做这个科创营的初衷呢，就是不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技能，也不是搞那种照本宣科的填鸭式教学，而让孩子亲手来创造真实的作品。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就是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事，还有呢，会沟通和能担责的人文素养。其实啊，这些才是孩子未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在今年的暑期呢，我们是推出了两大硬核工程主题营，爱动手和爱探索的孩子肯定会喜欢的，就是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可以来亲手造一辆真正能够开上路的新能源的卡丁车，从零件的组装到电路调试，全程自己动手，来体验当制造家的快乐，也能够提前感受到物理世界的运行规律，在真实的操作当中，把书本上的物理知识落到实处。还有呢，水下机器人潜艇营，亲手来造一艘麻雀虽小的真潜艇，能够啊这个压水下潜上浮，还能够无限操控在水里灵活的航行，还能够实时的把水下画面传到手机屏幕之上，甚至啊还支持无线充电，做完就能够直接去水池当中实操试玩了。那么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呢，不管是刚才所说到的卡丁车、潜水艇啊，都是能够全都带回家的玩个够，可以让孩子既有成就感，还能够当一个专属的成长纪念。现在呢，我们的报名是有这个专属的早鸟优惠，暑期也是有多期可选，名额是有限的。早鸟优惠是到6月1号就全部都结束了。而想要报名的家长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点击底部的菜单当中有暑期科创营，或者是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来了解详情。在这个六一呢，就送孩子这样一份能够受益一生的成长礼物吧，也可以让他的这个暑假呢成为真正的未来制造家。现在的名额呢正在火热递减，所以想要报名的家长可千万不要再犹豫了。
2: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伊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是还没有达成最终的共识。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3: 巴加埃29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

0: 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巴加埃指出，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领海范围内，两国将建立机制，既保护自身利益和安全，也向国际社会保证航运安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协议文本按照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正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然而，美方却发表与协议文本相悖的言论。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美方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在核材料方面，美方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没有此类内容，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报道还称，美方忽略了协议中的重要关键条款，包括美国必须立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以及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实现黎境内全面停火。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
1: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的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刻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且销毁。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0: 巴加埃29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地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他还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了。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他还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美伊将不进行任何资金往来，并称双方已就其他一些重要性远不及上述问题的事项达成一致。据美国《纽约时报》当天晚些时候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1: 据美国方面今天的消息，一名匿名人士的消息透露说，伊朗最近向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了数名美国人轻伤。国际能源署则警告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不能够恢复正常，全球能源的储备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就会面临着能源短缺的风险。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的大规模袭击来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而俄总统普京在当天则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之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间。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那么如何来看待俄乌双方反差明显的表态呢？俄乌局势究竟如何？来听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2: 当前俄乌冲突正在进入高消耗的相持阶段，双方的军事实力差距逐渐缩小。2026年，俄军在正面战场上推进速度明显放缓，人员装备的短缺问题逐渐暴露，乌军仍然处于全面防御的状态，依托于无人机在前线消耗俄军，同时使用远程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的战略纵深，对俄罗斯的战略目标能源设施进行破坏，导致俄炼油厂的产能下降了 25%， 国内的成品油供应出现了一些紧张的局面。最近俄乌两国领导人的表态确实反差显著，一个说战争接近，
3: 左侧攻向右侧，比赛刚刚开场，

从这个站位看得很清楚啊，是一个五后卫的站位。五后卫的站位呢，对于镇江队来说呢，从整体来说呢，在中路的防守的人员会更加的多一些。刚才是李霄鹏在中路尝试性的突破。六号球员是庄荣斌，打到另外一侧，杨兴宇这边稍微过渡一下。那么杨兴宇呢，还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而且是一名非常身体素质在这个年龄段啊非常出色的球员啊，05年生人，非常的年轻。转到另外一侧，中路王宏宇也在接应。那么王宏宇对于常州队的尤其是由守转攻这一下是非常关键，后场的起长传球找到禁区里面，第一时间直接破坏，来自杨兴宇啊，现在是在沈阳体育学院上学啊，非常在场上呢刚刚开场，他的这个整体的视野啊还是非常的开阔的。30号马景涛，这场比赛对他来说呢也是可以说陆博飞指导呢有了更多这样的一些尝试啊，在门将位置有些调整。马景涛的身高达到了1米86，所以他在去摘高空球的时候呢可能要注意一下，尤其是近端的位置的这种传球。来看一下，再往里走，这球呢队友已经是往回回撤了，所以是直接给到了马景涛，快速的发动进攻。来看一下镇江队这一次的进攻发动的非常的迅速啊，但同样这球呢相当于是两个门将之间的传球，直接给到了别吉修，给下来王宏宇，他在场上非常有辨识度啊，一袭小辫。王宏宇呢这个整体的发型呢在他的背后有一个小小的辫子，朝里走，还是选择直接往禁区去传这种过顶的长传球。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开场这将近5分钟的时间，我们能看到其实常州队的整体进攻呢今天其实打的还是更多的想要去打镇江队后卫球员的身后，那么此前呢已经有过2次的尝试了。头球把球先率先破坏，交给队友来过渡一下，因为在这个位置相对来说呢对于镇江队来说今天他们的整体后卫线呢是保持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靠后的位置啊，想要有更多的一些保护。在右路呢我们看到刚才是22号的王宗哲，咱们确认刚才在中路这样的一次拼抢。常州队的队医啊非常的迅速。那么其实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从刚才两个人在刚才呢是冲球去，从身后呢应该是两个人有一些接触。其实在苏超的这个保障上呢，不仅是在场外啊，场内其实各家球会的这个包括队医包括各方面的后勤保障啊也是做得非常的完备。啊通常都会第一时间来去整体的做一些保驾护航，这其实也是能够帮助联赛能够继续得以非常顺畅进行。当然我们永远是把运动员包括场上的球员的这个安全和健康啊放在首位。应该是问题不大啊，刚才两个人是在冲球去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常州队呢也是拿到了一个后场的定位球的机会。比赛前面的5分钟相对来说踢的还是比较连贯的，双方互有攻守。

0: 那么从今天这个整体的站位来看的话，确实啊，今天镇江队在防守的阵型上呢，通常是一个五后卫。那么由季龙刚来去领衔啊，整个的后卫线一字排开啊，五后卫把整个空间给占住。所以今天呢，从内部的空间去打的话，可能对于常州来说需要有一些转移球，给到后点有保护，转身，这球没法把球再往里去给了。现在两条线啊，镇江队把中场线和后卫线保持的非常的扁啊，把这个空间一直在压缩。后场起球，也是把球交到后场，由后卫来去选择出球，脚后跟把球再拨一下，两人的合围啊，把球抢下来，背身的状态。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其实镇江队防得不错啊，他们整体的两条线的这个弹性非常足，通常把球得下来之后呢，让常州队必须要去把球往回去进行传导和过渡。那么当然常州队现在呢，也是通过后场，包括像高飞啊，包括像穆小阳，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传递，看后场直接起球。嗯，裁判啊举旗了，在靠近中路的越位。所以这种球我们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机会啊，从这个画面来看啊，确实他是一个处在越位位置去接球了。那么穆小阳刚才这个位置呢，从后场队友的传球来看的话，是整体来说呢，是队友希望能够通过从后场直接传导来去找他。
1: 比赛进行到十分钟，泰州队对苏州队，泰州进一球，比分来到了1-0。
2: 戴上眼镜好好看一看啊，哇、哦、刚刚还说到那、啊、刘俊博的头球功力是相当得了的，45度定位球的传中精准制导，哎，正好还越过了苏州队的第一道防线。哇，这个头球传得漂亮，射得精彩。我这个头球啊，顶的角度也是一个死角。没想到本场比赛在第8分钟的时候，
0: 还是打到左路啊，就是打张健的这一侧。看一下，面对两人的防守，正面没有突破过去。这就是前面我们说的，今天对于整个的镇江队的防守，在尤其是他的防守阵型的时候呢，通常会非常去投入兵力。在刚才这个位置呢，有22号的王宗哲，有29号的郑华，两个人呢在同一个位置啊进行这样的一个协防。那么对于常州队来说呢，想要去突破，尤其从正面的想要进攻是比较困难的。开场这10分钟啊，双方包括进攻和防守啊，都打的是有声有色。场上对于空间的利用呢也做得不错。杨新宇后场的出球，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和国元。国元 V3 连续2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爱运动爱学习，618上京东买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爆款立减至高1000元，光明优倍 5.0 领先纳绿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今天始终呢再去打这一侧，那对于杨兴宇啊，包括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几名球员，其实压力都是比较大的。那么杨兴宇呢，刚才也是在这样的一次防守的动作中啊，领到了一张黄牌。那么今天对他来说，尤其是在他的这个防区里面，那么在接下来呢，其实对于镇江队来说呢，就一定要有更多的队友来去进行协防，否则对于杨新宇来说，始终保持之前的这种防守的强度的话，那压力会比较大。那么常州队呢，也会看到这一侧这样的一个防守，去更制造更多的一些杀伤。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定位球啊，哦，有配合，直接打门。12分钟，常州队直接将场上比分改写为0-1。这样的话，常州队依靠着李霄鹏直接的进球。

帮助球队改写比分，而且这一次的定位球的配合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妙啊。他们在场上是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整体的配合，而且将防守人是完全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就第一下起速，队友再去给，紧接着李霄鹏再去选择往里斜插的这一下，这个整体的防守对于防守人来说已经是很难再去整体去找机会了，因为防守的布点整体的人员那一下已经很难对得上了。这下确实整体的配合思路啊非常的精妙啊，打了一个战术性的定位球啊。刚刚开场12分钟，长城队取得了进球，刚才进球时间是12分钟。那么郑小天指导呢，在平日里的训练里一定是有过更多的强调啊，希望能够在打一些这样的配合，因为要知道通常去打如此的配合呢，需要队友之间有着非常上佳的默契度才能够去完成。选择回传，正向的传球，再交到右边路啊！队友这下没有反应过来，没有考虑到这球会领过去。两个人头球是挤到了一块儿，在边路两个人都是冲球去的。看一下镇江队这下背身拿球比较困难，球在天上飘。裁判吹了，这下在身后的一个拉拽。就是刚才这一下对尤塞的从身后的拉拽，主裁判就在身旁，所以刚才呢是第一时间直接判罚了。尤塞呢也是出自江苏青训的梯队啊，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就代表了江苏 U14 去打了全国青少年的足球的 U14 的联赛，

杨兴宇。今天他在这个位置呢，尤其他在这个防区啊，会在右中卫的位置呢会比较的重要，因为从整体来说呢，今天长春队几次的进攻打的都是他的这个位置。背身以球，这下在身后的犯规。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其实在尤其进球之后呢，常州队呢更多的去强调走一些地面球，希望能够更多的通过这样的传导呢更加的精准，能够给到自己的队友。这下球没有能够停好，两个人在争，看一下边裁啊，还是给的常州队的球权。吉龙刚也是镇江队在场上非常倚重的一名后场的大闸。后点一点球保护的不错，长州队中路再得球，还是交到左路啊！今天整个的这个发起就是从左路直接打门，哇，这一下是击中了横梁，来自十一号的张健，这一下确实是打的一脚敲山震虎啊，非常的突然。我们再来看一下，往里一拨，直接的选择打门，这一下确实是时机把控的不错，而且也让郑小田指导呢是为他点赞。这球确实打的时机啊非常的精妙。

那么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其实从整体的防守的阵型呢，镇江队呢是期望能够把自己的阵型尽可能的往上去前提一些，但是这段时间呢，因为常州队是在此之前在左路是尝到了这样的甜头，所以他们现在的主攻方向是不断的在他的左路，也就是镇江队防守的右路去不断的去开展。所以现在对于镇江队场上的球员来说，需要有更多的队友来在这一侧啊帮助一些协防。这球摘得不错，往前走，正面转身过来给到另外一侧，内切有没有机会？队友还有转身啊，这下打门是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啊。那么刚才是郑华在禁区里面是闪转腾挪，和队友做了一些配合。我们再来看一下前面传球的那一下啊，前面传球在弧顶位置是郑华，这样的话也是觅得了一次的角球的机会啊。这对于镇江队来说呢，同样尤其是在运动战比较难以去开展这样的稳守的反击的时候呢，这个定位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来看一下啊，有队友在身旁，杨成玉啊也在这一边，直接是发向中路，低点球被别西修直接拿下来。看一下常州队的反击，底下没有拉住，两个人有一些身体的碰撞啊，主裁判是示意比赛继续，没有问题。转过来啊，因为刚才两个人都在高速的状态下是冲球去的啊，投球。接着叫穆小阳，今天他在场上的重要性呢也非常的直观啊，因为对他来说呢，首先在进攻端的时候呢，队友会多次把球权呢交给他，所以穆小阳在前场呢可能会有多次这样的一些无球的跑动，或者说是纵深的这种斜插。第一时间保护球啊，把球先给出了界外。刚才我们看到是霍朗在前场进行拼抢，他们也给到了陆博飞指导。霍朗的身高呢达到了1.86米，所以他在场上呢既可以去当一定的支点的作用，也可以形成拿球的空间。看一下后场，直接起长传球了啊！这球是直接给到了别基修的这一侧。别基修呢，在此之前的比赛表现也是非常的稳健啊，也被常州的球迷称作是常州门神啊，确实是在此之前表现非常的出色啊。哎，这下非常冷静啊，稍微的一停一过，对，朱宏伟刚才这下在中路的整体的拿球啊非常的自信，闲庭信步给到队友。其实在场上就是这样啊，当你如果踢得非常的自信的时候呢，你的队友是能够去感知到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在很多的时候呢，你的队友在拿球的时候也会更加的舒适。那么朱宏伟呢也是在场上这个类似于是一个万金油的球员啊，可以踢很多的位置，转换阶段也都是非常的出色。王宏宇在后卫身前啊把这个球先断了下来，两边呢其实今天在中场的位置呢，也就是中圈附近的，对于球权的争夺呢还是比较激烈的。那么刚刚开场之后，双方都希望去抢一个开局，从前十分钟来看的话，镇江队主守，常州队主攻，那么这段时间呢，双方其实把更多的时间精力和兵力都是投入到了在中圈附近啊，这个中圈的圈点到整个的中圈的半径呢是9.15米，所以在这个空间里面大家的争夺，其实一旦得球或者说一旦丢球，都一定程度上会左右到接下来的局势。所以这就是在足球领域为什么常说得中场者得天下，双方在今天中场附近这种球权争夺啊

还是比较激烈的。啊，今天裁判的整体的这个吹罚呢还是非常的及时的。因为对于裁判来说呢，他在场上呢，首先他的这个开脚和两侧的这样的一个助理裁判，也就我们常说的边裁，其实是能够形成视线上的一个对角线的，那么相当于两个裁判就能覆盖整个半场，所以从刚才来说呢，这个判罚也是非常的精准啊。转身过来，哎，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类似于战术性的一个阻挡，王宗哲今天在整个进攻中呢，王宗哲也是要承担起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进攻防守都有他。所以刚才呢，从他的角度来说呢，他是前场的第一防守责任人，所以呢有一个战术性的这样的一个犯规啊，目的呢是延阻一下。球给的不错，转身过来，但是这球呢相当于帮对手来去停了一下球。一对一，一对一，直接打门了，这球有了。23分钟，常州队是再一次扩大比分，而进球的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77号穆小阳，他今天在关键的时刻和关键的节点无球的跑动，在刚才这下确实是显现他的作用啊。穆小阳刚才这下面对单刀球啊，非常的冷静啊，断下来朝前走，面对两人的一个包夹这情况之下，刚刚进了禁区就直接打了一脚低平球，确实整体的高速的插上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VR 在介入， VR 在介入，刚才这个球应该是要去看啊，是否是之前啊，再去争抢球权的这一下。那么也和大家说，其实在比赛中呢，VR 的视频助理裁判呢其实是全程在介入，全程在记录的。那么场上如果有类似于像进球，包括是否有红牌，是否有罚错人啊等一系列的情况的时候呢，那 VR 会进行这样的一些记录，那么同时呢通过耳机再和主裁判去沟通。而且裁判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我正在听啊。我们能看到其实裁判的这样的一个从耳包和耳机啊，是可以进行和后方的视频助理裁判的这个房间进行沟通的啊。在房间里面呢通常会有4名工作人员啊，分别是视频助理裁判、助理视频助理裁判和2位操作员，所以很多的细节都是在记录的。好，裁判是选择自己到场边去看一下，这就是视频助理裁判呢再去沟通，那么最终的裁定权和决定权还是由主裁判来去决定。那么主裁判认为这一下呢是有必要自己到场边进行观看，我们来耐心来等待一下。我们看到主裁判也是和另外一名裁判啊，两个人一同在看啊，这也是规则允许之内，应该就是看传球的这一下穆小阳的位置。
那么重点要看就是传球人和接球人在这个时段的情况是否是有处在越位的位置。那么裁判再去观察，尤其是和身旁的裁判再去观看之后，还是认定这下进球是无效的啊。就是穆小阳在接球的那一刹那，在传球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这一下穆小阳所处的位置是在越位的位置，紧接着是从越位位置再回到这个位置来回接，没错啊，通过这个画线可以看得比较的清晰。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看到会花一些时间进行这样的一些场上情况的解读，所以最终这球因为越位啊被进球无效。好的，这样的话呢，比分是继续维持在0-1啊，但是不得不说，穆小阳刚才这个启动的速度确实是非常的快。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看苏超拼活力，景三麦角流音。本节目由景三生物赞助播出。场边哦，镇江队要进行换人调整了，要换下的是杨兴宇，杨兴宇身上是有张黄牌的，换上18号的江磊，这也是赶紧做出一个换调整，因为要知道在今天这个位置呢，对于整个的杨兴宇来说，这侧他是比较的压力大的，因为身背一张黄牌。那么换上的江磊呢，是来自镇江本土的青训，他在曾经镇江和永州的一场友谊赛当中呢，当时还用头球去首开纪录，确实是一名防守得当而且还有攻击力的球员。定位球发到中路，两名球员是争抢到同一点，外围这下没有抡到，再交给队友，给到另外一侧，哎，这球没有能够低下停好，看一下长路队的反击，球停得不错，跑里走，一手打多，镇江队也在高速的回退去防守，这球是第一时间拨了一下，打乱了进攻的节奏。从刚才这个画面可以看到啊，镇江队这个回防的速度确实是非常的快啊，

今天其实这场比赛呢，其实非常考验的就是双方的球员在场上的这种包括进攻与防守的转换，包括整体场上的这个速度，因为关键节点的这个速度呢，其实尤其是你是否防守到位，这个其实是非常影响到空间上另外一方能否去利用的这种情况。以少打多呢固然不容易，但是我们看到从刚才那个进攻的画面里面，每个球员包括防守球员呢都是抓紧到位啊，这种在场上确实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每球必争的拼搏的状态。转过来后场直接起球了，还是找到左路。今天长城队的这个整体进攻啊就是围绕左路，因为在这一侧呢，其实对他们来说呢也是有十一号的张健啊，整体的进攻啊包括突破啊在这一侧都是不错的啊。此前呢在这一侧呢还有过一脚直中横梁的打门，交到右路。江磊呢上来之后呢恰好就是出现在此前杨兴宇这样的一个对位的位置的调整。好球啊，中路的连续的突破，这球还没丢，连续突破两到三个人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正向有没有机会打到右路，交到王宗哲的这一侧，直接左脚起球，有一定的折射，球再次的回到了镇江队的球员脚下，起高球到远端，别接球出来，单拳把球给击出。那么在这个位置呢，门将是有着绝对的控制能力的。那么通常呢看一名门将是否合格啊，主要就是看他的这个手型。那么在关键节点，刚才别接球呢是用单拳把球给击出去。哦，这边是不是落地啊，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哦，这之前落地这一下稍微蹬了一步，对，就是这一下。因为对于相对来说呢很多这种大个球员的这种体重啊，在关键的时刻如果他的下落的时候，尤其是支撑腿可能会别一下。画面也给到了镇江队的球迷啊，今天对他们来说呢，在主场的作战，很多的球迷也是早早的在现场是做好了非常好的准备啊，而且这个我看了很多的网友也在发布很多像镇江的这个美食啊和美景，其实也是欢迎很多的外地朋友。我来看这球，也是欢迎很多的这个外地朋友啊，能够来到镇江。在镇江能够逛吃，郑华啊，刚才是突然在一次前插中啊寻求机会。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机会，这应该算是上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镇江队比较好的一次机会了，打了三十四分钟了。长城队得球，这球给的力道太大了啊，这个明显是和队友两个人刚才这下没有形成一定的默契，直接向前传递啊，给了一脚直传，李霄鹏，李霄鹏刚才在前场是有过非常上佳的表现的。李霄鹏此前呢也是代表球队是打了225分钟，这三场比赛呢都有登场。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打在防守球员身上弹回来，再看一下镇江队还有没有机会往门前去给头球，这是连续的两个包抄点啊。哇，镇江队在刚才这连续的机会里面确实是打得不错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先是折射回来之后45度角直接往里面去掉，那么两名队友在这个位置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一波的防守，在前点位置呢，高飞起跳之后，其实对于身后的防守球员呢，这有一下冒了啊，所以这球呢直接转到了中路。两支球队今天啊都是于无声处听惊雷，通常都是在场上非常耐心的去打这种战术啊，然后突然的一击，而且对于双方来说呢，这种场上的直接的起速的状态今天都不错。交到后场，

小球。这段时间呢，长春队的整体进攻呢有一些变化，开始往右路去发展啊。刚才画面中也给到了李霄鹏。看一下这次的角球吧，这段时间双方在运动战呢都是没有能够创造机会，来看一下角球的机会。战术角球，再给过来，连续面对两名球员的防守，这下转身比较困难啊，给了一脚平抽。今天能看到，其实一旦包括角球啊，包括这个场上的任意球的时候呢，整个的常州队啊变化比较多。而且今天他的这种战术角球呢，目前看来效果都不错啊，看来这个在平常的训练中呢，确实整个的郑小田指导啊，对于场上的情况啊，是有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些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先来看这个角球，发到了中路，这球还没有解围太远，两名球员还在争啊，哎，这是一个界外球。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源，国源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爱运动爱学习，618上京东买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爆款立减至高1000元，光明优倍 5.0 领先纳绿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转到左路啊，这一下思路还是很开阔的。我们来看一下一对一的防守，长州队的落位也不错，再往门前，哇，这球是一脚四传四射啊！这确实这个情况呢，对于长州队的防守来说，杨天宇这球罚的还是非常的有想法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面对一对一，这脚球其实本意应该是把球想扫到门前，但我们看这球确实他是奔着球门就去了啊。所以刚才这一下呢，对于别奇修来说呢，第一时间想法一定是先把球给封堵出去，所以也给到了镇江队的一次角球。来看一下，角球给到中路，球并没有顶远，哦，倒钩，在原地的摆腿的倒钩，这下对于球员的这个腰腹的力量啊，还是要求比较高的。王宗哲他需要在关键的节点，在关键的时刻能够把球挑起来之后，再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动作啊，难度还是比较大。裁判是先响哨了啊，认为刚才这下在争抢上有一定的犯规，所以给到了常州队的球权。往中路去走，嗯，裁判是捏着一张黄牌走过来，直接是出示了黄牌，是应该是给到十号的杨天宇吧。在刚才的这一侧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嗯，是的，就是认为杨天宇这一下从斜后侧方的这个铲抢是一个危险的动作，所以是给到了他一张黄牌。上半比赛已经进行到了43分钟啊，场上的比分依然是此前李霄鹏的那次进球，场上现在维持在0-1。

0: 在泰州队和苏州队的比赛中，苏州队追回了一分，目前比分来到了1-1平，成效显现了。苏州队在上半时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将比分给扳平。这粒进球啊，其实就是球员们注意力相当集中，其实第一下就已经很有机会了。我们再来看一下。
1: 小球开出来之后，迎球甩投的攻门，这个球应该是请举飞，随后被防守队员给顶出之后，补射跟进的球员完成的破门。王宗哲选择往中路再去转移，球给的不错啊。 这个脚弓稍微弹了一步，原本这下呢应该和队友想要去做个配合，朱宏伟希望能够把球呢再去往里去走。那朱宏伟今年只有21岁啊，确实非常的年轻的一名球员，继续往里走，直接打门。 而且又是在几乎相同的位置啊！这次穆晓阳拿到球之后啊，就是直接挂五档起步。我们看，这是自己抢下的球权的机会啊！往里走之后，直接寻求打门的空间。今天穆晓阳这个射门的欲望确实非常的强烈啊！ 这球转到左路之后呢，稍微力道大了一点点，所以这球是直接出了界外。上半场比赛是补时3分钟的时间，镇江队小范围在强侧人比较多，对，这时候把球交到后场来去过渡一下，而且现在整体的阵型呢，镇江队压的比较靠上，全部过了中圈，注意了。
2: 成龙队发动反击啊，也是打的是一个时间差，左路有空当，交到左路，看一下张健左脚打门，连续的进攻，而且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了，因为镇江队呢在这个时候呢是把自己的阵型整体压上，而且镇江队呢现在踢的并不保守，我们看刚才已经是过了中圈，但是一旦丢球，考验的就是镇江队的回收的能力，同时在这一侧呢，其实对于 常州队来说呢，他的整体进攻呢是有两个点的，刚才交到左路啊，视野还是很开阔，11号张健在这个位置直接选择打门。那么同样呢，在这次的防守中，一方面是自家的后备球员的退防的速度很不错，另外一方面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马景涛在近角的位置封堵出去这一下还是非常的站位，首先很出色啊。哦呦，这球直接往门里钻呐！ 球是刚才这样门里钻，但是马景涛这一下确实再一次验证了今天主教练的信任啊！19岁的小将，非常的出色，连续的两次高阶低挡是挡出了几乎的必进球，再给到后点，这几轮的角球啊，其实对于整个的比赛的考验度是很高的啊！ 马景涛的身高1.86米，1.86米呢，其实在门将这个位置呢，其实并不算特别的高的。但是刚才我们看到高阶低挡啊，这其实需要考验的就是他的这个弹跳的能力和在禁区里面对于大局观的控制。上半场比赛应该说马景涛整体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啊，但是上半场比赛因为常州队的那一次的打了一个战术性的这个任意球。 确实，那一次啊，整体的战术配合啊更为出色一些，所以上半场比赛呈现出的就是常州队现在是1-0领先镇江队。好，这样的话，主裁判张晓晨也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暂时常州队是1球领先。我们也稍事休息。 稍后回到演播室。
3: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0: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3: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0: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3: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0: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3: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0: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3: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4: 好，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刚刚您收听到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镇江主场对阵常州的上半场比赛。那么比分目前是镇江0-1，暂时落后。在稍后的时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回到比赛当中，一会儿再见。
5: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6: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却忘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你在朋友圈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新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伴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量。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8: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0: 08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1: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2: 什么是淮扬菜？
3: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2: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3: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4: 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倡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1: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0: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1: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0: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1: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0: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1: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0: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2: 好，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回到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进入到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镇江队主场对阵常州队的下半场比赛。
3: 李霄鹏的进球呢，暂时成了队

确实取得了一球领先。裁判在和双方确认。同时退出中圈弧。好的，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正式开始。您正在收看的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八周，镇江队在主场来面对常州队的比赛。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夏宇翔。双方在下半场比赛是一边再战。那上半场比赛呢，依靠着李霄鹏的进球呢，暂时常州队是取得了一球的领先。我们看到下半场比赛刚回来，这还是啊往左路去打，这个战术呢其实是没有变的啊。因为要知道一场比赛里面，通常如果这个战术相对来说比较奏效的话，而且上半场比赛那个机会呢恰好也正是来自于这一侧。我们看到是换下了季龙刚啊，撤下一名后场球员，再换上一名前场球员，同时换下了霍朗。这样的话在场上呢换上了赵俊森，换下霍朗，刚才我们前面说过换下了季龙刚，换上的肖晨亚，换下的两名球员呢都是中后场的球员，而换上的球员呢都是前场的球员。所以能看得出来这场比赛陆博辉指导应该是也是有所想要再去下面比赛创造一些更多的机会。要知道上半场比赛其实镇江队在最后的时间段发挥还是不错的啊，他们在场上也是在中路觅得了几次头球，包括打到禁区里面。

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长龙队的后场球，

0: 穆晓阳啊，上场比赛他的发挥呢确实很出色啊，这个在场上尤其是进攻的欲望也是非常的强烈，并且呢一旦得球之后他的第一下的启动速度啊确实是非常的快速，所以上场比赛很多的机会呢其实是由穆晓阳这边来直接的去发起的。他更多的呢队友可以形成向前的传递，而他的无球跑动呢恰好能够给球队创造一些机会。来看一下这一次把球背身状态顶了一下，所以身旁呢没有队友。
1: 在盐城队对战扬州队的比赛进行到下半场50分钟时，盐城凭借一粒点球1-0领先扬州队。
2: 31号张文俊的高质量点球取得了领先，现在是1-0。可以看到张文俊这一粒点球的主罚质量非常高，这是推了一个上角，感觉啊李新宇呢应该是判断对了方向，但是仍然无法阻止皮球入网啊。
0: 球又再一次回到了另外一侧啊，双方都在争抢这个球权，裁判示意比赛继续，球摘得不错，看一下镇江队啊，双方今天在尤其是上半场比赛延续到现在都是对于这个球权的争夺，这个确实非常的足啊，因为都知道一旦转换阶段之后这个球权会比较的能够直接的打到前场。镇江队张康杰作为常州本土的球员啊，张康杰确实表现很出色。那么25年呢，当时也是通过运动训练专业的单招啊，去到了江苏师范大学，而且曾经呢也是入选了U18男足的国家队集训名单啊，确实也是非常优秀的一名球员。前场走路，看一下镇江队的定位球的机会啊，这个位置呢平行于球门，直接扫向门前，第一点被点了出来。哎，这球踢丝了，又是穆晓阳朝前走大范围把球再转到另外一侧，外脚被传球，但这一下呢我们看到是马景涛出来率先把球先给拨了出去啊。穆晓阳今天啊这个一旦得球油门踩到底啊，背身中场，现在双方的这个争夺非常的激烈啊，给了一脚直传，镇江队是不敢怠慢，赶紧把球再次往前场去走，这球还是控制不错，这球还在控制下，哎，给了一个提前量，这脚直塞呢其实往前走呢想法不错，打了一个是个身后，但是这球呢它是一个贴地并且有一个向内旋转，所以对于队友来说呢第一时间要去向前再走两步才能接到这球。从这个阵型能看得很清楚啊，现在下半场比赛呢这段时间呢其实常州队是一个主守的态势，他们在中后场两条线其实是和上半场比赛镇江队几乎一致啊，把两条线的位置呢压得比较的扁一些，那么这种做法呢其实更多的就是为了收缩进攻。穆晓阳王宗哲啊，两个人今天在很多情况下会有些对位，打到方小轩的身上，看一下常州队由守转攻到中路，给脚直塞，看直接打门，还有机会吗？门前，哇，这是后卫在门前救险，但常州队这边还有机会， 弧顶的位置，连续闪转腾挪，再往里走，有机会直接打门了。在下半场比赛的52分钟，球队再次扩大比分，来自51号张康杰，这位来自本土的球员，而且在此之前他也通过非常上佳的表现去入选了江苏师范大学，曾经我们也说过他也入选了 U18 的国家男子集训的名单，确实表现非常出色，在关键时刻关键节点二过一的配合。再来看一下刚才这波进攻啊，两个人其实在这个位置呢，第一下没有放弃，继续朝里走，然后同时打出来，张康杰、唐森奇两个人都在禁区里面，自己闪转腾挪，和唐森奇做了一个二过一的配合之后，再去选择打门推远角。这样的话，依靠着张康杰的进球啊，帮助球队啊是改写比分啊。值得一提的是，为他助攻的唐森奇，这2023年的时候也是代表了常州北郊小学啊，北郊中学，当时呢也是帮助球队获得了学青会的冠军，所以两个人呢这确实啊非常有默契啊。好，这样的话进球有效啊。张康杰和唐增奇啊，这不愧是两位本土双子星啊，

这样的话，比赛在下半场比赛的这个不到十分钟啊，再次被改写。这个节奏啊，其实和上半场比赛非常相像，进球的节点也非常的相像。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说，就是常州队的这个进攻啊，更多的像什么呢？他突然的这个起速，而且通常是在前面会打一打这样的战术的配合，那突然的起速往往会让防守球员第一下那一步可能会跟不上。选择回传。那么在进球之后呢，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整体阵型啊，现在一个442的阵型，现在一字排开。在这要提醒各位，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和国元，国元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爱运动爱学习，618上京东买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爆款立减至高千元，光明优倍 5.0 领先纳绿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

中场得球，往另外一侧去转移。再来看一下张健，还在找机会，还在找空间，还在找角度，左脚再次打门。这个穆小阳这个表情啊，就是在说我的位置。刚才这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穆小阳是认为自己的位置更好一些。连续朝前走啊！

角球，常州队是再一次获得角球啊，因为这段时间他们往底线走的机会会比较多，所以通常这种进攻呢往往会创造一些机会打到的中路。在上半场比赛呢，常州队曾经啊是在定位球方面直接是创造了进球，而且多次的角球呢，他们今天是罚了一些战术性的角球。所以我们上场比赛也在说啊，这个确实郑小田指导应该对于队内的整个的这个战术包括主罚的方向在私下里有过更多的这种训练，加强了更多的训练。中路得球往前走，还找吴小阳啊，吴小阳今天就是在前场无球状态，随时在等待。好球转到左路，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常州队不断近角打了一脚啊，来自七号肖晨亚，这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而且这也是镇江队前场进攻的核心球员。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且战且退的情况之下，往里走内切一步之后，肖晨亚直接打门，那确实角度力道啊都是俱佳，那么稍稍呢偏出了一点立柱。肖晨亚呢也是今天作为球队的一个后手在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李霄鹏啊，刚才在禁区里面打门的是李霄鹏啊，李霄鹏呢左脚将，所以他内切之后呢确实整个的这个低平球发力非常的足。两支球队呢在此之前，尤其是今天这场比赛之前啊，或多或少他们的状态呢都有些起伏，或多或少两支球队呢都有经历一些连败，但是这两支同样在长江边的城市，他们在今天场上所表现出的姿态和态势，你丝毫不会想到他们在过往的状态，今天他们的表现在场上真的是非常的出色。两边的球队呢今天从开场的第一秒钟就是一个全情拉满的状态，

而这场比赛呢也是作为五月份啊的最后一场比赛，所以我们能看到所有的球员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初夏的节奏。那么在这种节奏下呢，其实相对来说呢，这个相比较四月头的那种温度呢，其实整体不会那么的闷热啊，整体的空气的湿度呢会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场边常州队要继续换人调整，要换上九号宋润彤，以及四十号是曹宇翔。常州队要做出两人的换人调整啊。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应该说双方的球队啊在关键时刻都有调整啊，换下了唐增奇。唐增奇在此之前呢是帮助球队啊有过一次助攻啊，确实那次张康杰的进球啊就是来自于他的精妙的做球啊。同时也换下了穆小阳啊，这两个人都是在今天前场的进攻中啊投入了非常大的贡献啊。虽然今天穆小阳没有取得直接的进球，但是今天穆小阳确实在整体的进攻中呢投入度非常的高，帮助球队呢是不断的创造机会。那么换上的曹宇翔也是来自北郊高中的一名高中生，今年是2008年的一位小将，身高已经来到了1.84米。很有意思啊，他替换下去的唐增奇在过往曾经也是代表北郊中学啊获得过学青会的冠军。所以这也是从侧面来去看到啊，包括常州的本土啊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的球员，包括在场上其实像镇江队，我们今天从开场的时候也看到了有多达将近8名的 U22 的球员啊，这其实也是两座城市的这种非常宝贵的年轻球员的这种宝贵的财富啊，有更多的年轻人开始来到场上，有更多的年轻球员来去投入到比赛中来，这当然也跟两座城市他们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些体教融合和各方面的培养上和本土的青训上啊做得非常好的卓越的成绩有关。游赛啊，两个人刚才是在中路呢有了一些这个冲球去的拼抢和王宗哲。那么利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陆博飞陆指导啊也是赶紧把肖晨亚啊叫到身旁啊，赶紧去临场面授机宜。那么在球员时代呢，陆指啊或者更多人会喊他陆队啊，就是曾经的江苏队的队长。那么在场上呢也是有着非常好的大局观，所以这其实对于很多的年轻球员来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实战的演练课啊，通过比赛在场上能够得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优秀的球员在场上对于关键节点的判断啊，这点非常的重要。追求继续恢复比赛，转到另外一侧啊，在下面比赛呢，其实从整体的位置来看啊，确实常州队呢这个位置上有一些变化，那就是把十一号的张健拉到了右路。那么原本呢张健呢在上面比赛他是打了一个左路，敲到这一侧啊，李霄鹏，哇这球过得不错，过了第一个再朝里走，右脚打门，这是一个左右脚啊都很均衡的球员，左右脚都能踢。李霄鹏场边镇江队应该是要再次换人了。先来看一下这波进攻，肖晨亚自己呢在中路去拿球。那么其实对于肖晨亚来说呢，他的更好的这个威胁性应该是自己在前场作为最后一攻的球员，他的进攻能力包括终结能力啊都是有目共睹的。给立交挑传，
这球过去了。啊，原本前点这项球员确实没有想到这球会真的传过来。啊，这下别吉修的整体的注意力还是很集中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这球呢，其实往前走，赵俊森其实都没有想到这球会真的漏过来。场边镇江队要再次换人调整，要换上的是28号的黄飞鸿，以及16号的邝玉祥，换下了庄荣斌。那包括王宗哲啊，也被换下。那么换下的庄荣斌呢，其实在此之前呢是首战对无锡的时候啊，当时是为球队有过建功的，打入了一脚世界波。

继续来看比赛啊，场上其实是有一些双方的这种人员的变化啊。啊，马景涛这一下呢还是很有经验啊，虽然今年只有19岁啊，很年轻，但是看得出来在场上啊举重若轻。刚才这球呢，其实他是把球慢慢让到了禁区里面，然后选择把手抱起来，而不是仓促的起脚。转过来，范围比较小啊。在这一侧想要再去突破确实比较的困难了。打到中路，一脚直传，肖晨亚转过来直接交给队友，这是机会，到中路后点还有机会吗？哦，这一下的打门机会是出来了，但是最后的这脚打门没有能够推针部位啊，镜头是给到了陆博飞啊。确实刚才的这个机会是今天到目前为止镇江队应该说最好的机会。我们再来看一下横敲中路，第一下第一点没有机会，后点再跟上的打门，由于可能是惯性的原因，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球打了一个类似于从下往上的铲射。机会是出来了，但这一下确实没有能够掌握好脚法。所以刚才我们看到在尤其打到另外一侧再往中路横敲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注意力啊已经是留在了近角的位置。这给的是之前的那一次啊，张康杰和唐增奇两个人做的这样的一个2-1的配合，两个人在最后由张康杰将球打进，两位年轻的小将，两位本土的双子星联袂去奉献了这样的一个进球。这球是直接罚到了镇江队的脚下，给一脚直传，背身拿得还不错，但是身旁确实常州队的球员包括像王宏宇他们的整体的反应速度更快一些，所以刚才那下呢没法第一下拿下来。

左路，朝里走，连续的内切，再寻求机会。那么这段时间常州队呢已经把整体阵型往里面去压，一点球顶出来，后腰位置把球保护下来，再交给视野更好的队友向前去传递，胸部把球停下来，低下想尝试脚后跟把球再去转移。王宏宇今天在场上呢，他要起到的就是起承转合的作用，而且也要在后卫身前啊起到这样的一个能够整体去，哎，这球有失误啊，左侧有机会，再往前走角度很小了。那么其实刚才呢在中路有两个队友在包抄，其实从机会上来说呢，如果能够给到中路呢，可能视野会更好一些。这次自己断球朝前走，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啊，两名队友已经在中路去包抄了，所以张健呢再往外侧去带呢，他的这个视野和打门的空间都会比较小了啊，没有选择往中路去给。张健再传人，弧顶的位置在这要提醒各位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后场的传球，扣一波直接打门，我们看一下这个动作啊，招呼队友往里走，但这个时候呢确实常州队的防守呢已经是扎紧了篱笆，所以想要通过简单球可能有点困难。我们看到现在镇江队也很耐心啊，不断的去调控这样的一个防线的位置，外围一脚打门，这脚打门质量还是很高的啊，这脚打门说实话很不错啊，左脚能够打出这样一脚平抽球，让别吉修呢在正面啊做出这样的防守。来自黄飞鸿啊，确实是一脚无影脚啊。我们再来看刚才打门啊，从画面来看啊，确实应该是杨天宇

裁判是响哨了啊。哦，直接是给了一张黄牌啊，对刚才这样的一个犯规啊，九号的宋任彤，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呢。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啊，无球的状态下，那边裁第一时间摇旗啊来告知。我们知道边裁呢在场上通常也要在，尤其是无球状态，包括可能有一些这个视野的。

0: 这样的盲区的时候啊，其实边裁呢是可以通过他的旗语来去告知。场上的球迷啊，这也是不断的投入到自己在场上。我们看到今天的镇江的球迷也非常的可爱，他们从今天开场的时候啊，从今天赛场之前啊，向很多的外地朋友去介绍镇江的美食和镇江一定要去逛的景点，再到现在啊，现场达到30,811人在现场与所有的球迷一起来见证这场精彩的比赛。而两座城市真的是同饮一江水，也同城一脉的吴文化。镇江的12人啊，我们也可以现场看到这样的一个非常鲜艳的粉色，整个球迷整齐划一，而且非常的适时的给到了现场所有的球员啊更多的这种支持和呐喊。同时画面中也给到了常州球迷啊，两座城市呢其实也都是可以说在历史上留下了很多的典故，也留下了很多的千古的名篇。其实从古到今，像辛弃疾，
1: 在泰州对阵苏州的比赛中，苏州目前又进一球，2-1反超。
2: 之前的宁静吧，沉寂了将近20分钟了，这个时候取得进球，苏州队这场比赛完成了反超啊，在客场。当然，刚刚镜头一转到，我们看到啊，这个杨高明的肩膀位置上应该还是比较严重的伤势啊。当然，其实这个时候也是自己对于家乡热爱可以挡住这样的疼痛影响。在左边路之后，在前场进行啊，吸引对手的防线王飞，这个球是漏到了中路，跟进的球员完成了推射。守城啊，什么是小快灵？什么是边路的一把尖刀一匹快马？到目前为止，苏州联赛的最快进球仍然是这个小伙子所创造的。
0: 大门的空间啊，曹宇翔。在这提醒各位，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源，国源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爱运动爱学习，618上京东买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爆款立减至高1000元，光明优倍 5.0 领先纳绿工艺，减纳25%，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今天其实一旦出现场上的这种抽筋啊，或者说可能不适，我们看到双方的球员都还是第一时间啊会暂停比赛，共同来去为场上，即便此刻可能是竞技上的对手，但是我们都是江苏的兄弟啊。镇江队再次换人啊，换上了35号张江毅。同时换上了潘杰安，换下了郑华。撤下一名后场球员，换上一名前场的球员啊，整个镇江队现在呢还是不断的希望能够在场上能够有所建树啊。潘杰安的身高啊达到了1.90米，所以这段时间我们看应该陆指导也是希望通过高个球员啊再去在场上创造一些高空球的机会。常州队的角球罚了一个前点啊，从队友的这个动作明显是想要通过脚后跟把球再往

刚才呢，我们能看到申江队呢是突然的一个起速啊，希望能够把球往中路去，往后点去送啊。运征指导和郑小贤指导两个人在场边，对于场上的情况还都是在不断的在讨论。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双方的教练员在临场啊，有了更多的这种调整和改变，因为一场比赛一定不是一成不变的。你在关键的时刻和节点，不可能说是开场的一套战术打到90分钟结束，所以临场这也是非常的考验教练员的这个功力。拼到这个阶段啊，双方的球员确实体能的消耗都很大了啊，即便是像张康杰这样的年轻的球员，张康杰今年呢也只有19岁。左脚传球，曹宇翔和康宇翔两个人都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两个人刚才在这一侧呢有过一次简单的接触。

比赛时间已经来到了82分钟，我们看到这段时间呢是主裁判张小晨在和视频助理裁判呢有一些沟通。其实呢这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为要知道在全场的比赛里面其实这个情况呢会多次的发生。那么通常呢在这种沟通下呢其实也是视频助理裁判呢会有一些小小的提醒，那么同时在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再去根据场上的情况通过耳机进行沟通。就这一下裁判要去判定是否是有手球的嫌疑。那么判定手球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简单说一下，其实判定手球很大的一个原则就是在于你的手在刚才这一下是否在中立位，也就是说你是否在那一下是有意去进行挡这球这一下。而从刚才那个画面来看，包括从 VR 的检查来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比赛继续啊，刚才我们看到主裁判是通过坠球啊来去恢复比赛，所以能看到其实苏超的比赛也是越来越好，越来越进步，在场上其实很多的细节把控，包括裁判的判罚啊，整个的这个比赛呢也是非常的流畅和精准。这就像我们常说啊，在场上对手，场下是兄弟，那么在场上踢球的时候大家也是踢得精彩踢得漂亮。往里走这一步趟的稍微大了一点啊，整个一步往里走。张健今天从整体来说呢，张健的突破确实不错，那在刚才这一下呢感觉稍微趟的大了一点。在这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比赛时间已经来到了85分钟啊，场上的比分依旧是0-2定格在这样的一个比分。那么从整体下半场比赛的表现来看啊，其实和上半场比赛有些相像啊，因为常州队进球的这两个节点呢，如果单看45分钟来说呢，几乎一致，都是开场之后的10分钟左右。而镇江队在后面的这将近30来分钟的比赛里面，他们踢得丝毫不保守，而且在场上我们能看到包括录制换人的标准也是给了更多。我闪转腾挪，肖晨亚打门，连续的过人呐、就是现在镇江队在场上踢的，虽然我是落后方，但是我踢的丝毫不保守，包括刚才我们说录制换上的人也都更多是前场的球员。而刚才肖晨亚这个连续的突破啊，扣球拉球之后左脚打门，但是角度真的太小了，但是丝毫不能去啊瑕不掩瑜，他在前面的这个突破啊太出色了。后场起球，高速的推进，到这个节点啊，双方的球员还能有这样的体能和体力，还能够在中场得球之后向前去不断的突破打纵深。而且刚才你要知道，不仅是常州的球员张健这样的高速推进，而镇江队的防守往回回撤的球员的速度，杨天宇也是跟得非常的紧。所以你要知道双方这个体能都是把整体的状态都是要知道。刚才我们提到这两名球员啊，他都是首发球员，打到这个阶段都踢了87分钟了，还能这样的高速的推进。一方面是体能确实好，但是不得不说打到这个阶段更多的是咬牙在坚持，因为体能的消耗是肉眼可见，球员喘着大口的粗气，包括脸上渗出的汗珠，这都是在场上应该说是最好的拼搏。我们看一下，这就是开场的时候那一次李霄鹏的进球，而发这个定位球的也是张刚杰。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张康杰是两粒进球跟他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88分钟，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当中镇江队主场对阵常州队的实况转播。那么目前呢，比赛已经接近了尾声，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转播到这儿就要结束了。目前呢，场上的比分是常州队暂时是2-0领先。也非常感谢您关注收听和参与，稍后还有本台的其他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为主要原料组成，它的功能主治是。
1: 北京时间两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5: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在饮食上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可以适当多用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等食物。在小满未满、夏意渐浓的小满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步入麦浪翻滚、和风送香的盛夏时光。
3: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
4: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呢邀请的第一位专家啊，是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医生黄方言医生，有请黄医生。黄医生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电台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4: 黄医生呢是一位

0: 是一位专业的营养师啊，注册营养师，而且呢他非常擅长儿童保健和营养指导相结合，围绕着儿童生长发育、膳食摄入、喂养行为、疾病风险以及家庭执行情况进行综合的评估，主要是关注儿童营养性疾病啊，挑食、偏食、喂养困难、营养不良、儿童肥胖以及体重管理等等啊，重点是将专业的营养建议转化为家庭可理解、可操作、可长期坚持的饮食和喂养方案。这么一说，大家感受到了啊，黄医生他的工作内容和我们的生活呀，尤其是和有孩子的家人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啊。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啊，孩子们吃这个话题，这个是家长最最关心的问题了。从宝宝一出生，那这个吃就是头等大事啊，孩子吃得饱很重要，但是怎么能吃得好呢啊，这个呢我们还是要听听专业人士给出的建议。所以今天呢，请黄医生给大家来讲一讲啊，我们感受到的现在学生常见的营养问题都有哪些。我们先请黄医生给大家来盘点一下，您请讲。
1: 现在我们国家学龄儿童同时面临一个营养不良和超重肥胖的一个双重挑战。
0: 嗯，
1: 那么第一方面是超重肥胖问题非常突出。
0: 嗯，
1: 我们国家6到17岁儿童的一个超重肥胖率达到了19%。这和我们孩子们高盐、高糖、高脂肪的快餐消费增加有关。另外还和久坐不动啊、视频时间过长密切相关。那么另一方面的话，是更加普遍的是严重的营养摄入不均衡的现象。
0: 嗯。这反倒是更普遍的情况啊。
1: 对对，根据最近的一个全国营养监测数据显示，那么学龄儿童的一个饮食结构呈现一个两多和多缺的特点。什么是两多呢？就是第一，就是精细谷粮摄入过多。
0: 嗯，
1: 第二的话就是禽肉畜类摄入过多。
0: 嗯，
1: 多缺的话体现在几个关键的食物上，包括全谷物啊、杂豆啊，还有新鲜的蔬菜水果啊，以及坚果摄入不达标。另外的话，鱼虾类、蛋类、奶类和大豆类的摄入也是低于普遍的一个推荐摄入标准。
0: 嗯嗯。
1: 那么这种不均衡的话，会导致维生素 A、钙、铁、微量元素普遍缺乏。
0: 嗯。
1: 再加上孩子们会出现一些不吃早餐啊、挑食偏食啊、拿零食替代正餐不的这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非常普遍。
0: 嗯。
1: 这些都是咱们家长需要急需去重视的营养痛点。
0: 是，刚才一听黄医生一讲哦，首先第一个感觉说到这个超重肥胖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说，哎呀，现在孩子就是给他吃的太好了，所以你看他一个一个家里都是小胖墩儿。但是，黄医生跟大家说了另外一个比这个问题更普遍的情况，叫做营养不良。这话一出，可能很多人都懵了。我天哪，这孩子都已经吃成这样了，我还能给他怎么吃啊？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那看来吃得饱也不是吃得对，是这样吗？
1: 是的。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典型啊，也是我们中国餐桌上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误区。我在门诊经常看到孩子长得白白胖胖，一顿饭可能能吃2碗大米饭，再配上红烧肉。那么家长可能觉得这是吃饱了、吃好了。
0: 嗯。
1: 但在我们营养学角度来看，这个吃饱仅仅是代表孩子的胃被填满了，热量摄入够了，但它不代表身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都凑齐了。那么这就引出一个概念：隐性饥饿。
0: 嗯。
1: 那么什么是隐性饥饿呢？就是孩子虽然摄入了足够的能量，但体内还是缺乏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这些微量营养素。
0: 嗯，
1: 因为缺乏这些营养素，不会让孩子产生饥饿感。但是呢，所以孩子可能会觉得自己吃饱了，但是身体还是处于一个营养失衡的状态。
0: 嗯，
1: 那么数据就显示啊，我们国家6到17岁的学龄儿童有超过70%的孩子肉类摄入过量。
0: 嗯，
1: 主食也是摄入超标，但是蔬菜、水果、奶制品和大豆制品的话，它的摄入缺口是非常明显的。那如果不改变这种只看量不看质的喂养方式的话，孩子的微量营养缺乏问题是会更加加剧，严重的影响孩子的一个健康成长。
0: 哦，
1: 那所以衡量孩子要吃的好不好，重点不是在于胃有没有被撑满，还要在于他的饮食结构有没有吃对。
0: 嗯嗯。我们怎么去衡量呢？是看我们每天一日三餐给他的搭配，还是有一些具体的检测方法？
1: 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那个设计清单，就是方便判断孩子一天吃的好不好。
0: 嗯。
1: 首先我们要看一个食物的种类数。
0: 种类。
1: 对照孩子，对对，对照孩子一天他吃了多少种食物，我们是要求每天至少吃到12种以上。

0: 们每周吃到25种以上，就是这种15种内是不包含那个烹调油和调味品的。
1: 嗯哼。
0: 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看颜色，就回想一下今天给孩子准备的一个蔬菜，它的总量是不是摄入达标了。
1: 嗯哼。
0: 那么根据膳食指南的话，不同年龄的孩子他有不同的蔬菜摄入推荐量。
1: 嗯。
0: 为了方便记忆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设为400克的一个蔬菜。
1: 嗯嗯。
0: 像深绿色啊、红色啊、紫色啊这些深色的蔬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胡萝卜，有没有达到蔬菜总摄入量的一半以上。第三步的话就是看奶豆摄入够不够。那么孩子有没有今天摄入到300毫升以上的奶或者等量的一个奶制品，有没有吃到大豆或者豆腐这些豆制品。第四步的话就是算油盐，家里做菜的时候是不是又要重口味了。
1: 因
0: 为我们孩子每天的一个食盐摄入量是要控制在5克以下，就相当于一个小的一个啤酒盖这么多，差大概就是5到6克左右，所以要在一个小的啤酒盖以下的一个盐的摄入量。烹调油的话要控制在20到30克，如果中午吃了一些油炸的快餐的话，晚上这顿就是要做到一个清淡和清淡的一个原则。所以如果家长每天去花上1-2分钟的那个时间，用这个素质清淡去把孩子的一个饮食情况去过一遍的话，就比较容易发现一个短板，然后第二天可以做一个查漏补缺。
1: 好，这是给出的一个专家给出的我们营养专家给出的一个孩子每天摄入的一个就是均衡营养、吃的好、吃的对的这样的一个清单，大家可以回去试试看对照自己家里面一天的食谱，可以去考量一下看一看我刚才基本上简单算了一下，就是一天12种，我们放到三餐来看，那基本上三餐你至少要有4种食物。这个蔬菜、肉啊、青椒，这个还是需要动点脑筋的去搭配。这个家里人口多还好，估计能凑齐。这要真的是一家就1-2口人、3口人，确实这个是要动点脑筋的我们刚才分开来解读一下，就是刚才黄主任给大家讲到的就是咱们现在孩子尤其是学生，因为他们学业压力会很重，所以他的营养又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个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就说到两块，一块呢就是现在一个情况就是超重肥胖我们分头按照您给我们的这个思路来理，就是为什么面对这个青少年超重的这个问题，其实大家特别关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最容易做错什么？您给大家稍微讲一讲。
0: 家长在面对孩子肥胖的时候容易出现两个极端的误区。那么第一个极端是认为他的体脂率越低越好，盲目让孩子去过度节食。那有的孩子会让有的家长会让孩子饿肚子或者完全不沾油水。那其实脂肪对我们人体生理是非常重要的。盲目追求的一个低体脂或者过度节食的话，会导致孩子一个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内分泌失调，甚至出现一些器官功能的衰退。而且如果不吃主食，只吃肉的话，蛋白质会被分解产生能量，不仅浪费了优质蛋白，还会增加一个肾脏的一个负担。那么第二个极端是用不科学的方式去减肥，比如指望孩子少吃一顿饭，或者只吃汤只喝汤不吃肉。那么家长要知道，我们熬的骨头汤里面绝大部分是一些脂肪，那么除了脂肪以外，其他的一些营养素是相对有限的，另外钙也比较难溶于汤里面，想补营养的话还是得吃肉。所以正确的一个应对方式的话，应该是调整饮食的结构，控制总能量的一个摄入，并且增加一个运动，减少高糖高脂高能量和油炸这些快餐食品的一个摄入，就是他挑食偏食。同时配合一个行为矫正，督促孩子每天进行至少60分钟以上的一个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减少看电视看手机这种久坐时间，养成一个规律的运动习惯，这样才是一个科学的一个体脂管理的方法。
1: 好，刚刚讲到的是对于我们这样的青少年超重肥胖这个问题，家长容易犯的一些错误的做法。刚才还讲到了，就是在学生阶段，我们特别提倡要重视奶制品、蔬菜、豆制品的摄入，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因为青春期和学龄期的话，它是孩子身体打基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这里有两个核心词，一个叫峰值骨量，就是和我们的骨骼相关，一个叫优质蛋白。那我们先说一下骨骼，我们成人骨骼的45%都是青春期形成的，儿童期摄入足够的钙的话，对成人后的一个峰值骨量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这个时候钙没有补够的话，那么他老了以后患骨质疏松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0: 牛奶是天然的一个补钙利器，它每100毫升的话含有110毫克的钙，就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那大豆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植物蛋白和矿物质来源，也有利于我们的骨骼的提高，它的一个骨骼的密度。
1: 嗯，
0: 然后然后再说一个优质蛋白，就是奶啊、蛋、鸡蛋啊、鱼虾呀、大豆啊这些含有的一些蛋白质，它的氨基酸模式和我们人体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就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它们都属于一个优质蛋白。尤其是鱼虾类，它不仅是提供蛋白质，还提供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心血管啊、大脑啊都非常有益。目前我们国家多数的一个奶类摄入量是明显低于一个推荐摄入量的300克的一个标准，所以家长要督促孩子天天喝奶，多吃鱼虾、大豆。
1: 好，刚才讲到这个。我们有听众有关注到了，咱们今天说到了怎么样让孩子吃得对啊，除了吃得饱之外要吃得对，吃得好，给出了一个平衡可以测试的这样一个这个均衡，是不是均衡的一个数据。我们有听众说，如果每天小孩是在学校中饭在学校吃，孩子每天如果啊吃不到这么多的食物，这么丰富的食物，有没有什么补充办法？
0: 其实很多家长反映自己孩子在学校吃得不太好，然后他们可能会觉得孩子在学校受委屈了，所以晚上会给孩子大鱼大肉的去把它补回来。
1: 嗯，
0: 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啊。晚餐的核心原则不应该是大补，应该是茶肉补缺，清淡为主。
1: 嗯，
0: 那么我们的晚餐摄进量的话，大概它的一个总能量摄入是全天能量摄入的30%就够了。那如果晚上吃太饱，就会引起一个肥胖啊，并且会加重一个孩子的胃肠道负担，影响孩子的睡眠。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家长应该先问问孩子啊，中午在学校吃了什么，然后根据早餐和午餐的情况来查漏补缺啊。比如如果中午吃的是红烧肉啊、炸鸡排啊，蔬菜比较少或者没有豆制品的话，那么我们晚餐就应该准备清淡的一个蔬菜豆腐，配上一些杂粮或者薯类。那么谷物、蔬菜、水肉类还有豆类，它在晚餐里面尽量都要有，然后同时保证一个晚餐提供4到5种的食物，让一天的食物种类达到一个平衡。另外吃饭的时候啊，最好配点汤，比如青菜香菇汤啊，或者三鲜汤啊，补充白天流失的水分，但是一定要得一个清淡少油。
1: 好，需不需要额外去补充一些营养剂？
0: 正常情况下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他是一个均衡膳食，就是每天食物种类达到12种以上，并且每种食物的种类都会有相应的标准，比如说谷薯类达到2到3种，蔬菜水果类4到5种，然后我们的奶制品啊、坚果类2种，还有肉蛋啊、动物性食物达到2到3种的话，这样一天下来他的一个饮食是比较均衡的，是不需要额外去补充其他的一些膳食成分的。但如果孩子他的身体状况最近比如说比较特别累了，或者是他的饮食结构不合理的话，这种情况下可以在一个专业的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可以去补充一些额外的一些膳食补充剂。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刚才说到，其实说到晚餐啊，和大家印象中不一样，晚餐我们的专家提出的建议还是要清淡为主啊。我想问一下黄主任，您觉得一日三餐呢，早中晚这三餐，您感觉哪一餐可能是对孩子是最重要的？
0: 其实我觉得早餐我会非常重视，早餐得消耗殆尽的，但是我们大脑是需要葡萄脑细胞它自己又没有储存葡萄糖的本领，所以的话如果早餐吃的不好，脑细胞就容易出现一个粮草不足，然后直接会导致孩子的一个记忆力下降，学习效率降低，甚至出现一些疲劳走神的现象。其实有研究就发现，就是如果吃早餐习惯的孩子的话，他们的一个数学成绩是显著高于没有吃早餐习惯的孩子。而且那个早餐如果摄入蛋白质、维生素 A、钙、镁这些营养素，它与孩子的一个短期记忆成绩它是成一个显著的正相关的。所以的话，早上6:30到8:30之间给孩子准备一份富含谷薯类、新鲜蔬果类、肉蛋、动物性食物和奶豆、坚果类这些各种食物丰富的一个早餐的话，是保证他们学习效率一项非常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投资。
1: 好，就刚才说到的是早餐啊，早餐补充大家怎么样补充，怎么吃好的重要性。我们再来说说 比如说除了正餐啊，咱们再来说说像家长在临时啊零食啊和这。

0: 这个饮料的选择上最容易踩哪些隐形热量的坑，给大家讲讲。
1: 那么零食和饮料绝对是一个操纵和肥胖的一个重灾区，然后家长最容易踩的坑通常首当其冲的话就是一个果汁和甜饮料。那么很多家长会觉得鲜榨果汁是健康的，然后每天榨一杯果汁给孩子吃，那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那水果在榨汁的过程中呢，绝大多数对肠道有益的一个膳食纤维被过滤掉了，那么部分的一些维生素也容易被破坏，剩下的就是一些浓缩大量糖分的液体。那么孩子如果经常喝这种高糖的果汁的话，会容易造成一个虚胖，同时会增加一个高血糖和糖尿病的一个风险。那市面上一些奶茶、碳酸饮料含糖量也是非常吓人的，不仅会增加它的一个蛀牙的一个风险，还更是导致一个肥胖的一个元凶。那么还有一类的话，就是不能给孩子碰的，就是含酒精的食品，比如说酒精巧克力啊，含酒精的冰淇淋啊，甜酒酿啊。因为儿童的一个大脑还在发育，酒精会影响孩子的一个学习能力，并且会损伤一些脏器，甚至引发一些暴力的攻击行为。所以给孩子准备零食的话，应该选择一些新鲜水果啊、原味坚果啊，或者酸奶啊、纯牛奶啊、奶酪，避开一些薯片啊、辣条、糕点啊这些高油、高盐、高糖的垃圾食品。
0: 嗯，好。我们有听众的问题，咱们来回复两条啊。有一位听众啊，他问到说，孩子说，刚才我们说到了喝水的问题，他说，孩子基本上除了喝汤之外，在家里不喝水，送到嘴边也就喝个一两口，就担心孩子喝水太少会不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您怎么看？
1: 水如果喝的太少，那一定是会对身体有影响的，因为我们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那对于生长发育期的学龄儿童来讲的话，足量的饮水的话，可以促进一个生长发育，保持一个正常的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够提高孩子的一个学习能力。那如果身体长期处于一个缺水的一个状态的话，孩子会容易产生一个疲劳啊、注意力难以集中的一个表现。就是怎么去判断孩子一个孩子他的饮水量是否达标呢？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个我们的新版的膳食指南，就是中国营养学会的一个新版的膳食指南，里面标的各个年龄段它的一个标准。比如说6到10岁的一个基础发育期的儿童，他每天至少饮水800到1000毫升。那11到13岁的一个儿童的话，男生至少要1300毫升以上，那女生达到1100毫升以上。那14岁到17岁的一个孩子的话，男生要吃到1400毫升以上，那女生要吃到1200毫升。特别是如果我们夏天马上就要到来了嘛，然后如果孩子在高温天气下进行一些高强度的体育活动的话，饮水量还是要更加增加。所以孩子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要多足量饮水，并且首选一些白开水或者淡茶水，不要喝那些含糖饮料来替代水。
0: 好，还有一位朋友，这个小朋友是8岁，他说孩子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喝一瓶乳酸菌饮料，宣传上是说助消化呀，这个真的健康吗？乳酸菌饮料？
1: 乳酸菌饮料的话，其实很多家长会觉得它是一个对人体有好的一个营养品，但其实乳酸菌饮料的一个本质，它还是一个饮料。那么饮料的话，其实就是大量的糖在里面，然后其他的营养成分是比较低的。那如果每天喝一杯乳酸菌饮料的话，它其实孩子的一个糖分是非常容易摄入超标的，然后就会增加孩子发生肥胖的风险。另外的话，它的其他的比如说它的乳酸菌成分，一些听起来好像比较有营养的一些营养成分，它的含量是通常是会很低的，所以不建议通过吃乳酸菌饮料来去改善孩子的营养。
0: 好，今天我们现场的访谈就到这儿啊，问题也给大家回答到这儿。那线下如果有问题的话，黄医生，我们有什么办法找到像您这样的营养师，然后可以给大家做一些一对一的指导？
1: 大家可以去逛我们南京市妇幼儿童保健科营养门诊，然后我也在这个团队里面，就可以给大家去提供一些建议。
0: 好，谢谢，非常感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黄方言医生做客民医座堂。黄医生，谢谢您。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

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王栋副主任医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王主任呢从事甲状腺外科工作已经十多年了，非常擅长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疾病的诊治。今天呢我们继续世界甲状腺日的系列访谈啊。今天王栋主任在节目当中啊会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甲状腺结节。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啊甲状腺方面的问题，那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稍后会请王栋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来现场答疑解惑。王主任说到甲状腺结节哈，其实体检报告上这个描述挺普遍的。那么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怎么办？比如说第一时间我们看到这个报告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1: 甲状腺结节呢，它的发病率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在人群当中的调查来看的话呢，大概有20%到70%的人都有甲状腺结节。但是我们发现这种结节的时候呢，也不要紧张，也不要就是过度的担忧，因为绝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是不需要处理的。那么我们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最重要的是要到医院，到专科的医院，给专科的医生去看一下，因为大部分的结节呢是不需要去干预它，只有少部分的结节呢需要进一步的做处理。那么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这个事情呢，就是做一份这个甲状腺的彩超，然后结合医生的查体呢，然后医生呢会告诉你这个结节是需要进一步处理还是需要就是随访复查就可以了。
0: 好的，那么拿到超声报告之后，普通人应该看哪几个关键词来判断一下这个结节到底好不好？
1: 判断一个结节的良恶性最重要的有几个指标。第一个呢，这个结节是什么样的回声。一般来讲等回声或者是高回声呢，就表示这个结节大概率是个良性。如果是低回声，那么就有可能是不好。另外一个呢，就是看这个结节的边缘啊是不是规整，是不是整齐。如果是不规则或者是有毛刺的，那么说明这个结节不是特别的好。还有一个就是看钙化，一般这个结节当中如果有一些微小的钙化，那么也表示这个结节呢不是特别好。
0: 三个主要看三个关键词啊，回声、边缘啊，还有它的钙化。良性和啊还有
1: 还有一个就是看它的这个形态。
0: 形态
1: 就是比如说这个结节纵横比小于，就表示这个结节呢是躺着长，那么这个结节呢大部分是好的。如果这个结节呢比如说B 超当中描述它的纵横比大于一，或者是竖着长，那么也表示这个结节呢有可能是不好的。
0: 就是纵横比
1: 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特点。
0: 好，那么良性和恶性结节怎么来区分？
1: 区分就刚刚我说的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特点，就是在不做有创的操作的情况下，你看这个 B 超当中的描述，如果这个比如说这四个不好的特点，你占了一个那就叫4A 类，如果占了三个，那么就表示你这个结节大概率就是个恶性的。还有一个呢，确诊的方式呢就是做甲状腺结节的穿刺，这个来讲是除了手术以外最为准确的一种这个方式。
0: 好的，这个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是各位特别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些大家在留言平台。

0: 上的问题，甲状腺功能检查抽血啊，对于判断结节性质有用吗？
1: 没用，
0: 没用。
1: 甲状腺的功能呢，就是抽血的甲状腺功能，主要是判断你的甲状腺功能怎么样。比如说你有没有甲亢？
0: 嗯，
1: 我们说老百姓以前说的叫大脖子病。
0: 嗯，
1: 看有没有甲减，就是有没有甲状腺功能减退，是判断功能性的。
0: 嗯哼。就至于结节它的良恶性啊是什么情况啊，这个验血是判断不出来的，主要依靠的还是彩超以及后面需要更加精细化的检测的这个穿刺检查。
1: 对
0: 啊，我们昨天还有一个问题啊，这是在因为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关注的是甲状腺眼病啊，所以我们有一位朋友留了一个问题，但是他问到的是结节，所以我们留到了今天，请王栋主任来给回答一下。他想了解一下说，病毒性角膜炎与甲状腺结节有关吗？
1: 没关系。
0: 没关系啊，没关系。甲状腺结节会引起这个患者哪些不适呢？
1: 这个最重要的就是看它的大小，还有一个就是看，比如说如果是恶性的结节，看它的对周围组织的侵犯。
0: 嗯，
1: 这大小，比如说这个结节很大，首先你可能外观上就看到啊，脖子前面肿一个包，对吧？那肯定有这个影响外观。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它太大了之后呢，压迫周围的组织。
0: 嗯，
1: 比如说压迫到你的食道，压迫到气管，也可能有一些干咳啊，刺激性的干咳啊。反正不太舒服啊，
0: 嗯，
1: 压迫到食道呢，你感觉吃东西有点梗塞，
0: 嗯嗯。
1: 如果是恶性的这个结节呢，比如说侵犯到你的这个神经，你可能声音感觉有哑掉了，
0: 嗯，
1: 侵犯到这个气管，你有点可能会有点咳血啊，有点这种干咳啊，
0: 嗯，
1: 都是有可能的。
0: 哦，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关注的良性结节需要治疗吗？多久复查一次比较安全？
1: 良性结节主要的这个指征就是大小，
0: 嗯，
1: 如果是结节很小，比如说三公分以下，
0: 嗯，
1: 就是也没有这明显的压迫性的类型，比如说滤泡癌、未分化癌、髓样癌，这种肿瘤的恶性程度就更高了。你比如说未分化癌，它的这个平均的生存期半年都不到，你能说它是哪癌吗？这种情况也是不合适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啊，就是。也不能这个听的这个现在的自媒体啊这种过度的宣传，还是要到医院就医，听专科医生的去评估，对吧？如果你觉得这个肿瘤很大，位置也不好，这个时候就虽然你可能一两年没有变化，但这个时候我们也是不建议再继续观察。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可能这两年不做手术，但是后面如果它突然的变化，你付出的代价是很严重的，就是很惨痛的，你可能会比如说失去一节气管，对吧？然后呢疤痕变得这个很大，后面有很这个明显的这种并发症，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所以我们也经常在一些就是说节目啊，或者是去开会去做科普讲座的时候，也经常就是提到这一点。实际上作为医生来讲，治病现在呢也有一个任务，就是做一些就是说有科普，就是说有非常就是说引领这个普通百姓就正确的去就医的这种科普也是很重要的。
0: 是的，嗯，所以我们在关注自己健康的时候一定不能有惰性啊，这个还是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能够和我们的专家去进一步的沟通。当然有一些专家有机会啊能够走进这个广电媒体，走进媒体当中给大家做一些这个公开的科普，那这些内容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大家呢也要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啊，把它记在心里。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这个说到的就是一个做手术的问题了。我们有一位女性，她说33岁啊，彩超穿刺甲状腺结节 4A 良性，医生呢建议他还是要做手术的啊，但是他很排斥啊。他说这个情况可以做消融手术吗？
1: 消融术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最大的优势就没有疤痕，它一根针戳到你的甲状腺结节里面，那个针尖上呢是发烫的，可以把肿瘤烫掉。现在的甲状腺消融术呢，主要是针对良性的。
0: 嗯，
1: 主要是针对良性的肿瘤。刚刚这位听众说他是 4A 穿刺，是良性的。
0: 嗯，
1: 如果这个肿瘤本身不是特别大，是可以做消融的
0: 啊，可以。

0: 意的，确实可以的。
1: 嗯，
0: 哦，好的。还有一位，我来看看，这是问到了情绪的问题。他说刚刚查出来有甲状腺结节，有好像不止一个哦，好像是，我看看这是几个，有四个结节哦。说有四个结节，他平时的就是说觉得自己情绪特别不好啊，容易激动，压力特别大。他想问一下，这个结节和他的情绪有关系吗？
1: 这个要分两个方面。第一个，他的这个情绪激动，是不是因为甲状腺本身的功能异常所引起来的？比如说他甲亢，甲亢的病人呢，很多都是对吧？脾气暴躁。然后容易激动，晚上呢睡眠质量比较差。这时候最好他能补充做一个甲状腺功能的检查。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他这个情绪的这种变化会不会引起来甲状腺长结节？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比如说你长期的这种紧张，然后呢就是熬夜，这个内分泌失调，那也会引起来这个甲状腺的长结节。所以呢，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呢，也是要，放平心态，对吧？不要过度的焦虑。
0: 好，跟大家来讲一讲甲状腺结节的患者在饮食上需要有注意吗？
1: 甲状腺结节呢，它的发病的原因，实际上，缺点或者是过度的摄入点呢，都是会引起甲状腺结节的。所以我们国家的一个政策嘛，就是食用加碘盐，对吧？但是呢，现在说老百姓的生活条件，这个都高了。只要我们生活当中，不要去过度的偏好某种食物，就是按照正常生活的话，是不会引起来甲状腺结节的。比如说你可能过分的就是偏好食用，比如说海产品、紫菜、海带，就是含碘量非常非常高，那么这类人是非常容易长结节的。还有一些。在这种偏远以前啊，就是以前这个说是在偏远地区，这个碘的摄入过少的，这类病人也容易长结节。但是现在生活水平高了，每个地方对吧，都摄碘的都相对比较好了，这类病人反而会见识，会基本上很少见的。大部分病人还是碘摄入过多。
0: 最后呢，我们给大家也来做一个小结哈，大家也非常关注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预防甲状腺结节的形成。我们来请王栋主任给咱们今天的话题做一个小结。王主任。
1: 预防甲状腺结节，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正常生活，然后放松这个心态，然后定期的去体检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在生活当中呢，不要过度的或者是缺点或者是过度的食用点。比如说我喜欢吃海鲜，我经常去吃这些海货，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说你要问我说其他的有没有说过度关注的这个点，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甲状腺结节在人群当中实际上是很普遍的，我们普通的人只要做好正常的生活，定期的复查，我觉得就足够了。
0: 好，谢谢您。今天的访谈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最后来问一下王栋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王主任。
1: 我的甲状腺外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是周二、周四、周六的上午。
0: 周二、周四和周六的上午啊，我来重复一下啊，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王栋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二、每周四和每周六的上午。这里也非常感谢王栋主任做客名医座堂。王主任，谢谢您。
1: 好嘞，
0: 谢谢，
1: 拜拜，
0: 再见。

0: 是著名医疗科普节目主持人，他也是一位温暖贴心的营养师，衣食住行听力神影怎么说。
1: 好，感谢各位继续收听名医座谈，我是沈颖啊。最近呢在网上啊有一个挺热的词，但这个词真不好，这个词叫什么呢，叫做碳水脸。我们有听众啊给我们反馈一个问题，说这个最近这个孩子啊突然开始上高中的孩子，女孩子突然开始不吃米饭了啊，什么米饭都不吃，馒头也不吃，面包也不吃，为什么呢？说同学们说了啊，说他的这个小脸圆圆的，就是因为自己吃米饭吃太多了，他这个脸的圆圆的小脸叫做碳水脸啊。然后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引起，就是要给孩子们讲一讲，也要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现在在网上很多人会晒出啊，就是这个戒断碳水化合物之后，就是不吃米饭不吃面食等等都不吃之后，哎，他有一条很好看的下颌线啊，然后说你看我不吃这个米饭面条馒头之后啊，我把主食通通给戒了，你看我现在这个脸多好看呐，你看我的面部这个线条多清晰啊啊。所以很多人就开始产生一种焦虑啊，就觉得自己这张脸之所以不好看的原因就归结于因为自己吃了主食。这个呢我觉得是对这个碳水化合物的一个污名化啊，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啊缺乏严谨的依据，而且非常容易导致误导，引发大家的焦虑。我们人体的面部轮廓主要还是因为咱们这个基因啊，遗传基因，还有呢骨骼的结构形成的。那些所谓的戒掉碳水之后啊，它的这个脸的面部的线条会变得很清晰，其实大概率是因为啊热量摄入减少了，导致全身的体质下降，我们的面部脂肪减少，然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主食碳水应该是人体所必须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的大脑发育是离不开淀粉类食物提供的稳定葡萄糖，所以盲目的追求断碳啊，极低碳水是不可取的。长期严重限制碳水的摄入会导致什么呢？精力的涣散，还有情绪的不稳定。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可能月经都会紊乱，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肝肾代谢。所以适量的摄入全谷物、杂豆类、薯类等一些这样的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营养素的优质碳水，不仅是有助于血糖平衡的，还对肠道健康和抗氧化防御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所以今天沈颖话健康呢特别就想和大家说一说哈，我们的这个网友们，我们的听众们也有这样的想法啊，说一说讲一讲，把这段话回家呢给孩子们放一放听一听。我们再来讲讲说怎么样能够科学的摄入碳水化合物。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要考虑碳水质量和总量的双重平衡，不要无节制的摄入精致的面粉啊，说你一顿饭吃仨馒头啥也不吃，这也不合适啊。长期过量摄入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的碳水以及添加糖，可能会诱发胰岛素水平的波动啊，慢性的轻微的炎症。明确摄入量，有一个这个指南，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的一个推荐，碳水化合物应该占到每天总能量摄入的50%到65%，要占到一半的量，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啊。这段话是要教给家长的，就是你不能只吃这个精细的大米，吃馒头，用全谷物啊，像这个燕麦啊、糙米啊，还有杂豆类，红豆、绿豆啊，还有薯类啊，山药、芋头啊，红薯啊，这都算，来替代部分的精致米面，每天摄入大概200到300克的谷类食物，这种混搭的主食吃法是提高膳食纤维含量，同时能够降低升糖速度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还有呢，就是优化它的吃法，坚持混搭哦，就是这个粗细的混搭，不要把主食煮得太软烂。吃主食的时候呢，搭配足量的新鲜的蔬菜啊，蛋白质，然后降低血糖上升的速度。还有呢，就是不要空着肚子摄入大量的精致的主食，也不要把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上话。栏目组的谷老师和他的学生们呢，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倡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

0: 托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0: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下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

0: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1: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14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

0: 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1: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0: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2: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0: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3: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0: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4: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5: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7: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000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6: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1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10: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 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1: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0: 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0: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2: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 13.27 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0: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七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3: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5: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淘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6: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5: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6: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9: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10: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

0: 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1: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0: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1: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2: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1: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0: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1: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
3: 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6: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7: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3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9: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10: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1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信长兴刘晓涛会见香港江苏社团总会回乡访问团。
0: 一辈子只干育种一件事，带领团队攻克小麦赤霉病世界性难题。今天的时代楷模专栏，一起聆听江苏李夏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德荣的奋力攻关故事。
2: 老粮仓变身城市新客厅，南京最大国有粮库转型文旅产业园。
0: 2026苏超迎来超级比赛日，四场对决精彩上演，常州队苏州队客场赢下三分，盐城队五战五捷继续领跑积分榜，南京无锡两队握手言和。
2: 今年我省启动脱苗计划，为800名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脱氧康复服务。
0: 高考将至，江苏各地多举措暖心护考。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2: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全省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没有明显降水。今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32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淮以南的东部地区17到18度，其他地区20度左右。
0: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
1: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2: 5月29号，省委书记信长兴、省长刘晓涛在南京会见由创会会长唐英年率领的香港江苏社团总会回乡访问团。
3: 信长兴、刘晓涛对访问团一行表示欢迎。信长兴说，香港江苏社团总会换届以来继续发扬爱国爱港爱乡的优良传统，团结凝聚旅港江苏乡亲和各界朋友，促进苏港两地深化交流合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当前江苏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做好155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努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希望香港江苏社团总会依托香港优势，发挥自身所长，继续为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为深化苏港交流合作献计出力，为促进青少年交流交往创造更多机会。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各位乡亲朋友在江苏创新创业投资发展提供更好服务保障。唐英年表示，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正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为深化苏港交流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广阔空间。香港江苏社团总会将广泛团结各界人士，积极投身苏港各领域互利合作，携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省领导刘建阳、胡广杰、楚永红，香港中联办有关部门负责人，香港江苏社团总会会长姚茂龙等参加会见。
0: 日前，我省六部门联合印发《江苏省医养结合促进行动实施方案》，进一步扩大医养结合服务供给，提升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

0: 办围绕加快完善医养结合支持政策，健全服务网络，扩大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能力，提出七大方面22条任务。到2026年底，全省每个县市区至少建成一家医养结合机构，实现县域全覆盖。到2027年底，每个县市涉农区至少一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长期护理专区，实现机构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全覆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区域全覆盖。在完善服务网络上，江苏明确要引导推动医疗资源较丰富地区的部分二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转型为康复医院、护理院，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增加护理型床位供给。新建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原则上不低于80%，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个性化服务，扩大上门巡诊、家庭病床服务覆盖面。在扩大供给上，江苏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长期护理专区，为失能失智、长期卧床、生命终末期患者等需要长期护理服务的人员提供慢病治疗、长期护理、康复、安宁疗护等服务。支持养老机构按标准设置失智老年人照护专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到2027年，力争100张床位以上且具备相应能力的养老机构失智老年人照护专区设置率达到50%以上。
1: 参加工作35年来，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高德荣，始终致力于小麦育种栽培技术研究、品种推广和科技服务等工作。他以一粒两种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以自主创新攻克小麦赤霉病世界性难题，近日被江苏省委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今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由江苏台记者孙欣采写。
2: 眼下江苏小麦已经进入成熟收割期，近日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小麦领域标志性成果示范观摩会在扬州市举行。杨麦53是由江苏李夏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联合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创新育成的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中强筋小麦新品种。2025年，杨麦53通过国家审定，并入选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中国农业重大科技新产品和2024年度江苏省现代农业领域十大科技进展。而这背后藏着一位科研人，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科学家高德荣35年来的坚守。
3: 最显著的是它的株高比杨麦33降的，那么抗老性提高的，就是产量也很高，它的产量可能就是600公斤的，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生产试验里面，它是比对照生产的10%。
2: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雨水多，湿度大，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重发区。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一旦爆发就可能颗粒无收，是制约区域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增收的卡脖子难题。2012年，高德荣亲眼见到一位老农站在因赤霉病绝收的麦田边默默流泪，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
3: 要选育抗病抗力优质高产这样的品种，就是要它抗病抗力性更加强，能够适应不同的几种气象灾害。另外一个，我们栽培这一块，通过栽培措施便提供品种的抗力性，来获得比较好的收成。
2: 自此，攻克小麦赤霉病也成为了他矢志不渝的攻坚目标。他带领团队跳出传统育种模式，大胆创新，将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确立了杨麦抗赤霉病育种策略，将其他抗病基因导入农疫性状优良的杨麦遗传背景中，多组合大群体选择，协同提高抗病性和丰产性。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无数次配组试验，无数次失败重来，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科研人员每天扎根麦田，记录众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发病情况和抗病表现。江苏李夏河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研究员胡文静，
4: 就通过表型选择来淘汰掉赤霉病重的品种，而选择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2: 2021年，世界上首个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双抗高产小麦品种杨麦33顺利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了抗赤霉病与高产协同、遗传改良。

0: 的重大突破。杨麦33的育成标志着我国抗赤霉病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德荣
1: 更感到责任重大，那么证明我们在小麦育种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是做了一点工作，我们工作的动力培育出更加好的品种，能够为粮食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0: 此后高德荣和团队还紧盯农业生产实际痛点，育成杨麦16、杨麦25、杨麦46等一批耐迟播、抗逆强、产量稳的品种，有效破解了稻麦插口紧张难题，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有力保障。十多年来，高德荣的足迹遍布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十余省市，他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宣讲、种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科学防病，针对农户对新品种的观望与疑虑，他因地制宜打造新品种示范片区，用直观的丰收景象、真实的增产数据消解农户顾虑。他累计开展农技培训200多场，惠及种植农户超1.5万人次。高德荣用持之以恒的坚守诠释了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用一粒粒饱满的麦种书写了科技新农的动人篇章。
1: 我们将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培育方面加大努力，培育更好的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为粮食生产提供新品，同时要开展好技术服务，让做到两种粮发的配套，保障品种的高产优质潜力的发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好我们的工作。
2: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其中明确支持老旧厂区功能转换与工业遗产活化。那么，老旧厂房该怎样焕发新生，实现蝶变？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南京雨花台区粮仓派数字文旅产业园，一探究竟。
3: 位于秦淮新河北岸的铁心桥国家粮食储备库始建于1982年，曾经是南京规模最大的国有粮油储备基地之一，守护着数百万南京人的饭碗。40多年后，这里留下了坚实红砖仓房、独特工业美学、深厚历史底蕴，为园区重生提供了载体。秉持微改造精提升的理念，粮仓派数字文旅产业园以建筑机理留存为基、产业焕新为核，计划将这片总占地 10.7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的闲置空间重塑为集数字产业、活力商业、运动休闲、艺术共创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老粮仓项目负责人张敏说，
4: 随着产量计划与运输成本增加，所以这个地方储存粮食的功能就逐渐减少了。在新的发展情况下面，这个房子不能空置，怎么发挥作用？原来装的是物质粮食，现在我们希望里面装一点精神粮食。
3: 据介绍，园区转型的核心逻辑是以前囤粮食，现在囤快乐和创意。取名派也是寓意无限不循环，创新无边界。这种筑巢引凤的模式，让园区在硬件更新的同时迅速集聚了人气与活力。在改造当中，园区将最大程度保留老粮仓标志性的红砖外立面、原始仓储建筑格局等历史风貌，原汁原味留存工业岁月印记。粮仓内保留了80年代的歌舞厅、旱冰场元素，海报与灯球刻意留下一小块历史的痕迹。
4: 希望这个灯也还原一部分历史，那么这个我们也是刻意的，让它留少了一小块，见证了时间的一个痕迹。它其实把这种物质的东西跟时间来展示出来。
5: 粮仓里面有很多种建筑的形态，包括反舒适仓、楼式仓、多联仓和高大平房仓。
3: 同时在这里，多联仓被改造成了运动空间，羽毛球馆、网球馆已经率先对外开放。
4: 多联仓它的跨度比较大，住完手，所以呢层高一高，所以它特别适合做运动。这些新的运动业态让老粮仓焕发了新的活力，这也是我们新时代城市更新背景下粮仓的新的使命。
3: 据了解，粮仓派数字文旅产业园将会在下半年正式启动西区17栋建筑的更新改造工程，同时项目将会持续补齐片区民生公共服务短板，增设便民公共设施、文体活动空间，优化停车、环卫、无障碍出行等基础配套，切实解决周边区域公共休闲空间紧缺等民生问题，实现工业遗存与城市生活的有机共融。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5，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62，等级是良好。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多云到晴，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
1: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2: 昨晚2026苏超迎来超级比赛日的对决，有四场比赛精彩上演。最终常州队苏州队在客场赢下3分，盐城队5战5捷继续领跑积分榜，南京无锡两队则是握手言和。我们来听听江苏记者周洋的报道。
3: 苏超第八周四场比赛同时开踢，共吸引了超过12万人到现场观赛。镇江队与常州队的比赛可谓是焦点战，此前在积分榜上镇江队与常州队的形势都不容乐观，镇江队3战皆末，跨赛季14连败，后者接连负于南京队、淮安队，遭遇2连败。此番交手，两支球队都希望能够止住颓势，最终常州队2-0镇江队，客场拿下3分。常州队主教练郑小田主动与镇江对主教练陆博飞拥抱致意。郑小田说，
4: 对于这场球，对于双方打得很精彩，都打出自己的特点，双方的压力也都很大，首先我祝贺我们的球队取得胜利，也感谢我的队员，同时我也想跟镇江的队员说，他们很棒，希望他们尽早的拿到他们想要的胜利，祝福他们。接下来我们先享受今天比赛的胜利，完了更刻苦的准备下一场比赛。
3: 卫冕冠军泰州队主场迎战苏州队的比赛同样引人注目，两队目前都面临着抢分的压力。上半场苏州队在最后时刻扳平比分，泰州队1-1苏州队。下半场比赛进行到77分钟，替补上场的苏州队员寇成为苏州队打入一球，最终以2-1带走比赛。苏州队队员寇成在赛后接受采访时依然难掩兴奋，
5: 今晚这球也很兴奋激动嘛，我想把这粒进球献给我们来到泰州的苏州球迷，然后所有支持我包括支持苏州的人。我外婆是这个夏天特地从四川赶过来看我比赛，然后也想把这粒进球送给外婆。今天我也知道马上是过两天就儿童节了嘛，因为我知道很多小朋友喜欢我支持我，然后也祝他们六一快乐吧。
3: 无锡队和南京队则是0-0握手言和，无锡队在苏超积分榜上再积一分，暂列积分榜第二，南京队依旧位列第八。但整场比赛两队球员们全力拼搏，每球必争，都创造了不少进攻机会，为球迷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赛后无锡队主教练唐晶在接受采访时说，
6: 我觉得两边反正就是为了这场球的胜利都是尽了最大努力吧，反正我们球员你们也看到了，最后也是拼到腿都抽筋了啊，还在场上全力以赴。我觉得这种精神的话我觉得非常好。
3: 主场作战的盐城队本周迎战的是扬州队，最终1-0战胜扬州队，再次将3分收入囊中。目前盐城队积15分，继续领跑苏超积分榜。
1: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7: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1: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7: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1: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7: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1: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7: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1: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0: 今年我省启动脱苗计划，为800名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脱氧康复服务。这些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康复之路是痛苦还是快乐的？近日记者探访了扬州和泰兴两地，走进他们的康复课堂，记录下了一个个从封闭到打开，从停滞到进步的小确幸。来听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8: 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官互动教室里，地面投影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5岁的孤独

0: 正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在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朱月蹲在他的身边，轻声引导拍摄鼓励。朱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有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感，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欢声笑语和奔跑追逐间，康康已完成了全部训练。康复师朱月说，这是根据康康的反应特点定制的递进难度训练。
1: 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带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只愿意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再抱一抱，可以互动。
0: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看着儿子，眼里泛起泪光。她记得1年前，儿子情绪暴躁，动不动就摔东西、哭喊，她说什么孩子都听不懂。那段时间，感觉天都是灰的。她带着孩子在外面花了很多钱做康复，效果不明显，家里经济压力也越来越大。后来报名脱苗计划，来到扬州市福利中心，每周3天，下午3点到5点，风雨无阻。起初孩子抗拒，他就陪着一起上课；孩子发脾气，他就抱着哄。如今康康通过大半年的定制训练后，能听懂简单的指令，情绪稳定了，还学会了主动拥抱。记者对康康伸出双手，康康开心地张开双臂以拥抱回应。陈娟，
2: 的时候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发脾气的那种。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块呀，还有认知这块呀，各方面进步都挺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0: 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告诉记者，开门半月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孤独症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持续努力之下，奇迹已然发生。
3: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1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0: 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脱苗计划的阵地场所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在泰兴市卫保中心，脱苗计划采取了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要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来康复。一位妈妈主动当起了志愿者，她的女儿也是这里的孩子。她告诉记者，来这里才2个周末，孩子的成长和进步肉眼可见，未来康复之路虽然艰难，但总是能看到了希望。家长英子，
4: 孩子们他就是规则集体意识比较差一点，经过这个几天观察来说，孩子的规则意识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每当老师说排队的时候，小朋友都能那个一起。第一周的时候有个别孩子不愿意来融入这个集体的活动当中来，到第二周的时候，我们的小朋友都能完成，就是老师给的这个最简单的一个指令，就是排队。这是一个小孩子的一个进步。
0: 作为省政府民生实事，目前脱苗计划已为469名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江苏各级民政工作者正持续投入，形成关爱合力，带领星星的孩子一点一滴进步，帮助幼苗成长为勃勃生机的绿树。
5: 随着高考日益临近，我省各地纷纷行动，以暖心之举为考生保驾护航。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为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与考试环境，泰州泰兴市多个社区发起静音护考倡议。泰兴济川街道张城社区组织义务护考队到辖区各处巡查，督促物业小区住户积极配合，在考生备考及考试期间自觉降噪。某小区物业负责人徐荣贵，
7: 在各个时间，我们物业公司会加大对小区的严重巡查，对装修、调广场舞的照应进行有效群众确保各个设施进行。
6: 高考考点周边酒店预订量最近持续攀升，各大商家纷纷升级服务，细化保障，让考生住得安静，吃得安心。常州青果巷的一家酒店紧邻市区多所学校，周边考点众多，针对考生群体，酒店特意预留了避开电梯、楼道等嘈杂区域的安静楼层。酒店客房部主管夏云法，
8: 我们对客房床铺进行专项处理，更换了软硬适中的户籍床垫，亲肤透气的纯棉床品，适配考生长期伏案学习的身体状态，缓解备考疲劳。同时我们全面检修客房门窗隔音设施、空调、卫浴设备，杜绝异响问题。
6: 餐饮方面，酒店定制了清淡营养荤素搭配的考生专属套餐，并根据考试时段调整供餐时间，保障考生错峰就餐，从容用餐。酒店餐饮部总监王锤：
9: 我们结合考生备考用脑量大、作息特殊的特点，摒弃重油重盐重辣的菜品，含高蛋白肉类、新鲜果蔬、杂粮主食品类，科学配比营养。
6: 无锡公安部门已全面开启质证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及应急证明服务。广大考生只要凭户口本或者身份证以及准考证，就可以到无锡全市任意县区级户籍窗口或者户籍派出所以及延伸服务点办理居民身份证申领、补领、换领业务，做到优先受理、优先制发。无锡市公安局人口支队身份证信息管理所所长尤雄：
10: 省内外市的户籍考生三类取证，对于外省考生来说，如果去需用证的，也可以在无锡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只要到办理居民身份证申补换领的受理点，就可以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五日内可以取证。
11: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关于烟草的认识

0: 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儿童呢更容易受到二手烟的影响，因为儿童相对于成人来说，他的呼吸频率更高，吸入的二手烟相对更多。那么吸烟者还会在吸烟的场所留下三手烟，吸烟后留在物体表面和灰尘中的烟草烟雾以及其他化学物质的残留成分留在地毯上啊、桌椅上啊，在儿童玩耍的时候也很容易接触到这些有害物质，从而危及健康。
1: 很多吸烟者觉得焦油低、烟味淡的卷烟危害肯定更小，抽着更安全。对此曲晨说，
0: 不管所谓的高焦油卷烟还是低焦油卷烟，里面的尼古丁啊、一氧化碳啊、致癌物质一点都没有少，照样的伤肺、伤心脏、伤血管，二手烟、三手烟危害也完全没有减少，所以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安全卷烟，更没有健康烟这个概念。那么研究证明呢，低焦油卷烟不能降低肺癌和慢阻肺等发生的风险。
1: 曲晨建议劝家人戒烟从来不是较真，而是为了健康助力。
0: 那么戒烟后二十分钟之内呢，心率和血压便会下降，那么12小时之后呢，血液中的一氧化碳浓度便会降低到正常水平，那么2周到12周之后，循环系统也会得到大幅的改善，肺功能会得到增强，那么1年后呢，患冠心病的风险大约是吸烟者的一半，那么5年后中风的风险会降低到非吸烟者的水平，10年后呢，患肺癌的风险会降低到吸烟者的一半左右。
2: 昨天挂有新解放号徽标的电力机车从南京东机量段南京东整备厂缓缓驶出，正式上线运营。这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继周恩来号、81号机车后创建的又一个机车品牌。上线运行后，新解放号机车主要担当南京至上海间往返货物列车的牵引任务，并根据需要承担极难险重运输任务。
3: 昨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中国科协公布了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名单，我省共有1个集体15名个人入选。全国创新争先奖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于2017年设立，是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科技人才大奖。前3届，我省共有53名个人和2个团队获奖。
2: 感谢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许一之、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讯升级的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4: 重工打造的头层水牛皮凉席2026年终于上新了，价格低至1299元。头层皮把夏夜闷出的汗气、潮气轻松地传出体外，梅雨季节也能从容应对。1299，赶紧去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给自己挑一床吧。人工订购请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
5: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心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8: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 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

0: 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1: 山方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2: 苏超昨晚再激战四场，盐城队5战5捷领跑积分榜。镇江队主场落败，仍无缘新赛季首胜。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名单公布，江苏共有一个集体15名个人入选，这是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科技人才大奖。江苏一顾客用 AI 软件预约餐厅，到店后却被告知并没有预约记录。人民日报关注 AI 幻觉，指出 AI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不能只当笑话看。6月起，一批法规政策将落地施行，包括整治幽灵外卖等多项新规。水利部介绍，今年主汛期，长江、淮河、太湖等流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集采药100元一盒，药店竟卖3960，专家呼吁打破药价信息壁垒，让患者明明白白消费。美军将在驻日基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美国防长称，特朗普对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很有耐心，达成任何交易都划算。德国经济学家连续猜中3届世界杯冠军，今年他预测冠军是荷兰队。点球战胜阿森纳，巴黎圣日耳曼蝉联欧冠冠军。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来说一下天气情况。这几天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感受到，尤其是午后的时候，是扑面而来的热浪，似乎在我们宣告说夏天已经是渐渐的浓烈起来了。那么昨天我们江苏各地的气温榜单也已经出炉，沛县 32.7 度拿下了全省的最高温。今明后的三天，全省的天气普遍是以云量变化为主，整体上是没有明显降雨的，所以依然会维持的是晴好天气。晴好天气会持续，所以大家会感受到炎热的来的

0: 好像似乎早了一些。那么另外因为晴好，所以呢户外的时候也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具体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全省普遍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呢淮北地区是在31度左右，我省的东南部地区是27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0度，最低温度我省东部地区是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到18度。我们再来说一下南京这几天的天气，今天多云到晴，17到31度，这几天气温的变化，天气的变化都不大，明天依然多云，19到32度，后天多云，20到32度。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好，接下来侯真带大家来听一听热搜榜上的新闻。日前，江苏一顾客用 AI 软件预约餐厅，到店后呢，却被告知无预约记录，怒写差评。商家称不支持 AI 订座， AI 软件平台也坦言说没有实际的预约功能，部分用户误将模拟信息视为有效凭证。对此，人民日报指出，这起看似笑话的真实纠纷正是 AI 幻觉的典型写照。所谓 AI 幻觉，是指 AI 生成看似真实合理却完全虚构或者是错误的信息。随着 AI 渗透到了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 AI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幻觉问题也日益凸显。比如说，有考生家属用 AI 平台查询高校报考信息， AI 生成了不准确的信息，还提出若生成内容有误将赔偿。有人在搜索自己的姓名和职务时， AI 智能回答竟然编造出他曾经被判3年有期徒刑的虚假内容，还配上了照片。 AI 幻觉为何会屡屡产生呢？从技术层面来说， AI 大模型的一个运行的核心是学习海量文本中的语言概率、语义搭配、句式逻辑等统计规律。同时， AI 训练数据难以覆盖所有知识，一旦遇到错误、过时甚至故意投毒的信息， AI 大概率只会照单全收，很难辨别真伪，剔除谬误。对于 AI 平台而言，当务之急是补上技术规范与责任边界的课程，建立事实核查机制，对金融、医疗、法律、政务等专业敏感领域内容进行重点校验，同时对生成内容强制标注来源和风险提醒，让用户清晰地了解生成的局限性和风险。当然，社会也得补上 AI 素养与监管治理的一课。比如说，加强全民 AI 素养教育，将 AI 基本原理、幻觉风险、核验方法等纳入科普范围。用户呢，要补上理性认知与信息核验的课程。面对 AI 的输出内容，心里那根求证的弦还不能松。只有平台守规矩、社会强治理、用户明认知，才能让 AI 技术行稳致远，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可靠助力。昨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一代代科研工作者奋力拼搏，为祖国科技事业不懈奋斗，他们是我们心中的榜样，很多的感人故事也在代代传唱，但是一些或真或假的段子也广为流传。比如说，近年来钱学森先生的一张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时常出现，成为年轻人群体中的热梗。图片的配文说，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句话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是因为钱学森是不世出的天才，很多网友也就随之转发，认为钱学森的确说过这句话。近日，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他肯定地告诉记者，钱学森没有说过这句话。微博热搜目前靠前的一条消息是巴黎卫冕欧冠冠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本赛季欧冠联赛的决赛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与英超冠军阿森纳展开鏖战。第6分钟，阿森纳前锋哈弗茨闪击破门，第65分钟，巴黎前锋登贝莱扳平比分，双方120分钟战成1-1平。点球大战中，巴黎圣日耳曼4-3战胜阿森纳，蝉联欧冠冠军，捧起象征欧洲俱乐部足球最高荣誉的大耳朵杯。有意思的是，现在热搜第一的词条是姆巴佩，还不是巴黎获胜。因为此前有网络上调侃说，最不想大巴黎欧冠夺冠的人可能就是姆巴佩了，因为这位法国队队长自